0: 是部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8: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7: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8: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9: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9: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天下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8: 微风呼起吹莲叶，轻雨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

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蒸，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0: 破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0: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2: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0: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2: 生活天天要轻松。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收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手机微信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有空的时候呢回听节目。今天呢是7月28号星期二，先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在午后会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4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5到36度之间，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7月29号星期三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3度。7月30号星期四多云有雷阵雨，局地会有大雨，气温是25到32度之间。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

划，明确海南“十五五”时期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提出奋力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为我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更大贡献。昨天晚上，2026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落幕。昨天晚上，中国男篮两度与喀麦隆男篮交手，最终以90-82再胜喀麦隆男篮，以三连冠夺得本次比赛的冠军。这次比赛既是新洲区中国男篮一次实打实的实战练兵阵容校验，也是海口持续打造体育赛事名城、推进文体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随着热身赛画上句号，中国男篮将于八月底开启2027卡塔尔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的征程。近日，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在宁夏银川举行。海口市琼山中学舞蹈团作为海南省普通中学组唯一代表队，携原创舞蹈作品《山兰香》亮相，并一举夺得普通中学组清河之星奖，这是全国中学生舞蹈展演的最高荣誉。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是由中国舞蹈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国家级青少年舞蹈展演，规格高，影响力大，设置普通中学组和专业的中专组。此次展演中，全国普通中学组共有44个作品入围了现场的展演。海口市琼山中学25名学生代表海口，代表海南登上了这样的一个国家级舞台。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于明天在河南郑州举办。目前海南代表团已经顺利地完成组队，赶赴郑州参加比赛。海南代表团包含运动员、教练员共计70人，其中有57名运动员将会征战田径、垒球、武术、跳绳、拉拉操、轮滑、攀岩等7大项目。近日，海南代表团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办旅游宣传推广座谈交流活动。本次的推介精准贴合蒙古游客出游偏好，重点推介了海南滨海度假、热带雨林、医疗康养、离岛免税等核心文旅业态。针对蒙古客群喜爱的雨林探秘和水上运动，海南整合了热带雨林与海岸线资源，推出雨林康养、冲浪、潜水等特色产品，营造差异化热带度假体验。目前海南已开通4条中蒙直飞航线，每周直飞6班，稳定便捷的空中运力也为两地人员的往来、客源护送和产业联动提供了坚实保障。日前，海口中保区电子产品保税维修孵化器成都招商推介会成功举办。这次活动吸引了来自于云贵川渝地区的32家企业参加，精准搭建起海口中保区电子产品保税维修产业与西南市场供需对接的高效桥梁。本次现场签约环节成果丰硕，来自于成都的6家企业正式签约落地，这也标志着海口中保区电子产品保税维修孵化器在西南区域的招商布局迈出关键一步，为跨区域产业链资源互通流转奠定坚实基础。推介会设置了政策宣讲、项目推介、专家解读、案例分享、银行推介、自由交流与现场签约6大特色环节，全方位地呈现海口中保区在电子产品保税维修领域的产业优势、政策支持与落地保障。

助力西南地区企业深度理解项目价值，清晰把握跨区域布局的发展机遇。今年九月，海口市第一中学秋海校区将会迎来首次招生。秋海校区位于海口市烟海大道南侧，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今年秋季，该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一年级各计划招收500人。学校主要建设设施包括教学楼、文体馆、行政楼、一个操场、3个篮球场和一个游泳馆。据了解，秋海校区的总建筑面积约为6.3万平方米，投用之后，小学部可提供1890个学位，中学部提供1500个学位，这将有效缓解白水塘片区的入学压力。近日，2026年海口市工会杯烹饪技能大赛暨海口一桌菜厨艺展示交流赛在骑楼老街北广场圆满收官。这次比赛集结了全市25支餐饮队伍，75名选手同台竞技，共计烹饪出225道菜品。赛事的评审专家组围绕口感、质感、造型、创意、卫生5大维度开展了综合打分，评选出金奖、银奖、铜奖、优秀奖及最佳文旅融合菜品奖。所有的获奖队伍均授予海口优质食材体验餐厅的牌匾。赛场同步开设海口优质食材展及美食品鉴活动，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大家可观赛学技艺，也可逛市集购特产，品鉴特色琼菜，沉浸式的体验椰城的烟火风味。由海口市教育局推出的海口市中小学德育地图近日正式发布，地图涵盖省内资源点100个，开发琼崖红脉、培根铸魂、椰岛青绿、生态美育、地海科创、智创未来3条路线图，涵盖自然科学、人文社会、工程技术等领域的德育资源与实践基地，满足不同学段、不同年龄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学习需求。根据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的消息，琼崖百年红、潮涌自贸港海南线上推广活动依托了酷游海南平台，发布8条海南红色旅游精品线路。8条线路以红加绿、红加蓝、红加蓝加绿3种特色主题进行划分，兼顾红色文化教育、蓝色滨海体验、绿色生态旅游，覆盖了海口、定安、琼海、万宁、五指山、琼中、临高、文昌等市县，建议游览时长从1天到6天不等。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发布通知，经企业自愿申报、市县初审推荐、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程序，公布了我省2026年度基础级和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其中有13家海口工厂上榜，包括了双胞胎饲料有限公司的全流程数字化管控饲料智能工厂、海口中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多肽药物制造智能工厂、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快客制造固体制剂数字化智能工厂等。2026年海南省中招提前批第一批统招生的录取工作已经结束，其中提前批普通高中自主招生计划录取考生4910人，其他计划录取考生1012人，第一批普通高中统招生计划录取考生23706人，以上合计录取考生29628人。考生可登录海南省中招管理系统，或是通过海易办 APP 查询录取结果。根据中招工作日程安排，目前未被录取的在库考生可于今明2天中午12点对第一批次的指标到校志愿以及第二批次的学校志愿进行修改，参加后续阶段的录取。近日，海南省号召志愿服务能力提升培训海口市休英区专

0: 场召开，数十位退役军人集中参训，其中海口市军区的荣光筑梦青运同行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主要是为了帮扶辖区内困难退役军人及特殊群体。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了项目的整体服务规划，全体志愿者在庄严宣誓、坚定为民服务初心之后，授课老师也围绕着志愿服务规范、特殊人群的沟通技巧、应急处置等内容开展了现场的专题教学，提升志愿专业服务素养。爱心企业更是为困难群体及退役军人赠送了心愿物资。从现在开始，海南医保药品比价系统会选药小程序的功能将会全面升级。这次升级新增了集采药品的属性标识、医药机械机构联系电话以及近一月的销售水平、药品的官网价格四项关键信息。目前会选药系统已经连通了全省将近2000家医保定点的零售药店，收入药品信息超过7.46万条，数据每天将会动态更新。上线以来，已经引导了366家定点零售药店主动下调药价，涉及10430个药品，平均降幅达到23.86%。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这里依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闷热的夏天，出汗量会大大的增加，水分流失很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这样的一些缺水的症状。有不少的朋友呢，会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呢，这样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正常情况下呢，由这个汗液排出钾的比例是很小的，但是高温天气大量出汗的时候，钾的排出量会明显增加。此外呢，像钠还有氯等这些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水流失，如果你只补充水分，就会加剧电解质的缺乏，容易引发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这两种电解质的紊乱。其实呢，低钠血症和低钾血症的早期症状就是乏力、头晕，它跟中暑有点像，所以很多人呢会弄混，以为自己呢是中暑了。其实两者同时发生时，尤其是大量出汗、食欲不振，还有腹泻、呕吐等因素的影响之下的话呢，会使得患者的这个身体呢出现极度的不适。我们经常说呢，如果我们的身体呢缺钾的话呢，就会出现不适症状。那有哪些典型的信号呢？比如疲劳，最常见的症状啊，乏力、虚弱、精力下降、体力下降，还有呢就是肌肉无力、肌肉痉挛或抽筋，其中这个肌肉无力是最早期的一个症状。还有像心律失常，出现心悸、心跳不规律，甚至头晕眼花，还有肠道的消化功能紊乱、食欲不振、恶心厌食等等。另外像烦躁不安、思绪混乱、意识模糊等症状也会随着体内缺钾而出现。而缺钠的典型信号呢，初期同样会出现头晕、头痛、恶心、乏力跟嗜睡的一个症状，如果严重的话呢，还会引发意识模糊、烦躁、抽搐、昏迷等严重后果。所以呢，这个高温天气啊，补水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但如何科学补水，这个呢则是更为关键。大家千万不要等到渴了、出大汗之后再喝水。日常补水呢，要避免猛灌冰水，建议大家喝18到45度之间的白开水，有助于身体吸收利用，解渴效果是最好的。日常呢，我们可以少量多次饮水，每次喝个150到200毫升，如果觉得不够解渴，3到5分钟之后可以再喝一点。千万不要

要猛灌水，水分如果快速的进入人体，它会被肠啊胃肠道大量吸收，它会使我们的血液变稀，血容量增加，加重心脏还有肾脏这些器官的负担，心肌耗氧也会相应增加。有几种日常的饮品呢，其实不仅能够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水分，还有多种呢健康的益处，我们不妨呢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喝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淡茶类，如绿茶，淡茶解渴的效果其实是最好的，它还富含茶多酚、儿茶素、咖啡因和矿物质等原因。茶呢千万不要泡得过浓，也不要睡前喝，否则会影响到睡眠。建议大家每次用3到5克的干茶冲泡2到4杯。此外呢，像大麦茶、玫瑰花茶这些香味更浓的花茶呢，大家呢可以多喝一些，摄入更多的水分。还有天然的果味水，如柠檬水、百香果水等，这个呢多喝对身体也有好处。因为像柠檬啊，这个它里面含有柠檬酸、苹果酸、柠檬精油这些保健成分，可以促进我们的胃酸分泌，促进消化。而百香果呢，它则是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预防和改善便秘，促进肠道健康，还富含维 C。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可以喝1到2杯，大概200到50毫升，尽量的不加或少加糖。还有呢像这个无糖的一些羹汤类，像什么绿豆汤、银耳羹等等，不仅能够补充水分，还能够提供丰富的营养。以这个绿豆汤为例啊，绿豆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还包括矿物质和多酚类的物质，其中特别是这个钾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它有助于补充电解质，维持我们体液平衡，还有利于消水肿、缓解疲劳、清热去暑等等。还有一些低糖的羹汤类的饮品，它的饱腹感较强，特别适合减重人群，建议大家每天可以喝1到2碗。市面上呢，现在呢也有一些电解质的饮品，另外呢还有像椰子水、淡盐水等等啊，这些东西都能够快速的补充我们身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矿物质。所以呢，如果大家夏天很温热，大量出汗之后，喝一些这样的饮品，可以有助于缓解疲劳，维持我们体内电解质的平衡。但是要注意啊，这个量很重要，过量饮用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导致呢电解质的紊乱。所以呢，建议大家有需要的时候再喝，每次喝个200到300毫升，不要把这些作为日常的补水饮品来进行呢饮用。还有呢，像淡蜂蜜水，如薄荷蜂蜜水等等啊，这些呢，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喝。蜂蜜富含吸水能力很强的果糖，可以延长水分在我们体内停留的时间，很适合用来补水，快速补充能量，缓解疲劳。淡蜂蜜水尤其适合咽喉不适，需要快速补充能量和便秘的人，建议大家500毫升水加1勺蜂蜜，一天最多2勺。我们刚刚说呢，如果我们人体呢大量的流失钾和钠这些矿物质呢，就会出现呢不适症状。在这里呢还要告诉大家，不仅是这两样东西，我们人体在流失大量水分的同时，还会丢失一定量的水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B、维生素 B2 还有维 C 等等。那如果这些东西缺乏呢，对身体肯定也是会有很大的健康隐患。比如如果你缺乏维生素 B1， 那就容易疲劳、食欲差、恶心、忧郁、急躁、沮丧。那如果呢你缺维生素 B2， 就可能会出现乏力、口腔疼痛、眼睛灼热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缺维 C 的话，有可能会四肢无力、肌肉关节疼痛，还有牙龈出血等等。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以通过这种食补的方式来补充一下我们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像
豆类、薯类没有经过精制的全谷物的这些食品啊，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还有瘦肉和动物内脏中也富含维生素 B1。那如果是维生素 B2 的话呢，大家可以多吃这个奶类食品、蛋黄，还有颜色较深的叶菜、谷物、豆类和鱼肉。维 C 的话呢，大家多吃蔬菜水果，大多数的蔬菜水果当中都含有大量的维 C， 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

当中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补充一下我们因为夏季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钠和我们的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呢半点之后进入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

0: 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三。

0: 长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微风呼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花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2: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4: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5: 你好
2: ，FM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4: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2: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接下来呢，即将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

0: 值的新闻早餐。
1: 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大家可以随时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也可以随时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信息来跟节目进行互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新闻。在浙江呢，有一名11岁的女孩小周使用平板登录某个 APP 练歌的时候呢，房间内有一名陌生的网友自称是广西公安，谎称小周卷入了诈骗案件，要求线上配合查验自证清白，否则要将采取拘留措施。涉世未深的小周心生恐惧，完全听从对方的操作指令。骗子呢，步步设套，先是让11岁的小周取来母亲的手机，全程开启摄像头，然后诱导他下载了陌生 APP， 要求展示微信余额，绑定全部的银行卡。得知女孩不知支付密码之后呢，又远程指导她重新设置统一简易密码，逼迫她逐条报送短信验证码。在骗子的遥控之下呢，多笔的资金接连转出，转账完成之后，对方又勒令即时删除短信记录，规避家人觉察。小周的母亲进入房间时，正好撞见手机持续弹出转账提示，当即就意识到这个骗局，然后带着女儿呢前往呢派出所进行报案。经过核算呢，这一次诈骗共计造成这个财产损失8783.74元。一个网络视频里的恐吓话术，就让11岁的女孩小周陷入骗局，并在骗子的远程操控之下险些掏空了家中的账户资金。在这里呢，警方呢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呢，给出了这个温馨提示。因为现在呢正值是暑假期间，那孩子们不上学，可能在家里面呢就会玩电子产品。我们的家长呢一定要留意啊，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这个绑定的银行卡或者是支付账户的手机呢给孩子玩游戏或者是进行其他的购物操作。否则的话呢，一旦孩子知道了这个支付密码之后呢，这个上当受骗的几率呢往往是会提高的。公检法办案通常寻定的是线下流程，他们绝不会通过网络视频或社交软件远程办案，所以不存在什么线上洗清嫌疑这样的流程，更没有索要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或指令转账核查资金这样的一些执法行为。凡是以这些为理由要求操作资金的都是电信诈骗。现在暑假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这个频次激增，所以呢再次的提示家长务必要妥善的保管支付密码、银行卡信息，避免儿童单独操作绑定支付功能的电子设备，常态化向孩子普及这样的一些反诈知识，模拟各类骗局，开展情景教育，一定要提升未成年人风险辨别与应急求助的能力。
0: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新闻。最近呢，有一名呢这个网友发帖说，他自己呢准备带着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被分配到上铺，他只能呢取消订单。一天内取消3次之后，他就收到了系统的一个限购的提示。该名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呢，在第3次她买到了一张下铺。有媒体记者呢以旅客的身份咨询铁路12306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同一个账号如果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到3次，那么当天这个账户就不能够再购票，只能换一个账号购买。那么带孩子出行购买火车票，能否线上备注之后优先分配到下铺呢？

0: 12306客服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解释说，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岁以上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那么带娃出行怎样才能够买到下铺呢？工作人员建议旅客带着有效证件到车站购票，这个售票员呢，如果查到有下铺就会直接出票。现在呢正值是这样的一个暑运的高峰期，所以很多的亲子出行。那么在这里呢也温馨提示，儿童如果高铁购票的话呢要特别注意，因为儿童购票按年龄划分，不再看身高，未满六岁的儿童可免费乘车，一名成人旅客是可以免费携带一名不占座的儿童的。如果是年满六岁且未满14岁的儿童可购买儿童票，14岁及以上儿童呢则是需要买全价票。很多低龄的宝宝呢，因为他们还没有办身份证，所以呢在进站的时候呢不能够刷身份证进站。那么有网友就咨询怎么样才能够顺利的出行。首先线上购票可以直接填写小朋友的身份证号码即可正常购票，进站检票的时候呢可以带上孩子的户口本或是出生证明，前往车站的人工窗口或人工验票通道进行核验即可进站。温馨提示，已办理身份证但是忘带或遗失的旅客可提前在12306的 APP 办理一个临时乘车的身份证明。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刚刚呢跟大家说到的是有女子在购票的时候因为多次取消，所以呢就被这个系统限购。那我们今天接下来还要说一个呢同样呢是因为预订取消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最近呢有一位消费者吴先生啊发帖说了自己的一个经历。他说，没有想到一次简单的酒店预订却惹了一肚子气。他说他是通过某个出行平台预订了山西太原市某个酒店的客房，但是随后呢被要求取消订单。他把这个事情投诉之后还被市场监管部门认定为是涉嫌职业索赔人。怎么回事呢？吴先生说啊，他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通过某出行平台以130块钱每晚的价格预订了太原市某酒店的客房一间。订单生成后不久，就有一名自称是酒店老板的男性工作人员联系了他，说当天的酒店已满房，无法接待入住，还建议联系预订酒店平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觉得不合理，所以呢就对这个要求拒绝了。随后呢又有一个自称是这个酒店老板的女士再次给他打电话，希望他取消订单改为到店线下支付入住。吴先生再次拒绝，并且他说呢，这名女性在电话中的态度非常恶劣，由于担心继续入住酒店可能会跟这些工作人员发生更严重的冲突，考虑再三之后呢他线上取消了订单，130元的房费也被退回付款的账户。之后呢吴先生把这个事件呢向属地的市场监管局进行投诉，可是经过了该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协调之后呢，这个酒店的负责人出具了一个情况说明。情况说明说，这个130元的房源成功上架并生成订单，是这个出行平台的工作人员私自开启酒店房态所导致，生成的订单酒店无法接待。同时确认首次给吴先生去店的是酒店的工作人员。随后呢，市场监督管理局就认定酒店方没有责任，并同步把吴先生的投诉向出行平台所在的地市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一个业务的一个协办。吴先生说呢，经过跟出行平台客服人员多次沟通，平台确认第二次来电的女性是他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当时说是打电话是为了安抚消费者的情绪。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平台也提出了多套的补偿方案，最初呢是给了吴先生50块钱平台优惠券，后续呢又赔了130块钱的现金，之后又再追加了300元的现金赔。

付。那吴先生说呢，这个平台当后续呢又提出要再赔付500元的现金，但是呢吴先生拒绝了。他表示自己的核心诉求是查明这次订单异常的完整真相，出行平台要做出书面致歉。截止目前呢，这个平台呢并没有就吴先生的遭遇做出一个回应。那由于呢不满呢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认定啊，到了这个吴先生收到回馈的时候呢，又向这个上级主管部门进行了投诉。那之后呢，这个调查结果也是经过12345的一个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官方小程序反馈给了吴先生。那从吴先生提供的截图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调查结果呢还原了事情的经过和相关的处理意见及法律依据，还有一句表述说因为投诉人下单后又自行取消订单，随后又拨打12345要求按消法赔偿，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个行为涉嫌职业索赔人，所以对诉求人的工单不再受理。吴先生对调查结果中啊，把自己认定为是涉嫌职业索赔人的表述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说自己是完全合规合理投诉酒店商家，怎么就被认定为是涉嫌职业索赔人呢？这种污名他不接受。之后呢，这个相关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也对记者表示，做出吴先生涉嫌职业索赔人的判断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吴先生下单之后又自行取消订单，随后又拨打12345要求按消法赔偿，第二是吴先生在沟通中对相关的法律条款很了解，不符合一般消费者的情况。这名工作人员还强调，对吴先生涉嫌职业索赔人的判断仅为内部核查初步意见，并非最终结论。那么初步意见是否能够直接的反馈给投诉人呢？随后呢，记者呢也是对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的运营单位做了一个采访。相关的负责人表示，便民热线仅承担中转流转的职能，他们说呢，他们只是一个中转机构，通过平台来转办相关部门的办件。他觉得呢，这不应该是他们的这个热线来承担的一个问题。而针对吴先生的遭遇呢，律师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消费者通过线上平台下单支付成功之后，即和平台和酒店服务合同立即生效，各方都应该要依法履行合约。那消费者呢成功预订酒店，即和平台酒店产生合同关系，酒店呢也要正常履约。如果酒店及平台要求吴先生取消订单且没有不可抗力的因素，那么责任方单方面拒绝履行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是构成违约的，消费者有权要求他们继续履行合同或解除合同，退还房款赔偿损失。如果酒店认为这个呢是平台私自开酒店房态造成的损失，那酒店可以向平台去追索损失。若经调查酒店或平台存在主观欺诈行为，那么消费者可主张退一赔三。而对于这个职业索赔人的认定依据，律师认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办的处理办法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典型案例的解释，区分普通的消费维权和职业索赔，应当要以普通消费者的合法生活消费需求为标准，考虑购买的次数和频次，投诉是否基于真实消费关系等客观因素来进行调查之后审慎的决定。而就吴先生的遭遇来讲，如果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仅仅是以吴先生单次购买和投诉的行为就认定为是涉嫌职业索赔人，理由是很牵强的，值得商榷。而结合这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12345热线若将内部的初步意见没有经过脱敏处理就进行反馈，由此可能造成个人信息权益和其他相关合法权益的损害，消费者呢可收集证据，采取正常手段，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

欢迎大家呢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我是小贤，咱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

0: 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2: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5: 真的假的呀？
6: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5: 心累。
7: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5: 哎呀，
8: 我太难了。
2: 海量信息中如何？

0: 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1: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声。
1: 早间的北京时间9: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每天早间的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欢迎各位在早间的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随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6623-9916，也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买什么样的学区，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实时的进行互动。这个月啊，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宅弟陪伴着大家9点到10点这样的一个时段，陪伴着大家去了解更多的有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信息和资讯，以及呢给大家解读一下新楼盘和二手房的最新的走势。不仅仅是在海口哈，包括在海南的一些最新的政策呀，还有买房卖房当中我们需要避开的坑，以及一些房产的小故事等等哈，都是宅弟陪伴着大家。因为杨哥呢请探亲假了，回老家山西去探亲访亲省亲去了哈，所以说呢这一个月由宅弟陪伴着各位。

风光半年多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整体海南商品房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也就是一到六月份，海南新建商品房销售了 429.5 万平方米，同比去年呢是减少了 9.7%。 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金额约700亿，同比下滑了 11.5%。 房地产开发额累计是341.35亿，同比锐减了 34%。 就是风光半年的地产没有迎来当初预想的爆发，原因有两点。首先呢，就是国内目前哈，就是整体的一二级市场投资方面都更为谨慎。其次呢，利好比较少啊，利空的相对来说也开始出现了。海南呢虽然说有18个市县，但是呢依旧有房地产行情的城市，无非海口、三亚和陵水，房地产开发整体相对来说是比较萎缩的。因此呢，在封关之后，房地产开发也从当初的全面开花逐步演变为重点城市集中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新局面。但是呢，在冰冷数据的背后，还是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楼市资讯。无论呢，大家是需要买房就读的家长，还是对自贸港有期待想要投资的观望者，那么以下的内容呢，都值得我们各位去聆听啊，听宅弟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海口单月成交 50.50 万平方米，登顶全年的最高值。整个六月份呢，海南新房的成交面积约88.8万平方米，海口一个城市就包揽了约50.5万平方米，占比呢超过了57%，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一座海南岛半壁在海口。

原因是中高考出分啊，教育是这个夏天的主旋律，这也是最能激发海南全省学生家长最汹涌的购房欲望。一眼望过去，海口各大学校占据了99%的关注度，学区房关注度也是水涨船高。

因此呢，在海南岛的1000万人口里，几乎所有鸡娃卷教育的家长，无论身处何地，为了孩子读书都要拼一把，在海口买套学区房。这也给海口楼市带来阶段性的教育大旺季。那么在家长疯狂为教育加地产买单的时候，冷清了许久的海口土地市场也迎来了久违的土拍大战。因为是名校九小加桥中的双学区地块，被三家房企疯抢了111轮，以9552元每平方米的楼面价，最终呢被山西华中这家企业拿下。而周边的二手房因为是强学区，价格呢也是居高不下，这块地一旦面世，20000售价或许呢不在话下。但是呢，说是能卖20000多，可能也会有乐观的成分。如果说我们拉长时光轴，从全年的数据来看，海口1到6月份新房成交了166.36万平方米，成交金额是204亿，平均的单价仅1.22万每平方米。土拍抢得冒火，二手房却冷得打颤。根据咱们贝壳平台的数据显示，海口最新的二手房挂牌量已经高达了34375套，成交套套数不足2%，学区房的热也挡不住整个大盘的冷。新房想要卖20000家，先问问这30000多套二手房答不答应。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6月份成交的均价二手房是12200，成交套数是593套。不管是成交的均价还是成交量，都比上个月同比下降。成交均价比上个月同比下降了3.5%，而成交的套数比5月份下降了24.7%。5月份的时候，很多家长在这个最后踩着这样的一个学区房的尾巴，为了孩子上学，所以说成交量还是不错。等到6月份已经来不及上学了，所以说的房子呢也回归到了最初的这样的一个成交的状态，没有了学区的这样的一个加持。说完了海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亚的情况。三亚呢，淡季势不可挡，六月仅成交了12.1万平方米，跌至年度的最低值。那么与海口的热销相比，三亚六月的楼市表现可以用疲软无力来形容。统计局数据显示，六月份三亚新房成交面积仅为12.11万平方米，成交金额37.7亿，成交均价3.11万每平方米。那么在市场的实际表现当中，多数项目的售楼部一天一两组客户是常态。之前呢也关注到了不少楼盘的市调哈，得到的结论是今年比往年更淡一些，在成交数据上也能反馈出不少的问题。但是呢，淡季的冷恰恰是巨头布局的热。上半年三亚房地产开发投资是154.5亿，占全省一半还多，开发体量远超海口，未来可期。这说明啊，三亚旅游旺季左右不了开发商的算账逻辑，他们压的是封关后跨境资本和高净值人群的长期投入。就比如说保利用15亿拿下了海棠湾中区139亩宅地，这也是保利在今年的第二次出手宅地。论三亚的市占率，保利稳坐了铁血的宝座。

同时呢，保利在市区顶流红盘，一天俊也甩出了规划，计划在7期24亩的地块里规划建设370户，大概率也是年底亮相销售。那么我们也穿透出了保利天俊7期的产品，大概率是118平到135平的中小户型，依旧是非常成熟的快打快销模式。那么对这个项目的判断呢，我们觉得是不愁卖啊，不仅是地段给了底气，更是保利营销能力的一个肯定。在新盘方面，中旅旁边的地块也是即将摘牌，无忧天正海棠序也进入了快速

施工的阶段，那么这些项目啊也都在年底亮相。三亚今年的旺季，中旅、保利、天正、华轩、新阳招商聚义都将有多个新盘入市，又是一番血战厮杀。最后呢，再给大家一剂强心剂哈，三亚的 GDP 半年增速 4.3%， 其中的第二产业更是飙升至 12.1%。 三亚呢也是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弯道超车，我们也持续来关注三亚的成长与变化。

好的，那么给大家分析一下，在贝壳找房 APP 当中，我们二手房上个月的整体的数据。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成交均价上个月是12200每平方米，成交量是593套。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哪些板块、哪个小区的成交比较火爆。记得五月份给大家分析的时候啊，看我们整个数据情况，排名第一的板块是江东，因为江东的几个学校的加持，像开外生态城，包括北师大附近的一些小区，和风系列、天河湾，还有这个千江月等等哈，卖的都是不错的。那么这里面呢，不排除掉有一些小区可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价格的差异，比如说它可能学区啊、初中能划进去，小学划不进去，小学能划进去，初中划不进去的个体还是有差异。以及呢，有一些拆迁房，包括呢这个安居房、活迁房等等一系列的板块哈，他们可能会存在着价格上的差异。所以说呢，到了六月份，我们的房子刨掉了整体的有上学需求的、急迫上学需求的这一部分人，还是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一旦整体的楼市回归到正常状态之后，二手房市场的表现，海淀岛就变得十分的亮眼了。海淀岛呢，除了在每年的几个月吧，一两个月左右，剩下的十个月左右的时间，都能排名在海口市销量榜当中的第一名啊。海淀岛在上周呢，也是成交了20套啊，数据也是不错的。那么具体来说，海淀岛有哪几个楼盘卖的比较好呢？我们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我们还是用近半年的数据来关注到小区在海淀岛当中的整体的销量和排名。排名第一的是恒大美丽沙天井湾，目前的成交均价是16690元每平方米，成交套数近半年就是1到6月份是38套，再售194套。请代表着我想那么目前哈在售的房源当中呢，已经有一些房子跌破了我们目前所说到的16000多的成交均价。现在来看到的是最便宜的一套房子，目前呢挂牌的价格是14670元每平方米，32厅，142.47平，209万啊，这样的一个户型格局。房子呢也是在今年4月份当时第一次挂价，近半年不到的时间哈，也就是3个多月，调整了3次的价格，从最初的249万到现在是209万。那么呢，带看人数和关注房源的人数也是比较多，毕竟呢这个房子在整个的恒大美丽沙片区当中价格的确算是最低的一套了啊，来到了最低。不敢想象在去年的时候，恒大美丽沙片区整体的均价还在16000-17000，甚至呢好一点呢可能在18000左右，那目前它的价格呢也已经来到了14000-15000，甚至呢有一些房源哈，他们的价格呢也在不断的下调当中。这也是因为到了淡季之后，很多朋友们这个不急于着急买房了，再加上现在呢我们桥中九小可选择性也是非常多的，但是呢美丽沙的桥中跟九小的成绩还

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有需要的以及咱们孩子们比较多的人口比较多的，也可以来看一看这套二手房3室2厅142平景观三房啊，能够这个看到大海的视野还是不错的。包括呢他们的阳台也很多，3个阳台可以给到大家。

0: 那目前呢，这个天井湾在售的户型当中呢，有3室2厅142.47平的，有2室1厅1室2厅76平的，还有呢2室2厅89平，以及这个2室2厅88平等等哈，还有包括90平，也就是说2室的、1室的、3室的房子都是有在售的，所以说呢户型选择还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呢也有很多朋友给自己家重新翻新了一下，装修了一下，全屋定制还是很漂亮的哈，就是跟过去我们看到的传统的恒大系的装修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朋友的审美也是非常不错的，在基础的装修之上进行了一个升级和改造，包括呢其实你看哈，它的价格不同，跟它的房况也是有很多关系的，就是有些房子呢它的价格比较高，但是它的确整体业主相当于说买了之后给它扒了重新装了一遍，就是你基本上在这个房子当中看不到恒大的影子了，完完全全变化了一下，全砸了重新装的，所以说它成本比较高啊，但是呢你拎包入住之后还是很省心的，不管是他买的家具也好，家电也好，还是说全屋的定制柜子也好，都给你配齐了，相当于你买了就可以住。那这样的房子肯定要相对来说比较贵一些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套164平42厅啊，目前的价格是300万，1.8万每平方米啊，还是有讲价的空间的。那这样的房子，如果你买一套164平不带家具的，跟他拎包入住的相比的话，看一看中间的这个装修的价格够不够我们这个价值的溢价。我们算这样的一笔账，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那么考虑这种官仓就可以住的房子也是比较省心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可以发现，就是这个小区天井湾当中可以选择的户型非常多。那目前呢，它的在售套数194套，近半年成交38套。
1: 做一只扑火的飞蛾，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
0: 再往下来看，就是荣誉啊，荣誉目前的成交均价是12669元，成交套数在近半年28套，目前在售是101套。我们会关注到一个什么点呢？就是虽然说近半年来说成交套数他们已经算是排名非常靠前的小区了，但是呢你会发现总套在售的比较多。那么你想着急卖，你要跟你自己小区的这个100多套去竞争，还要跟附近的小区去竞争，所以说呢我们想卖得掉的话，只能靠自己的房源、房屋的维护情况以及整体的价格来去找，如果说我们价格不到位的话，肯定是短期来说是卖不掉的，近半年你能战胜80%的朋友们就已经非常不错了。荣誉小区呢，算是我们当时这种森林的小高层，公园旁低密度啊，就在白沙门公园旁边，当年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改善型的小区，但是目前呢其实挂牌的均价是非常高的，挂牌均价已经来到了19184元每平方米哈，但是呢我们实际上成交的价格跟它的挂牌的价格差距还是蛮大的。那么目前哈，因为有很多的挂牌的朋友们他一直都没有调价，就是自己的心理接受不了那个坎儿，认为我的房子还是值那么多的钱，所以说呢价格把整体的均价拉高。那正常来说的话，我们普普通通的荣誉的一些南北通透的两居室2+1户型，装修也不错，目前的价格87平是130万，14000左右哈。还有呢一些大平层198平的大平层带入户花园，精装修高品质带车位，197平42厅285万，价格的挂牌价也是14000。还有呢你像比较便宜一些的137平32厅，目前的价格呢已经来到了这个13529啊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其实呢你住在荣誉，虽然说它的楼龄比较老啊，到目前为止呢已经过去了这个10多年的时间，但是呢保养的小区整体还是不错，小洋房

0: 市区当中的小洋房不多啊，准新房当中的小洋房只有在西海岸、江东还有包括观澜湖有，所以说很多朋友想住洋房产品的，你只能去考虑一些房龄比较久的二手房的产品，才能买到真正意义上的花园景观的洋房。那么荣誉呢，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呢，可选择的房源非常多啊，总共有100多套，不同的户型，从大到小都有，大平层的产品，两室的产品，对吧？而且呢，作为老的产品，它两室也能给大家做到这个南北通透，我觉得也是很难得的。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就喜欢南北通透，带这个阳台的，包括呢喜欢洋房的，电梯洋房的，小区不错，而且离公园很近，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考虑荣誉。所以说呢，它卖的也不错，数据也是很亮眼。
1: 好想住你隔壁，少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
0: 再往下呢，就是江南城，均价11000啊，成交的均价11000，目前呢近半年卖出23套，总体的在售套数是119套。恒大美丽沙的天蓝湾，目前17169的成交均价，半年卖出了17套，在售套数是107套。再往下也是恒大美丽沙系的天环湾啊，再往下是美丽沙花园，之后呢是美丽沙的这个蓝色海岸、珍珠御苑二期啊等等一系列的小区，都是在海淀岛的成交榜当中排名比较靠前的。

大家如果想关注到自己家的房子哈，在哪个区域，目前的价格是什么样子的，最新的一个成交价以及挂牌的均价是什么样的，也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我们会帮助大家实时的去查看一下咱们家房子的一个最新价格以及我们挂牌的参考价，挂多少比较合适，给业主多少砍价的空间，既可以在快速的我们让一些业主去看房，又可以呢不卖的太便宜啊，自己不要亏太多。那么我们说完了排名第一的板块海淀岛，排名第二的板块呢是远大片区。远大片区一直都很热门，热门的原因呢，第一点就是关注的人比较多，第二点呢学区也不错，无缘和人大附双校摇号，第三就是便宜啊，便宜，真便宜。那目前呢我们热门小区鲁能钓鱼台美高梅成交均价是12934套，成交套数51套，目前在售77套，你像这个小区它就好卖啊，在售77套，但近半年呢能够去化掉51套，哎，对吧，我们就是这样的房子你就有溢价权，再加上呢现在整体小区的价格不是很高，12900，不过呢它的小区离五元河学校那可是非常近的啊，目送式上学，所以为什么鲁能钓鱼台美高梅这个小区这么长时间我们做节目在远大板块当中都是卖的排名第一的，就是因为它的距离比较近啊，再加上呢生活比较便利，底商比较好，以及整体的小区配套比较完善，我们的不管是物业也好啊，还是小区的业主对整体的小区的环境的维护也是非常棒的，所以说呢它卖的非常不错，有很多朋友们想要关注到远大板块的二手房肯定会先去看一看鲁能钓鱼台美高梅这个小区。那目前呢它在售的房源从大到小什么户型都有，有75.75的两室两厅啊，还有包括95.14的三室两厅，它的95平能做到三室，你要知道啊，在过去的老规产品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的三室呢是两个阳台南北通透，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它只有一个卫生间，那如果说我们再多一个卫生间的话，相信这个房子会更好卖一些的。那目前为止呢房子的这个房源数量不是很多哈，因为它的去化速度比较快，去化速度比较快，所以我们大家关注好之后，基本上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刚给大家说的均价12900，就是破掉13000这个价格，如果有的话，业主给到的话，你想买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入手了。

热风吹这位朋友说，有个疑问哈，一个小区挂牌量意味着什么呢？挂牌量多就意味着小区想卖的人比较多嘛，这个也没有太多的意味哈。那么你挂牌量大的话，它是参考一个挂牌量跟成交量，挂牌量跟成交量，小区挂牌量和成交量那么多，就说明这个小区卖的比较好，小区关注的人也比较多，卖的比较好，成交量多的话，你的小区房子就好卖一些呀。那挂牌量多的话，就有很多的原因呢、啊、你要分析，那这小区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往外卖这个房子呢？肯定是因为这个小区要不就是当年它有着学区的加持，很多家长用完了这个学位，对吧，孩子也过了这个上学的年纪，想要去置换去改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当年这个小区可能我们所说的，比如说西海岸江东有很多的度假旅居房，很多的朋友们他们的业主不是本地的，是外地的，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下他想要变现，对吧，想要回笼资金，那么就有很多的业主在大量的进行抛售。所以说为什么西海岸这边的很多房子的挂牌量非常高啊？你比如说这个中宏西岸首府、天地凤凰城等等哈、啊、再包括我们这个大华锦绣海岸这一系列的小区，它的挂牌的人数非常多，都是因为当年有很多的外地的这样的一些业主朋友们在本地买房，所以说呢他没有需求了，自然而然就卖掉了。那么挂牌量跟成交量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如果说举个例子，一个小区像我们刚才所分析到的这个恒大的天井湾，他们小区目前的挂牌数量是100多套，但是近半年只成交了20多套，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小区卖的人比买的人多，那这个时候它的价格呢，随着如果有业主迫不及待等不及了耗不住了，它就会自然而然的把价格调低。一旦说一个小区有这么一两套房，它的价格比市场价要低的话，就会带动整体的市场的房子，他们小区的房价去往下走，明白了吧？那如果说你像这个鲁能钓台美高梅，是吧，它整个小区的挂牌量只有70多套，但是呢它半年能成交50多套，那么这个小区首先第一点，它的房价相对来说比较坚挺一些，就不会像是挂牌量比较大的小区下调的那么厉害，明白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和关系。所以说我们在自己持有房子以及在成交房子想卖房子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我们成交量和挂牌量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的对比啊。如果一个小区的挂牌量很多的话，你要着急卖就要参考你们小区的挂牌均价，对比跟我们这套房子一样的房况、楼层、把不把街、户型、装修情况怎么样，对吧，我们给出一个挂出一个合理的价格，既不要太低也不要太高，你挂太高的话没人看，你挂太低的话你自己心里不舒服，对吧，也可能会带动整个小区往下走，我们挂一个中不溜的价格，再给业主一个砍价的空间。但如果说你真的着急卖的话，你就要对标你们小区挂的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卖多少钱，这样的话才能短期内有可能能够成交。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海口的二手房市场受着新房市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不仅有4代新规住宅、4代宅，还有很多的安居房啊。因为现在的安居房不管是质量、学区配套、小区园林绿化、工区的完善，已经不输周边的二手房了，而且呢你买到的是一套新房，这个时候就对我们二手房市场库存量非常大的二手房市场造成一个巨大的冲击。到目前为止，海口二手房的挂牌的数量还在不断的往上升，但是呢我们去库存的这个能力却没有那么高，就导致着我们很快海口的贝壳的二手房就会冲击到4万多套的水平了，这还不包括贝壳平台之外的其他的一些平台的数据。那么算上其他平台的数据，怎么着也得有个4万5到5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二手房的库存。所以说呢，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库存，热门的小区卖的还是不错，因为有学区的加持跟地块的加持，那么冷门的小区可以说是无人问津啊，形成了一个两极分化的状态。如何能够快速的出手呢？还是要掌握一些小的技巧的。

时间来到了9点36分，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宣传，宣传过后咱们节目继续哈。有任何疑问，就像刚刚这位朋友一样，有不懂的，大家可以随时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包括我们想咨询一下自己家房屋的价格，二手房一个最新的成交价，包括你想问哪个新房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7: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7: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7: 买房卖房找兄弟。
8: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好的，一段宣传还有包括音乐过后呢，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到了哈，有位听众朋友们啊，在问我们，热风吹说这个小区的挂牌量太多，购房者要不要考虑这个小区是不是有问题？怎么说呢？一个小区如果挂牌量太多的话，你后期想要成交就比较难。你得看，关注一个小区最主要的几个问题。首先，我们排个序哈，热风吹。第一个是这个小区的地段，它附近的配套怎么样？有没有商业？有没有公交？有没有公园、医疗？以及最重点的就是，如果你有学区考虑的话，它有没有一个好的学区？在目前为止哈，如果有一个好的学区的加持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卖的。这一点你要考虑明白，热风吹。就比如说，虽然说恒大系在美丽沙片区当中挂牌量也挺高的，但它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卖的，对吧？第二点就是这个小区的物业怎么样啊？物业怎么样？这个是我们实打实，如果你住进去的话，最应该考虑的问题。如果说一个小区的物业服务的能力不强，维护的不好，你一进去看小区破破的，什么都没有，对吧？绿化到处都是树叶，泳池生锈，管道不结实，哈，包括小区我们走到这个大堂公区以及自己家门口，保洁打扫的也不到位，那这个时候你自己的居住体验一定会大打折扣。第三个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这个房子它维护的情况如何，也就是说房源它的质量怎么样，对吧？但如果说维护的不好，你一打眼你看着肯定就不舒服，对不对？就没有想购房的冲动和感觉，也不要买。剩下的我们再考虑这个挂牌量跟成交量中间的对比。那如果说一个小区的挂牌量比较多，但它成交量也不错，那可以买吗？可以。那如果说一个小区的挂牌量非常多，卖的非常不好，能买吗？它肯定有什么问题，对吧？肯定有点问题的。没有问题的话，这个小区不会说挂牌量很多，但是呢成交量很低，要不然就是说位置比较偏，要不然就是物业不好，要不然就是没有什么个好学区，明白吧？或者说当年旅居的人非常多，外地买这个盘的人很多，很多外地人他不在海口生活之后啊，想把房子卖掉，想处理掉，是吧？所以说综上所述，这几个原因都是你在买二手房小区当中需要谨慎考虑的一些因素啊，这个是我们挑小区看的因素。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在买房的时候看这个房子的几个因素。第一，房子有没有抵押，房产证是否正常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房子有没有什么说道啊，对不对？得跟周边的物业还有包括邻居打听打听，房子住的是谁呀，岁数多大呀，从事什么职业的呀，对不对？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周边的邻居啊啊，包括楼上楼下有没有小孩啊，那你要是考虑到自己睡眠不好的话，他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你能否接受啊，对不对？所以说这几个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哈。等等，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跟二手房有关的问题，以及买房的技巧，还有想要避的坑的话，也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留言，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分享一下，看一看哈。还有就是每天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买房的小故事啊，房产故事会环节也会为大家去这个分享一下买房者遇到的一些坑，踩过的一些雷，包括一些心酸，还有一些开心的点都有哪些。

些我们也会给大家实时的分享。待会儿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最近海口中小学的报名啊即将截止了，已经提交的也希望各位可以赶紧再核对。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粉丝也跟我们聊报名上学的事儿，听得我们也给大家捏了一把汗。具体怎么回事，待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热风车，如果你看到了哪个小区挂牌量比较多，你自己拿不准主意的，你把小区的名字发送给我们，我们可以帮你考虑一下，分析一下，看看是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有问题哈。那么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说一下刚才所说到的这位朋友哈，他为什么报名上学我们会为他捏了一把汗呢？原因是这么回事，他家孩子吧今年上一年级啊，海口中小学学位申请通道开放的第一天，这位朋友就火速提交了资料并且进行了检查，结果呢就在报名截止的前一天，他鬼使神差又登上去看了一眼，好家伙，房号写成了隔壁家的。哎，他当场呢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修改提交，改完后直呼啊，说明明记得当时填对了，怎么还是出错了呢？还好发现了，不然报名结束想改都改不了，确实很值得庆幸哈。真的是很多家长有的时候，毕竟呢现在的家长都是90后啊，我们也都是90后，小的时候呢就马马虎虎的，数学也算不明白，大家在这个核对资料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用心仔细看一遍哈，看了又看，检查再检查，千万不要把孩子上学的事当做一件草率的事啊，一定要去认真的对待。毕竟呢我们到了这个审核的环节，一旦填报信息与实际的材料对不上，就需要进一步的补充平白，增加了很多的麻烦。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以及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别觉得我填的时候很认真哈，人在紧张的时候大脑真的会选择性的失明，明明错误摆在眼前来回看几遍都未能发现，所以说呢别嫌麻烦，还是要再登录一下系统去核查一遍，毕竟呢孩子上学啊是大事，资料核对再仔细都不为过。今天呢也就是这个7月28号中午12点报名通道也就即将关闭了，届时已经提交的信息无法再修改，目前时间已经来到了9:50，我们距离关闭通道还有这个2小时的时间，所以说呢我们大家无论如何也要去再一次去检查一下咱们的报名信息哈。那么如何查看报名信息呢？我们可以通过海一办，海一办依次点击教育，再点击学位申请，再点击海口市中小学学位申请，再点击申请记录就可以查看了，明白了吧？那么报名信息有错误或者遗漏的，也可以点击修改按钮，按照步骤完善相关内容后再次去提交。那么如果说我们资料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接下来呢就是等待着学校的审核，审核完成之后，学校会在8月17号之前分批次公示录取的新生名单。报名成功呢只是第一关，那么对于申请热门学校的家长来说，他们还要关注到学位够不够，竞争到底有多激烈。那么那些长期霸榜家长关注名单的优质学校，今年呢都拿出了多少招生名额呢？我们也是整理了一份名单给大家分享一下。关注一下热门学校哈，这个招生人数的情况。滨海九小美丽莎分校啊，2026年是700人啊，总共呢比去年多招100人。海南华侨中学侨中美丽莎啊，今年招900人，去年是750，多了150人。那北师大海口附小小学部跟去年一样是900人。初中部的话比去年多了180人，现在是900人，去年720人。滨海九小本部今年650，跟去年持平。港湾小学400人啊，跟去年持平。海燕小学700人，比去年多了100人。金盘实验的小学部900人，去年800人，多了100。金盘实验的初中部950，去年900，多了50。海口市一中啊，今年是900，去年800，多了100。滨海九小的西海岸校区哈，去年

年是八百五啊，去年是八百，今年是八百五啊，多了50。那么华南华侨中学的本部今年是1200啊，去年是1000，多了200。五元河的初中部去年1000，今年800，多了200。人大附的小学部去年是540啊，去年是450，今年是540啊，反过来了，多了90。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热门的一些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情况。所以说呢，从数据上我们来看哈，大部分名校相比去年有所扩招，但这不可意味着上岸便容易了。毕竟呢，热门学校背后往往对应着庞大的适龄入学需求，最终呢能否顺利入读，依然我们要看实际的报名情况。就拿美丽莎九小来说，每年招生都严重的超额，仅2025年新一年计划招生600人，但实际呢开设了这个19个教学班，如果说按每班45人来算，就是855人。那么无独有偶呢，隔壁的美丽莎桥中近几年的学位同样是很紧张的，实际的招生数量也都远超计划数。就这样的高压竞争之下，防护一致的学生更加的稳妥，租房则容易被分流。也正因为如此，美丽莎九小桥中周边的小区一直都是家长置业的热门目标。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美丽莎桥中的中考成绩相当优秀了，包揽全省前3名，860分以上160多人，850分以上230多人，800分以上达到了500多人。所以说呢，可以去预见到学校周边的小区仍然将会持续的受到家长的关注，价格也有望继续保持坚挺，起码不会跌太多哈。所以说呢，情况就是这样。还有呢，就是教育界的顶流北师大海口附校的本部，同样呢也是一位难求。从划片的范围来看，学校划片呢覆盖了周边的10几个小区以及29个自然村，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生源长期处于一个高位饱和的状态，入学竞争啊还是这个不能低估的。好消息是，学校的东岸校区扩建项目呢已经开工，新增了48个教学班，投入使用之后将会缓解学位压力。那么目前学校周边住宅以二手房为主，小区的房龄、居住品质参差不齐。那么在有限的新房选择当中呢，海控的翰林府无疑是最受家长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如果想了解这个直线距离北师大海口附校仅约500米，所在地块连续8年被划入北师大附校招生范围的，那么大家可以关注探房兄弟的视频号啊，我们会把资料发送给各位。所以说呢，说到底，家长紧盯的这些招生计划，在学校周边住房、选择买房，本质上呢都是在为孩子争取一份更稳妥的教育资源，也都希望孩子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9年制的一贯教育，也不希望小学在一个地方，初中再去考虑其他地方去选择去搬家，蛮麻烦的，是不是？但越是热门的学校，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哈，学位竞争越激烈。就不管说我们判断未来的人口红利可能到2030几年、34年左右，就是相当于说2018、2019年生的那波孩子到15岁上初中啊，包括还有中考那波孩子，是吧？15岁中考那波孩子，可能相当于说在3、4年到一个上这个中考的顶峰，相当于说学位的顶峰。那个时候大家要关注一点，就是虽然说我们的孩子数量可能会相比较今天会减少，但是有两个变量要关注。第一个，那个时候会不会有更多的外来人口来到海口？我相信一定会。第二个就是热门的学校，它的学位少，那么大家也会挤破头去上好的学校。那些好的学校，它周边的房价依然也会比较坚挺哈，这是我们个人的观点。所以说呢，我们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招生政策要认真研究，买房前也要查清往年的划片和招生情况，报名信息也要逐项的去核查，每一步都是对家长的考验，也是咱们对自己孩子的一个负责。好的，那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点56分啊。以上呢就是今天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更多精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8: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2: 小明，来写字啦。
13: 写字，
1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2: 儿。嘿，你呀，
1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4: 嘿。

0: 呀。
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

0: 部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同时呢，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会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在微信公众号下方的对话框给我们发来实时的互动留言哈，
0: 嗯，
1: 跟我们一起聊聊天。节目当中感兴趣的内容，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
0: 是，先来看看大家探讨的消息，先给这个风铃扔出去。他说：“哎呀，大孙女，黄爷爷来了。你
1: 姓黄啊？他姓黄啊？
0: 他确实姓黄。我那个什么，下次再录那个公益广告的时候，你来演啊。
1: 哎，对啊，可以征集一下他们的声音。
0: 是他巴不得演这个呢。他
1: 没事儿，这样显得我们年轻啊，爷爷好啊。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今天呢，也是有一系列的消息跟各位一块儿来分享。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规划，明确健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地方基础养老金呢，应该适当向高龄人员来倾斜。在这个规划当中呢，也指出了要优化职工养老的保险制度，并且完善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制度，加快实现政策的统一规范，健全基金统筹调剂机制。同时呢，在还要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年龄的限制政策。
1: 嗯，
0: 还要再延迟退休啊？
1: 哎呀，
0: 不要吧。
1: 这个就是看具体的行业和具体的这个年龄了。而且呢，它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一个户籍限制，持续扩大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健全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退休人员基本养老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而且这个规划要求了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等补助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完善并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一个代缴政策哈，巩固困难群体呢应保尽保成果，逐步提高基金管理层级，加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管理，规范并落实养老保险的一个缴费补贴。
0: 是这个是跟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第一条养老动态和养老金相关的内容啊。持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全国长期照护失职证这件事情。最近我们也是一直在分享这个事情啊。之前呢是有商务部举行了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在这个会上呢，相关负责人介绍，截止到6月底，就是上个月的月底，全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的总数已经快速攀升至超过50000人。
1: 嗯，
0: 各地呢也在积极探索通过建立与职业技能等级相衔接的长护险、差异化的支付机制等等一些方式，鼓励更多的从业人员来提高技能水平，让优质服务人才能够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呢，是促进家政服务放心消费的关键基础设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呢，这个平台已经归集了20000多家企业和9000多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我在网上看你是这样，然后结果你是那样，也推动了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1: 是的，这个太好了。有一个专业的平台，大家呢请一些家政更加的有保障。
0: 嗯，
1: 再来说到这个家政行业方面哈，有9个部门联合印发了通知，明确了长护险参与长护险照护师的一个培养。
0: 嗯，
1: 这个呢就是从加大对这个家政企业的支持力度，还有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息信用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5个方面提出了19条政策策略，其中就包括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的场景，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推动家

0: 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呢能够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还说到关于这个长护险，参加长护险符合条件的一些居民哈，因为他是定期有护工直接上门来给他们进行护理，是非常方便，极大的减轻了家庭的负担。
1: 是，
0: 那参加那么多人，那也有那么多人能够服务啊。所以这一次呢，你看说到把家政行业也融入其中，就有更多的一些人群能够服务参与长护险的居民了哈。
1: 是，我们持续最后再来关注到老龄动态的最后一条小消息啊。这个呢是近日有七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一个意见。这个意见呢是聚焦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实践需求，明确了退休同志要参与到这个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十项重点工作，包括了社会调查、矛盾化解、担任人民陪审员、陪同参与部分诉讼活动、教育引导、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救助帮扶、判后回访以及普法宣传等等。整个这个意见当中呢也强调了根据退休同志的一些专业特长和工作经验，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秉承这个原则，合理安排工作任务和时间。这个意见呢，对退休同志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的程序予以规范，就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服务保障、注重经验总结等等，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0: 哎，是的啊，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老龄动态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几个比较实用的政策类的消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
1: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一条这个消息啊，这个也是跟这个长辈有关的。昨天呢看到了罗永浩又上热搜了，罗永浩三天两头都得上一次热搜，罗永浩要是两个月不上热搜，他自己都给自己制造一个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啊。近期呢昨天的时候是罗永浩发文说，这个给自己家的老人，给老太太换了两次电视机他都使不明白，包括所谓的这个长辈模式他也使不明白，最后呢只好加装了一个巨垃圾但老人至少会用的这个 IPTV 的一个机顶盒明明网络上呢有看不完的电视剧，但是还是只能让他看这种比较传统的电视频道。相关的这个言论呢也是迅速的引发了讨论，包括这个电视问题大家好像在社交媒体上频频吐槽的情况也非常多，而且也引起了网友的共鸣。
0: 是，现在很多家里其实年轻人基本上不看电视了，都是家里有老人看电视，
1: 对，小部分吧。我特别爱看电视。
0: 是吗？那你看电视，但是你不会说看一些频道吗？
1: 我就是看频道
0: 啊，你
1: 我就是一个一个的摁频道。
0: 我跟你说，我家里都没有频道，我家里的电视都是
1: 就是你没买那个
0: 没买机顶盒，
1: 没买机顶盒。
0: 然后我家里都是安装的那种 APP 嘛，通过 APP 然后开会员，完了这个也要会员，那个也要会员。
1: 我也是啊，我也是，我那个也都是会员，整个电视开起来全是会员。然后
0: 电视上的会员还贼贵哦。
1: 对，我那个也是，我那个还好，那个是249块钱一年，
0: 那也挺贵的。
1: 对，电视的那个会员那个我也开了，那个因为可以看一些电影电视剧嘛，但是电视我也特别喜欢看，所以电视每年好像也花点钱，反正我也开了就是我喜欢调频道，就是一个一个的去看。
0: 我觉得现在像年轻人看一些传统的频道类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了更多的就是通过网络平台呀，
1: 对，
0: 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电视剧啊，
1: 是
0: 喜欢的电影看一看。但是呢对于长辈们来说，看电视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种陪伴啊。
1: 对，而且现在确实他那个电视弄得特别复杂，什么上面点进去之后又是网络电视又是什么 IPTV，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你得点那 IPTV， 你跟你姥姥说 IPTV 他能知道什么是 IPTV、啊、
0: 我跟你说，你现在让我调那个把我们电视机顶盒安上然后让我调
1: 出来
0: 频道，我也不会调。
1: 是吗？
0: 我不会调
1: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哪怕你那个网络电视调出来之后啊，上面还有什么菜单栏然后那个菜单栏什么各种各种，拿着那个小遥控器还得点点点点点，
0: 一会儿不小心跳出一个广告，然后不小心按错了。
1: 是，这个是目前电视的一个通病啊。哪怕你用了那个长辈模式说是界面更简洁，什么字儿就更大一些，但是那个老年那个长辈模式其实也非常的一般就是感觉是出了这么个模式，但是并没有实际的来解决老年朋友们的问题。包括罗永浩吐槽的这个长辈模式也非常的难操作网络电视看不了，还有刚刚潇潇说到那个开机先看广告。

0: 对，
1: 然后追剧得各种软件、然后各种这个付费的会员，然后窗口噼里啪啦的往外弹，这些情况也确实是客观存在啊。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很多人看电视呢，主要是为了娱乐消遣，儿童看动画片，老人爱看电视剧，年轻人喜欢看球啊、然后很多朋友喜欢追剧等等等等，目的是非常的简单又朴素的，但是好像不太容易实现。表面上看呢，经过这个适老化改造之后的长辈模式，应该是更适合老年观众的，但是还是有很多老年人呢，仍然。但是整不明白，年轻人想要看点什么剧啊，看看球，开机的时候出现一道广告，如果不想看广告呢，你就休想看这个电视节目
0: 啊、
1: 反正就是大家吐槽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吧，都比较会影响整个看电视的一个体验。我们也先问问大家，你现在还看电视吗？你们家有电视吗？我想问一下。
0: 就是看电视一般看啥、
1: 对，
0: 我身边是有些人家里不按电视了，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他们为了不想让小孩看电视，直接不按电视了。
1: 我觉得看电视没事吧，我们小时候也是看电视长大的呀。
0: 对
1: 呀、
0: 我也觉得偶尔看看电视还挺好的。
1: 对，偶尔你别让他天天捧着手机玩就行了。
0: 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他们是把原本家里放电视的那面墙直接装成了一个大书柜。
1: 大书柜、我说实话，
0: 装成了一面书墙。哎呀，
1: 咱们说点实在的话哈，你给我那一面大书墙啊，你又装不满。真的有那么多书吗？我们家反正没有那么多的书。
0: 但是对于爱看书的人哈，可能他就是也是给孩子营造一种氛围吧。
1: 对，
0: 但整体的来说，家里有电视的还是居多一些。
1: 是，反正看大家的这个情况吧，我们也不用说什么跟风或者什么的啊。看到人家现在各种装修都变成那个去客厅化的装修了，什么去客厅化的设计，不放电视，放个电视柜，然后我们不是不放电视柜，
0: 放个书架，
1: 不放电视柜，不放电视，放个书架。然后对于我们这些不是特别爱看书的朋友来说，你也放完你就装不满，
0: 完了全是灰。
1: 完了全是灰，买一些书的模型，
0: 非常非常难打扫，
1: 你还不如放个电视呢。偶尔你想看，你还能看一下。
0: 对，其实像这个电视呢，偶尔我们看一看，它的确是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哈，我觉得变得更加有趣，
1: 放松一些。
0: 是的，也是填满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哈。那电视呢，现在说实话，这两年的确是由盛转衰的一个模式了，因为大家除了看电视之外，现在选择手机呀、平板呀、可移动观看更加的方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看电视很多不良的体验也让大家感觉很不舒服。
1: 对，
0: 所以有关部门其实从2023年就开展了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的工作，也就是双制工作。
1: 对，现在大家有多不爱看电视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2016年的时候，我国电视的开机率是70%，就是还有70%的人愿意把这个电视打开。等到2022年的时候，我国电视的开机率只有30%。
0: 哎呀，
1: 也就是说每十个人家呀，只有到2022年的时候，就不到3个人家愿意把这个电视打开。
0: 是，
1: 等到现在的2026年，我感觉甚至连30%都没有了。
0: 然后现在这个双治理工作成效怎么样呢？确实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比如说2025年的时候，93%的机型实现了开机广告一键关闭的功能。但是开机先看广告给大家的体验真的不是很理想。
1: 我现在这个我家这个也是开机得先看广告，你得先按那个返回键
0: 让它取消掉。
1: 对，
0: 虽然说2021年以来围绕电视适老化出台了很多的一些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实现了比如放大字体呀、增大按键呀、增加高对比度界面等效果，但是很多老人面对电视仍然是不会用、不敢用，怕按错。
1: 是，你别说很多老人了，我妈就是来了之后
0: 也不会用，
1: 也不太会用，她不知道怎么摁怎么摁。而且她一般她是喜欢看那个网络电视啊，就是找点那个电视剧、找点电影什么的看。我还教了她很多次啊才学会。反正也就是说，电视现在的这个效果确实不是很好。然后大家呢也是一直在吐槽，就是宣泄这个对电视不太满意的情绪。一个是对电视不满意，二个是对这个电视机厂商，还有包括有线电视的运营商等方面呢也都不是很满意，也对他们其实是一个提醒，叫做想要止住电视开机率的下滑趋势、颓势都不叫趋势了啊，势必要将观众爱看看电视的这些痛点跟难点视为改革技术服务而赢回观众的一个契机。
0: 对，说到底就是相关的商家没有从便民利民适老化的角度彻底的改进。根本原因呢只算眼前的小账， 你比如说
1: 开启广告赚钱嘛，
0: 电视机厂推出的什么长辈模式只是一种表

0: 表面化应景式的改进，没有说花更大的成本从老年观众的操作逻辑出发。所以子女给老人换再多的电视也没用。至于什么开机广告啊，就是商家的黄金赚钱时机。
1: 对，
0: 那他自然不容易 不想错过了，
1: 就靠这个赚钱呢。然后就刚刚说的算小账这件事儿嘛，你面前算了，眼前算了小账之后呢，就会导致更多的观众远离电视，损失只会更大。而且呢，又在这种短视频的冲击之下，年轻群体说实话已经流失了，那么老年观众呢是最有希望留住的一批电视观众。你如果电视业连这一批老年观众都服务不好的话，那像你的电视的开机率还有户均收看的时长等等，你们所谓的这些指标只会进一步的继续缩水。
0: 是的，被吐槽的问题既要引起商家的重视，当然也要引起监管层面的高度重视哈。因为我国目前正在推广一体化电视，也就是说一台电视既可以看一些直播，还有拾遗回看点播等全类型的一些电视业务，具备开机看直播、一个遥控器看电视、智能语音交互、超高清呈现功能，实现简单操作、极致体验再升级。所以之后的功能越来越多，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思考一下老年人，他们其实最想要的也就是最简单的、最直观的陪伴哈。
1: 而且你那个电视，我说实话有什么难做的呀，你那个长辈的那个界面，你只要点进去之后，就是包括网络电视，你只需要几个大块吧，你整一个什么，比方说最左边一个菜单栏，就像我们这个很早很早之前的那一种，最左边一个菜单栏，然后有电视剧，然后有电影，有什么动画片，有纪录片，你给人家分出几个大类来，然后你点进去再让人家去点就完了嘛。你要想充会员，你让他就充个会员，然后后面都可以免费看就可以了
0: 啊。
1: 不知道为什么弄得那么复杂。
0: 这个也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嘛，那不得有人广告啊什么的，
1: 得挣点钱是吧？
0: 哎呀，现在真的有的时候看想看一些那个电视剧，或者是看一些好看的电影，然后得充好几个会员。
1: 确实，
0: 想看这个，发现哎，他在这个平台不播，没有版权，你又得跳去另外一个平台，你没有会员哦，看不了。
1: 对啊，你别说这个了，我最近想看很多的这个电影，点开之后发现单片还得再付费。我说谁们家这个怎么单片还得再付费？因为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单。
1: 对，单片付费。我然后之前呢，有一些这个单片付费的东西是可以用什么，比如说我的会员积分或者会员什么点券直接兑换就行了。现在不行，就得花钱，所有人一视同仁，倒挺公平做的。所有人一视同仁，不管你是什么 SVIP 啊、SSVIP 啊、100个 SVIP。
0: 那请问我充个 SVIP 又有什么作用呢？
1: 你 SVIP 这个片你也得付钱，就是单片付费。你充什么都得付费，你包括你升级了那钱也没有用，就是得付费啊。
0: 哎呀，
1: 反正这个也是目前电视整体这个行业的一个情况吧。
0: 之前完了买了 VIP， 你还想看还要超前点播，
1: 还得超前点播，恶心不死人你们。干嘛呀，别充 VIP 了行不行，都单按级购买行不行。
0: 所以我现在看到一个特别想看的，我还是忍住，我等它快更晚了
1: 啊，
0: 我再看。
1: 对，
0: 不然呢你这等的非常的痛苦、哦、
1: 是。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之前呢，还是来听一首非常之好听的歌曲吧，轻松一些啊，来自许嵩的《多余的解释》。然后我们在半点回来之后，有很多的健康内容跟各位来持续分享。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0: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

0: 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2: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了，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6，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哈。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同时呢，我们看看平台上大伙儿发来的留言消息。礼拜六呢，说5分钟的课，我看你们还能放几首。非也，我们刚才放了一首4分半的，我们非常会卡点啊。然后还有这个鸟人呢，说到 VIP 了还收费这件事儿，昨天发现腾讯那边的《死侍与金刚狼》可以免费看了。《死侍与金刚狼》是什么时候上映的呀？
1: 我都不知道哎，我都没关注，还能有免费看的？免费看的话，那你也少不了每集看很长的广告吧。
0: 《死侍与金刚狼》你说的是 VIP 可以免费看吧？
1: 这个反正就算可以看了，广告肯定是少不了的。
0: 对，估计它也是上映，一个是还是说这个上映的时间其实已经比较长了，这个是2024年7月26号，24年7月26号。

0: 这句话过了2年了，他再不能看，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呀？他 VIP 再不能看，我给他扔出去啊！
1: 嗯，我们接下来呢，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健康大板块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健康内容。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关注到关于升糖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各个什么升糖，什么又是 GI 指数。我说实话，自从做了这档节目之后，

0: 啊，你这个实践的蛮好的你。我们今天呢再说一个升糖特别高的一样东西，你们猜猜是什么？
1: 升糖特别高的。
0: 对，我们之前有说了，说这个米饭挺升糖、
1: 嗯、
0: 然后偶尔吃个苹果挺升糖，反正吃一些个什么糖油化合物升糖的特别厉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味道一点都不甜，但是升糖能力却远超冰淇淋的这么一个喝的。
1: 哦，这么一个喝的，
0: 一个喝的
1: 夏天的饮料啊，
0: 饮料
1: 不甜的，
0: 不甜，有点发苦、
1: 啊、有点发苦啊，
0: 有点发苦。
1: 那这么一想，你刚不是说的是啤酒吧？
0: 恭喜你猜对了。
1: 说到这个啤酒，不是说液体面包吗？对吧？
0: 液体面包，对呀、啊，它就是小麦加水，它能有什么？能有什么热量啊？我说实话，
1: 啊、但是说实话，你夏天呀、啊，吃个烧烤啊，你不来杯啤酒啊，
0: 嗯、
1: 就感觉缺少点什么。
0: 是
1: 夏天热热的，来一杯冰镇啤酒，一口下去，哇天，这个感觉太棒了！
0: 哇天，你的血糖也感觉太棒了，血糖可开心到升起来飞起来啊。
1: 但是很少有人真的会把这个喝起来带着点苦苦的啤酒和升血糖联系到一起、
0: 嗯、对，因为它毕竟里边可能就是说小麦呀、啊、或者什么喝那个白酒什么高粱什么一发酵的，没有说是怎么着还放点糖什么的啊。有很多朋友呢知道酒喝多了可能会上头，然后还会伤肝，但是呢没有想过苦苦的啤酒会升血糖吧。甚至之前还有传言说呢，喝酒可以帮助降血糖，这个是一个传
1: 言。
0: 喝啤酒呢喝着不甜，对吧？酒精含量当中在各种酒类也算很低的，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就是酒量比较好的拿这个啤酒当水喝，我那些酒蒙子朋友们啊。但事实上呢，啤酒的这个升血糖的能力比很多甜饮料，比很多的甜品还要强。
1: 是的，我们先来看看啤酒的血糖生成指数，它的 GI 指数嘛。
0: 嗯，
1: 我们之前听过节目的朋友都知道GI 值越低，说明它升血糖的程度越小、
0: 嗯、
1: 更有利于维持血糖的稳定。那在中国食物成分表，啤酒的 GI 为66，冰淇淋的 GI 也才61，
0: 还不如吃根冰棍呢。
1: 不同的啤酒 GI 指数也不同、
0: 嗯、
1: 它的那个酒精浓度不一样嘛，它的这个 GI 指数不一样。你比如说像有一款叫做什么皮尔森啤酒，它就是酒精浓度4.4度啊 ，GI 值高达89。而有一款叫做拉格啤酒，酒精浓度是4.5度，它的 GI 值直冲119。
0: 对，然后我们刚刚说那个 GI 值66的那个啤酒是正常，就是澳大利亚产的那种啤酒，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啊？嗯、怎么不看看我们那个国产的啤酒啊？反正应该也不低。有些啤酒的这个升糖指数甚至比糖还要再高一些啊、
1: 嗯、
0: 真的是液体面包这个称号不是白说的。然后呢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点疑惑，说啤酒也不甜呢、啊、也没有糖啊，为什么比很多的甜食对血糖的影响还大呢？道理呢也非常的简单，啤酒呢是由麦芽发酵而成的，啤酒里面的碳水化合物主要就是靠这个麦芽糖，而麦芽糖的升血糖的能力跟葡萄糖是一个等级的。很多啤酒瓶呢它那个上面写那个11度什么10度9度8度嘛，这个不是它的酒精度数啊，是它的麦芽汁的一个浓度。一瓶啤酒呢本身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并不高，每100毫升只有4克左右，但啤酒跟糖水一样，作为一种液体呢消化的吸收率很低很高，然后热量不低，有的朋友一喝就是一扎，有的朋友一口就是一扎啊，对这个血糖的冲击很大。
1: 我之前看那个不是有一个参加啤酒节的一个大哥吗、每年都拿奖金，他是哐哐哐几秒就喝完一瓶啤酒。
0: 他们喝就是喝那种一扎啤酒，他们嗓子眼儿直接是打开的，直接是往身体里灌的，根本就没有吞咽的这个动作啊。所以说呢这个啤酒是属于中高血糖指数的一个食物。然后还有朋友说，那你刚才不是说那个什么麦芽什么发酵吗？然后有麦芽糖所以升血糖吗？那我喝白酒不就完了吗？喝白酒不就能降血糖了吗？傻瓜，怎么可能啊？
1: 酒精它是一类致癌物啊，朋友、
0: 嗯、对，白酒是属于蒸馏酒啊，里边几乎没有糖，但酒精含量是很高的，酒精喝多了之后呢反而会引起低血糖，有致命的风险，尤其是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会更加厉害。
1: 是的，所以这个也就是非常危险的，它你经常喝酒它会增加很多癌症的发病风险，口腔癌、食道癌、结直肠癌、肝癌、乳腺癌，够了，不用 用再说了，
0: 等等等等吧，
1: 非常可怕了啊。所以说你指望喝白酒来降血糖，实则是见了芝麻丢了西瓜呀。
0: 对，然后看到鸟

0: 老人呢说，啤酒这么可怕，还好我不喝，我只喝白的和红的，吓得我赶紧来一口压压惊。你给我等着。然后还有这个，
1: 送你这句话，这个就叫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0: 你给我等着瞧你。然后大胳膊说，那白的呢，说的就是你。我们再来看看，酒喝多了不光是升血糖，还容易胖肚子。大胳膊，你低头看看你那个老肚子啊。对于普通的朋友来说呢，血糖波动比较大，容易产生饥饿感，从而吃的就多。
1: 对，
0: 然后血糖浓度比较高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将多余的糖分转化为脂肪存起来。然后呢，每克乙醇就是这个酒精啊，含有7000卡的能量，你不知不觉就胖了。
1: 是的，喝酒长的肉更容易胖肚子，也就是说，喝酒的人他脂肪更容易优先囤积在腹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啤酒肚。
0: 嗯，
1: 你看经常去应酬喝酒的人，他不知不觉肚子就会更大嘛，
0: 四肢细。
1: 对，你在这个喝酒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也就吃的更多了嘛。
0: 嗯，
1: 你在边喝，你干喝也不好喝呀，是吧？
0: 咋不咋得吃点鱿鱼干儿啊，朋友们，
1: 吃点小烧烤啊，带味儿的呀。这种腹型肥胖对健康的损害是很大的，会增加各种疾病的风险。
0: 嗯，
1: 比如说心脏病呀、二型糖尿病呀、脂肪肝呀等等。但是你说，那我们生活当中也缺少了酒吧，也缺少了一点点感觉，偶尔喝一点点，或者是跟朋友之间小酌一下，
0: 嗯，
1: 还是很怡情的。
0: 是，然后还有很多场合，其实喝一杯也是在所难免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但是还是提示大家不要太过量了。女性一天饮酒，为什么要分男女啊？
1: 因为男生和女生他的身体体质是不一样的呢。
0: 啊，女性呢一天饮酒的酒精量不要超过15克。
1: 嗯，15克啤酒就相当于350毫升的啤酒了，就是一罐啤酒嘛。
0: 350毫升啊？
1: 哎，一罐啤酒有多少？500毫升了，好像。
0: 它分大瓶分小瓶
1: 啊，
0: 大瓶是500多毫升，小瓶差不多300多。
1: 半瓶啤酒啊，相当于150毫升，相当于150毫升的葡萄酒，
0: 嗯，
1: 或者是45毫升的白酒，
0: 别喝了，我说实话。然后男性呢一天是不要超过25克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喝酒之前不要空腹啊，得吃点饭，然后或者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延缓酒精的吸收。而且你们没有发现吗，你吃了很多高蛋白的食物再喝酒，你就特别能喝。
1: 嗯，
0: 你那天会发挥的特别好。
1: 哎，
0: 然后
1: 比如高蛋白的吃点啥呢？
0: 牛排啊，
1: 吃
0: 点肉，吃点肉类的东西。
1: 哎，那吃点那个主食类的有没有用啊？或者喝点酸奶也有点用。
0: 主食类的就是什么面呀、米饭呐、碳水之类的，是吗？
1: 啊，
0: 你吃完就困了，你怎么去玩啊？怎么蹦啊你？然后喝酒的时候呢，也可以时不时的喝点水或者是蔬菜汁儿啊，促进一下你的酒精代谢，来减轻一些不适的症状。
1: 难怪我看他们那个喝白酒的时候，旁边都要放一大瓶矿泉水呢。
0: 那是因为难喝，然后就往下顺顺。
1: 嗯，还有来看到鸟人，他说，所以他问潇潇不会在家里面陪家里的那位小酌吗？
0: 嗯，
1: 会呀，偶尔会。
0: 肯定会的啦。
1: 嗯，生活还是偶尔需要一点仪式感的。
0: 是的。然后还有半憨半离说，我对酒精过敏，喝白酒喝啤酒喝多了头晕呕吐，然后还话多。
1: 下次给你喝酒套你的话。
0: 话多不行。我喜欢那种喝多了直接睡的朋友啊。
1: 不说话的是吧？
0: 或者是那种喝到一定的极点上就开始玩的，就开始特别开心的玩的朋友，喜欢这种。
1: 嗯，
0: 然后还有大哥们说，壮士你打开，你再管我叫这个名字我给扔出去。他说，你打开喉咙炫一个的时候，你的嘴还会觉得渴吗？冷知识，我从来不会炫一个，我从来没有这种才艺展示环节啊。还有爸的大哈说，松松你这么多节目吗？我这么多节目你每周只听我一次啊。我写
1: 哎，好久没有看到，没咋在这个时间段看到过他。
0: 对，他一般情况下只有这个周六的时候会听一下我周六的节目，写检讨书去吧你。
1: 啊，哎呀，松松可是主力呢，很辛苦的啊。
0: 没有啦，闲，主要是闲的慌。一天不上节目没事儿干，闲的话。
1: 郭元朝他说了，3瓶啤酒算小酌吗？
0: 嗯，
1: 他是说罗十瓶啤酒，是
0: 罗十，罗十啤酒，罗十是一个，
1: 他说的是罗十，
0: 对对，是一个啤酒的种类。3瓶吗？你能喝10瓶罗，你能喝3瓶罗十，你不是我的朋友，你不是我的仇人，你是路人。你是
1: 3瓶，我在我算来已经很厉害了。3瓶啤酒
0: 不是这个罗十啊，我说实话，
1: 罗十是啥啤酒啊？
0: 以我们的以我不知道你的酒量如何啊，但是以你我的酒量，一瓶也差不多了，
1: 是吗？
0: 对。
1: 哎呀，
0: 是的。然后还有礼拜六呢，说今天这个环节没有比党党更能了解的人。不是的，我平时从来都不喝酒的，我对那个酒精有点过敏，我说实话。
1: 这是为了要劝大家少喝。而且在生活当中，这个必要的要喝的时候，你看刚刚咱们也说了嘛，尽量有几种方式不伤

0: 身体，不要空腹喝，还有就是不要饮酒过度哈。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这一段时间你会就是真的发现自己身体会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你频繁喝酒频繁喝酒频繁喝酒啊，一周至少要喝个三次左右，
0: 哎呀太多了，
1: 你的脑子就会特别不好用，
0: 懵懵的。
1: 对，反正我就这样，如果喝酒喝多了我的脑子就特别不好用
0: 啊，
1: 整个人很迟钝
0: 啊。喝酒喝多了一个是脑子懵懵的，还有就是一个胃特别难受。
1: 对，胃就没有好受的时候、
0: 然后喝一次吧要缓很久，就闻到那个酒味就想吐啊。
1: 是，然后
0: 所以就告诉大家反正喝酒挺伤身体的。
1: 是，然后经常有朋友在网上说我再不喝了，再喝我就是狗这样那样，然后
0: 下次狗才不喝，
1: 然后后边又说狗也得喝呀反正这个就是跟大家开个小玩笑啊。但是总之呢，关于喝酒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小酌怡情，大酌伤身。
0: 是的，除了喝酒之外呢，还有就是喝水，
1: 喝水
0: 也要注重健康。我们都知道呢，每天我们有健康的一个饮用水的标准，是吧？比如说成人，像男性每天大概要喝够1700毫升，女生呢每天要喝够1500毫升左右哈。这个要每天喝够水，
1: 这个也分男女啊。
0: 因为男生长得壮啊，
1: 男生
0: 个儿大呀。
1: 男生喝1700，女生喝1500，我喝2000，我就得喝2000。我凭什么分男女？
0: 不要比划比划的，
1: 我就得喝2000。
0: 但是我告诉你哈，虽然说这个喝水有利于健康，但是喝水呢也得看你怎么喝。
1: 对，
0: 你比如说在有的情况下，你就不能咕噜咕噜一下子喝太多水，或者是夏天呢喝太多的冰镇饮料。这不，前段时间啊，福建福州有一个29岁的男子，他在高温天夜跑之后，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的冰镇饮料。几分钟之后呢，就出现了剧烈的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然后被紧急送医治疗了。
1: 是，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什么这个出完汗之后啊，运动完之后啊，不能说这个剧烈的饮这个冰镇饮料或者什么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有很多朋友确实运动完了之后就想喝点凉的，没有人说运动完了之后想喝个什么常温的或者想喝个热水，没有这回事儿啊。但是呢确实道理是如此，还是希望大家知行合一一点啊。心脏呢这个时候处于这个高负荷工作的状态当中，就像是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一样，你剧烈运动之后呢，如果立刻喝这个冰镇饮料，就非常容易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这个供水的管道突然让人捏了一下，所以血流会明显的减少，然后心肌呢会很快出现缺血呀，还有缺氧啊这种情况，所以你会觉得胸痛、胸闷、头晕啊等等。如果这个痉挛长时间持续呢，还有可能会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是心脏骤停，危及生命。
0: 是的，那刚刚说的这名男子呢，他经过治疗，现在身体确实没有大碍了，但也跟大家温馨提醒一下吧，一旦出现类似胸痛和胸闷症状，要立即停止活动，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啊。
1: 对，
0: 除此之外呢，我们夏天你在高温天下面活动暴汗之后，有几件事情大家不要做。第一个就是不要对着空调直吹。哎，之前就有那个出了汗很热嘛，对着空调直吹，完了面瘫的。
1: 有，我身边有朋友，别说吹空调了，有一个朋友，我之前上初中的时候，他吹了半宿的那个电风扇，吹的一边歪脸，一笑的时候一边嘴角上去了，一边嘴角上不去。
0: 啊，这个就是面部痉挛、面瘫了嘛，这个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治疗，
1: 你还得针灸咋地咋地的，反正挺麻烦。
0: 对，
1: 啊，
0: 你看像热浪滚滚，你一下进入空调房里面，你会确实会觉得很舒服，但血管和心脏很难适应过大温差，容易诱发疾病。
1: 是，出汗之后也不能立刻洗这个冷水澡啊，这个呢就更加的危险了。你的这个体温本身就高，然后你洗一个冷水澡突然刺激一下，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建议呢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10到15分钟，再用温水去洗。然后就是天热的时候尽量不要熬夜，天热的时候心跳不是容易快吗？如果熬夜的话，会增加你心血管的一个压力，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此以往呢也是容易诱发心血管的疾病。
0: 是的，那 夏天天热，我们怎么科学运动起来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避开高温时段。
1: 嗯，
0: 说实话，高温时段谁出去运动啊？哈，
1: 大中午的没有人出去跑步、啊
0: 一般都是那个早晚嘛。
1: 嗯，
0: 还有就是适当的降低一下强度。
1: 对，
0: 像有的喜欢长跑的，
1: 嗯
0: 啊、打打篮球的，打打羽毛球的，运动量比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运动都属于剧烈运动。

0: 那像在这个三伏天的话呢，应该缩短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一个是身体不适应，还有就是出汗太多了，那天宋宋说的，医生说的虚，
1: 对，真虚，汗出多了真的会虚啊。
0: 对，
1: 那么出汗怎么办呢？出汗量增加，你的水分跟这个电解质流失的都比较快，我们科学补水也非常的重要啊，还是少量多次的一个原则，不要特别渴了才喝，活动前就适当喝一点，然后活动的过程当中呢，每隔15到20分钟就补100到150毫升，每小时饮用量不要超过1升水。然后活动结束之后呢，不要立刻喝这个冷饮去，也不要洗冷水澡，休息15到半个小时之后再逐步补充一些常温的水。
0: 对，还有就是可以喝点这个电解质饮品，
1: 这个我最爱喝了
0: 啊。有的一些这个电解质饮品哈，它是还挺好喝的。夏天出汗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喝点这个电解质饮品，或者是自制一些嘛，就是淡盐水，
1: 淡盐水
0: 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钠呀、钾呀等电解质，维持我们体液的平衡。
1: 对，
0: 总之呢，就是在夏天喝水哈、也是需要健康喝水的，
1: 运动也是要适当运动啊。
0: 来看到鸟人说了，那我老了吗？去健身房会接温水？
1: 去健身房喝温水吗？
0: 他喝凉的不舒服。
1: 你那个健身房还能给你提供温水，
0: 挺好的，给你点赞，就是得喝温水啊。
1: 对，然后他说是这个罗石吗？不是，那个石就是阿拉伯数字，他那个全称叫罗斯福十号，就像什么诱惑七号、罗斯福十号什么的。
0: 太了解了。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然后他还说呢，他说喝凉的不舒服，岁数大了都那样，40多岁了喝点温水。水吧你、然后还有礼拜六说壮士，你跟大哥你俩一块儿跟我出去，他说多久能打羽毛球啊？我基本上已经基本告别羽毛球了，因为打完羽毛球之后浑身不是很舒服，
0: 胳膊
1: 还行，主要是我的那个肩胛骨不太支持我再打羽毛球了，然后还会长斜方肌，我右侧的斜方肌比左侧的要大上许多，我受不了
0: 啊！之前打羽毛球打的啊，所以现在改练力量了啊，力量型训练啊，
1: 是。然后还有郭元朝呢说，宋老师，你的微信号肯定是被人盗了，盗你号的人整天跟我说他出去喝酒了。
0: 谁跟你说了？
1: 我从来没跟你说过，你少了在这里造谣你啊。
0: 然后还有大胳膊，他说他的这个酒量，他说我
1: ，他管我叫三斤，我真受不了他。
0: 怎么又叫你三斤了？你
1: 我不知道啊，
0: 你这外号怎么那么多呢？整的
1: 我跟你说，
0: 我都不知道我搭档叫什么了，你们喊的我都不知道他叫啥。
1: 我从小就这个样子，我从小就外号无数，我有一大堆的外号，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热衷于给我起外号。他说一顿五斤乌苏不上头，我是啥？我是酒桶啊，朋友，我都已经不是酒蒙子了，我是酒桶啊。哎，反正这个不管是喝酒还是什么，还是喝水，大家都是适量。然后刚才跟大家说什么啊、女性喝1500，男性喝1700，我说喝2000，那也是开玩笑的话啊。你这个喝水喝多了也容易
0: 是也不行
1: 。
0: 就是得看身体消耗。如果说像你，比如说今天运动量确实很大的话，
1: 对呀、
0: 你本身出汗就很多，那你肯定得大概得喝到2000毫升的水左右。
1: 是，反正还是看情况，真的会水中毒哦。水中毒真的会什么呕吐，我有一次好像就给水中毒了，
0: 喝多了、
1: 啊、我不知道，我是那个自己给自己诊断的啊。我就看见那个水我就想吐，然后看见那个水就觉得往上哕，然后一口都喝不下了、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真是有点水中毒了。
0: 可能就是，那你回想一下，是有没有喝了太多水之后，或者一下喝太急的情况下，
1: 就是喝得太快了。因为我从来不是那种什么过15分钟喝个什么100-200毫升就拉倒了，我是渴的不行了，过去把那一瓶全周了的那号人。
0: 所以也提醒大家，这会儿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该拿起你的水杯，噔噔噔的喝两口水了，朋友们。
1: 对，喝两口水吧，然后到中午这个时间呢，就可以适当的吃点好吃的，然后去休息一下啦。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差不多就是这些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听得快乐的同时呢，也每天有非常多的收获哦。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还是10点到11点钟的时间呢，有潇潇跟宋宋依旧会在双频率同步陪着大家一块儿海岛欢乐颂。
0: 是的，我们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1: 拜拜。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火车啊，火羊瞌睡了改编版本的夏天的风，希望大家夏天愉快，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5: 主播说。

0: 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4: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5: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6: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5: 谢谢。
7: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5: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7: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5: 您看，禁止吸烟。
7: 习惯了，改不了。
5: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7: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5: 习惯了呀，改不了。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9: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0: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11: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2: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1: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

0: 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0: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呢，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更多的网友朋友们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26号，农历6月15，星期二。有能力的人是影响别人，没能力的人啊，是受人影响。别人或许可以暂时阻挡你，但是只有你自己能阻断你一生的前途。好的，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4度，乡镇气温是25到36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节目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范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板块，首先来关注头条资讯。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十五五海南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海南“十五五”时期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提出奋力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为我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更大贡献。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于7月29号在河南郑州举办，目前海南代表团已经顺利完成组队，赶赴郑州参加比赛。海南代表团包含运动员、教练员共计70人，其中50名运动员将征战田径、小学组和初中组、垒球、武术、跳绳、拉拉操、轮滑、攀岩等7个大项。海南代表团近日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办旅游宣传推广座谈交流活动，本次推介精准贴合蒙古游客出游偏好，重点推介了海南滨海度假、热带雨林、医疗康养、离岛免税等核心文旅业态。针对蒙古客群喜爱的雨林探秘和水上运动，海南整合热带雨林与海岸线资源，推出雨林康养、冲浪潜水等特色产品，营造差异化热带度假体验。

近日，阿曼苏丹国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部正式向海城投资被投企业枫叶出行颁发了首个国家级自动驾驶试点准入函和独家商业化运营批复。这是全球首个由国家层面发放给企业的自动驾驶商业化运营牌照，标志着中国智慧交通系统级解决方案首次以国家级战略项目形成落地中东。那么作为枫叶出行的投资方，海城投资深度参与了其 B 轮融资的决策及投后赋能。海城投资以产后研究加基金投资加服务加招商为运营模式，构建重点产业母基金加子基金加专项基金的矩阵，不仅提供资本的支持，更是通过澄迈县的平台资源、政策协同和产业生态，为企业转型注入强劲的动能。再来看国家级的典型案例，海口再加一。由中国天气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气候行动生态伙伴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海口市申报的海口市多方参与打造北港岛滨海气候适应型社区可持续发展实践，成功入选政府园区气候行动海南省唯一入选案例。近年来，保亭着力做强榴莲特色产业，以科学管护提品质、多元渠道拓市场，推动产业提质增效、长效发展，助力农民增收。据了解，截至今年上半年，保亭全县榴莲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 1.25 万亩，其中收获面积2517亩，产量 99.35 吨，产值达到了 0.12 亿元。今日，海南陵水数字文化创意中心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海归小镇正式揭牌，这标志着陵水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据了解，陵水数字文化创意中心由陵水县委宣传部牵头打造，拥有强大的资源联动优势。中心向上深度嫁接央媒的优质资源，对内联动陵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管理局、陵水融媒体中心、海南软件职业学院、动画与数字创意学院等多家政企院校单位。中心成功构建央地联动加产学融合多元协作机制，搭建起集创意孵化、成果转化、品牌培育、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性发展平台，全力推动文化、创意、数字、文旅四大业态深度融合，为陵水文创产业发展注入数字化新动能。今日在临高金牌港开发区出海联盟第一期专题学习班现场，一位园区的外贸企业负责人感慨道出了80余名参会代表的共同心声。以前我们自己跑海外市场，报关、跨境结算、物流调度，全要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有了出海联盟和专题培训，全链条的实操经验直接送给我们。今年5月呢，为了破解中小制造企业出海信息散、渠道窄、成本高、风险大的共性难题，临高金牌港开发区牵头联动园区的企业、报关行、物流企业、金融机构等多元主体，吸引了43家企业自发地加入出海联盟群，覆盖从生产制造到跨境服务的全产业链环节，打破了过去企业出海各自为战的孤立状态。此次的学习班不同于传统政策宣讲类培训，而是以自贸港政策赋能、企业出海全链条、实操实务为主题，完全以企业真实需求为核心设置课程，不讲空泛的理论概念，只拆解报关实操中的易错节点、海运定仓的成本化优技巧、跨境金融的风险对冲工具、海外合规的避坑指南等干货内容，还特意安排了出海企业现场分享呢拓市的经验，让刚布局海外业务的初创企业直接对标取经。

0: 接下来继续关注海口。日前，海口综保区电子产品保税维修孵化器成都招商推介会成功举办，活动吸引了来自云贵川渝地区的32家企业参加，精准搭建起了海口综保区。本次现场签约环节成果丰硕，来自成都的6家企业正式签约落地，标志着海口综保区电子产品保税维修孵化器在西南区域的招商布局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为跨区域产业链资源互通流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日，由海口市教育局推出的海口市中小学德育地图正式的发布，地图涵盖省内资源点100个，开发出琼崖红脉、培根铸魂、椰岛青绿生态美育、碧海科创智创未来三条路线图，涵盖自然科学、人文社会、工程技术等领域的德育资源与实践基地，满足不同学段、不同年龄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学习需求。根据海南省旅文厅的消息，琼崖百年潮涌自贸港海南线上推广活动依托酷游海南平台发布8条海南红色旅游精品线路，8条线路以红加绿、红加蓝、红加蓝加绿三种特色主题进行划分，兼顾红色文化教育、蓝色滨海体验、绿色生态旅游，覆盖海口、定安、琼海、万宁、五指山、琼中、临高、文昌等市县，建议游览时长从1天到6天不等。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6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春风吹过崖珠湾种子实验室，
4: 为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4: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5: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6: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500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9: 牢记习总书记的，
7: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0: 习总书记的嘱托，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1: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2: 腾飞海南
1: 新闻速览。
0: 好的，接下来在新闻速览板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几条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海口战队两大园区实现了跨越。日前，海关总署发布了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海口战队呢是创下了历史最佳战绩，

海口综合保税区全国排名跃升至第13位，东部地区跃升至第10位，连续两年获评全国 A 类，并且首次跻身东部地区 A 类，是我省首个获评双 A 等级的综保区。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全国排名也是跃升至第10位，升到了跃升10位，升到了第60位。进出口的总值同比大幅增长了 227.6%， 跻身全国综保区提升榜前10%。

两个综合保税区的持续进位，彰显出海口作为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开放活力。依托自贸港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政策的叠加优势，海口综贸区是聚焦先进制造、进口消费品、国际贸易三大主导产业，聚力发展保税维修租赁经济两大自贸港特色产业，产业集聚效应显现，以华新邦、瑞俊等企业为龙头，形成了研发、封测、维修、材料应用、半导体产业生态，以中车斯隆氏、爱丰派、国晨医疗等企业为链主，形成多元化维修产业布局。融资租赁业务覆盖了飞机、船舶、动车组等产品设备。此外，中缅集团、海旅投、海发控等多家离岛免税运营主体集聚，路威明轩、雅诗兰黛、立丰等国际品牌纷纷入驻，朋友圈是不断扩容。海口两个综贸区同步跨越的背后，是自贸港制度型开放红利的持续释放。依托自贸港优势产业基底、制度创新和全产业链的生态赋能，海口两大园区产业能级是实现了跃升。再来关注海口一个地块将会进行拍卖出让。昨天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公告，将以拍卖的方式出让海口市长秀片区 XY0602061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这个地块的土地面积为 21.36 亩，起拍价为 1,806.6061 万元。本次拍卖出让宗地呢，位于长信路与长秀路的交汇处，属海口市长秀片区 XY0602061 地块。目前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经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壤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须的条件。那么土地的用途是城镇住宅用地、市场化商品房，土地出让年限70年，技术指标容积率小于等于 2.0， 建筑密度小于等于 25%， 绿地率大于等于 40%， 建筑高度小于等于54米。那么这个地块呢，要求配建社区服务站一处，建筑面积不小于600平方米，配建文化活动站一处，建筑面积不小于250平方米，配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一处，建筑面积不小于350平米。地块北侧沿城市道路控制8米公共绿化带，具体规划条件的详见控规图册，具体管控要求详见海资规编审2026183号文件及地块的分图则。竞买的申请时间从昨天上午的9点到2026年的8月17日的12点，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时间为准。竞买资格审核时间7月27号的9点到8月17日的17点。

0: 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11:29，马上即将到来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更加精彩的内容。广告宣传之后，我们待会儿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
4: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6: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0: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8: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2: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0: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2: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下半时段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第一个小板块，为您带来主播说安。

今天的内容呢是要艾特给我们的家长，这份暑假作业必须拿满分，因为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有的时候呢，光是嘴里喊喊口号啊，真的很多人不是特别在意，但是真有这一份切肤之痛摆在眼前，才会真的深切的感受到，才能够把这份知识放在心头，才能够去认真对待。比方像昨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这个杰库水库玩耍也不能够野外游泳。这里给大家就提示一下这样一个真实案例哈。7月份，四名初中生，邀约前往一个水库玩耍，其中一人呢跳到水库的斜坡上台阶处，结果不小心呢掉落水里了，意外溺亡。所以呢，这里给大家安全提示呢，不少孩子以为呢结伴玩水就更加安全，实则潜藏着安全隐患哈。还好呢，咱们海口呢，除了南渡江，还有周边几个不大的水库哈，应该说同样的溺水都是拥有一定的危险性的，但相对来讲呢，不像咱们像正规大型的水库，有很长的、很陡的这个水泥坡呀，等等，这个孩子在边上玩耍，确实是容易掉落的。而且呢，同伴之间容易互相怂恿逞强，擅自前往河道啊、水库啊这些危险的水域追逐打闹、深水区去试探试探等等。小伙伴们在一起嘛，这个不能认怂啊，这样一怂恿起来，就很容易呢去到深水区玩啊，或者是这个没有下过水的水库去玩啊，等等。所以呢，这个结伴出去玩耍，一定是要提醒孩子们不要到这个不知名的野外的水库水边去玩耍。一旦有人落水啊，未成年人大多一般不太懂科学施救，极其容易呢盲目的下水去拉扯，容易引发连环的溺亡。而且出事之后呢，孩子因为害怕责罚，还有可能啊这个刻意隐瞒、延误救援等等。所以呢，结伴的水库玩耍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家长一定要放在心头，时刻叮嘱孩子们，结伴玩耍可以，不要到野外野水去游泳去玩耍，防止意外落水。看第二个案例呢，初中生张某与同学邀约在某个健潭公园戏水。被这个公园这个保安劝阻之后离开了水边，但是呢，张某呢又独自前往了这个公园水边深水区一戏水，意外溺亡。这里也是给大家安全提示，因为野外的水域是没有专业救生人员值守，也没有救生圈、救生杆等等急救应急的救援设备。此外呢，水下还能够暗藏淤泥、水草、深坑与暗流、水温的温差悬殊等等，水底的杂物呢还会划伤、缠绕肢体。一旦发生抽筋啊、呛水啊、被困啊这些险情，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获得救助的，所以特别容易丧失救援的良机。所以呢，有句老话讲啊，被听劝吃饱饭，孩子们要多听听劝。家长们也要放上心头，每日都要叮嘱一下，要孩子们要听劝，否则的话呢，无视劝阻，冒险下水，可能此生就不再归来了。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提醒呢，家长要注意的是，也是有的时候不小心也可能产生一些意外的危险啊。比方说，咱们夏天天气热了，很多孩子们、家长们呢，周末的时候呢，又不喜欢到海边游泳，觉得这个太单调了，哎呀，太无聊了，我们到水上游乐园去吧。哎呀，各种水上游乐的工具特别有刺激、好玩、有乐趣。但是其实啊，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除了野外水域看似安全的水上乐园，也可能暗藏致命的风险。同样呢，来自全国的一个案例哈，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的浅水区游玩的时候呢，不慎呛水，经过送医抢救后仍然不幸离世。真实案例哈。所以在进入水上乐园这些场所的时候呢，家长应提醒孩子们注意什么呢？注意远离回水口、排水口这些危险的区域，严格遵守场所的安全规定，

0: 像刚才的案例当中啊，家长也是比较疏忽了。虽然小朋友呢在浅水区游玩也能够站起来，但是有的时候脚滑啊，手无力啊，滑不动啊，弯着腰就是站不起来的状况也不是没有过，这种也是容易呛水的。如果家长不发现不及时，光顾着自己在旁边娱乐玩手机，没有照看孩子，注意力不时常放在孩子身上的话，也容易出现危险。所以呢，家长如果在带孩子们水上乐园去游玩的话呢，不要光顾自身玩的爽哈，要多多关注孩子们的安全。来，今天再给大家提供最后一个案例哈，也是七月份的全国一个真实的案例。一名小学生呢，在家长的陪同下呢下河游泳，结果呢不慎滑入到深水区当中溺亡了。哎呀，这样一个真实案例也是让人唏嘘啊，有家长陪同下还是不小心掉入深水区溺亡了。家长这个陪同啊也是容易存在疏忽的，这种陪小孩子玩耍的情况下呢，就不能够自己去玩了，一定要随时随地陪伴在孩子身边，尤其还是不太擅长于游泳或者说不会游泳的孩子。家长陪同存在着疏忽，野外下河风险难防啊。这里给大家一个真的是红色的叉叉提示，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呢存在着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这样的一个认知误区。家长陪同不等于有效监护，其实前面几个案例当中有几个都是跟孩子的家长的疏忽的，比方说孩子潜水区游玩的时候不慎呛水溺亡，这个如果家长的目光随时随地叮嘱看在孩子身上，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浅显的疏忽大意呢？那潜水区游玩的不跨个两步上去不就把孩子捞起来了吗？能导致孩子溺毙。所以说呀，这个家长陪同不等于有效监护啊，家长的疏忽真的是也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的。所以啊，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暑假呢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是也是各种危险易发的高发期，溺水、触电、火灾、灾害性天气、交通事故等等等等，所以家长们要多多注意，打醒精神。陪同不等于有效监护，你在场不等于孩子就保证安全。所以呢，保护我们的家人孩子们暑期的安全，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啊，话糙理不糙哈，说的虽然有点伤人，但是能够让我们孩子们的暑期安全平安而且玩得开心，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不是吗？
1: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好的，接下来的今日关注板块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个焦点内容哈，这是对我们的所有在人工智能产业从事的工作人员。

0: 哎，和这个创业者都是非常有利的一个好消息哈。这是海口国家高新区近日启动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及技术支撑单位征集工作。入选的项目呢，可以享受到最高50万元的奖补。那么这一份呢，是海口市国家高新区启动了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需求和征集工作啊，面向全国的，不仅仅是海口市哈，面向全国，啊，目的呢，围绕高新区的生命健康加数字制造产业体系，以行业大模型、智能体、AIGC 等人工智能技术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为核心驱动力，建立呢常态化场景的供需对接机制，搭建场景供需精准对接平台，打通场景开放、技术对接、二次开发、示范落地全链条，加速形成场景的带动产业反哺场景的良性生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落地于产业集聚，助力呢海南自贸港智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征集的内容，一个呢是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场景的需求，啊，征集主要是征集三大块哈。首先第一个是围绕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需求的，面向各个企事业单位、高校院所、社会组织、政府部门等等，围绕智能制造与工业、医疗康养与民生服务、热带特色高校农业、智慧物业与市政服务四大类的场景，征集呢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二次开发与适配应用需求。那么第二呢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需求，面向各个企事业单位，围绕产品的研发、生产制造、企业管理、市场销售四大领域，征集你应用行业大模型、智能体 AIGC 等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智能化改造、效率提升、管理优化的应用场景需求。啊，这个呢是第二方面，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需求哈，围绕产品研发、生产制造、企业管理、市场销售四大领域的，优先支持啊生物医药、高端食品加工、先进制造等园区主导的产业单位申报。那么第三大方面的征集内容呢，是技术能力供给方面。这个呢是面向全国征集具有支撑场景落地应用能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本体公司、二次开发公司和研发机构等等技术开发方，以及呢提供行业大模型、智能体、AIGC 等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服务的技术服务单位。建立呢高新区的技术能力库，那么入库的单位将会通过发布场景的订单、组织对接活动等方式啊，优先参与场景的供需对接和项目合作。这次是面向全国征集三大方面的内容哈，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需求，第二是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需求，第三是技术能力的供给方面。征集的要求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求真实准确。场景的应用方应该能够开放实际应用场景并提供落地的条件，技术供给方应具备呢支撑场景落地的核心技术能力和服务团队，填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描述详实，重点突出。第二呢，要求单独填报每个应用场景需求，单独填报一份征集表，同一单位呢可填报多个场景需求。第三呢，鼓励联合，鼓励多个场景应用方组成联合体申报共性场景，联合体各方分别填报并在备注中注明。那么接下来再看呢，支持的方式。那海口国家高新区的对于征集的三个方面的内容，申报的公司给予的一些资金支持方式，两个方面哈，一个是资金的支持，一个是对接服务的支持。首先来看资金支持，对于纳入支持并且通过考核验收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场景项目，按照单个项目研发投入的50%给予场景应用方的奖补。最高50万元，按单个项目研发投入的一半哈， 给予场景应用方奖补最高50万，且不超过项目实施合同金额的40%。对于园区的企业应用行业大模型、智能体开发工具 AIGC 等开展智能化改造的项目，按研发投入分档给予最高30万元的补贴。那么对于园区的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单位，按照技术开发服务合同成交额的30%给予奖励，每家单位最高30万元。这是资金支持方面。那么第二个是对接服务方面，海口国家高新区呢，建立了巨神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的需求库和人工智能技术需求库，发布呢场景订单，定期组织成果展示会、线下对接会、技术交流会，为供需双方啊提供面对面的沟通平台，促成项目的合作。那么我们再来看呢申报的方式啊，一个呢是在线填报。在线呢填报巨神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需求征集表、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征集表或者是技术能力供给表。征集的时间呢是，那么海口国家高新区的这一次征集呢是常年受理哈。只要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场景应用的需求，有对接的需求，那么可以常年呢去申报海口国家高新区的这个征集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一个征集哈。联系人蔡义伟，咨询电话65580969 65580969。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6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希望每天的节目内容都对您的工作生活和职业的发展有所帮助。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吧，拜拜。

0: 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锋近期节目预告：7月20日，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7月22日，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7月24日，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7月27日，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7月29日，海口市消防救援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秋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我们依然围绕关键词消防展开对话，今天对话嘉宾是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局长杨空。杨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秀英区消防救援大队秀英区消防救援局局长杨空。那么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来回应社会以及市民关心的消防安全问题。
0: 嗯，今天除了杨局，也包括其他的各科室、各中心的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一些关心关切。嗯，其实啊，说到秀英区啊，我们经常说是，自贸港的北大门，门户枢纽啊，足以见得它特殊的区位，体现在消防方面啊，这个责任更重啊，尤其是呢，涉及到一些历史前瞻的问题，以及我们的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展现出一些新问题啊，给我们提出了更多的一些挑战啊。说到这里呢，想一开场啊，这个聊一聊前段时间，20号到22号，
1: 嗯，
0: 我们海口市呢进行了一次这个3天的消防夜查啊，针对电动自行车以及包括我们的消防通道怎么能够更畅通，
1: 嗯，
0: 足以见得市里对这方面呢非常的重视。如果是从群众的角度来讲，这种情况呢在我们的城市的角落呢又时有发生，关键时刻如果是一辆电动车自燃了，没有做到事前的预防或者是初期的灭火，可能会造成极大的一个危害甚至灾难。那说到这里，能不能结合这一轮夜查聊聊您的一些观点？
1: 那么这个电动自行车啊，其实呢它作为就是咱们市民群众出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就是不能够忽视的一个问题。那么电动自行车的本身呢，它也存在一些本质的安全问题。那么呢，我们呢在这个开展监管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市民使用的过程当中，咱们就一定要注意这个在这个停放以及充电环节它的这个消防安全。那么主持人刚刚也提到，就是上周我们全国消防的救援队伍连续3天在城市的各个部分，包括咱们的城中村、我们的居民的住宅小区以及这个

0: 公众的聚集场所都开展了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夜查行动，同步的话也对于这个畅通生命通道来开展一个夜查。那么通过这三天的夜查，我们确实也发现，虽然说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电动自行车的隐患整治也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是这个隐患还是有这个反弹的情况，有个别的这个市民啊，可能为了图便利，将这个电动自行车还是违规的，在一些不应该那个停放或者充电的地方去进行这个停放，我们确实发现有这个问题的存在。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其实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去遏制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风险。比方说主持人说到的这个三天的夜查，以及我们前期出台的一些措施，在全省召开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的一个消防安全管理的现场会，都去有效地去遏制这个电动自行车火灾的发生。
1: 这一轮夜查呢，这一方面是检查，另外一个角度呢，又是普法，检查普法同步。你怎么看待群众的力量？尤其是我总觉得吧，有时候关键时刻啊，初期火情的时候，包括老百姓，包括咱们的物业人员，这个时候他们能够第一时间有所行动的话，可能来得更直接、更有效。
0: 那这个就巧了，就是今年的话，我们秀云区消防救援局也是出台了这个关于这个消防安全实名制宣传培训的这么一个计划，来去对全社会的各类的人群进行这个培训工作。那么尤其是从去年的年底到今年近期的时候，我们秀云区曾经发生过有3起这种火情，涉及到的是这个配电箱的着火以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火灾。那么这3起火情当中呢，这个现场的3名物业的工作人员，他由于前期经过了一定的培训和宣传，具备了这个火灾初期处置的能力。当时的话，就是第一时间，比方说他在面对这个电动自行车火灾的时候，他就第一时间利用这个火钩，将这个电动自行车进行一个拖移，减少这种可燃物的一个大量的聚集。同时的话，利用这个现场的灭火器以及消火栓，对这个初期火灾来进行一个处置，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那么刚好明天我们这个秀英区消防救援局也会对这3名工作人员进行一个表彰，来鼓励他们。
1: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呢，我们说啊，这个不可或缺的安全基石，不光是靠消防队伍，其实呢，也包括我们基层的所有的力量，大家呢共同努力来去这个织就一张安全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结合记者的采访，还有广大市民的反应，梳理出来的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呢也是面对面啊，针对秀英消防工作展开一系列的对话。首先呢，我们聚焦到滨海大道的这一家家具商场。前段时间呢，记者进行了一些暗访，很多画面让人触目惊心。来看记者调查。
2: 位于滨海大道102号的一家大型家具商场，体量庞大，人员流动密集，消防安全理应高度重视。但7月20日，记者实地暗访发现，卖场的各类消防设施形同虚设，安全管理漏洞突出。在商场一楼拐角，两具灭火器随意搁置在潮湿的地面上，其中一具压力表接近失效临界值，另一具表盘磨损，无法判断压力。两具灭火器均未见消防检查记录表。记者走访发现，在2楼、3楼多处的灭火器虽贴有表格，却是一片空白，无任何巡检签字。根据消防常识，灭火器落地易受潮锈蚀，且紧急取用不便，更有可能导致火场卡壳。
3: 每个月他都需要来进行检查，检查完之后他就要对应的去勾，它上面会有比如说检查压力啊、检查喷嘴啊这些情况，他都需要对应的去勾选它。灭火器的外观长期的放在比如说包漏的话，它就很容易腐蚀。那如果它的铜体腐蚀比较大的情况下，即便它的压力正常，我们也需要去更换自居灭火器了。
2: 在2楼多个疏散通道，本应长闭的防火门却大开着。有的甚至被石板或灭火器死死顶住，以防止门自动关闭。记者观察到，不少防火门的闭门器已脱落或损坏，失去了自动闭合的功能。与此同时，安全通道内竟成了杂物

0: 仓库、废旧家具包装、易燃编织袋、生活垃圾及各类零散物件堆积如山，严重阻塞了消防通道。顺着昏暗的通道走向一楼，记者注意到楼道内未设置应急照明灯。更为惊心的一幕发生在底层，一楼直达室外的安全出口竟被一根木棍从内部顶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规定，此举属严重的消防违法行为。
1: 是的，我们墙壁防火门肯定是要保持墙壁的状态的。
2: 这个楼道是黑的，然后放了杂物的，然后那个门是真的拿擦销锁住。
1: 这个商场的逃生通道就是我们的生命通道嘛，我们之前也是一直都在整治这个畅通这个生命通道的一个整治，所以说这种情形肯定是不允许的，一经发现那就是肯定要进行处罚的。
0: 此外，安装在墙面的火灾显示盘屏幕一片漆黑，指示灯全灭，设备显然处于断电或故障状态，这意味着在火情发生时，该设备将无法发挥预警作用。暗访期间，记者随机询问了一位场内经营者，他反而表示，物业会经常对消防设施进行检查。
3: 我们是家具的呀。
4: 那你们这个消防隐患很大哎。
3: 对，我们经常都有那个的。
0: 现场各类隐患随处可见，封堵逃生出口，消防设备失灵，巡检记录空白，不禁让人质疑，若物业常态化开展消防检查，为何大量基础隐患长期未整改呢？属地消防部门日常抽查，是否排查过该家商场这些隐蔽风险点位呢？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6: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啊，通过刚才记者暗访的一些画面啊，足以见得啊，针对消防安全可谓是漏洞百出，比较典型的问题，灭火器随便的搁放，甚至包括有一些呢都已经没有任何的检查留痕。那此外呢，防火门啊被各种工具顶住啊，另外呢，这个消防通道、安全通道，要么一片漆黑，要么呢堆放着杂物，类似于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向您发问，就是我们消防部门对于这种情况下日常监督检查怎么保障？
7: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是要感谢媒体朋友们对于我们的这个监督曝光，这个为我们下一步发现这个火灾隐患也提供了重要的这个线索。我们也非常欢迎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能够发动自己的力量，去发现日常他身边的这些消防安全问题，能够一起的参与到这个隐患排查整治当中。那么刚刚主持人问到的就是我们日常是如何开展这个监管工作的。那么呢，我们作为消防救援机构，我们日常当中的话是常态化的采取这个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的这么一个形式，或者是联合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去对这个社会面的社会单位开展这个监督检查工作。那么我们在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依据相关的规定，要对像刚刚视频中点到的这个灭火器是否失效，还有这个墙壁式的这个防火门是否保持墙壁状态，消防设施是否保持完好有效，包括我们的疏散通道是否保证一个畅通的这些情况开展检查。同时的话，除了以上的这些显性的隐患之外，我们还会对一些隐蔽的风险，比方说一些比较就是日常大家可能都不会关注到的地方，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配电房，甚至是这个油烟管道的这个管道井是否落实每季度一清洗，这些隐蔽的风险我们也会开展这个检查工作。那么确实也有一个客观情况在，就是刚刚咱们看到的这个商场，因为商场的话它涉及到它的这个业态复杂，它的点位也比较多。那么经过我们消防救援机构前期整治过的一些场所，他可能由于一些经营者他会存在一些这种侥幸的心理，觉得说啊，这个日常的管控浮于表面，监管者一走，可能这个隐患就会出现这种反弹回潮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也是刚刚咱们这个视频中暴露出来的这么一个点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针对这些场所的话，我们消防救援机构也会依法的去开展检查，同时的话针对经过核实的这个消防违法行为，我们也会依法进行查处。
6: 好， 您说了这个双随机一公开，其实呢在制度上啊，不管是日常的巡查、突击的检查，

0: 力度是有的，但是呢，客观现实就是，有些个别的商场主体啊，可能您这边检查的比较紧急一些，那边呢态度就会端正。但是呢，哎，这边稍微一松，那边呢态度就松懈，啊，但是，这个消防安全我们又不得不去重视，这就涉及到我们既然发现了种种的问题的隐患浮出水面，怎么能够把它形成一个整改的闭环？
1: 嗯，
0: 然后物业那边、商场那边。去整改，我们这边的检查力度能有效。
1: 嗯，那么针对这个消防的隐患问题啊，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这个建筑的消防设施，它就好比人的身体一样，有时候总会出现，比方说像小感冒、小发烧这类的故障。那么我们不担心它出现问题，我们要的是要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去爱护建筑的消防设施，定期的去开展体检。比方说我们这个单位它要落实它的主体责任，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位的，要去采取这种落实防火巡查检查的制度，那么而且还有说要对这个消防设施进行定期的维护保养，去发现了问题了之后，那么身体呢就是来吃药来治愈。那么我们的建筑的隐患问题就进行逐步的隐患整改闭环，这样子才能够去确保这个建筑的本质安全。这是第一个我们觉得要强调的，就是单位的主体责任一定要落实。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监管这一块，我觉得话还是要这个就是宽严并进，就是一个我们肯定要依法的去进行执法，形成有效的这个震慑。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要采取比方说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去督促这个单位提升它的整体的这个不管是建筑的本质安全方面，或者是这个单位的管理者工作人员他的整个的消防安全意识的提升，这样子才能够去全维度的去保障这个场所的安全。
0: 一方面比方说商场的物业主体确实呢他要担起他的职责，另外呢我们在监管这方面时刻又不能放松。
1: 嗯，
0: 其实举一反三来去思考，秀英呢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重大的一些商超。我们这个放眼把这个问题放大一些，就是在整个大形势下安全根基怎么保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商业主体整个安全的现状又如何，有没有这种比较详细的台账的统计，或者是你们的日常检查当中哪些典型的问题还是比较迫切的？
1: 对于这种大型商超，我们觉得话首先它第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我们称为消防隐患的就是它单位的主体责任，这个刚刚也跟主持人
0: 那个介绍
1: 过，对，最核心的这个是最重要，因为只有你人重视了，那么它的问题才能够被发现被整改，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那么结合我们秀英辖区的这些大型商超，目前来说大型商超作为我们消防监管当中的重中之重，我们在对接指导方面的话还是比较频繁的和这个密切的，这个我们觉得他们的主体责任这一块的话我们都在一直都在持续的指导，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觉得它存在的比较我们比较迫切关注的问题就是它的消防设施保持完好有效这一块，刚刚也说到这个大型商超它涉及到的业态多点位多，那么就意味着它的消防设施的种类和分布也会量非常的大，那么对于这些点多面广的消防设施，如果单位它没有落实它的这个巡查检查以及隐患整改的制度，那么就会恶性循环，这个消防设施就会慢慢慢慢的越变越差，越变越差，最后导致出现一些这个非常不可避免的一些隐患问题。我觉得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大型商超而言。
0: 我们经常说防患于未然，这个曝光问题不是目的，关键是啊，曝光问题之后怎么来整改？那到时候呢，我们叶城纠风也将做一个承诺兑现回头看。来，再来往下看，这是涉及到啊，这个比方说老旧小区一些典型问题。记者呢特别走进了海盛路的农垦一库宿舍以及华美路的一家三五小区，中间呢也发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简单梳理来，要么是硬件不足，要么是管理措施不到位。来看记者调查。
2: 七月中下旬，记者连续走访了海盛路的农垦一库宿舍与华美路的三五小区，发现这些建成数十年的老楼消防隐患

0: 款较为突出，部分设施甚至沦为应付检查的空架子。海盛路的农垦医库宿舍共有六栋老楼，虽有人管理，但消防现状堪忧。7月20日上午，记者走进其中一栋楼的一楼，打开锈迹斑斑的灭火器箱，箱内仅放着一瓶灭火器，检查卡上的记录止于5月份。沿着昏暗的楼梯走上二楼，灭火器箱被两个鞋架夹在中间，难以辨识。箱内灭火器的指针已偏离绿色区域，压力明显偏高。
1: 现在的话，它是已经检查到了五月份。您看，其实咱们现在已经是七月份了，对吧？那六月份、七月份它都没有检查，落实它的主体安全责任来说，它是有欠缺的。
0: 记者在另一栋楼楼道内看到灭火器箱是空的，而在二楼的一个灭火器箱内，虽有一瓶标注2025年6月检查合格的灭火器，其瓶身沾满厚厚灰尘，指针磨损模糊，无法判断是否能正常使用。令人担忧的是，在严禁乱拉电线的警示牌旁，多个森街的插排正在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灭火器一般都是放两个，你们为什么只放一个啊？
3: 那我就不知道啊，平常都是两个到四个这样啊。
4: 你去后面看，有些地方还没地方放着呢。你每栋楼检查一下咯。
0: 与农垦宿舍不同，华梅路的老小区属于三无小区，消防器材全靠社区提供。7月17日，记者看到院内空地上摆放的灭火器检查表已登记至7月份。住户们也表示，这是前两个月社区刚拿过来的。
5: 今年新换的，上个月换了有两个月。
0: 然而，当记者到楼内查看时，发现楼内的灭火器几乎都直接扔在地上，未见专用箱体保护。多个楼梯口的消火栓箱内，杂物堆积，安全帽、塑料瓶、小纸箱挤占了本就狭小的空间，甚至有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车直接堵在了消火栓门前。一位住户无奈地表示，此处消火栓属于老管子了，常年没水。对于住在高层的居民而言，这意味着一旦起火，室内消火栓起不到任何作用。
6: 多少年前就没压力了？
7: 我20年9装了，说性没压力。
6: 20年装了，那没有压力，那装的
7: 它血压达不到啊，只是摆设啊，它只是摆设啊。
0: 从农垦宿舍、华美小区暴露出的问题，道出老旧小区消防痛点。硬件先天不足，日常管理缺位，灭火器缺乏定期检查，形同虚设。居民对各类安全隐患麻木漠视，更是潜藏的巨大风险。唯有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唤醒全体居民安全主人翁意识，才能织密老旧小区消防安全防护网。
8: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9: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啊，说到这样的一些老旧小区，也是我们最为关切的对象。有时候呢，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精细化管理怎么能够延伸到这样的一些角角落落？说到这里呢，不得不讲，这个短片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呢，十分典型。那要么是确实硬件不足，要么呢就是日常的管理缺位。总之呢，这个不管是相关部门，还是说我们老旧小区的居民，这样的一些安全意识，它是不够的，是短板的。
10: 是。
9: 那你们的这种日常监管的覆盖面或者是检查的深度，怎么能够延伸到这样的一些被遗忘的角落？
10: 那么针对刚刚短片里提到的这几个三无小区，其实都暴露出了三无小区的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个共性的痛点。比方说他刚刚讲到的这两个小区，据我了解的话，它的建设年代是比较久远的，有50年70年的这种。第二个的话，就是由于它的建设年代久远，所以说它的这个消防的先天的条件是薄弱的，很多的消防设施可能当时按照当时的标准都没有建设。那么第三个共性的痛点问题的话，就是它没有专门的物业进行一个常态化的管理，所以呢就会导致隐患，尤其是动态隐患，经整治再反弹，经整治再反弹，会出现这种共性的 痛点问题。那么针对这些三五小区，那么我们作为消防救援机构，首先的话我们会把这个三五小区的名单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双随机一公开的单位库里面，进行一个这个监督抽查工作。同时的话，我们经过这个检查发现的隐患，我们按照这个三五小区要由这个属地的镇街去指

0: 指导社区明确每个小区有专门的这个消防安全管理人员，让他们明确了之后呢，我们消防救援机构也发挥自己的这个专业优势，联合这个属地的镇街以及这个社区，对这个三五小区开展这个1对1的上门指导，以及对这个群众的这个消防安全意识，采取这种现场的入户的宣传、教育、培训，去提升他们整体的这个消防安全意识，才能够去助力这个三五小区它整体的这个消防安全条件得到提高。
1: 好，说到这里呢，我想给您探讨一个问题。三五小区啊，它有一个它的特殊性，比方说。我们啊进行一系列的监督检查和执法，会要针对一个主体，但是它没有一个主体，
0: 对，
1: 它可能更多的，依附于比方说镇街居委会等等。那好，那你们针对性的是不是还是联合我们的这个镇街村委会等等？哎，然后呢，这个有时候甚至哈，我们这个通俗来讲，有时候好像还是社区在给兜底。这个是不是也是你们消防工作开展当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现状？
0: 对，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检查三五小区发现隐患问题的时候，我们呢会联合属地镇街和社区去对这个隐患进行整改。那么秀云区的这个六镇两街，对于这个三五小区，其实前期我们在指导他们开展这个消防隐患整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指导联合镇街做了大量的工作。比方说针对这些三五小区，那么镇街的话会结合这个城市更新以及这个经费保障等这个基础，去对这个三五小区进行一个这个轻重缓急的这么一个改造。比方说针对这个三五小区，它存在这个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问题，那么疏堵结合，那么社区呢就会拿出一部分的经费来为这个三五小区去建设这个电动自行车集中的这个停车和充电的这么一个区域。那么针对就是刚刚咱们视频提到的这个灭火器，那么很多的社区也会采取自己这个为这个三五小区配置灭火器的这么一个方式，去帮他提升他本身配置的这些消防设施。但是我觉得，不管他配置的消防设施如何，我们消防救援机构和这个属地的镇街和社区要做的，还是要去不停地入户宣传、教育、培训，屡教不改的，那么依法进行执法，那么多管这个齐下，才能够去提升三五小区的它的这个消防安全。
1: 好，刚才也说到了，不管是硬件的先天不足，还是说日常监管的这种意识不够等等，其实呢，真正的从根源上来讲啊，尤其是针对这样的一些三五小区，广大居民的这种消防安全意识，怎么能够从根本上能够得到一个提升？很多问题啊，它就能够迎刃而解了啊。我们也特别的期待下一步消防部门啊，怎么能够联合其他的各部门啊，保障咱们老百姓的这一份来自于消防的安全感和获得感。再来看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我们聚焦到这是一家粮食批发市场。那既然是这样的批发市场呢，肯定是啊会有很多的一些仓库，而这种仓库对于消防的标准要求肯定会更高。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消防安全则是粮食仓储的生命线。7月21日，记者跟随秀英区消防救援局对杰利粮食批发市场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现场发现该市场多处仓库存在消防设施配置不足、货物违规堆放等多项隐患，消防安全管理亟待被重视。杰利粮食批发市场作为区域重要的粮食集散地，现有6个大型仓库，其中多个属1500平方米以上的丙类仓库。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此类仓库必须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所有电气线路需穿金属管或阻燃 PVC 管保护，并配备足量且完好的灭火器，建立定期巡检记录制度。然而，现场检查情况不容乐观。一个面积约1500平方米的丙类仓库内，本应标配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完全缺失，配电线路同样为穿管敷设，裸露在外。更令人担忧的是，偌大的空间内仅零散

0: 放置了3具干粉灭火器，与其庞大的体量极不匹配。灭火器检查记录表自年初以来几乎空白，部分灭火器罐体已出现明显磕碰凹陷。
1: 它就是没有检查空表，一旦有撞，就是说有凹陷呢、啊，这种铜体有破损呢、啊，它其实是比较危险的。我们说了，它是一个压力容器嘛，可能不是说一定说是说它用不了里头的粉剂，而是说你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发生这种爆裂的情形的话，会伤害到我们使用的人员。
0: 原本应该放置6个灭火器的仓库，记者转了一圈只找到3个。吉利粮食批发市场管理员谢先生表示，他们前几天刚把不合规的灭火器处理掉了。
2: 你问他们坏处理掉了吧？
3: 现在目前我们只有3个吧。
0: 在另一个约1200平方米的仓库内，虽暂未达到强制安装自动灭火系统的面积阈值，但其他安全隐患同样扎眼。仓库内部未设置应急照明灯和灯光疏散指示标志，一旦断电，人员极易被困。最突出的问题是，货物堆放和墙体照明都没有达到安全间距。带队检查的消防助理员表示，按照规定，货物与墙面要保持50厘米以上的距离，特别是正上方有照明灯具的区域，更要严格保持50厘米以上的散热距离。
1: 货物跟顶板之间是至少要有30公分的一个宽度的预留出来，然后包括它和墙面也要有距离要求，就是不要和墙那么挨着。
4: 大概要多少公分啊？
1: 50公分，和这个楼板之间的距离是不小于0.3米，和照明灯之间距离是不小于0.5米。
0: 针对检查发现的种种问题，秀英区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要求其限期增设自动灭火系统，完善电器线路敷设，按标准增补并维护灭火器，补齐巡查记录，严格落实5具规定，确保通道畅通，散热良好。但是谢先生却表示，一旦要整改线路，一方面投入的资金大，企业负担重，另一方面需要把这些粮油找地方堆放，目前还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2: 一旦说这样导致是没有工期的，可能要2到3个月都就相对就很困难。
0: 粮食仓储场所火灾隐患突出，处置难度大，消防安全工作丝毫不能放松。秀英区消防救援局应当牢记消防监管职责，跟进督导吉利市场隐患整改回头看工作，用常态化严标准的监管举措牢牢守住大国粮仓的安全红线。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6: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哎呀，涉及到刚才的这个内容呢，多少让人觉得堪忧。哎，为什么呢？尤其是涉及到这样的一些大仓库啊，如果是万一引发火灾，后果不堪设想。而问题呢摆在面前，一系列的现象足以证明，一些灭火器可能配备不齐全啊，一些这个电器线路裸露在外面，也没有按照相关的要求进行穿宽的敷设，还有包括这个最为让人触目惊心的哈，我看完中间有一个细节，这位工作人员说资金负担重，粮油无处堆放。这种回复就好像是跟我们的安全啊进行讨价还价，我不知道这方面消防部门作何处理。
7: 那么针对这个视频里面提到的这个粮食的市场，它里面设置了有大量的这个仓库。那么其实我们消防救援机构的监督员已经在7月中旬的时候已经对这个场所开展了这个消防监督检查，并且的话依法下发了这个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也已经立案正在调查当中。那么后续我们会按照这个调查的结果依法来进行一个处置。那么刚刚这个仓库的这个管理人员也点到的这个问题，说他这个存在这种资金困难现状的各种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也没有说只是以他的这么一个案例来以点制点，而是以点带面。那么今年以来的话，我们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就已经在年初部署了这个全区的此类场所、厂房、仓储、物流场所的一个这个专项的整治工作。那么呢是分了4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的话就是摸排底数， 我们联合了这个属地的。

0: 政监，还有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实现这个信息共享。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是摸排，现在秀英辖区一共是有1738家的这种类似的厂房、仓储、物流场所。
1: 嗯。
0: 同时的话，在摸排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对于它的这个主要风险进行了一个这个统计。就像刚刚那名经营者提到的，他的一些困难的问题。除此之外，他如果他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性原因，一个就是他违规的擅自的搭建，那么就导致了他的这个消防的条件先天的不足，所以遗留下这些源头性的隐患。那么这个毕竟是源头性隐患，涉及到的是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作为我们一名执法者，是不能够与这种人民群众的安全来进行这个讨价还价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也就是在摸排的基础之上，我们做了第二步，就是统一这个整治的标准。刚刚在这个视频当中也看到有一个画面，就是那个我们监督员向咱们的节目展示了这个秀英区的厂房、仓储、物流场所消防安全的十项措施。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在结合摸排的这些风险点位，在符合这个国家相关标准的基础之上，我们制定的这个十项的措施是为了解决什么呢？为了解决一些比方说属地的政监、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甚至是这些场所的经营者，他们觉得消防工作太专业了，不知道什么是隐患，也不知道怎么整改隐患。那么呢，我们就制定了这个十项措施，以图文并茂的这种形式来去统一这种指导、监管以及整改的这个规范性和统一性。那么这个是第二步我们做的。那么第三步的话就是宣传教育。那么今年以来的话，我们秀英区消防救援局是印发了这个消防安全实名制宣传教育培训的计划。那么呢，是计划要召开20场集中的培训，对12类场所开展12类场所的这种类似里面的人员进行这个宣传培训工作。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去提升所有人的他们的这个消防安全意识以及这个应急处置能力。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统计我们是已经召开了15场，涉及到10类场所的人员，覆盖面是达到了2000人。那么这个是第三步走。那第四步的话就是依法查处，涉及到以上的场所，我们采取了3种措施了之后，如果说拒不整改，我们在日常的监督当中发现了以后，我们肯定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进行处置，要让他们为他这种讨价还价付出代价。要知道这个安全没有讨价还价的可能性。
1: 十项措施怎么能够真正的照进现实？我们呢这个一直强调一个态度，处罚不是目的，整改才是关键，真正的把这些隐患呢扼杀在这个苗头，是吧？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您也说了，现在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宣传方面的、培训方面的，其实呢最终还是提高大家的这种安全意识以及安全技能。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不光是针对大家共通的一些问题啊，甚至包括一些特别的场所，可能更需要我们一起一策的一些差异化的指导等等。所以说呢，消防安全工作还是永远在路上。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叶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7月20日，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7月22日，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7月24日，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7月27日，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7月29日，海口市消防救援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1: 叶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0: 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的对话嘉宾是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局长杨空。杨局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刚才呢涉及到不管是从生产的角度还是生活的角度

0: 我们呢梳理了一些典型的问题，也给大家呢回复了一些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当中呢涵盖到下一步怎么能够承诺兑现回头看，到时候呢叶城纠纷也会有针对性的继续跟踪报道下去。接下来聊到的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一个开场了哈，依然是关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的问题。集中在一些住宅小区，大家伙的这种安全意识不够，最典型的比方说直接把电动车就推到房间里了，比方说我进行一个非线的拉扯，然后呢进行充电，甚至包括有一些老小区可能呢电动自行车停放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呢这些种种问题的乱象背后如何破局，消防部门在这方面怎么能够一方面尽职责，另外呢通过宣传培训各个角度让咱们大家伙的这种消防安全意识和技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电动自行车因轻便灵活已成为很多市民出行的首选工具，但其背后的消防安全隐患不容忽视。根据消防规定，住宅小区电动车管理需严格落实五个一措施：一套自动报警喷淋系统，一段防火实体隔墙，一把电磁门禁脱钩，一份居民安全公约，一套巡查管理制度。7月21日，记者跟随秀英区消防救援局监督执法人员对辖区部分小区电动车停放情况展开实地探访。
2: 像他这个地方就是已经做到了这个完全的防火工作，上了这个喷淋系统，还有我们的报警系统，然后现场应该也有这个紧急情况下使用的脱钩还有灭火器。
1: 尽管电动车停放区域已按规定安装消火栓，设置防火隔离并湿化车位，但在地下车库内仍发现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该小区秩序维护部主管唐先生坦言，部分业主以接送孩子、搬运重物为由，为图少走几步路，将车驶入地库。
3: 这个地方可能可以这么定，就是为了方便，然后呢回去啊，或者带一些东西，或者接送小孩就比较方便，就为了放在那里。我们看到的会也是，这业主找他们劝阻，他们停到那个电动车棚。
1: 随后，记者来到蓝城印象小区，该小区电动车棚设于户外，两个棚体设计容量为500辆。然而记者看到大量电动车并未入库，而是随意停放在小区内部道路两侧。物业经理马先生无奈表示，小区实际电动车保有量已超过800辆，车棚根本停不下，业主只能停在路上。
4: 就是大概是有200多辆的，不到300辆，200多辆的一个缺口，这个地方远远达不到他们的购买速度。
1: 针对蓝城印象的停车难问题，秀英区消防救援局助理员现场建议物业尽快挖掘潜力，增设或扩建停车点。马先生回应称，物业曾考虑利用小区外围马路边角地带增设车位，但该方案遭到部分业主反对。他们质疑停放在外面，万一被盗谁负责呢？
4: 我看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小区的这个空间，如果是说再去动用绿化什么的，可能业主也就不会太同意了。那我们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外面，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巡逻的话呢，就是说可以附带上外面的一个巡逻；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看能不能增加一点监控的一个覆盖面，然后以便达到这个安全来
1: 解决电动车停放乱象，既是消除安全隐患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小区治理水平的现实考题。秀英区消防救援局提醒，只有物业管到位，业主守规矩，部门查得严，才能从源头化解小电驴带来的大风险，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居住环境。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0: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客观来讲，这几年呢，我们在电动自行车消防这方面呢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有些小区我就发现这几年呢建了很多的这种充电车棚哈，这环境也越来越好，安全系数呢也越来越高。但是呢现在我们一直在重复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它的背后刚好呢又是我们现在整个消防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尤其是我们在热带城市气候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电动车呢，这个你不管是充电方面的这种安全的隐患，

0: 这个入户的这种安全的隐患，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涉及到开场呢，记者很敏锐地摆出来一个例证，就是关于这个五个一的措施怎么能够去落实到位。但是还是发现有一些小区这方面意识不足，配备不够。
1: 是，就是刚刚从视频当中也看到了，就是刚刚点到的这几个小区，我看它都不同程度的采取了这个五个一的措施。那么这五个一的措施的话，是我们海南消防结合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火灾风险提出来的五个，就是确实有效的能够去控制电动自行车火灾的这么一个措施。那么这五个措施的话，分别是比方说刚刚提到的一套系统，这个一套系统呢，指的是比方说刚刚我们说的简易喷淋、独立式的火灾探测器，以及这个智能充电桩和这个智能监控等等，这一套系统要配置下来，这个是一套系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堵隔墙。刚刚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每隔一定的数量会采取一个1.5米高的防火隔墙，将这个电动自行车进行一个分组停放。那么这种措施的话呢，是为了保证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如果一旦发生了火灾，不会进行一个全部的蔓延。能够有效的控制在这个组之间，这个是第二个措施。那么第三个就是一把脱钩，就刚刚的那个火钩。
0: 这样。五个措施啊。现在老百姓知晓率也是越来越高。因为呢，我也刷到相应的一些短视频哈，有些比方说突发火情一发现了，很多工作人员呢，他这个有一定的培训的技能，直接一个钩子就拉走了。
1: 是的，
0: 他就从根源上呢，把这个初期的火情就扑灭了。
1: 是，
0: 我们这里呢，这个先不聊，我们往下，我想给您探讨的是，有些情况呢，它确实是目前的一个困局。比方说呢，小区的整个设计构造，它停车位就很满。所以说很多的一些压力就转到了物业这儿了。但是物业呢，它又没有执法权。那我们的消防部门怎么能够去破局？物业管不了，消防怎么配合？
1: 那么针对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对于电动自行车在这种比方说住宅小区的这么一个整治问题，我们坚持的原则就是疏堵结合、宣传并举，最后的话依法查处。那么针对物业，他面对他们的住宅小区这个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的问题，我们会现场去指导物业去选取这个符合标准合规的场所，去划定一个区域来进行停放。比方说我们经过防火分隔的地下室要经过防火分隔，第二个就是我们经过防火分隔的架空层，其次就是我们的这个户外的区域，甚至说能够在我们小区的外面的这个背街小巷的地方也可以。就是我们先指导物业，当然这个做法肯定是要依据民法典去征得这个全体业主的同意，那么物业要去做这个工作，我们指导物业去选取合规的场所，去建设这个集中停放的充电场所。其次的话，针对物业没有这种执法权限，那么物业它负有防火巡查以及宣传教育的这么一个职责，那么它呢就要定期的安排人员对经常停放的场所进行一个巡查。如果发现有违规停放的行为，比方说它在它的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甚至存在将这个电动自行车推到电梯里面上楼入户的这种情况，他要进行巡查，并且要制止。如果说物业经过制止了之后，那么业主他不听从物业的劝阻的话，那么物业呢是可以采取将这种违法行为告知给属地的这个镇街、社区、村委会，甚至是我们消防救援机构以及综合执法队伍的人员来进行一个依法的查处。
0: 对，这也是我们这个一直啊，这个这方面呢怎么能够渐行渐效？因为前段时间的夜查呢，有些情况现场就可以直接整改的，就马上整改了。
1: 是，
0: 有些整改不了呢，也能够形成一个问题解决的闭环。中间就涉及到一些情况，物业呢他也去反映说，屡教不改，有些业主呢他就不配合，这个时候怎么办？可能呢从我们消防部门这一端口来说，一方面你物业公司要承担主体责任，我要把压力要传导给你，但是呢确实遇到一些屡教不改的影响到我们广大居民集体利益的情况，我们就要去硬性的约束了。
1: 是，
0: 好，那这里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想问您一个专业的问题，作为一个知识

0: 的普及，假如一辆电动车它着了啊，那我们这种干粉灭火器或者是普通的用水去灭火，效果怎样？我看还是大家还是以这种脱钩来得更直接。
1: 就是刚刚又返回到刚刚说的那个5个亿的措施，其实如果落实了5个亿的措施，它就能够去控制甚至扑
0: 阻
1: 灭，
0: 隔了，
1: 对，甚至可以扑灭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火灾。如果真的发生了火灾事故，首先我们要有这么一把脱钩，将这个着火的电动自行车或者是周边还没有着火的电动自行车，对，进行脱离，这样子就减少了它的可燃物。它如果要着，也只是它这一辆发生事故，就是有问题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那么在脱离的基础之上，那么为什么刚刚说到的一套系统它配了简易喷淋？那么它就可以利用水的作用去控制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火灾，甚至咱们第一发现的人员通过这个独立式的火灾探测器去发现这个初期的火灾了之后，物业的人员或者是现场的人员利用这个。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消防软管卷盘，或者是我们的消火栓，甚至灭火干粉灭火器也可以去压制它的火势。当然，水灭电动自行车火灾来的是最快的，所以我们极力的去推广，能够去安装有条件的住宅小区要落实这个5个亿的措施，去安装这个简易喷淋，才
0: 好
1: 能够
0: 的，
1: 有效的控制。
0: 对，5个亿的措施怎么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得到一个真切的体现？关键时刻，它就能够把这样的初期的火情啊控制住。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一个特殊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我们来一起步入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这里呢就快问快答了。我看中间有很多内容跟我们之前聊的也有一些重复，说我是住在某仓储园附近的村民，这里呢很多的仓库东西乱堆，消防器材也旧，你们平常会不会来查这些仓库呢？
1: 嗯，感谢市民朋友的提问。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刚刚我们也点到了，我们会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的形式，以及比方说涉及到举报投诉去开展检查。
0: 这个抽查是电脑抽查吗？
1: 对，双随机就是检查人员随机，检查单位随机。我们会完善我们的单位库，然后利用这个双随机的这个制度来抽取单位去进行检查。当然如果涉及到比方说有市民朋友反映这里有火灾隐患，风险比较大的，我们也会主动出击去开展检查。
0: 好，
1: 嗯，
0: 再来看这个说海口不少城中村啊，电动车推进价，哎呀，就是刚才聊的这个问题，他用了一个比喻，牛皮癣的问题啊，不光是政府的责任，关键还是居民的安全意识。大家认为呢，哎，你看人家这个觉悟，
1: 嗯，
0: 你怎么看？
1: 其实针对这个城中村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火灾风险问题，它确实是一个急需解决，而且目前我们正在解决的问题。我们秀英区消防救援局是出台了秀英区城中村消防安全八项疏堵结合的一个措施。
0: 嗯，
1: 那么呢就指导城中村利用比方说我们的闲置空地、我们的公庙等这种开阔的区域去进行一个建设这个集中停放的充电场所，满足居民的一个停放需求。
0: 嗯，
1: 同时的话我们指导有条件的自建房的居民，他采取防火分隔的形式，将电动自行车这个风险控制在一个房间内，不需就是如果一旦它发生紧急情况，不会去蔓延这个烟火，不会蔓延到这个楼上居住的居民的这个身边，来保障居民的一个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这个是一个疏堵结合，当然最重要的我还是要开展宣传工作。
0: 再来看这位网友呢问到一个更精准的，说高层住宅消防隐患，你们会不会有一些专项的治理？
1: 那么目前的话，我们海口市消防救援局已经出台了一个叫做高层建筑的一个自查消防安全自查自改的公告。目前呢我们已经对全市的这个高层的建筑，不单单是住宅小区，进行了一个发放，那么明确了一定的时限，要求高层建筑的这个经营单位，他对这个自己的这个消防安全进行一个自查自改。那么在限定的期限内，如果说他能够自行发现且按照时限整改完毕，没有造成危害后果，那么我们消防救援机构依据相关的规定来进行不予处罚。但是如果说到了我们明确的时限了以后，他们没有履行这个职责，或者说他自查自改存在这种造假的情况，那我们就会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0: 依法进行查处。
1: 好，再来梳理最后这个内容。这位市民呢，我相信他应该是寄希望于你们下一步能够去现场看一看啊。说这个秀英大道的蓝海瑞园，晚上呢电动车啊就把这楼道口给堵了，包括架空层呢也是停了很多车，物业不怎么管也管不住。
0: 嗯，
1: 这种隐患怎么能够让他们安心一些？
0: 嗯，
1: 叫蓝海瑞园。
0: 蓝海瑞园，嗯，好的。那么请这位这个市民放心，接下来节目结束了之后，我们会立即安排这个辖区的监督员联合这个属地镇街以及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去一对一的去核查这个隐患问题。那么针对隐患问题，如果核实属实，我们会依法进行查处，指导这个隐患整改闭环。
1: 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椰城纠纷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
2: 好，主持人。
1: 嗯，这期节目我们对话的是秀英消防，结合今天啊讨论的一些典型的问题，您有哪些观察？
2: 嗯，今天节目反馈了秀英辖区大型家具城、老旧居民楼、粮食批发市场、住宅小区、电动车管理四大领域大量的这个重大火灾隐患，暴露出秀英区消防救援日常监督存在相应短板。比如说重点场所常态化巡查流于形式，对消防设施失效、生命通道封堵等违法行为发现不及时。比如说隐患跟踪督办闭环机制不够完善，部分场所隐患呢是长期悬而未决。比如说针对老旧小区、仓储市场等难点，这个场所的综合治理指导不足，源头风险管控呢偏弱等等问题，急需压实监管责任，从严推进系统整改。所以我希望咱们的秀英消防救援局立即对曝光点位呢开展全面复核，约谈相关场所负责人，依法下达法律文书，对拒不整改的主体从严实施行政处罚，同时呢对相关监督执法片区责任人开展内部约谈提醒，复盘监管盲区、排查疏漏的问题，理清履职短板，健全这个监督考核机制，并建立隐患曝光整改专项台账，实行检查、督办、复查、消耗这个闭环管理，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那么这三点希望之外呢，我想提四点整改工作意见。那么首先我希望开展全域专项清查，这个要聚焦人员密集的商场、老旧楼栋、粮油仓储、住宅小区室内重点场所，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机场、直查现场，这个四堵两支的暗访，获取真实情况，发现问题，推动消防设施瘫痪、巡检记录空白、疏散通道堵塞、安全出口封堵、违规堆放可燃物等突出违法行为的重点整治。第二呢，希望呢分类攻坚难点隐患，这个要督促呢家具城立即修复防火门、应急照明、火灾报警装置、规范灭火器摆放与定期的巡检，要联合街道、社区推进农垦宿舍等老旧楼栋消防的设施修缮，畅通楼道消火栓，整治私拉电线充电，还要紧盯竭力粮食批发市场，持续跟进隐患整改呢回头看，协调解决企业整改资金、货物堆放难题，严格呢落实仓储顶具、行具、那个灯具、墙具、柱具、垛具这个五具规范，落实消防法规，防范火灾事故，完善保障人员与财产安全的这么一些基础设施，守住粮仓消防安全防火底线。那么第三呢，希望破解电动车治理的难题，要督导物业落实电动车管理五个一标准，推动小区扩容集中停放充电那个充电区域，同时呢联合城管社区协调车位选址争议，常态化呢查处电动自行车违规驶入地库、楼道停放行为。那么再有呢，希望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大隐患回头看的频次，强化场所消防安全责任人的培训，还要联动街道、物业、社区构建基层消防网格化的巡查，更要畅通群众隐患举报渠道，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倒逼吸引。

0: 单位与居民能够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消防安全不容松懈。不光是秀英，我们还希望美南、琼山、龙华等各区消防救援。
1: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0: 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微风呼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蒸，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酒下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来用，
5: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这来经过竞赛的故事，咱就度

各位节目就到给东欧，我让大家带来独家文艺的夜店弄给他们，大家弄的钓鱼。今天的二零二零的七月二十八号

0: 电脑的这个顶级的那有水讲广告播出的感这几路电脑在把那东西一方让给能够为更多一个这个有对这个有水的设定啊有水的故事啊点比该多几多播那刚刚给这起来不一样哈公共节关键的那个有水的多挖的个这个写家哈今天是咱们这个乡村阳光的播出时间啊，所以呢，今天呢，更多的这个内容也是关注到咱们关于乡村的一些故事啊，一些所见所闻。我觉得今天要，跟大家来一个这个互动的话题，比如说是聊聊咱们这个啊乡村的变化，对比十年前啊家乡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是的，也欢迎收音机前。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海口乡村的变化吧。如果说收音机前有一些朋友，老家那边也是在乡镇的、乡村的，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十年前的今天和十年前的，十年后的现在，家乡最大的改变是什么？都可以直接的拨打电话6680-1318和6680-1319来和我们分享。

0: 市民的地方，
1: 家己的故事，
0: 灌注农水，
1: 澎湖美地，
2: 药水人间。
3: 地刚搞了动物的一点的只有那我那个给了给我这个丢下那个压点弄给他们给我的外籍的又是一张光的不说地刚这些都给我他们那种的压的让一般的给了您这个地方弄掉这个做多啦啦不灵要带要不一根啦啦不灵要带要搞电位水滴上红咱们也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啊，发送一些关于你这个身边的一些乡村的游玩的经历啊，或者是视频啊照片啊，都是没有问题的。你那多久有朋友你们来接片的？喂，多。
4: 喂，小英。
3: 哎呀，
4: 你好。
5: 哎，你好。
4: 好，小英啊。
3: 嗯。
4: 人家刚下班就过了。
3: 叫到咪过嘞？
4: 俺这无电灯光，你好。
3: 啊，无光得人就无电灯光咯。
4: 哎咯，这里无电灯光，系咯，好咯，玩下玩就吧。
3: 嗯。
4: 落个。
3: 啊，对不对？落个咩？哦，这条。
4: 嘿嘿嘿嘿，到。
3: 嗯，报名队。
4: 嗯，得发展你弄几多？
3: 嗯，我解放没得多。嗯，我点解呢？我点解不办一间？嗯，再见啦。咱们的阿波姨说是放一首歌曲，她要学一下，然后她已经把这个收音机准备好了。等一下有时间的话，就给她播放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5: 哦，她讲的语速好快，我没听清楚的海南话讲的是点什么歌名。那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因为是乡村阳光的一个板块，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聊一聊十年前的乡村家乡的一个变化，到底有哪一些不同。小旭，你老家那边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3: 嗯，我家乡的话变化还是特别特别大的。比如呢，所有的这些土路啊，还有一些关于一些美化的东西，以前是没有的。
5: 基建环境这一块变好了，
3: 现在全是硬板化道路，然后这个乡村里面还有多了很多的这些垃圾桶、垃圾站。
5: 分类垃圾，
3: 对，分类的这些垃圾桶。然后每天早上呢都有这个环卫的这个垃圾车啊过去收这些垃圾。
5: 哦，垃圾车已经到乡村去了。
3: 对，已经到村里去了啊。这几年呢，那个又是一个变为完的非常乱的哈。这几年呢，也得就讲到给公共这关系，那是讲的又是一个变为变公，就要现在这个水嘞为这个可能业外围的道路根本就得供那搞的这个离水比较远的地方了。比较就水嘞也懂的这个嘎多呀、雷呀、啥呀，丁丁也懂的比较让人不舒服。那你也拿就不就当了哈，也拿那个又是跟爹的给的非常的相友。比较公的那水了也我都要讲的端每位了每关路讲的这两位啊玩物这样讲的这样的一路的滴动力物非常多一个也那人多就有物价的红酒你们来接片的喂多
4: 喂多喂多主席你好
3: 多
4: 两位主席你好
5: 你好
3: 多这位你大家辛苦嘞
4: 宁波

0: 哦，蒙阿伯，
1: 啊，蒙大伯，
0: 嗯，蒙咩的？
1: 不得，
0: 蒙咩的？就看到个公咪。
1: 今仔日的阳光偌理解，我到注意今仔日，也就滴一搞些来个些位置都没有啊，把我带偌理解，不能再来灾难，对来南家的这个灾难队的那些，你别提海王，你能给我我人这样的话。就工作，跟到他都跟他利用行在做的网料，你家己都你家己，
0: 就是拿那个
1: 没有。
0: 房贷、减贷的这个委托的地方。啊，这马阿伯说的是7月20号是这个河北唐山发生这个地震的，
2: 二
0: 这
1: 十
0: 个纪
1: 八
0: 念
1: 号。
0: 日。我的不一样。
1: 哎，我到以前为就没有了，50年。
0: 7月18是50年的这个唐山大地震的纪念日，我们也是要做好这个防灾减灾的这些重要的工作嘛。
1: 是啊，
0: 那点我们也是要去学习这些关于防
2: 防灾
0: 灾
2: 减
0: 减灾
2: 灾
0: 的
2: 那些
0: 知
2: 相关
0: 识。
2: 知识，
0: 还爹爹讲哎，
1: 经营再开对农村影响更大，对农民影响更大，是不是啊？
0: 还爹爹都是篮球节目，我觉得讲哎，记得嘛。就那条干到给供了对了。
1: 对，爹爹。
0: 非常感谢了，对不？没得，再见啦。他的那个蒙贝的也非常的协调嘛，跟那个公共的跟那的这个一这个社会级的保有的那个行多落地前的纪念节，也点会些落减多这个房贷减贷的这个准备，因为就点我就不是讲房贷减贷的调关的是的。
2: 谢谢我们的这位听友哈，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温馨的提示。那确实是在50年前的今天呢，是唐山大地震。那今天也是迎来唐山大地震的50周年。其实各地也举办了一些纪念的活动，悼念当年遇难的24万的同胞。因为在当年短短的23秒的剧烈的震动，真的是让繁华的工业城市顷刻间变成了一片废墟，伤痛也是深深的烙印在每一代人的心中。但是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大家真的是要把一些防灾减灾的知识给学会，学用于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也是可以常备一些应急的用品，多留意一些气象的提醒。特别像出门旅行，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哈，带孩子出门旅行啊，举家去游玩，一定要远离一些低洼的积水，以防这些山体滑坡，这些危险区域造成的伤害。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以未雨绸缪的防护的心态来守护自身的平安的。
0: 所以呢，刚刚咱们的蒙阿伯也是说到了哈，就是说咱们在海南这边地处沿海，多时的这个什么雷雨啊、地质的波动啊，居家在海边还有田间劳作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下这些雷雨啊、台风的这些等等的自然灾害。
2: 很温暖的一个温馨提示哈。
0: 也特别的欢迎今天的各位听众能分享自己的一些防灾的一些小技巧哈。
2: 对。
0: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咱们的目光锁定咱们的乡村哈，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些关于乡村的一些变化，比如我觉得近时间嘛，没有10年那么久，我可能第一次去这个西海岸这边的荣山寮，可能是5、6年前去这边，然后跟现在已经是有很大很大的
2: 天
0: 区
2: 壤
0: 别
2: 之
0: 了。
2: 别。
0: 对，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的民宿，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比如说打卡的一些拍照的一个点哈。但是现在呢，它依托于这个小渔村
2: 橘
0: 嘛，
2: 子海，
0: 橘子海，这个橘子海是相当相当的好看。
2: 对，
0: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挺震撼的，就那个太阳就落山的时候巨大，在这个海面上。
2: 我第一次去荣山寮的时候，是因为一个朋友在那边开了一家民宿，然后他开业那一天我们就去了，但是去的时候是晚上了。到第二天呢，我们就早上起来，然后到第二天的晚上，在那里看日落的时候，我开始想象是很美好，但是那天多云，
0: 多云，
2: 我就觉得说，所谓的橘子海我是看不到了，
0: 下次再来嘛。
2: 但是没想到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慢慢那片乌云就慢慢的躲开了，然后那片夕阳照在那个海面上，就是看到了那样个橘子海，火烧橘子海的那种感觉。
0: 这
2: 然后
0: 就
2: 我的微
0: 是，
2: 信头像曾一度还是那张照片，
0: 好像小徐有一点印
2: 对
0: 象
2: 对对
0: 哈。
2: 对对，
0: 就是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嘛。如果说是正午的时候，它不是多云，那可能在那边游玩的话会比较晒，
2: 对
0: 然后
2: 对
0: 刚好
2: 对，
0: 到这个傍晚， 快要落这个有落日的时候，这个乌云就散开了、
2: 啊、对，
0: 这边厚厚的云呢就走开了，
2: 是，
0: 然后把这个太阳给让出来了。
2: 是的、嗯、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后葵花就有发来信息说，这十年我老家真的是变化很大，土路变平整成水泥路了，还有蓄水池路灯这些配套都很齐全，家家基本都有车，看着对比十年前来说真的是幸福度拉满，也感慨时光的流逝。
0: 嗯，确实是，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车。
2: 嗯，
0: 然后曾经我在节目上也说过，说是我的梦想就是在这个乡村有一个自建房，然后有一个小院子哈。
2: 嗯，
0: 车能直接开到院子里去，自己折腾自己的车。
2: 嗯，
0: 啊，这是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说过的哈，并没有说。
2: 但是你现在应该可以实现了吧？
0: 实现不了，我们家没有院子。
2: 啊，没有院子。你们老家没有院子吗？
0: 嗯，没有院子，只有这个院子，车开不进去
2: 啊。
0: 嗯，
2: 那院子太小了一点。
0: 也不是太小，它就是它旁边这个楼比较
2: 多，楼啊，就是邻居家的楼和楼之间
0: 啊，对，
2: 挨得比较近。
0: 对，它只可以通过一辆这个，比如说小一点的这个三轮车
2: 啊。
0: 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咱们也是关注了到了咱们这个海口这边的很多乡村哈、啊，都我看到了很多这个房子都很喜欢，嗯、然后也能感受到生活在这些乡村里面的朋友呢，一定是很幸福的哈。
2: 是，
0: 嗯，
2: 所以大家都来说一说你所处的乡村或者说老家乡村有哪一些变化，对比十年前最大的改变是什么，都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和我们进行分享，或者是拨打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

0: 啊，无伊一间遮个招都踮起台咧，一个一间买只钓竿遐一间落落啦。接落来就是刚才记得来讲讲一个关于咱那个药水个话题，刚才讲过只么中大料水哈。咱那个中大料水咧，已经伫有只个诺贝尔医学奖个顺风个污水啦。近年来咱中大料水也伫咧拍污泥、溶液个，我真了胃。想经人使眼前啊，温好富人啊，但业肉使恁定个酸凉料，让人使食胃破开污水个，我真难对。也激活了药水进行行人个恶点能量，也随行来只所诺贝尔医个啊污水咧，含只个顺风污液。物业的水便由这个孟安本利水的瓦里的会面，也都掉了南西旺啊、邓亚平啊，跟这个药水煤的挖井的点片浆。其实咱们这个荣山寮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比如说，它以前可能只是一个渔村，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渔旅结合的一个这个村落。比如说一些咖啡馆啊，一些小酒馆啊，还有一些打卡的点啊，还有就是这个民宿啊，都是在那边都是越来越多了哈，并且都是一些很好看很精品的一些线路，都是一些咱们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些地方哈。那那个大舅朋友你们来这边的喂多
1: 喂
0: 哎多
1: 哎呀小舅你就那样去酒吧嘛，你刚录音嘛，
0: 刚录一麦，刚录一麦就去上班。
2: 哦，嗯，你好，
0: 嗯，多，丹丹的，
1: 刘一妹好，
2: 嗯，
1: 中午好，
0: 嗯，丹丹的，今天钓到个公蜜嘞。
1: 今天是乡村阳光的时间咯，
0: 嗯，
1: 见到的公阿妹为对嘞，啊。
0: 今天我们讲这个关于药水的话题，面对这个武汉话题的话呢，在这个咱聊聊这个药水的变化，对比这个大比大呀，或者是近代，或者是这个比较近的条，皆有对落来变化的，没有的。
1: 没有的变化。
0: 嗯。尿的时候，那无办了。尿的时候，
1: 那
0: 无办
1: 了。按尿流
0: 那么
1: 奇
0: 个哩，因为这个是，
1: 才能
0: 讲咧。嗯，才能讲，我都才能讲的，有以上的变化咧。
1: 以上，按食是，头发长顺啦。
0: 专业里面咧，
1: 按食是，想就溜了都。
0: 啊，翻起来就是想就溜了，怎么就会呈现那个很有意思啊？他说，什么变化呢？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好看就对了。
1: 我是从小看不到，
0: 是一位这个盲人朋友。
1: 我是从小看不到，就是不感觉出来。
0: 嗯，就感觉得出来哈。还有就是身边的一些声音啊，就是比如说村民、
1: 就是、听人家讲而已啊。
0: 嗯，听人家讲。
1: 嗯，所以嘛。
0: 嗯。
1: 你过量少点呢？
0: 过量供油了。
1: 供油啊。
0: 嗯。
1: 你
0: 麦香料呢？麦香料都这个，麦香料都买一招工这个，买大招完都买五招这个，他妈。
1: 哦。我隔壁刚弄两米几果这个。
0: 两米果嘞？
1: 弄五百公里个。
0: 两米果嘞？
1: 红衣老街。
0: 有红衣老街？不，那那忙了嘛。
1: 差不多啦。
0: 你差不多吗？
1: 我差不多
0: 嘞。都不管读那个蛋毛还好高贵，但大部都在蛋毛当中应该得对一条棒的。
1: 我一条是只那个面茫茫的那个。
0: 嗯，我感觉有点干，那有点不忙啊。
1: 谢谢你吧。
0: 嗯，再见了，对不？那样的。嗯。咱们陈亚丽先生又点播了一首歌曲，他点播了一首童年老家，但其实他之前就点过了、然后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已经给他播放过了，但是他说 他没听到。
2: 那满足一下他。
0: 嗯，有时间的话就一会儿给他播放哈。这首歌曲叫童年老家。咱们还是回到咱们这个关于乡村的一些话题，就很多朋友也说到了这个乡村呢现在是变得好看了，关于包括刚刚这个陈先生打电话也是说从这个其他村民的耳朵里面这个嘴巴里面也听到了，说是这个村落变得更加好看了，还有朋友说的是这个供水啊、电网啊、网络信号都变好了，但确实是以前可能在村里面的话这个很容易断电，很容易这个停电哈，
2: 是，
0: 但现在呢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
2: 比如说像前面你分享的，就是那些以前10年前可能垃圾堆积的问题比较多。

0: 吧，或者是
1: 随处点找一个点就烧了，
0: 或者在一些乡村里边道路比较泥泞啊，或者是四大乱建啊、空心房屋啊比较多，而且绿化可能也不足。但是现在呢，户户都是通硬化的路面，还有像污水管网也是在乡村开始做了一个全覆盖。而且在我们海南有很多的一些河美乡村，对吧？有40个省级的河美乡村，而且还有在一些村内呢，也会增设一些口袋公园，还有一些乡村会有一些观景的荷塘，这些景观整体非常的整洁，非常的美观。那么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其实生活在乡村的朋友，他的感受是最真切的，最细腻的。
1: 其实前两天这个小旭去过这个乡村啊，去了咱们这边应该是在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吧。
2: 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3: 的地方，你起开！
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5: 你起开，别推我！
6: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4: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4: 大哥，救我呀！
6: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6: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7: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8: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7: 再来跟我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0: 市民的食用，
1: 家己的故事，
0: 灌注农水，
1: 澎湖贝地，
2: 药水阳光。
3: 今天来到东国的一点打特子，我们来到这里来讲我们一点农家的大麦来东来哈。今天我们这个拜祭有水讲广的播出地干，所以呢今天也是希望大家能更多的说一说关于咱们乡村的一些所见所闻哈，就拨打电话过来呢可以分享一下你去过的这些和美的乡村呢，或者是去过一些比较小众的打卡点，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4: 是的，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彩若华发来信息，他说十年前的乡村一般都是传统的种植和零散的养殖为主，收入比较低，青年朋友都不喜欢待在乡村，都喜欢往外面去打工。但是现在乡村特色的产业是蓬勃发展的，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果蔬，还有养殖一些水产都成为了主力，很多的年轻的青壮年朋友又开始回归了乡村。
3: 嗯，
4: 真的是这样，很多的一些、
3: 啊、是这样的，
4: 很多那些朋友会回到乡村去发展一些当地的特色的农业或者是水产养殖业，也做得特别特别的好。
3: 嗯，比如刚刚咱们说到这个荣山寮是发展了这个旅游业哈、啊。
4: 对
3: 啊，就其实就是总结一个，就是我在村里能赚的更多了，
4: 嗯，
3: 并且生活能过得更早更好了哈。
4: 嗯
3: 嗯，还有朋友呢也说到了哈、啊，就是说过去的这个传统的这些渔业单一，村民的收入有限啊，现在也是依托于本土的人才规划、文旅的业态，改造了渔村的风貌，打造了近海的这些休闲的项目。
4: 嗯，
3: 啊，确实咱们海上的很多项目呢，都是在啊咱们西海岸这边呢都是有的。啊，其实前几天小薛也说的，刚刚说到就是前两天去了这个关于乡村的这些，应该去了这个是坡崖村这边，就在咱们的这个。龙坤南往那边走那条路叫应该是移民大道啊、
4: 嗯、
3: 然后右手边这个水库旁边的这些村落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很好看的店，然后什么露营的店啊，还有机车的店啊，还有就是咖啡的店也特别特别多、嗯、这些就是关于咱们这些乡村的变化呀，然后变得也特别好看，然后拍照是特别好看的，然后去的那个店是一个可以喝茶可以露营的一个店，然后也是很多很多的这些项目可以去选择，可以去钓鱼，直接钓了就能吃了、
4: 嗯、是，所以啊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在城市工作节奏比较快或者说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其实更想回归乡村田野，对吧？
3: 嗯。

0: 那么在乡村里边越来越多的这些很多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呀，还有包括一些文旅融合之后，像包括有一些艺术村、动漫村特色的民宿接连的亮相，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喜欢在周末的时候走入乡村去放松身心。
1: 所以呢，如果咱们收音机前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呢，去休闲回来要去游玩回来的朋友哈，也特别欢迎您能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聊聊你眼里这个乡村的变化。

0: 这条可以连啊，按点点按啊，连点点连播个啊。也为了条可以录，他们当中当局的公大事，这个下不多，先将个可以都是录电话，他们呢就送电不忘记急的。因那大桥的资金，我这个朋友一定会加入等待了，来这边的，维多。
1: 哎，你好，小谢，罗一曼。
0: 哎，
1: 真
0: 你
1: 不得
0: 好。
1: 多。哎呀，关于农村嘞，
0: 关于
1: 可
0: 农
1: 以怎
0: 村的
1: 么？
0: 变化吗？
1: 关于农村的话，要看人们对农村的这种情感来
0: 情
1: 表
0: 感
1: 现。
0: 啊，
1: 哎，对了，用一句话概括呢，当然不一定全面。但是说有一些人呢，就有这么一论：条件好的，所谓条件好，就是说有钱的回农村，没钱的住城市。那么这句话怎么理解呢？他说，有条件的，我们不要说有钱没钱，是说有条件的呢。星期六下午下班，星期五下午下班就开车回农村。哎，农村呢，这个空气好，环境美，加上呢吃的东西呢非常环保
0: 更
1: 啊，
0: 原生
1: 而
0: 态。
1: 且呢跟村里面的村友感情呢越来越深。所以呢，人家向往农村这种心情呢，已经体现了农村的变化。过去，说实话，我虽然是没有长期住在农村，那过去感觉呢，在那里想问，哎呀，农村不行啊，第一交通不方便，第二那个这个很脏啊，到处就是垃圾等等。现在不是这个情况了，所以人们都向往着这种心情呢，已经体现出农村的美好。是啊，如果不美好了，他就不会这种心情啊。星期五下，我看小谢也是这样吧。星期五下班，而且什么呢？哎，开个车回到农村去啊，过一个周六周日的这个生活，跟家里跟村里们呢，享受着农村这个美好的环这漂亮的环境啊，吃农村的这种啊菜呀、啊，这个水果啊。看看，哼，多么的美好啊，是不是啊？我们农村就没有这个条件呢，还是住在这个套房里面呢？环境呢？只是看到目前这个小区里面有几棵树啊，哪里有农村那么美好啊？你说是不是？我看罗一麦啊，他说你有条件，那我看你还是在农村的生活，要比城市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健康，更加长寿。
2: 我缺的不是这份想念，而是我缺的那块地。
0: 我缺的那块地啊，农村的地。
2: 对呀，我要有一块农村的地，我早回去建房子了。
1: 现在我有好多朋友呢，我好几个朋友啊，也是从文昌再来到海口工作的，现在他都回去建了
0: 都回去
1: 三
0: 建
1: 层
0: 房
1: 楼
0: 了。
1: 的啊，所谓的洋房。当然，我们说洋房呢，只是一个比喻
0: 统
1: 啊，
0: 称。
1: 就是这三层楼啦。哎呀，星期五呢，开车回去享受了，那个避开就是这个城市这个热闹烦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哈，是不是
0: 哎，
1: 啊？
0: 对。
1: 所以现在的农村呢，跟过去的农村啊，人们的向往这个心态已经表露出农村美好的乡村啦，是
0: 但
1: 不是
0: 其
1: 啊？
0: 实就是
1: 如
0: 说，
1: 果，哎。
0: 这个农村其实开销也挺小的，自己种点菜呀，或者是养一点这个牲畜啊，这开销还是比较小的。
1: 那是啊，哎，农村生活费也低啊，生活费用也低啊，怎么不好呢？退休以后啊，退休的人呢，你看我认识的，他说退休去哪里啊？当然回农村了，他说当然回农村了，
0: 当然会农村了。
1: 他不羡慕在城市啊，他要回去农村呢、啊，哎呀，你看这就是农村变化，体现在人们的心态方面，是啊。罗一麦说没有地，如果有地的话，也回去农村建房子。
0: 就体现在这个心态这方面，是吧？
1: 对呀、啊，人们的心态就体现出农村的变化啊，是不是啊？农
0: 农村
1: 村
0: 的
1: 的
0: 变化就
1: 美
0: 是
1: 景。
0: 因为这个郑阿伯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农村变得越来越好了，所以大家都也更想愿意回到农村去生活啊。
1: 是啊，就是这么意思咯，哎。如果是农村不好，没有变化，路又不通，农村又脏的话，谁想回去呢？是吧？那现在人们是向往回去啊，这种心情已经表露了农村这个大大的变化啦，美好。

0: 好的前景啊，是吧？
1: 嗯，还有就是
0: 对
1: 说，
0: 对
1: 现在
0: 对。
1: 咱们农村有很多这个新的产业啊，在农村就能赚到钱，并且呢，很多产业它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就业岗位，让很多村民啊，或者是附近的这些村民都可以在家门口就能上班了。
0: 对，特别是那个，你看这个，建设这个这个海南的建设啊，对外开放以后呢，很多有一些企业可能都要向四面八方，这个这个辐射，那么必然也会影响到农村的周边，那么农村的就业问题呢，也是大有可为，是吗？对对，我就讲这么多了，哎呀，
1: 真
0: 相
1: 给你
0: 信
1: 讲了非
0: 小。
1: 常好哈，
0: 小谢跟你更有体会，
1: 小旭
0: 你
1: 更有体
0: 车，
1: 会。其实我觉得的话，就是有条件的话，就是去这个农村享受一些这个田园的烟火；没条件，就是留在城里奔赴这个生活前程。两种选择都是这个为了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嘛，也是两种不一样的幸福，对不？
0: 对对对对，好的，但愿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这个充满阳光的环境之中，
1: 好
0: 好
1: 的，
0: 的。
1: 非常感谢的见面嘞。
0: 好，再
1: 再见
0: 见。
1: 了。
2: 拜拜。
1: 其实郑阿伯说的很好，他也说到的是有条件跟没条件，不是有钱跟没钱哈。这有的
2: 是。
1: 条件，比如说就刚刚罗姨麦说的，我得有块地先哈。
2: 没有一块地，其他都是妄想，
1: 对，得有块
2: 只
1: 地
2: 能
1: 先。
2: 在周末的时候去打打卡而
1: 去住
2: 已。
1: 住民宿也挺好，其
2: 对。
1: 实。
2: 来，我们再看看线上的这位朋友，他有什么好分享的？喂，你好。
1: 维朵。维朵，维朵，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应该这个但有古被这个定为挂了糊了哈。也放到今天都进来，大半当中呢，能够讲这个正面的公共这关机呢，这个有谁个这么武汉维朵就来聊聊这关机有谁个面会，然后就聊聊呢，就这个关机那这个有谁个这个魔法，那大家呢有朋友另外来接下的，维朵。
3: 喂，就要读信啦喂。
1: 对。
3: 话点少点唔是过诶？
1: 点边个咧？
3: 点啊对李莹荡荡情操。
1: 咪个呢？
3: 李莹荡荡情操。
1: 蛋蛋。
3: 荡荡情操。
1: 都要不带你讲诶，你丢过遐个？
3: 李莹上荡荡情操。
1: 蛋蛋情。
3: 荡荡情操，
1: 淡淡情愁的，明白了，有的刚才为的不忙噶，再见了，这条故乡应该要有的刚才刚才为这为下讲朋友乎不忙了，那就几多关机公共的那个关机有谁给为对，那大家来网络朋友的另外来接片的，
4: 喂，
1: 维多，
4: 哎呀。哥，这哥俩就要买录音买好。
1: 多。刚才忙就哥都录了不嘞？
4: 呀，录不点几？录啊，播嘞，那不点几？那点几地方什么？屯么南澳，么尼南澳，么奶奶个乌龟龟盖，一个大盖了，一个话说，样说，么奶奶的忙人。就不录音起来呀啦，讲古白么啦，么奶奶就呀的。哎，奶奶就忙啦，哎个，哦，个妹妹，你怎么问归去奶奶呀？啊，就过来吧，就跟他聊个啦。我们不聊，今天我聊吉祥，你们聊嘞是小付费，这段嘞不然付费多，你聊吉利实在哪的？
1: 尿尿的，我这个
4: 啊，
1: 那一堆人尿去真尿那里，那么用这不掉多的。
4: 哎，那三段也不讲怕，那六段也不讲怕呢。
1: 哦，就这样个的。
4: 哎，老娃子讲讲，哎呀，老。啊，不对了，我一喊过来，不对了，哎，不上那段了，上庙，就搁那上庙，不上庙。
1: 听说了。
4: 庙咯，哎，就要那个农水，就拿农水，搞田里来，嘿嘿，乖乖，你搁那倒不，扛起袋，你不多担个咯。
1: 都对了，还咁吊住了，咁解个这么农水源，那你得了，嘿嘿，乖乖咯。
4: 哎呀，是袋噶，还是袋的几老咯？都收吧，都打不完弄个嘞。
1: 哦，
4: 袋的
1: 都打不完弄的。
4: 哎呀，都收噶的。该老行啊，古酒古带卤带那个干那个来，个那个头，先拿几包土壤个咯。
1: 现在都有那个这个水里种子拿着过带，那里人啊叫不污啦。
4: 先拿不污，先拿海龟龟，该老行过来，先拿不是嘞，每只都能倒倒温水老倒个老行，海龟龟倒每只都能倒少个。
1: 每只都污这个水嘞，污这个能倒数咯。
4: 哎，那只个能存块倒倒的。

0: 树老行哦，我哋树老往树老咯，我哋老行冻大还乖乖呢。
1: 嗯，
0: 咯，那我跟老乡行啊，谁个的能？我那都不是做话工，老几个多在写话话，还乖啦，还乖乖，你是哪？
1: 这么倒数个的睡眠呢？你这个刚都能转嘞？
0: 睡眠能排有冇睡眠顿滑？
1: 哦，排有冇睡眠顿？每户倒数个就对哦。
0: 哎，那有机会个嘞？
1: 啊，有机会个的。啊，咱们阿波姨就说他现在关于农村的更多的变化，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农村越来越干净了，
2: 嗯，
1: 然后也说到了这个有这个垃圾车会过来，然后也说到了这个会派一个村民去负责扫地，然后给这个村民发钱。
0: 对呀对呀，每只打话可以，话你说那地方给老就哦是大不成的大，因为你不需要的。马虎虎上的大点你要的，跟他干那个，就在那老家好乖，就顾大了点你就小鱼。
1: 嗯，
0: 叫回来就拿，还乖啦。
1: 嗯，还得的。
0: 老花花会回少。
1: 还得的，第一条要个你咁结构，就是这么会点会到，就是变会会点会点落个啦。现在个农水可能都讲经过你么角落啊，或者你经过一个路了啊，这么就是不能接掉个。
0: 哎，是呐，我跟你公公老，跟老行过去过，乌粉乌瓜跟你入屋，然后喺手跌死，冇手跌死冇晒呢个咯。
1: 嗯。一个就是诺将那个不掉蛋个，将个跌瓦个放顶了嘛，农水个跌瓦跟跌死个跌瓦。
0: 滴咯，能叫能怎么可倒的是老啊？那地根搞那是每只倒个。
1: 地根搞每只倒，那个修药啊、修机啊，一个过程过一个啦，打把冬牛每只打就开始被打黑了。
0: 如果的，能为上先要叫一只咁家伙带个米嘞，佢哋呢讲一地放哦，
1: 嗯，
0: 每户话带，就拿鸟计日，农事鸟计就分另外一个哦。
1: 嗯，那地鸟计了会，那冬那冬会加分
0: 咩？咦，都女啊，你小姨啊，你家，你家帮你修。那个来带工人，他还没带出话，当然能，一能，你干嘛到手来就工啦？你讲，就不搬米嘞，我到手来就苦啦，就是带我老乡行来了，就不会话，不会话，讲老，不会么工劳几多，那就话就弄来的话，弄肉架，我古古写个么啥哈，欠工劳几嘞，个啥鬼鬼嘞？
1: 嗯，
0: 话能欠么工劳几，拉啥钱到哎，么工劳几嘞哟？
1: 嗯，
0: 要不然把那老街东，人啥么工劳几嘞？就为老街也不会得跟钱嘞，
1: 嗯，
0: 老的。我跟那吧，反正你了的，哎，乖乖啦。
1: 那个啦，他已经不这个遍地动地的这个吃黄了。
0: 哎，真是哪个爹的那家动地，人家那老家个咯，真功风味哎。
1: 真功风味。
0: 我见那家公还能会来。
1: 难道这个吉祥个也得喊个讲公过红这个种还能会过红嘛？这样伊这个多了将经验嘛。
0: 公还能难说，公还能会，又风味人呐。
1: 又风味人。
0: 为啥公啊？哎，不管哪位。伊那个帮摇，帮摇，哈哈哈哈哈！怎么？伊个话你，如果来边买咩？伊个话是买咩？你说什么啊？伊讲
1: 啊，
0: 是那伊讲，如果买嘞，伊也想顾下大的，伊个大公咪，因为哪一方会买嘞？我是伊老东贵哦。
1: 嗯，就你
0: 大会假，就是挪威人家也的，先个会，如果还能会再讲，伊一方会呢，伊也不把，但贵就把的也的。
1: 第一条认为就系做啲引导嘅妹度啦，第二数咧就将嘅下只嘅做啲 A 只位，即系尿夹咧，那啲大部分都系爱讲一解男位嘅。
0: 哦，
1: 嗯，即系就讲你环境有关系咧，依方位爱讲
0: 咧，
1: 亦都爱
0: 讲男位。方位好咧，嗱，佢原来可以啊，依个读咗好咧，第二啲系男位，先系男位，哦哦度，先系好啲尿夹，冇摆系男位度。
1: 你叫佢对下下，你呢个日日弄嘅嘅，他妈嘅就不讲啦。
0: 话字，冇老字，我唔同。说打给你啦，听你说啊，阿姑啊，那为了不办，
1: 阿姑啊，那为了不办吗？
0: 哦，
1: 嗯，
0: 阿公咪我们哪的，我罗么呀姑就办，罗么呀姑的黑狗打啦，跟你摸的把他摸的公安那没，你了吧？
1: 嗯，
0: 公的都公。
1: OK 呀，朱弟，那他们户对对个户一老爷这个跟像伊屋这个
0: 啊，公不会少，能够罗么多黑狗也可以哦，那
1: 嗯，
0: 我摸就办。
1: 我开心说话都不阿伯伊，
0: 阿莫佢一日接到阿莫苦苦努力难，真功夫嘅。
1: 嗯，心说话都阿伯伊，非常感谢都跟他共这个关机这个又是一个命位，嗯，得给啦，
2: 嗯嗯，我可是一句都没听懂。
1: 阿伯伊说的是他的这个孙子啊，就是说他的家里这些小孩啊。啊，就现在很少会说海南话。嗯，他先是说了这些关于乡村的变化，然后就是
2: 带出
1: 了这
2: 个，
1: 对对对，聊到这个。
2: 那为什么呢？他们在乡村里头，大家讲的都是海南话，他有这个语言环境啊，为什么孙子不会说呢？
1: 就是说从小在海口这边了，已经就是在市里了哈。然后，
2: 所以我觉得，就大家都不能怪罗伊不能讲海南话。你看这个小孙子到海口一生活了，这个回在乡村生活的时间一少，也不会说了。
1: 对，因为确实刚刚

0: 刚刚咱们阿伟也说到了哈，
1: 嗯，
0: 他说的是这个海南话确实很难学啊，学的话可能比较复杂，也不知道从哪儿教起。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环境的问题，可能更多的这个环境的这些都是海南话这样的环境，
1: 嗯，
0: 他可能更好的就学会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啊，这个有语言环境什么都好说，没语言环境还是比较挑这个人有没有语言天赋的。
0: 嗯，还得第二讲嘅。时间到了，当我嘅一点五十六分，今日能有一位为金兰阿麦一点五就过去，叫做啲淡淡嘅接受，叫做淡淡情愁哈，就去练定了就过去。

0: 能关渡的那个不天明海啊，能瓦解就控告罗燕麦 DVD 感冒了呢啊，带有目的改变为啊，就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呢说罗伊麦是不是感冒了，这个声音有一点变化哈，
1: 对
0: 啊，确实，
1: 所以今天罗伊说话明显要少很多，
0: 因为确实
1: 因为时不时老是有咳嗽，
0: 罗伊麦是很辛苦了，这个感冒了还要过来陪大家这个过这个愉快的中午时间，
1: 没关系，明天就好了，会好一点。
0: 还有就是这个吴川家这个家哥说到了哈，他说就算有地的都很难申请到宅基地建房和旷世这个城市户口啊，就可能不太允许在这个农村建房，但是本村人是没有问题的哈。这样搞了这个东欧的一年欧的搞了这样国家非常会哈。今天大妈来就马上要见到了，你就要就地能见到大妈该宣布的来中了，更多的精彩来中了，那么也能带给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2: 温柔以待。
13: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0: 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Voice Radio。
1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6: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7: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8: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7: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我是主播肖飞，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一、三、五直播，周二、

自六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也欢迎大家呢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手机客户端收听网络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加入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您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等问题，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投诉，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也感谢大家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1: 好了，那么接下来管家梳理部分，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数字城管指挥中心，来了解一下7月26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来，华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把7月26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7月26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584宗，当天处理率为74.66%，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17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65宗，施工占道问题56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168宗。以上是7月26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谢谢华健为我们带来的数字城管投诉平台7月26号的办件的相关情况。
0: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3: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5: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在管家告诉你板块呢，和大家一起首先来关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开展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的相关情况。为了持续优化辖区的市容环境，有效治理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露天烧烤、油烟扰民等市容突出的问题，近日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联合各镇街的执法中队、公安交警部门等多方力量，开展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全力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辖区市容环境。秀英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紧盯滨海大道、永金街、金鼎路等重点路段，联合公安交警部门重点整治露天烧烤、违规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等突出问题。本次行动呢，现场依法暂扣违规营运电动三轮车4辆，针对西海岸滨海沿线高音喇叭噪音扰民问题。

0: 问题，开展教育劝导六起。秀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针对秀英大道、南海大道、永万路、秀华路等多条主次干道及周边区域，采取巡查值守加及时劝导的管理模式，持续规范沿街经营秩序。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柔性普法与刚性执法并举，并反复劝导拒不整改的商户摊贩依法采取处置措施。海秀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聚焦港丰市场、蓝城大道、滨海九小校园周边等人员密集区域，重点整治占道经营、商铺出店经营、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共享单车乱停放等市容乱象。整治期间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当事人信息登记等工作，多措并举净化辖区的人居环境。海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则是深入周仁村、家旺市场、海鱼中线、秋俊路等重点路段，针对辖区市容痛点开展精准整治。整治过程中，从严处置各类市容违法行为，全力净化辖区的市容环境，维护城市管理的秩序。长留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则是覆盖长滨路、长生路、海盛路、滨海大道等多条主干道，集中整治占道经营、杂物乱堆放等问题，全面规范呢沿线的市容秩序。而西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呢，则是围绕着塞拉维小区、五元河学校、长滨五路等重点区域，严查占道经营、出店经营、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等问题。下一步，秀英分局将持续保持市容整治高压态势，实行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针对农贸市场、校园、滨海沿线等重点区域加大巡查频次，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不断提升辖区的市容环境品质，为居民营造更整洁、更舒适、更文明的生活环境。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关注美兰区开展清风行动2026。近日呢，为了持续坚决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充分发挥部门协同联动作用，海口美兰区农业农村局、区农林服务中心、各镇政府、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清风行动2026，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有效维护了区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此次的专项整治行动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管控环节，全方位加大巡护监管力度，执法人员针对国家级、省级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等鸟类核心栖息区域，以及海口麦雅河片区、眼峰镇下塘水鸟湿地保护小区、三江省级湿地公园等滨海湿地地带，累计开展专项巡护142次，巡查期间未排查到张网捕鸟、四射电网、投放毒饵诱捕野生动物等违法猎捕行为，湿地生态环境管控秩序平稳向好。为了筑牢野生动物的流通监管防线，本次专项行动对辖区的农贸市场、餐饮门店是开展了32轮的全覆盖排查检查， 重点整治非法储存、销售野生鸟类及相关制品的

0: 违规行为。针对群众通过12345热线反馈的鹦鹉溯源标识相关问题，工作人员是快速响应，现场核查，确认相关商户经营流程合规，未发现标识卡缺失、溯源不全等违规情况。此外，对辖区现存5家野生动物繁育场进行了核查，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执法检查与普法引导同步推进。工作人员现场向商户普及野生动物养殖经营法律规范，进一步的规范行业经营秩序，夯实野生动物保护社会基础。同步推进了宣传引导，营造爱鸟护鸟的社会氛围。美兰区依托新媒体平台、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广泛宣传鸟类保护政策，同时在镇街市场、餐饮店及村庄公示栏张贴警示海报、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深入浅出地面向公众讲解保护鸟类的重要性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公众摒弃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形成全社会自觉抵制非法野生动植物制品，共同参与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良好范围。美兰区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联合行动充分彰显了美兰区严厉打击涉野生动植物的违法犯罪、全力守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坚定态度与责任担当。下一步呢，该区也将持续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的专项整治工作，严把源头管控关口，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紧盯餐饮门店、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常态化的巡查检查，从源头杜绝非法猎捕、贩卖野生动植物等违法行为，全方位守护野生动植物的生存栖息安全，扎牢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全力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为了进一步丰富干部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营造团结协作、积极向上的干事氛围，近日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工会组织开展2026年的职工拔河比赛，全区的综合执法系统18支代表队近260名干部职工是踊跃参赛。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这场活动的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比赛的现场气氛也是热烈高涨，随着裁判的哨声响起，各参赛队伍的队员们是紧握长绳扎稳马步，齐心协力的向后发力，一根根拔河绳紧绷的不仅是力量的角逐，更是团队默契的比拼。在赛场旁，助威声和呐喊声也是此起彼伏，同事们齐声的加油鼓劲，充分展现出了执法队伍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面貌。那么经过多轮激烈的角逐和层层突围，本次拔河比赛最后是圆满的落下了帷幕，赛事结果新鲜出炉，白龙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斩获本届比赛的一等奖，大智坡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荣获二等奖，驻园区重点这个大队荣获了三等奖。一根麻绳凝聚同心力量，一场赛事激发奋进动能，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的拔河比赛既强健了体魄又增进了交流。下一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全体干部会把比赛的这个同心协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投入到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各项工作当中，也为美兰区城市治理和高效发展贡献执法力量。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带来的前方活动的详细情况报道。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日呢，团市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志愿者走进龙华区居人坊社区，

0: 开展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把这个主题宣传活动的详细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活动现场呢设置了趣味十足的垃圾卡片分类互动游戏，居民随机的抽取常见废弃物卡片进行投放实操，志愿者现场对容易混淆的品类进行纠错讲解，细致的科普分类要点。不少家长呢带着孩子积极的参与体验，通过沉浸式趣味实操，让孩子们快速的掌握分类知识，以亲子联动的形式来带动家庭践行垃圾分类。那么当天呢，志愿者分组深入住宅小区，沿街商铺发放宣传折页和环保礼品，面对面的解答群众日常的分类难题，同时呢结合海口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通俗的讲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还有违规投放的相关规定，引导居民养成在家分好类、定时拎下楼、定点精准投的良好文明习惯。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次的活动呢是采用趣味互动和入户宣讲相结合的宣传模式，让居民在轻松的氛围中掌握垃圾分类的使用技能。那么接下来呢，协会也将会持续的汇聚青年志愿力量，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校园、商圈等阵地，常态化的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带动更多的市民主动参与，自觉践行垃圾分类，共同擦亮椰城绿色文明底色。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前方记者孙小晶为我们带来的有关海口市青年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的详细情况。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关注我省修订临时救助的实施办法。首先来关注第一个案例，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在检查时发现，海南某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有违规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8条、第99条第二项。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依据相关条例对其罚款24万元，并责令立即改正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如拒不改正则启动按日连续处罚。我们看一下有关的法律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8条，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违反本法规定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三、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海口秀英某汽车维修中心从事机动车维修服务活动，没有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4条。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依据相关条例，对其罚款0.3万元，责令立即停止未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的环境违法行为。再来看相关的法律法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4条，从事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服务活动的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或者要求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防止影响周边环境。再来看第三个案例，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接到由海口市公安局水上边防派出所在海口市美兰区碧桂园中央半岛天喜湾小区附近岸边日常巡查时查扣的一批猪苗，当事人没有该批猪苗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海南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关于引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申报检疫及产地查询答复书，未经申报检疫向海南无疫区输入动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54条、第98条规定，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据条例对其罚款7万元。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54条，输入到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动物产品，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规定，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经检疫合格的方可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98条，违反本法规定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好的，时间马上即将到达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富强、民主、文明，

0: 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赢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关注管家告诉你，来关注海口以引领力量推动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近日，龙华区新坡镇梁沙村粮食宗祠内，退休干部、专家、学者们是齐聚一堂，围绕冼夫人文化传承及赋能城市发展等议题展开宣讲。这是记得住历史、看得见乡愁系列公益文化活动。

杭州文化大讲堂第68场活动的现场。活动呢，将讲堂搬进千年古村梁沙村，为基层群众带来一场有深度、有温度的文化佳肴。这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文脉的更续，更是海口以引领力量推动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的生动写照，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注入文化的力量。当天上午，活动在一场行走当中是拉开了帷幕。大家从新坡显太夫人纪念馆出发，沿着青石板路缓缓前行，先后参观明代进士梁云龙故居、林雨景世家进士牌坊、显太夫人庙始建遗址，在实地探访当中触摸历史的肌理与温度。参观环节，新坡显太夫人纪念馆的馆长梁振渊担任讲解员。他介绍到，明万历30年，进士梁云龙将朝廷赏赐的黄金铸成显夫人像带回故乡梁沙村，始建此庙以祀奉先贤。站在显太夫人庙始建遗址旁，他深情地讲述了这段化金为像的佳话。行至梁沙村的梁氏宗祠，本次讲堂的核心环节也是拉开了帷幕。海南省显夫人研究会智库专家、海口市琼山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文史专家周选军，以文武双全的梁云龙与显夫人文化为题，做了主旨的宣讲。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周选军生动还原了梁云龙从牧牛少年到湖广巡抚的传奇人生，重点剖析了其化金为像开启琼北地区显夫人信仰规范化先河的功绩，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锚定海南15五规划发展方向，更续和传承好显夫人文化，让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海口正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如何用好显夫人文化这一宝贵的历史资源，将其转化为赋能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海南省委宣传部原工会主席王恒阳应邀参加了本场讲堂，聚焦用显夫人文化赋能海口六个支城建设和新坡乡村振兴主题展开了宣讲。王恒阳分析到，显夫人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历史实践与海口建设六个支城的理念是高度契合。显夫人引进中原先进文化技术，契合打造自由便利开放支城的内涵。它结合本地实际创新治理办法，正是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需要的实干智慧。而每年人山人海的闹军坡民俗，也是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的宝贵文化源泉。他认为，无论是显夫人尊重自然、开凿水井流传至今的生态理念，还是好心精神对邻里和睦、诚实守信的倡导，都与海口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全龄宜居幸福之城的理念不谋而合。同时，显夫人带来中原文化，促进民族融合，涵养了海南深厚的文化底蕴。用好这一文化名片，将使海口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的底色是更加的鲜明。结合新坡镇的实际发展，王恒阳也建议将显夫人文化深度融入文旅、特色农业发展与乡风文明建设当中，通过打造主题研学游和好心牌农副产品，让文化资源真正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他表示，以文化之根铸城市之魂，以历史之境照未来之路，希望通过宣讲能让大家进一步的增强文化自信，在感受六个支城建设的过程当中，体会到显夫人以民为本的温度，并深深共鸣于千年前好心智慧在今天的实用价值。王恒阳说道，当显夫人的精神之光照进六个支城建设的当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座城市的未来，更是一种文化的生生不息。新坡镇文化站的负责人何红荣表示，听完宣讲呢，发展的思路也是更加清晰了。用好显夫人文化这张文化名片，不仅能开展研学游，打造好

0: 老新牌农副产品，还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这次的活动由海口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海口市嘉禾文化研究会、海口市琼山历史文化研究会、海南省冼夫人研究会、亚太嘉道文化研究院主办。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

0: 礁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做出省会贡献。

0: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海口十八座危桥改造项目的情况。7月22号上午，琼山区云龙镇本里湖村桥施工现场是一派热火朝天。作为2026年省级民生实事“农村公路危桥、漫水桥及安全防护改造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口市18座危桥改造和25.5公里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正沿着云龙镇、旧州镇、红旗镇、大坡镇、三门坡镇、龙塘镇的乡村路网有序地铺开。目前所有项目已经全部开工，整体施工进度过半，正朝着今年10月底全面完工的目标稳步推进。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在本里湖村桥的施工现场，炙热的阳光下，施工人员呢是合力吊装钢模块固定桥台支护结构，一旁的工程监理手持核验表，逐一核对每块模块的尺寸和加固点位，不远处预制梁整齐码放，等待后续的吊装。根据项目负责人邱广业的介绍，目前呢这座桥的形象进度是已经达到了25%，预制梁的生产也全部完成，正在推进1号桥台基坑的开挖作业。按照当前的节奏，8月中旬就能完成全部桥梁下部结构的施工。附近的南山桥形象进度呢是达到了35%，预制梁也是已经完工，下部结构施工正在同步开展，计划呢9月底全面完工。记者了解到，海口承担的建设任务全部集中在琼山区南部的6个农业镇域，这些区域的农村公路串联着大片的荔枝、胡椒种植基地，还有许多特色的自然村。此前呢，不少建成年代较久的桥梁和临崖临水路段存在通行安全隐患，不仅影响村民的日常出行，更制约了本地特色农产品外运和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据了解，这一批改造项目从一开始就把极端天气应对摆在核心位置，针对本地的夏季拖台风和强降雨，甚至是风雨潮三碰头的特殊天气，项目团队呢是提前组织了多轮汛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的相关培训，搭建起了预警、加固、排水、撤离、复查的全链条保障机制。通过提前疏通施工区域的排水通道，对临时的边坡进行物理加固，根据气象预警分级启动停工和撤退，还有雨后复工前强制开展安全复查等相关的一系列举措，全方位守住工程安全度汛和施工人员零伤亡的双重底线。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整体的安排，所有的改造工程完工并且通过验收之后，将会统一的移交到市区级的公路站，纳入到常态化的管理养护体系当中，改变过去部分农村桥梁重建轻养的状况。随着一座座老旧危桥它们被改造和加固，一段段隐患路段装上防护的措施，海口乡村路网的安全韧性呢正在持续的提升。这不仅能让沿线的近10万村民的日常出行告别汛期涉水的这个风险，更能让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外运和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打通更加顺畅的最后一公里，也把实实在在的民生便利送到我们村民的家门口。以上呢是记者。

0: 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前方记者陈敏的详细报道。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琼山区三门坡镇鸭塘村的黑果蔗迎来了丰收。当前啊，正是正值果蔗上市的时节。7月22号，琼山区三门坡镇鸭塘村的蔗林是郁郁葱葱，微风吹过，修长的叶片啊也在沙沙作响。蔗农们是穿梭林间，娴熟的采收、砍蔗、去叶、捆扎、搬运，田间地头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种植户邱维轩站在蔗田里，一边麻利地处理砍收的果蔗，一边告诉记者说，今年气候条件适宜，果蔗整体长势好。今年呢，是他种植果蔗的第15个年头，种植规模达到了30亩。他说，早年种地是靠天吃饭，产量和品质啊都没有保障。这几年用上了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种出来的果蔗是干型粗壮，清甜多汁，品相和口感都好了不少。鸭塘村的土壤疏松透气，排水性佳，为黑果蔗生长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在此基础上，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对种植户开展了专业指导，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管理，通过分段精准水肥管控、适时培土固根、及时播除老叶等精细举措，让果蔗的品质优势是愈发凸显。2021年的12月，三门坡鸭塘果蔗成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张金字招牌让三门坡产出的果蔗在市场上拥有了更高的认可度和竞争力。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赵胜强介绍说，我们积极对接广西、福建等地的收购厂商，搭建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关系。目前全村的黑果蔗种植面积达到了400亩，亩产值约1.4万元。品质过硬使销路畅通，让农户的腰包鼓了起来。现在是正值果蔗采收上市的旺季，每天可卖6000斤左右，一天可收入4000多元。种植户邱维轩是笑得合不拢嘴。记者也了解到呢，在鸭塘村像邱维轩一样依靠种植果蔗实现增收的农户还有许多。蔗浪翻涌间，这份甜蜜的产业也是让村民们的日子是越过越甜。三门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冯勇介绍说，未来我们将持续扩大果蔗标准化的种植规模，强化技术培训与田间管护。下一步呢，该镇也将不断地拓宽销售渠道，深化产销合作，推动果蔗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3: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关注欢乐节多元场景澎湃，海口文旅消费的新动能。7月18号已经启幕的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首次将主会场落地海南长影奇幻乐园。 截止到7月26号，这场横跨今年暑期旅游黄金期的欢乐盛会已经在海口串联起一张由日间游园加夜间光影加街头非遗加演艺赛事加商圈夜市加免税购物等组成的立体消费网，为海口文旅消费是注入了澎湃的动能。欢乐节的主会场是首道门票免费引流，在7月25日的傍晚，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的八音湖畔已经挤满了等待开场的市民游客。当天晚上8点钟，水幕 3D 光影与郑和宝船实景是撞在一起，丝路奇航幻海烛光水上光影秀是引得观众欢呼，湖岸海南厨房嗨皮夏夜美食派对则是烟火气十足，李锦夜雕的摊主把非遗手作摆上长桌，乐队也是燃情开唱。主会场之外，海口将欢乐节的特色配套活动场景是植入到城市的机理当中，零门槛入园体验付费的运营转向，让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交出了近10天的硬账单。7月10号至今，日均入园超过2000人次，欢乐节开幕首个周末单日峰值突破了3.7万人次，园方预估7月至8月总接待量超过20万人次。长影集团总经理栾国栋介绍说，随着欢乐节系列活动启幕，乐园发展动能也是持续的释放。欢乐节期间，海口也是精准投下了券包，发放300万元餐饮券加50万元零售券，高德打车500万元的接驳补贴，欢乐巴士专线免费上线，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与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叠加9折与满赠优惠，让市民游客是省钱省心畅玩椰城。本届欢乐节也是首次打造了有宠无界的萌宠专属营地，发布了首批宠物友好地图，覆盖了景区、酒店、商超等多业态的80多个认证点位，开辟了宠物文旅消费的新赛道。不少携带宠物的游客呢，是专门为特色营地奔赴海口，带动了宠物用品的零售，宠物洗护配套业态是同步升温，拓宽了文旅消费的边界。海口市旅文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从办节到建链，欢乐节期间，海口通过演艺赛事吸引过夜的游客，消费券与免税店是扩大了购买力，全程联动，持续营造欢乐氛围，助力海口打造时尚活力之城和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室外不能随意的悬挂横幅晾晒衣物，也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暂告一段落，下一期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4: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民生服务类节目直播12345，我是朱毅。
5: 大家好，我是信恒。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

0: 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1: 本期节目我们会共同来关注电动车乱停放的问题。家在永秀花园人才公寓的市民朋友向我们反映说，自家的小区架空层每天都停满了电动车，存在安全隐患，希望能够及时清理。
0: 前不久，海口市交通运输局的相关负责人做客了直播12345的直播间，聚焦了驾校违规收费和公交线路安排不合理等问题。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
1: 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本期节目。我们的节目此刻正在通过海口电视三套，也就是数字电视24频道以及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同步播出当中。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精彩策划内容，跟踪督办报道以及本地新鲜资讯。在微信后台发送我要进群四个字，加入到椰城帮帮团的听友群当中，和栏目的主播记者一起共同来监督职能局的办事过程，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的情况，更好的服务于椰城的市民和游客。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网站，在海口 APP 来找到我们，关注并且进行互动。共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市民向12345热线所反映的秀英区长滨路永秀花园人才公寓架空层每天都停满电动车的问题，一起来连线市民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先生，您能来详细说一说这个架空层停电动车的具体事宜吗？
2: 哦，就是永秀花园那个人才公寓那里，它那个长期它那个架空层里面是包括它消防通道，还有那个疏散通道，电梯前停，晚上回去电动车就停满的，就是人都走路走不出去，更不要说是逃生了。然后我们也跟那个物业还有打12345也反映了一年多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1: 嗯，这个目前就您目测来看啊，架空层包括消防通道等等这些地方停的电动车大概有多少辆？
2: 将近100辆。
1: 100辆，咱们小区是多少户？
2: 小区大了，小区应该有几千户吧。
1: 嗯，但是您所在的这个人才公寓，就基本上大家都是停在这儿的是吗？
2: 我们就是一栋，就在15栋里面，它就停了，那架空层里面就有300辆。
1: 嗯。您说已经反映了一年的时间，这一年下来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2: 没有。
1: 有没有这个物业跟您这边做过解释？有没有说在接下来的时间有一些升级的计划？
2: 他说他改不了，他要业主拒绝，说他们管不了。
1: 物业说改不了，谁说的？
2: 是他那个物业，我不知道是谁，反正是他物业跟我说的，说他们也要靠业主拒绝，他说他们也改不了，改不了。
1: 哦，好，哦，明白了。这样，我们来连线一下物业吧。我们来连线海口市智慧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物业管理事业部的副经理韩军定。你好，韩经理。
3: 哎，你好。
1: 哎，您好啊。咱们市民朋友说这个事儿已经反映有一年的时间了。您作为咱们物业管理方面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人，有没有听到过相关的反馈？
3: 我们这边有接到过这个投诉，
1: 嗯，
3: 对不对？就是针对业主提出来的这个架空层停放电动车的一个投诉嘛，
1: 嗯。
3: 但是现场的实际情况我也跟您讲一下，就是刚才业主提到的这个456标啊，就是这个人才公寓，它的总户数啊是1922户，
1: 嗯，
3: 对不对？当时我们是在打，就是根据政府的相关的指导，是说业主是惯性的停放的这个架空层嘛，我们就根据那个消防的5-1进行做了喷帘，还有做隔挡，
1: 嗯，
3: 对不对？现在目前的喷帘已经完成了，只不过是说，我们别的区有业主在，就是出来阻拦，还有是限制我们不要在这里做，所以我们当时是做了一个公示，
1: 嗯，
3: 对不对？像海方像这个人才公寓啊，一共1922户，我们做了一个公示啊。就是参与业主的，就是业主的参与度太低了。整共我们公示的一个期间，业主就58户进行了表决，44户同意，不同意的是14户，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就是那个接龙小程序，总共有应该有800多个业主是进行 那个阅览的，但是。

0: 他们不做表决，
1: 嗯。
0: 所以说他现在的问题点就是我们很难去推动这个在工程的一个改造，本身的问题点就是小区我们现在把它给改造成合规的，大家停电动车是没有任何安全隐患的。
1: 嗯。
0: 现在我们的问题点就是业主，在征询的过程中他们是不同意的，然后我们近期也计划再做第二次的一个征询业主，就是会找相关的那个消防部门或者是社区街道，共同去跟那个业主做一下那个宣传工作，让大家也明确告知，知道一下他这个事情，就有利于业主去，把他这个如果想停放在这个在工程，我们这个前置条件是有喷淋、有隔挡，还有那个在工程的一个隔断，是属于一个密闭空间。它如果但凡发生火灾之后呢，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就起到一个安全隐患的一个排除作用嘛。
1: 就您的这个意思是，问题不是说我们物业不解决，而是说我们在解决的这个过程当中，业主没有配合，是这意思吗？
0: 对，就是业主他不同意，根据法规法律讲，他必须，因为这种是属于公区公共区域嘛，
1: 哦，
0: 我们要进行改造，那业主肯定要征求按照
1: 那
0: 三分之二的
1: 您
0: 同
1: 的
0: 意。
1: 这个意思是说，当时您是通过咱们物业是通过小程序去征集业主意见的，对不对？
0: 对，
1: 那有没有进门入户去进行走访？听您这个介绍的话，因为这个小区它人口比较多，且现在住的应该还算是，入住率比较高的，所以说就是我觉得晚上是拿出一点时间来定期的去进行这个入户走访，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0: 可
1: 这
0: 以
1: 个，
0: 可以，我们
1: 哦。
0: 第二次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先电话咨询，还有那个是小程序接龙，接完龙之后，如果还是达不到，那我们就会加大力度，就是把它给上门去，
1: 就是现
0: 跟
1: 在的
0: 业
1: 这
0: 主
1: 个
0: 说一
1: 实
0: 下。
1: 际情况是已经让我们觉得说非这个架工层去改造不可了吗？还是说这个小区里它还有一些其余的地方我们可以去
0: 没有，我
1: 开
0: 们
1: 拓？
0: 还有另外一个计划，就是我们会选址出来，就是说建新的电动车棚。但是这个东西现在我们还在这个做那个计划方案过程中，后期如果业主是坚决他们也是不同意在这里去改造的话，那我们就是公示给业主说选址在哪里建棚，业主是否同意，他们同意的话，我们会把那个车棚给建起来，然后把这个架工程的隔挡给做起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控制所有的业主都不停在那里，我们只能做一个物理隔挡。隔挡之后，他的车子开不进去，他就只能往那个电动车棚那边去停。
1: 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的征集其实还没有出一个定论，但是小区的这个停车问题却又确实是比较紧张的，所以现在我们能不能有一些什么样比较好的方法可以避免，比如说像消防通道或者是架空层内的一些通道是不被占用的？
0: 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是想要做那个隔挡。但是
1: 做隔挡。
0: 呢，主要问题呢，这个隔挡我们做之前也要通过业主的同意，因为本身它这里就是一个，架工程，它本来就是四通八达的，它业主是走进走出的，我要后面我们就是物业这边出资，或者是启动那个业主的公共收益去做的这个事情，花了钱，业主又去恶意去破坏，其实我们是很难去管理的，所以说
1: 其实
0: 有这个问题的考虑存在，所以我们就是说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是说。
1: 其实我当时就是现在下来啊，我听您的这个介绍，目前至少有三件事情是需要征求业主的同意的。第一就是架空层内要不要设置围挡这件事情，第二就是同不同意在架空层内设置这个封闭区域来规范停车，第三呢就是大家是否愿意在外面去选址停车。就是我们也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事儿能不能就是说一起就都办了。我们走一趟，这既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资源的节约，对于我们的市民朋友来讲，他也是多了一个更多的选择。这些事儿不能同时来进行投票、进行选举吗？
0: 我跟你讲一下，主持人，就是第一个，如果业主他同意了在工程改造，我们的话，那就是不涉及到后期的一个隔挡，或者是说，加装那个停车电动车的那个停车棚，因为现在问题点是他们不同意，我们下两步的计划我们都在做，但是我们是想再努力一下，把那个架工程的，因为我们已经装好了喷淋，现在就是剩下一个隔挡，就是把它要搞成一个密闭空间，
1: 从
0: 就
1: 现
0: 是
1: 在
0: 他
1: 这个
0: 不
1: 投
0: 让。
1: 票来看，其实我觉得民意基本上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这个大家的一个意向。

0: 我觉得我们作为物业部门应该是能够有一个大的方向是能够摸清的。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是说想要再去推进当下的这个所谓在架空层内去设置隔挡的一个问题，您认为它的这个几率是大的吗？
1: 所以我们现在在跟消防部门还有社区也在积极的去沟通，是不是看看就是相关部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支持，就是跟业主你做一下那个沟通的一个宣传工作。
0: 嗯，
1: 因为毕竟你我们担心的点是什么呢？是说架空层现在我们去把分离做好了，业主说不想停在这里，那我后期的我做隔挡业主也不同意，包括我选址做电动车棚业主也不同意，那这个小区的现状的电动车停放难点就变成死循环了，我们物业也不想。
0: 是，那哎，韩经理，我想了解一下，因为这个人才公寓它只是属于我们永秀花园的一部分嘛，那到现在像咱们这个永秀花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区域，就是就这件事情上来讲的话，它已经开始动起来了？
1: 目前呢，我们就是永秀分为六个区嘛，一期的架空层、隔挡、喷淋都已经做完了，业主现在是有序的在那里停车，这个是没问题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工龄租，工龄租那里的他是没办法去做那个架空层的停电动车的，所以我们做了隔挡，隔挡也做完了。业主的电动车现在是停不到那个电梯厅，还有那个架空层里面去的。
0: 嗯。
1: 所以基本上的车都是有，我们也加装了一个电动车棚。
0: 嗯。
1: 啊，然后目前的话就是，但是整个项目的量还是会有一些车。会停在路边，因为本身就没法去满足嘛。
0: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这个事儿，目前在我们这个永秀花园其他的区域其实是已经有一些比较妥协的办法了，只是说在人才公寓这一块大家的这个选择我们目前还是没有办法摸清的，是吗？
1: 对。
0: 好，那这样吧，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既然说是要重新征集大家的意见，我们准备这个工作什么时候开始？
1: 我计划下周一开始去公示，包括业主。
0: 下周一。下周一，
1: 我们先再做一轮，那个征求业主的意见。
0: 好，
1: 希望那个业主也多多理解一下，就是说，如果坚决不同意，那就大家就出来，把那个选个址。我们这后面我们陆续的去征询他那个建成隔挡，还有那个车棚的一个选址了。
0: 嗯，那咱们还是尽快吧，好吗？好，这个入户该网上选择，我们也来听一下这位慎朋友的一个意见，好不好？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位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你也听到了啊，目前就是您所在的这个区域，它确实是大家的意见不太统一，目前来说还是要重新征集各位的意见，也希望您在这个下周这个时间段我们及时的来反馈，好不好？这样也是才能更好的帮咱们小区的业主解决停车难或者是停车乱停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2: 我想请教一下您一个问题。
0: 您说。
2: 就是按照海口市的那个电动车的管理办法，它这个如果是架空层，你要改变这个架空层的用途，是要征求业主意见。但目前是你这个架空层已经作为这个电动车停放点，你现在物业是要做的是做一些安防这个消防措施来确保这个停车场的安全，这些安全措施包括你装了喷淋隔板，这些需要征求业主意见吗？
0: 来，韩经理。
1: 哎，主持人。
0: 我
1: 跟你讲一下。
0: 您说。
1: 我们当时动的时候，对不对？为什么就是考虑这个问题点，所以我们就是加快的进度去做，避免这个风险的一个存在。但是呢，我们做的过程中呢，当推进到就是永秀花园的二期啊，我们已经做了路啊啥的，一切都已经做好了，然后隔挡也装去了。然后呢，有个别业主就恶意破坏，基本上现在整个二期的那个隔挡业主都基本上都破坏完了。然后呢，还有个是七八标，我们这里还有个项目，就是当时我们需要先做路嘛，便利业主停车，把它那个可能园区原来的设计的不合理，如果做了隔挡，他车是停不进去，我们就只能是说把绿化给挖了，然后呢做一个那个道路，车可以骑上去。但是呢，做的过程中呢，也是有十几二十个业主是出来阻拦，不给我们做，所以我们这个问题点就是现在面临的问题点是我们投入了。对不对？不管是业主的公共收益还是我们公司出资的，那你这种投入也就是反复的，我们做好了他们破坏，我们做的过程中他们阻拦，那就造成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损失了。所以我们就是现在目前就是停下来，彻底彻彻底底的征求大家的意见同意， 全部同意完之后，我们就去铺开去做。如果后期有业主恶意破坏的，那我们就加强我们的巡查，该抓到谁的话，那就是怎么去处置，我们就报警去处理。
0: 有恶意破坏肯定是不可取的哈。市民朋友，哎，你好，先生。哎，我们啊，从这个媒体监督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也比较，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先做选择，然后再后进场施工。因为从这个不管是流程上也好，还是从我们的安全的考虑以及民意的调查角度上也好，这个其实都还是比较顺的。所以就是像您所提到的，其实我觉得您现在最担忧的就是关于安全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大家出行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话，一切其实都是要基于咱们的民意选择基础之上的。我们也不希望说这个所有的设施都建好了，结果却又被人阻挠或者出现破坏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再耐心等待一下，下周咱们先再进行一次民意的这个选择，好吗？
2: 所以主持人，我一直在反映这个问题，你们都没有讲到我的重点。架工程这块，你安全消防设施不过关。现在按照海口市的五个管理办法来说，电动车5.1来说是不允许停放的。但是你们现在停放了，你们说你们在整改，行，那我们理解。但是你不管任何人员，你的消防东道跟逃生通道是不能堵的吧？对不对？
0: 这样，
2: 然后你不能说你的那个架空程不没有改造好，你就允许他那个电动车停在消防通道上堵得死死的吗？
0: 先生，我明白您这个意思了，这样好不好？韩经理，您看这一次。就是在您刚才所说的下周的民意的这个测评和大家的选择之前，我们能不能请消防、请街道啊，关于这个消防安全管理这一块的一些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咱们在进行民意的一些投票之前，我们可以先把大家的这些问题收集起来，由我们的专业人员去做一个解答，您看这样可以吗？
1: 我这边我都有跟消防的跟那个。那个街道的都在对接，但是就是时间上下个星期我不知道他们这两个部门能不能过来配合我们。
0: 那这样吧，我们能不能约好了然后再去做这些事情，否则对于物业做的这些工作，我们也很怕说市民是不理解不满意的，那可能这个选票或者是这个大家的一些投票结果也不没有办法去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预期。
1: 可以、我们就是主要的问题点就是业主也要自觉一点的，因为你不管怎么弄，你本身就像刚才业主提到的那个消防通道，我们就是把它给隔绝了，主要觉得问题
0: 不是业主自不自觉的问题，韩经理，而是大家对于安全的考量问题。您一定要想明白这件事情啊，就是大家为什么会阻拦或者是为什么不阻拦，一切都是因为在生活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合理性和它的这个安全性啊，当然我们一定要说，就是他们在我们物业建设的过程当中去进行破坏，这肯定是不对的行为，但是大家的一切考量都是出于安全，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咱们的这个工作做的是能够让大家满意的，是能够打消大家的疑虑的，好吗？
1: 我们之前也组织过长芦镇的应急办的，这些都还有那个小长芦消防站的，还有社区的，也跟业主就是七八标的业主也开过一个现场协调会，对不对？但是是现场开的时候，业主他们就是这十几个业主，我不知道能不能代表小区的，反正是我们也通知出去了，来的就是那十几个业主，当时就是他们坚决不同意在这里建，然后呢消防也当时也给了个意见，如果是说业主选择不在这里，那就是建电动车棚，他们也选址了，我们也在做公示方案，也在陆续的要推进这个事情，就是其他那两个区阻拦的那个事情，我们也在做，也在逐步的去推进。
0: 行，那这样呗，咱们就先收集呗。就像这位业主一样，这位先生他对于我们加工层去设置一些消防喷淋设施，包括做隔断，他也是有疑虑的。那我们就先收集一下大家的疑虑，先做一个前期的摸排，好不好？
1: 可以。
0: 然后再去给大家解答，这样才有的放矢，行吗？
1: 好。
0: 好，你好，先生。
2: 哎，
0: 您这样，您看能不能把您刚才所想到的问题，也可以以文字的这种方式提供给我们也好，或者提供给物业也好，咱们大家就这个消防的问题，包括安全的一个问题，我们请消防来解答。如果消防从咱们的法律法规的一个要求和基础之上，做出了解答，您

0: 是认可的，那咱们就继续按照后续的这种流程啊，这种选择来进行办事，好不好？
1: 可以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我们的一个是不，我们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消除安全隐患，没有别的要求。
0: 明白啊，就是
1: 我们是就对关切的一个人就是消防安全，我们晚上回去连走路都走不进去，更不要说是逃生。
0: 明白啊，我明白你的这个顾虑，确实是啊。韩经理，咱们在小区的业主群里面再征集一下大家对于架空层设置这个电动车停放区域的一些疑虑，好不好？
2: 就是让业主也提下他们的建议，他们到底就是说。你说想在这里停，还是说去建棚？我们先征求一下，这个大家的一些个人建议，
0: 是
2: 就是
0: 设置一个时间段
2: 的想法嘛？
0: 啊、对，对，比如说一周的时间，我们就来征集一下。
1: 你们从物业角度管理来说，你们这样吧，这个工把这个方案交给业主，你们是专业方，我们业主有几个是懂这些东西的，你们按照应该按照这个，还好是相关的物业管理也好，还是民法典哦，还是那个。电动车的管理办法也好，你们应该做出方案，让业主来做的选择，不是让业主提方案，你们来做选择。
0: 嗯。
1: 啊，那我们业主要做方案，那我们物业干嘛？我们去赶就行了。
0: 行啊。
1: 对不对啊？你们应该拿出合理、正确、认为是合理的方案，啊，那我让物业来选，让我们业主来选择，你让业主来跟你提意见，让你们来选择吗？
0: 先生，我觉得业主意见也该提啊，提了之后才能助力咱们的这个方案更好发展。但是您说的也没错，就是确实我们的物业应该先拿出一些前期的 A、B、C、D 啊几个方案，
1: 对，
0: 咱们有一个大的方向，
1: 我们才好跟你选择。你让我们业主去跟你，有几个业主是有这个方面的专业知识的。
0: 好了，行，我们明白了。好，先生，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啊。韩经理，你也听到咱们的业主的一些代表和意见了。那咱们接下来就按照刚才商定好的来做事了，行吗？
2: 可以，没问题。
0: 好，那行，我们后续再跟您保持联系。
2: 好。
0: 好，谢谢二位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当前的话呢，这个电动车停车难的一个问题，应该说也是很多老小区或者是很多大型小区它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这个消防安全的一个基础之上，停在哪里，市民的选择是什么，包括怎么样做才能够确保更大程度的安全，其实都是我们业主最关心、最想了解，以及我们设置电动车停车棚最应该关注的一个地方。那么对于永秀花园人才公寓这一处的电动车停车的难题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会持续和物业和我们的这位市民先生来保持联系，看一看大家的选择情况如何。那么对于大家所担心的消防安全隐患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也请物业会联系消防来做一些现场的集中答疑，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去推动问题的解决，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问题的顺利解决。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及时的通过我们的节目，或者是通过1018的海口之声以及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这则办件的最新进展。我们稍后时间呢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1: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2: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0: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

0: 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2: 大家好，我是信恒。刚才呢，我们连线的是一个有关于小区电动车在架空层乱停放的办件。那其实说到电动车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小区街道办件当中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其实我觉得归根到底啊，开发商在建设之初的时候，并没有把我们小区当中这个人口的数量与电动车数量相平衡的去建设电动车的车位。那么到目前为止哈，我们会发现一些新的开发商在建设小区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咱们海南的这样的一些民生情况，
1: 是
2: 因为咱们海南的电动车的确是比其他省份要多一些。那么与其把更多的精力跟钱建设到这种非常华丽的公共建筑当中，不如我们还是实打实的去考虑一下真正的民生民意。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之前有一则市民所反映的有关于恩享北大华府电动车乱停放的问题。下面的时间呢，来连线一下市民朋友。你好，这位市民朋友。
3: 你好。
2: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小区这个电动车乱停放的问题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3: 就是我们原先那个画的那个车位呢，是给机动车的，那个小轿车，然后它上面有那个充电桩，但是因为现在那个电动车它胡乱停放之后呢，我们小车是无法在小区里面正常充电的，然后我们也是正常缴纳了停车费，这样子的话它就逼得我们不得不停到地库，然后停到地库的话，它又是另外一种收费模式，就不是地上包月的那种收费，所以我们就觉得很不合理。然后它那个物业的管理也很混乱，就没有给那个电动车划合理的停车位，所以就乱停乱放的现象非常的严重，整个小区都是乱糟糟的。
2: 相当于说，我们机动车的车道以及机动车的充电的车位已经被非机动车占据，影响了我们自己的权益，是吗？
3: 对的。
2: 那这个情况具体出现了多长时间，并且呢，我们小区的物业有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和答复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他们什么回复都没有，之前也那个跟社区那边反映了，然后社区也是说会督促那个小区加强巡逻嘛，就是让保安啥的，就是去引导这些群众正常的停车，但是我们也是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成果，然后这个现象应该也是持续了有10天半个月了。
2: 咱们恩享北大华府的 A 区电动车位在小区当中设置的多不多呢？
3: 不多。
2: 不多，就是满足不了我们业主的需求，是吧？
3: 对，可能也就几十个吧，几十个一百个，但是现在其实能停的并不多，能停的基本就20-30个吧，可能有70-80%都已经被那个电动车给占了。
2: 明白，懂了。相当于说我们电动车不光是自己的电动车位不够，还得占用咱们的机动车的停车的车位。
3: 对。
2: 那我们现在的诉求是什么，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
3: 诉求就是加强管理呗，就是电动车应该给它划一个具体的区域，就是不要占到小轿车的那个充电桩的位置，就给它弄成那种规范的一个停车的区域，然后整个小区的那个环境也会变得好一点，就那个乱停乱放的那个现象就杜绝嘛。
2: 好，好的，女士，您在线上等待一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秀英区海秀镇政府物业办主任陈婷。你好，陈主任。
4: 你好。
2: 刚才针对我们这位业主所反映的情况，咱们有没有去详细的了解？目前我们能给出的答复跟解决方案分别是什么？
4: 这个事情我们一直有在跟进，其实是从去年开始吧，因为这个他一开始是那个车位不够，然后有业主是停在架空层，还有小区楼栋下面嘛，然后消防也是去过很多次，我们也是下去很多次，让物业一直在挪，但发现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确实停车的地方确实不多，然后可能就是有些业主还是会觉得可能就近停会好一些嘛，然后我们也是找了业委会还有消防还有各种城管各方，我们也去开了会，觉得说就是在他们指导下，我们觉得还是做这个人车分流可能会对现在这个环境感稍微好一些。然后就是业主说这个情况，他是说 现在停车的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嘛，我们也了解了情况，是因为他就是前上个星期，我看一下是几号，就是有15号、15到21号，他是正式开始封闭的那个小区，然后现在是有一个磨合期，可能就是内围就是不让停车，然后业主就会停在外围，然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比较关注，我们上周也去找了那个物业那边，还叫了业委会，然后也叫了消防去指导他们，我们选了一些点位说可以让他们去弄出来，弄一些充电窗给业主去停车，然后他们已经选好点位了，现在是说要弄一个施工图纸，然后需要就是可能这周他们就会公示出来，我们也在催他们，就是说尽快去建一些车棚或者是充电桩一些来缓解业主的停车压力嘛，这样如果他们后续业主都能规范的停在我们规划好的地方，然后小车的那种车位他就会空出来，这样也不会有太多的矛盾。
2: 嗯，是的。那目前我们在这个图纸真正落地施工完成之前的这段真空期当中，如何确保我们小区内的交通可以恢复正常的秩序，以及电动车不占用机动车的车位呢？有没有一个方案？
4: 这个我们也是，我们社区网格员基本上是每天都下去让物业去给他们挪车了，因为现在确实是可能还是车还是太多了。
2: 物业把车能挪到哪里呢，陈主任？
4: 就是不影响消防通道，然后可能是，就是整齐的停放，因为现在还没有就是完全的划线什么的嘛。
2: 对，第一个就是陈主任刚您说的不影响消防通道，这个是我们守住消防安全的底线。第二个就是能不能不占用我们这个业主所反映的机动车的车位，以及在我们机动车通行的道路当中，能不能在这个沿线上不乱停乱放的。
4: 机动车的车位现在我们可能还要下去再看一下，因为可能有些业主是自发的停在了那种机动车车位上面，然后对，因为现在确实是没有地方停放嘛，我们可能还要再下去了解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地方向他们先挪去一些空地，比如他们现在北门还有东门那边他们也都在设一些充电桩，可以让他们停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2: 是的，
4: 靠近门口两边的那些楼栋都可以停到门外面去，然后这样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车去占用机动车道。
2: 嗯，你看哈，就刚您所提到的这个方案，其实刚才我们这位业主这位女士反映的最集中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电动车占用了他们的机动车位跟机动车道，导致呢一旦我们这个机动车双向通行的时候就会堵塞，然后呢这个电动车的车主有的时候还很难联系得到，就导致呢比如说在早晚高峰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哎，小区里的车出不去，是吧，也会影响他们的上班时间。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一旦把这个电动车位设置到离这个业主家比较远的那个门，它是否会停到那个门的位置，那等把这个停车场建好之后，是不是还会有这种乱停车的乱象呢，陈主任？
4: 就是中间那些楼栋的，我们也选了一块比较大的空地，然后也在让他们再建充电桩，就是有充电桩一般业主就会自发的停到那边嘛。我们也是选了中间位置的，也不只有东门北门，就是我们都考虑了的，有一些但是他们可能就是画完图纸在公示给业主到时候应该就能看见，我们还要做那个接龙嘛。
2: 嗯，好的，陈主任，那在这段时间也麻烦您多多联系物业的相关工作人员，可以在这段空窗期哈，把这个交通秩序维护好。那最后想问您一下，我们这个停车场落地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
4: 上周我们跟物业那边确认，他是说他们这周可以出那个图纸，但是应该还要公示一段时间，然后具体施工的这个可能还要工程队那边确认，因为我们不是很专业这个方面。
2: 好，那我们也希望咱们可以去咨询一下这个工程队的相关人员，了解一下具体的时间，才能给我们市民一个好的答复，好吗？
4: 这个主要也要市民参与，我们去做那个接龙嘛。
2: 明白。好的，陈主任，那您在线上稍微等待一下，我们再连线一下刚才那位业主女士。你好，女士。
5: 好，你好。
2: 刚才呢物业办的陈主任也给了我们具体的一个答复和处置的方案，就是还有什么我们不了解的想问您一下。
3: 也没有什么不了解的，就是说希望加快一下进度吧，就是解决一下业主的这些权益问题，因为我们也理解说就是也要花时间去弄这些东西，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过渡期也希望他们能督促物业做一下那个加强一下管理。

0: 因为你进来那些小车电动车进来，说白了也是没看见有任何的保安去引导他们正确的停车，就是想怎么停就怎么停。比如说小车他走了空出一个地，然后人家回来了他就直接就停了，他也不会说考虑说是这是小车车位或者是别的地方还有位置，他可能就停靠近他们家的楼栋，看到有空的他就停了，他就不会集中停车。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加大管理一下，就是划好区域，然后群里面引导业主正确停放吧。
1: 好的，女士，您的诉求相信在线上的陈主任肯定也能理解，并且也听到了，未来的他的下一步工作也会朝这方面去引导，好吗？
0: 好。
1: 好的，再一次感谢您的连线，也感谢陈主任的连线，我们连线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那么后续呢，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呢也会关注这座办件，看一看当我们停车场落地之后哈，后面的具体停车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呢，针对这个电动车的办件啊，我觉得归根结底呢还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当开发商在建设之初没有把电动车的具体数量考虑到小区当中，而是把更多的精力跟设计全都花费在了工区的建设以及小区绿化园林的建设当中，最后当我们房子卖掉，开发商拍屁股走人，把整个楼盘移交给物业之后，就会天然的去形成了物业跟这个业主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又是很难去解决的，不仅仅涉及到这个消防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我们这个业主机动车的车主和电动车车主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后续一些新的开发商在建设房子之初就可以把我们的人口算清楚，把电动车的车位考虑进去。而且像刚才朱一莲的这个永秀花园的办件也是，永秀花园内部还有一些公寓的房子，
2: 是
1: 吧？一旦公寓入住率越来越多，人口增多之后，这些租户的电动车的数量也会有所攀升。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小区当中不乱停，停到马路上的话，又对我们马路的交通形成了阻碍。所以说呢，这些考虑的不仅仅是我们物业的管理的水平，还有就是我们社区当中工作人员的管理智慧。我们也希望在今后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少一些这样的矛盾，多一些对民生温度的提升。
2: 是的啊，类似的问题的话呢，在我们的一二三四五热线上面，我们也经常能看到市民朋友的反馈。那么有一些啊，涉及到了小区的空间用地较难解决，有一些呢其实是对于我们小区业主的停车规范做出了更高的一些要求。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把一些好的方式或者是好的建议来通过一二三四五热线来告诉我们，都是可以的。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的来关注，此前海口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一二三四五，聚焦驾校违规收费以及公交车线路不合理等问题题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对之前的市民反映咨询的问题进行解答。首先关注到的是，有市民反映说，在6月20号的时候呢，市民朋友放弃了永群驾校的驾照考试，并且和驾校协商退费，但是呢，驾校的杨店长拒绝退费，并且冷处理。因此呢，市民朋友希望能够有运管部门来核查处理，同时督促驾校按照合约来退还2000元的费用。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一二三四五办件中心主任郑步健。你好，郑主任。
3: 哎，你好。
2: 你好。关于这则问题，我们目前的处理情况。
3: 目前根据市民反映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跟驾校还有当事人沟通了解了一个情况，就是市民当时可能跟店长协商，高管协商下来。然后我们也督促驾校，根据市民当时签订的合同扣除相关的费用后，驾校员现在已经同意退还2000元给市民了。
2: 当时退款已经到账了吗？
3: 对，已经到款了。市民也表示我们的协调也比较满意嘛。
2: 这个永群驾校它是在我们海口的这个驾校管理平台上有建档或者是去进行公示的驾校吗？
3: 有，我们在海口海一半的 APP 上面都有公示我们在海口备案的所有驾校，如果是没有备案的就由综合执法局那边查处了，这些都不在备案的。
2: 所以说这家驾校是比较正规的且长期经营的。但是我们的很多这个驾校的学员哈，有的时候在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需要退费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难题。咱们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可以给所有的一些这种遇到特殊情况的学员们吗？
3: 有，因为有些学员啊，可能是通过中介报名，有通过教练私下报名的，所以没有个正规的一个合同，造成很多学员在学车过程中产生了纠纷。

0: APP 通告入报名嘛。
1: 嗯，
0: 第一个是通过海一办的 APP 那个海口驾肥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我们交通运输局各官方公布的官方平台上面公布了个合规的一个驾校报名。
1: 嗯，
0: 然后第二句可以线上报名的，就是通过海一办 APP， 然后搜索报名学车，然后姓名可以选择学费基金管理一个模式报名嘛，就相当于你交钱后你学到科目一或者科目二学到哪里了，你可以我们这个根据进度划分给驾校一个基金，这样能有效避免驾校因为有些驾校破产了、倒闭啊，引发出姓名一些学费上不保险嘛，然后造成一些纠纷，没有保障。
1: 是，还是走官方渠道更好一些哈。
0: 对。
1: 另外的话呢，我们还看到有市民反映，他是4月13号的时候在海口市琼山区水渠路海南新天地驾驶培训集团有限公司报名 C2 的驾驶证培训，支付了8000元，通过科目一了，已经有2个月的时间，但是呢，这个驾校却表示系统问题刷不了学时，没有办法去让他考科目二，因此呢，反映给他解决安排，这个希望能够帮忙安排科目二的考试。啊，像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目前的这个处理情况如何？
0: 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啊，我们职工专员也跟那个驾校的联系了，也了解了一个情况，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是目前是由于个别教练的手上的学员比较多，然后可能针对这个学员的安排学车的时间可能是久了一点，然后我们职业跟那个驾校的沟通协调了，就说让他可以换个教练，然后指导这个学员练车嘛。那目前的情况是，这个学员已经安排上学习科目二的培训，然后如果是达到一个学时了，并且学员已经学会了，可以预约科目二的考试。
1: 嗯，
0: 大概这情况。
1: 哦，那这个相当于是驾校内部的问题。
0: 对，就是有驾校内部有个管理的问题嘛。
1: 哦，就对于这一块的话，就是像教练的一个学员的培训，包括他们的这个时间的限制，我们是有相关规定的吗？
0: 有个也是根据他们学员。驾校的一个管理一个制度嘛，但是我们的学员的学时是必须达到，如果手动挡C1必须达到16个学时，机动挡12的必须达到12个学时的才可以预约考试嘛。
1: 明白啊，所以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教练他可能手上学员较多的话，就会导致有一些学员他的学时可能要稍稍往后去靠。
0: 对，确实存在的问题。
1: 明白了。
0: 现在我们已经协调市民已经科目二已经培训了。
1: 好，相当于这个问题就已经是解决了。
0: 对。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民反映的，在琼山区新丹路工商学院附近的椰林驾校报考驾驶证。近期呢，他申请将学籍档案转到秀英区的海秀镇南海大道128号的椰林驾校之后呢，却被告知需要额外支付600元的费用给教练。市民朋友想了解一下这笔费用是否收的是合理的？
0: 这个我们也跟那个驾校沟通了解了，是那个学员跟教练沟通，那教练私下告诉他是要600块钱一个转场的费用。但是这个两个场地属于同一个驾校的，不需要转档，不需要支付转档费用的。
1: 就是
0: 然后我们
1: 同驾校之间他是不需要收转场费用的，就是这个转档费用他是本身就有的是吗？
0: 对，他是如果退档啊或是转档啊都会跟这合同扣除相关的一个费用。建档费用嘛，
1: 我从 A 驾校到 B 驾校是必须要有这笔费用的。
0: 对，但是他是同一个驾校里面一个转换场地而已。
1: 明白。那相当于这笔费用他就是不该收的，对吧？
0: 对。
1: 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涉不涉及到教练的一些个人行为约束或者是规范呢？
0: 有，如果涉及到这个个人一个行为，可以市民可以收集一个线索嘛。像我们直接向我们反映也可以。我们会综合联合执法支队那边查处嘛。
1: 就是对于驾校的这种教练的个人行为。

0: 啊，我们应该是要有从业规范的。也是借着这则办件，能不能请主任您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在进行驾培考试的过程当中，他对于哪一笔费用是该付的，哪一笔费用是不该付的，他其实是了解的不清楚的啊，有的时候很容易就因为教练或者是驾校方说了一些什么，这笔费用他就支持出去了，后来发现哎，好像这笔费用我不该付，能不能也请您来给我们做一个科普？像您刚才所提到的这种转档费呀，或者是退款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他这个费用的一些收取或者是退还的一个规定。
1: 嗯，有道理，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建议市民朋友们在官方上面有预约协车报名，上面有一个标准的，我们提出了一个标准的一个合同，上面有哪些扣分扣款啊，或是哪些费用啊，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就是说建议市民还是通过海一办 APP， 通过报名协车建筑物报名，这个对于我们的学员后期的一个学车保障啊，基金保障还是比较好的。不能私下啊，像先私下报名，或者通过中介报名，或是不合法的一些驾校报名嘛。这样去建议市民通过正规的渠道报名，都会有一个保障。
0: 是的啊，就是认准官方这个渠道，其实还是比较有必要且保险的。因为在这个学驾校的一个过程当中啊，经常会有一些所谓的一个驾校啊，它本身是没有场地的，但是它挂靠到了某一个驾校去向某个驾校去介绍学员啊，这当中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中介的费用。那么通过我们的官方平台去进行这个驾校的选择的话，就用一句话说，就叫做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而且这个所有的消费都是公开和透明的。
2: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在以后选择驾校的时候，找准官方渠道哈、不要让中间商赚差价，并且呢，我们可以接受一个更加正规和专业的培训，可以让一个专业的教练，全程护航你的考驾照之路。其实呢，有关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除了有关于驾校培训当中一些不合理的行为，还有一些市民朋友们所反映到的，就是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一些线路规划可能不合理，以及在乘坐这个出租车和网约车的时候，一些乱象给市民朋友们带来了很多的困扰。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连线郑主任，去了解一下这些市民朋友们反映的比较集中的问题。你好，郑主任。
1: 哎，你好。
2: 有位市民说呀，他姐姐从美兰机场的 T 一航站楼乘坐出租车前往国贸路。司机呢，在龙华区这个高铁东站的时候就表示车辆损坏，让他姐姐在中途下车。姐姐表示，司机故意找借口返回机场，所以说呢，他希望咱们部门可以联合机场去核查这个车辆。想问一下，这位市民朋友们所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呢？
1: 根据市民朋友反映的问题啊，可能这个涉及到出租车甩客的问题。
2: 对，
1: 然后针对这个问题，我局也联合了综合执法局、交通执法支队开展了一个核查，调取了该车辆的一个车载视频还有行驶的轨迹核实，确实该车辆确实存在一个甩客的违规行为嘛。然后市综合执法局根据出租车运营相关管理规定，已对单方司机处以400元的一个处罚。
2: 那给您接着说。
1: 然后对驾驶员存在一些不文明的一个行为，营业行为，我局也责令所属企业召回驾驶员开展一个培训嘛，加强培训，督促驾驶员严格遵守出租车的发布准嘛规范运营，加强驾驶员一个队伍的规范管理教育，提升服务质量。
2: 那对市民朋友们做了一个怎样的赔偿呢？
1: 这个没有赔偿的，这个只是对根据出租管理条例，目前只是对单方司机进行了一个400元的一个处罚，行政处罚也。
2: 明白。
1: 罚款。
2: 可能这位司机朋友觉得这趟活还是不够大，是吧？又去接了一个更赚钱的。其实我觉得从 T 一到国贸已经挺好的了，是吧？您觉得呢，郑主任？
1: 对，有些司机确实存在这种行为，就是说短途了他不接，或是转忙。然后到半路他就甩客的形象，也建议市民朋友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违规的行为，可以拨打1235进行及时反馈嘛。
2: 是，你像半路给人放到路上的确是不文明的，尤其是万一有这种旅客朋友们第一次来海口就遇到这

0: 这种事情肯定对我们城市的印象也不好，对吧？
1: 对，
0: 好的，郑主任，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位市民朋友们来电反映说，郊二公交车线路在美兰区洪州江山站到灵山小学站中间的公交车站没有设置站点，不便于市民购物。他希望可以把郊二公交车的线路在永嘉超市站设置站点，想问一下咱们是否能够设置。
1: 这个市民朋友来电的情况，我去工作人员现场过去协调看了，然后洪州江山站到美兰小学站中间有一个站，有一个叫绿地旅游城站，但是郊二这个公交站不在这里停靠，所以这个目前是根据我们一个现网的一个公交交投集团那边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有部分的线路不是每个站都停的，因为要提高那个
0: 效率。
1: 运行效率，对，所以不是每个站都停的。然
0: 郑主
1: 后，
0: 任，想了解一下，就是那我们在这个站点不设置的话，这个沿线有没有设置靠近
1: 有，
0: 超市的站点？
1: 就是那个绿地旅游城靠近那个超市的站点呢？
0: 哦，明白。
1: 对。
0: 大概多少公里呢？
1: 不没有多少公里啊，就在附近啊，旁边啊，绿地旅游城就是在永嘉超市的旁边
0: 哦，好，我觉得吧，就是提出这个诉求的大概率应该是老年人，因为住在这个洪州江山小区当中的大部分的业主都属于这个候鸟群体，偏老年人居多，他们可能觉得就是想要在永嘉超市这个距离最近的站点去设置，方便他们购物，买菜买很多之后方便他们这个拎呐，对吧？购物。
1: 对，因为我们城市公交也是大众出行的一个交通工具嘛，无法做到点对点的一个服务嘛，步行和换乘也是一个公共交通出行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嘛，也感谢市民的理解跟建议
0: 对，
1: 啊。
0: 是的，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则搬迁。还有位市民来电反映，琼山区海虞东线十里春风小区已经交房2年，但是小区附近没有公交车到市区不便利，希望看看可不可以设置公交汽车到市区。像这个市民所提的诉求，咱们可以采纳并且实施吗？
1: 这个小区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之前是有单线车经过的一个情况，就是农村客运嘛，我们叫做农村客运的单线车，是隘口到甲子，到隘口到大埔，隘口到新来，隘口到白狮，白石是这个单线车辆经过，但是由于经营年限的到期嘛，然后今年3月份确实到期了，然后班线减少了。但是我们也做了一个相应的一个规划，一个协调嘛。那目前是有一个特殊二号线到经过那个小区门口，就是我们公交集团那边做了一个，还新增了一个专线2号特殊班次的，就是万历岩到红旗镇，但是这个是经过那个小区的路口。因为这个小区的一个特殊的特点就是，过冬的比较多，
0: 对。
1: 然后我们也是根据1月份来按发班的班次来做的一个情况调整。
0: 对，其实像云龙那边的小区，十里春风，还有云龙这个威尼斯，包括保利三千树等等，六千树，基本上都是候鸟的比较多。那我们在
1: 对。
0: 这个候鸟群体来海口这种集中的时期，比如冬天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车辆集中发班的情况呢？
1: 有，我们也会根据客流这个实际动态微调嘛，最大限度上就是适合不同季节啊，然后包括一些节假日啊，也会有增加发班的班次的，特
0: 明
1: 别是
0: 白。
1: 周五啊或者周日啊这些来回的，也可能增加一个班次的。
0: 是的，郑主任在这里还是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市民朋友们对于这个公交发班情况，他认为不合理，想提出自己的诉求的话，他都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可以直接去联系到咱们公交集团的相关这个工作人员呢？
1: 你也可以拨打我们1345热线，也可以打666-3066，这个公交集团的一个服务热线，提供一些公交相关的一个建议跟建议嘛。
0: 好，还有就是有些市民朋友们。

0: 不了解，就是我们如何去查询咱们公交线路当中最新的一个发班的时间和线路，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哪个软件或者是哪个公众号小程序来进行查询？
1: 可以，广大市民朋友可以关注 ICO 交投集团的公众号，下面有一个实时公交的一个情况，和到站的一个情况都可以了解得到。
0: 嗯，明白。是在微信当中打开吗？
1: 对，微信当中搜索 ICO 公交集团，但是出现一个公众号，我们可以关注，下面有一个实时公交可以查看。
0: 嗯，最后郑主任，暑期已经到来，现在呢也是迎来了一波这个假期的出行高峰，在这里有没有什么建议，还有包括给我们市民游客朋友们的一些这个提醒，能不能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一下？
1: 第一点就是我们那个驾校那个报名嘛，因为我职也推出了一个假期的一个学员考试的一个报名考试的一个措施，一系列措施，就是我们也在我们局的官方网上面公布了一些驾校报名的一个情况。
0: 嗯，
1: 然后第二就是，如果是我们市民朋友在出行过程中遇到一些营业交通营业违规行为，可以及时拨打我们，还是选择正规的一个车辆乘坐吧。
0: 明白。
1: 然后如果遇到一些非法营业的情况，可以及时拨打我们1345进行反馈，我们会联合去查处的问题。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郑主任的连线，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和对市民的答复。再见。
1: 好，再见。
0: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遇到一些有关于公交出行以及驾驶证啊这个考试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345热线来获取一个最新的讯息和正规的报名途径。
2: 是的，暑期的话呢，交通出行的行为和环节呢也是有这个一定程度的增加，所以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学生朋友们和家长朋友们也一定要绷紧安全这一根弦，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做好交通文明礼让行为，那么更好的来护航出行路。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收看，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3: 直播1345也是出行大事小情。
4: 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7: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8: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6: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4: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6到34度，乡镇的气温25到36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7月29号星期三，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3度。7月30号星期四，海口有雷阵雨，局地大雨，气温25到32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

0: 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One, two, three.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直播，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线上呢，我们会共同来关注孩子成长路上的一些育儿话题的分享、交流、探讨。线下呢，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同声同行在寒暑假的时候一般都会组织主播陪你同行亲子游的一个系列，去往不同的一些目的地像此前我们有去过像新加坡、哈尔滨，那贵州在去年有去过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的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在7月20号到25号圆满的进行了。罗伊呢也是陪伴了我们的大小粉丝去深度的畅游了贵州，一路上欢声笑语，而且大家的收获是满满的。那么在之后呢，30号的时候以及后面几天都会有同行贵州的妈妈宝贝们来到同声同行的直播间，为大家分享同行路上的旅行花絮和收获心得。也温馨提醒大家，日后想带着孩子跟随我们海口之声，跟随同声同行，跟随罗伊一块去同行亲子游的，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直接的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去同行了贵州，在8月10号到19号，罗毅也将会陪同着我们的大小粉丝去到新疆啊，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是8月10号到19号10天9晚的行程。在同行新疆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去到像是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像是独山子大峡谷，以及像是鄯善的库木塔格沙漠，还有吐鲁番的葡萄沟摘葡萄，去火焰山感受一下西游记里边的一些精彩的在我们印象当中的一些画面。那么在我们整个行程的过程当中呢，还会加入了一些美玉的研学体验，比如说我们会到牧民家去做客，会去亲手让小朋友们来做新疆的好吃的馕，还有呢去挤羊奶、包小羊，还有整个的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在唐布拉百里画廊的核心区的布拉克营地住上一晚，看银河、看星空。此外呢，像鄯善的库木塔格沙漠也是要大家去体验一下的。整体我们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的行程安排的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当然现在还是陆续有朋友说能不能还家人报名，早已经是爆满了哈，在六月份一发布招募帖，不到24小时就已经是爆满了。我们也希望在下一次的第二季、第三季的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我们可以继续的一起有缘快乐一同行。好的，那么在今天线上的同声时光每日一刻同声秀场和成长贴士也依旧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内容。比如说今天的每日一刻呢，我们每一期也会和大家来分享到一些有趣的小知识。那么这些科普小知识呢，可能在家长看起来是非常的习以为常的，或者是可能不曾想过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可以去提问的，但是在孩子的心目当中他就会非常的好奇。比如说今天的每日一课，我就想提个问题，鱼有没有耳朵呢？可能收音机前的朋友会愣了一下，对哦，这个鱼到底有没有耳朵呢？一会儿的每日一课我们会共同分享。而在我们的成长贴士呢，今天会关注几则内容。这成长贴士呢，首先关注到的第一个就是关于近期呢，有粉丝妈妈咨询说孩子身上长了一个疹子，后来发照片一看呢，就是长了荨麻疹，越抓越痒，越痒越抓，那孩子的荨麻疹总是反复，该怎么办呢？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行为哈，看似是无害的，但是实则呢会损伤孩子的听力。我们也会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科普一下哪些行为会让孩子的听力受损。此外就是暑假了，孩子和家长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那怎么去停止一些无效的吼叫，学会正确的发火啊？就是孩子和家长的亲子冲突不断的时候，怎么让你在动怒之前守好一些重要的原则，不要伤害你们亲子关系呢？在今天后半段的时间，我们也会共同的来分享，一起走入今天的每日一课吧，聆听科普小知识，鱼到底有没有耳朵呢？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鱼到底有没有耳朵呢？它能不能听到声音呢？这个问题呀，恐怕好多小朋友都不知道。有的小朋友认真地观察了好多种鱼以后，告诉我说，他呀，真的没有发现鱼的耳朵到底长在哪里。那，是不是鱼类根本就没有耳朵呢？哼哼，其实啊，鱼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是有耳朵的，只不过它的耳朵不像咱们人类和其他动物那样有一个明显的外部形状。比如吧，大象的耳朵像两把大扇子，小猫的耳朵呢像个小三角形，而鱼类的耳朵呀是藏在它的头骨里的，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确切地说，鱼耳只有内耳，却没有中耳和外耳。鱼耳的耳朵啊，有两种功能，一个是用来听声音的，而另一个呀，是维持它的身体平衡。对鱼耳来说，这个功能啊，可是非常重要的。小朋友，在鱼耳的内耳里面，有高度敏感的细胞，其中含有一种叫淋巴液的东西。那这种淋巴液是干什么用的呢？原来呀，当鱼儿的身体不平衡的时候，淋巴液和耳石就会立刻压迫它耳朵里面的感觉细胞，然后啊，感觉细胞马上就会向大脑报告，告诉大脑这个指挥中心说，现在呀，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平衡了。大脑得到这个信息以后啊，就会立刻采取平衡措施，让鱼儿的身体保持平衡。因此，鱼儿要是没有耳朵这个器官，就会失去平衡了。有的人呐，曾经发现，有一条大鲨鱼在游泳的时候啊，总是向左边倾斜。把它捕捞上来以后，经过检查发现呐，原来是它左耳里面的神经受到了损伤，所以这条大鲨鱼在游泳的时候才失去了平衡，全身呐向左边倾斜了。后来呀，科学家们又发现，如果把鲨鱼左边和右边两个耳朵的神经啊都切断，那么这条大鲨鱼呀就完全分不清上下左右了，游泳的时候就像喝醉了酒一样，东倒西歪，摇晃不定了。小朋友，你说这鱼儿的耳朵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啊？下面咱们再来说说鱼儿耳朵是怎么听到声音的。小朋友一定很想知道，既然鱼的耳朵是藏在头骨里面的，那么鱼是怎样听到外面的声音呢？博士爷爷告诉你吧，原来呀，在鱼儿的耳朵里面藏有一种石灰质的耳石。在大多数硬骨鱼中，耳石啊就像块小石头一样，鱼就是靠这种精巧的耳石来倾听周围的动静的。当外界稍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它内耳的淋巴就会发出同样的震荡。这种震荡啊，能刺激耳石的感觉细胞，再由耳石经过神经传达到大脑中去。这样一来，它就会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了。耳石的作用啊，非常的大。它不仅能够产生听觉，而且在科学研究上也是不可缺少的。人们呢，可以用耳石来代替鱼鳞，来推算鱼儿的年龄。因为耳石的体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大， 它的形状和鱼鳞上的年轮是非常相近的，所以啊，生物学家们就可以根据耳石上的轮纹来判断鱼儿的年龄和寿命了。听广播的小朋友，这回你知道章鱼为什么能喷出墨汁？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今天我们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共同学习到了鱼到底有没有耳朵呢？听过之后，相信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心里面也有了一个正确的答案。接下来走入到的童声秀场呢，会听到小朋友们自己的一些声音作品。今天我们将会听到的是刘恒为大家带来的小熊猫泡泡，我们来听听他的可爱童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0: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2: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0: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3: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2: 大家好，我是刘恒，今天给大家带来小熊冒泡泡。小熊吉米的嘴又馋了，他打开冰箱吃了起来，一会儿就吃了许多零食。吉米口渴了，他在冰箱里发现了很多瓶超级汽水。吉米从来都没有喝过这样的汽水，一下子喝了好多瓶。喝了超级汽水，吉米的肚子里全是泡泡，他像个大气球一样飘了起来。吉米从厨房飘到大厅，又飘上了楼梯。
4: 坏了，窗户没关上，
2: 眼看就要飘出去了，吉米急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突然吉米打了一个嗝儿。吉米打了很多嗝，肚子里的泡泡全都冒出来了。吉米慢慢往下降，又落到了地上。从那以后，吉米再也不敢一下子喝那么多的超级汽水了。谢谢大家。
5: 谢谢刘恒为大家带来的小熊冒泡泡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也是教会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像小熊吉米一样喝了这么多这么多带着气泡的一些水。这些饮料呢，其实喝了之后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的不好。虽然说这样的一个故事带有一些拟人的成分在里边，描述了喝了带气泡的这个汽水的小熊吉米最后差一点点就要从窗户飞出去了，挺吓人的，但是最后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醒孩子们，像这些碳酸饮料哈，带气泡的这样的一些水啊饮料啊，咱们还是少喝。最好的饮料是什么呢？最好的饮料是白开水。在生活当中，有的孩子确实就是没有带味道的，没有甜味的，或者是没有其他一些有味道的运动饮料，反正都不喝，喝白开水呢就像要了小命一样，实际上这是特别不好的。最好的饮料对于我们身体来说需要的这些水，白开水、温开水是最好的一个摄入的饮料。那么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节目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也来和大家温馨的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将会走入到今天的成长贴士，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的一些育儿话题。
6: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7: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6: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8: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同声同行成长贴士，我们今天来分享到的第一个育儿的内容呢，是关于荨麻疹总是反复的发作，越抓越痒，越痒越抓，那我们家长该怎么应对呢？就是有些时候哈，我们会发现孩子的皮肤上会出现一道道的红斑，有一点痒，一会儿呢红斑又不见了，一会儿呢又出现了。那么像这种人工性的荨麻疹呢，就像皮肤在和你

0: 一场一样，动不动的就闪现一次，来去匆匆的。那其实人工性的荨麻疹呢，也叫皮肤划痕症，很常见，有20%的人在一生当中总会发作一次，可发生在任何年龄，不分男女，因为人为的因素而引起的，所以而得名。比如说可能你会用力的划一下，或者是拍打，或者是抓挠，或者是摩擦皮肤之后出现，出现后没多久又自然的消退了，再次刺激皮肤也可能会再次的出现。那单纯性的人工荨麻疹呢，没什么不适的话哈，一会儿就消失，对身体没有太大的影响，尽量避免抓挠，不然可能会严重。那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皮肤发生大小不一的风团，风团呢呈白色或者是红色的片状的红斑，或者是条状的红斑，一会儿呢就会消退了，也可能会反复的发作，一般呢持续的时间不会超过24小时，消退后呢不留痕迹。那么有哪一些情况是需要特别重视的呢？就是说对于瘙痒难耐的反复发作的情况你要重视。如果说在出现这样的一些人工性的荨麻疹的出现的时候呢，它会出现发热、烦躁、心慌这些症状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去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避免私自的用药。那得了荨麻疹日常需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平时避免皮肤受到划痕或者是压迫或者是其他机械性的刺激，做好皮肤的保湿很重要，一定要使用一些温和的洗护用品，穿着一些尽量宽松的透气的衣服，避免过紧去诱发这样的一个荨麻疹的情况。那如果是瘙痒明显，可以外用炉甘石洗剂来止痒，或者是冷敷，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减轻或者是缓解。那么还是那句话，如果瘙痒难耐，忍不住了，反复发作了还不易消退，就要建议你及时的到医院找皮肤科医生来用药治疗了。饮食上有什么需要忌口的呢？这个会不会传染呢？其实物理因素刺激引起了荨麻疹，比如说抓痕或者是摩擦，饮食上是不需要忌口的。但如果是食物过敏引发的荨麻疹，就要忌口可能过敏的食物了。而且荨麻疹是不会传染的哈。哪些因素会引发荨麻疹呢？这个诱因比较复杂，比如说感染呐、食物过敏呐、精神紧张啊、劳累、受热或者是受冷、昆虫叮咬或者机械性的刺激，都有可能会诱发，多数很难找到确切的原因。因此发作的时候对症处理很重要，如果效果不佳，还是要找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治疗才可以。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

0: 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2: 大家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1: 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6: 来小郑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懒人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9: 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0: 哎，怎么帅哥，如果上来我就为寡妇，麻烦都让给我多点不嘞？
11: 往那面倒，那面无所谓。
10: 那边都什么啊？好啦，都已经了短街，下子也不点赶的。
12: 没事的，阿姨，我下一站也就到了。
11: 有下个了不？人家都不需要，我天气不舒服，不下的。都不用来发卡我会吗？
10: 都没都这么傲地过的，带头都不把礼貌嘞，都没一行没都好多，真的非常危险的。大公啊，我也是老人，都不讲说也不讲干，那是寡妇，那必须要得洗照顾咯。
11: 一行没路的，我给别就路那段路，公不讲，就不讲。
13: 这人怎么那么不稳？
14: 怎么还后创建的旅程？
15: 等你老了，到时候
14: 拖了后腿。
15: 别埋怨没人给你让座。
11: 哎，我就叫娘家娘了你。
1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7: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10分钟，雨后10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

0: 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2: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3: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同声同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线下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我们来看看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时间，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走入到成长贴士当中，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聊到关于听力这一块哈，因为呢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事例，在长沙有位李女士呢，她3岁的儿子听力严重受损，医生呢排除各种各样的原因之后，发现了竟然是长期坐摇摇车所导致孩子的听力严重受损的情况。可能听到这大家就会说啊，摇摇车，摇摇车有时候小孩在散步的时候啊，去一些乐园玩的时候啊，或者是到一些某些小区的商店门口哈，也会放置一些摇摇车。难道坐摇摇车真的是对孩子的听力会造成一些损伤吗？我们来看到有专门的这个专业的这些设备哈，就是分贝测试仪，对摇摇车进行了噪音的测试，结果显示呢，摇摇车的音量最高可达118分贝，最低呢也有88分贝，超过了国家对儿童玩具的噪音标准。根据世卫组织统计的，全球已经是有近3.6亿人口有听力受损的问题，其中呢超过3200万是儿童，而这3200万当中呢，约60%的听力受损失的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呢，有哪一些在生活当中我们看似无害的，根本没有想到它会对我们的孩子听力损失造成很大的影响的这些行为，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电子产品，很多孩子已经是对电子产品产生了依赖，手机啊 iPad 啊不离手，有些孩子还习惯戴着耳机，蓝牙耳机去听音乐或者是看一些影片。那如果说音量设置不当，就会形成噪音，影响孩子正常发育的听觉神经。所以给孩子电子产品呢，建议电视的音量最好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像手机啊 iPad 的音量啊调到全部音量的1/3，也就大概是正常说话的声音那么大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有声玩具的噪音。根据国家标准呢，近耳玩具产生的连续的声音最大不应该超过65分贝，除近耳外的其他玩具连续发出声响的最大值是85分贝，80分贝以上就是会对儿童的听力造成危害，产生头痛啊、头昏啊、耳鸣、记忆

记忆力减退、易怒的这些症状。所以像一些玩具，像一些捏那个小鸡玩具，它会惨叫，叫惨叫鸡，对。还有像小喇叭呀、口哨啊等等，尽量不要在孩子的旁边耳朵边去吹。还有一些呢劣质的发声玩具的音量也会很大，所以家长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0: 去跳广场舞的奶奶外婆辈的要注意哈，最好还是让孩子远离。此外呢，像 KTV 啊、电影院这些娱乐场所，对孩子来说也是噪音的重灾区。我们是强烈不建议孩子，这个去这些场所的。还有就是经常在孩子的耳边大声说话，有些家长总是习惯在孩子的耳边大声说话或者是尖叫，长此以往呢，也会伤害到孩子的听力。还有一种情况是宝妈们经常忽略的，就是让宝贝平躺着喝奶。因为宝宝的咽鼓管长度较短，而且呢宽度较大，更加接近水平的位置。如果说宝贝躺着喝奶呢，很容易出现溢奶、呛奶不说，还可能会导致乳汁通过咽鼓管流入或者是呛入中耳，引起急性的炎症，比如说像中耳炎。所以呢，喂奶的时候哈，最好是让宝宝呈半坐位的姿势，确保耳朵高于口腔。还有第六种行为，就是自行的给宝贝掏耳朵。大家要知道哈，宝宝的耳屎的分泌量并不会影响他的听力，而且呢，耳屎会在玩耍或者是咀嚼的过程当中自动的被排出，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宝贝的耳屎是没有必要去掏的。而且呢，宝贝的耳道非常的窄，皮肤免疫力也比较弱，如果你经常用这些坚硬的挖耳勺去给宝贝掏耳朵，很容易引起外耳道炎不说，还可能会伤害到宝贝的耳膜，影响他的听力。但是如果说宝贝的耳内环境是属于湿性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干耳朵和湿耳朵，如果他的耳屎是比较黏腻的，就不容易自动的清除，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一些耳屎堵塞耳道，出现大量的黄色油性的耳屎或者是坚硬的大块耳屎的情况，还是会诱发炎症的。所以你一旦发现宝贝的耳屎过硬或者是耳道被耳屎堵住了，就要带宝贝去医院，让专业的耳鼻喉科的医生来进行处理。第七种看似不影响的行为，但实际上对儿童的听力会造成这个损伤的行为，就是擤鼻涕的方法不对。孩子有鼻涕的时候呢，很多家长为了把孩子的鼻涕擤干净，会用力的捏住孩子的鼻翼，让宝贝说用力用力来擤鼻涕，这样的做法其实很危险。鼻涕当中含有大量的病毒和细菌，如果说两侧的鼻孔都捏住用力的擤，那鼻涕呢就会在压力的作用下从鼻后孔挤出，到达咽鼓管，轻则呢会引起暂时性的耳堵塞，重则会导致中耳炎。那正确的擤鼻涕的方法，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多次了哈，就是用手指先压住一侧的鼻翼，稍微用力向外擤对侧鼻腔内的鼻涕，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换到另外一边，这样就不会造成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了。最后一种行为呢，就是吸入二手烟。香烟燃烧所产生的有毒物质会刺激中耳黏膜，能够导致中耳黏膜分泌的黏液增多，从而会造成中耳内的积液，并诱发中耳炎的情况。久而久之，可能鼓膜会穿孔，会增厚，会钙化粘连，内陷使听力下降，甚至可能会造成感应神经性的耳聋。所以呢，有抽烟习惯的宝爸，为了宝宝的健康，还是赶紧戒烟吧。生活中孩子的听力损伤往往是悄无声息的，不能等到了很严重的地步才开始去重视。所以呢，即使是轻微的听力受损，都可能会对语言的发展、专注力、学习能力、行为和社交发展造成影响。所以一旦发现孩子听不清，或者是宝贝总是挠耳朵、哭闹明显这种耳朵不适的表现，就要立即带宝贝去耳鼻喉科做一个听力筛查，让医生看一看咯。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罗伊。感冒有鼻音的声音，大家稍微海涵一下。也提醒大家哈，最近呢有一些朋友感冒的话，一定要做好一些这个吃药啊，预防啊。小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多喝水。我们接下来聊到的成长贴士的内容是关于家长怎么去停止一些无效的吼叫，学会如何正确的发火，不伤害孩子。大家发现没有，一到寒暑假，就是孩子跟家长相处的时间一多，有些家庭呢就会开启循环，上演一些相爱相杀的日常。假期刚开始的时候，家里是母慈子孝的，一片祥和。可是过了半个月呢，因为孩子的作息混乱呢，作业一拖再拖呀，家里的气氛好像慢慢的就开始紧绷了。看着孩子抱着手机不肯放下，做事情呢又磨磨蹭蹭，写作业呢又频频的走神，家长在崩溃边缘呢反复的拉扯，内心是五味杂陈。我们看过很多的一些养育道理，都懂得我们要温柔，要坚定，要好好沟通。可是现实呢常常是道理全都明白，火气上来那一瞬间呢，理智瞬间清零，对不对？其实呢有些时候我们也不必苛求做家长的我们永远不发脾气，因为在亲子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要做到彻底的杜绝发火，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其实真正考验我们做父母的，从来不是做毫无情绪的完美家长，而是学会区分发火是单纯的宣泄情绪，还是一场有边界、有力量的教育。首先，我觉得作为家长还是要放下心理负担，不必因为说对孩子生气了就自我愧疚。要知道，一个人的发火、愤怒本来就是与生俱来的正常的情绪，并非是洪水猛兽。在日复一日的养育的旅程当中，愤怒更像是一个清晰的警报器，提醒我们的边界正在被触碰。当孩子无视约定，一再拖延任务，你心生怒火，这份情绪呢正在传递明确的信息，你的行为呢越过底线，让我感到担忧不安。那么这份真实的情绪的表达，远比一遍遍的平淡的叮嘱更有力量。它让孩子真切地体会到，父母的爱不是毫无底线的纵容，共同约定的规则需要彼此去共同的遵守。那有些人可能习惯去压抑住怒火，以为沉默就是包容哈。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人的情绪它是不会凭空消散的，你积攒下来的不满慢慢会变成冷淡、沉默、旁敲侧击的指责，最后往往是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彻底的爆发。与其让你的孩子在你的闷闷不乐当中去惶恐不安，不断的猜测你的小心思，不如适度的坦诚的表达情绪，其实是更好的。要知道，懂得合理的驾驭愤怒的父母，也是在给孩子上一堂生动的情绪管理课。情绪本身不分好坏，重要的是我们怎么选择去用如何正确的方式去表达，怎么去掌控情绪。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允许表达愤怒，但是不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情绪。智慧的家长呢，即便心生怒火，也会守住一些沟通的准则。所以给大家分享两个，就是你在跟孩子之间的相处，你准备动怒之前啊，你要守住两个重要的准则。一个就是你要用心守护孩子内心的一个安全感。无论多么生气，都不要说我不要你啦，你走开，这类伤人的话语，更不要打骂孩子。不少孩子被训斥落泪之后呢，依旧愿意主动地寻求父母的拥抱，这是与生俱来的依恋。但这份依恋呢，并非是取之不尽的哈。如果是一次次的粗暴地去对待他，只会慢慢地消耗殆尽。一定要让孩子清晰地感受到，我不认可你当下的行为，但是我对你的爱始终是不变的。这是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守护你孩子内心的安全感。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只批评事情，不否定孩子本身。人在盛怒的情况下，很容易脱口而出一些贴负面标签的话语，比如说你怎么

这么懒呢？你总是不听话呀，你真让人讨厌呢。这类话语会直击孩子的自尊，容易催生长久的一个自我否定。所以呢，建议爸爸妈妈牢记一条准则，就是沟通的矛盾对准当下发生的行为，而非孩子整个人。针对事情提出的改进要求是教育，攻击人格只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抚平的一些心理的伤痕。有的家长可能一生气就会吼叫，其实无效的吼叫真的要去告别。有一些沟通的方法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分享。我们在跟孩子有效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多用我，少用指责的你，就是把矛头式的指责换成说出自己的感受，不要朝着孩子吼说，你天天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我收拾得很累的啊！你要这么吼没有用，你换成表达另外一种方式。忙了一天回来看到房间乱糟糟的，我会觉得很疲惫烦躁，我希望你跟我一起保持房间的整洁。这就是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坦诚说出自己的疲惫和感受，更容易唤醒孩子的同理心。适当的示弱，有些时候呢，比强硬的说教更管用。再有就是简短指令，少唠叨，抓重点。孩子有些时候拖沓贪玩，屡次的违反约定的时候，长篇大论的说教很容易被自动的屏蔽。那处在情绪对立的状态下呢，一些长的劝说很难被听进去。所以呢，你把它说成精简的清晰的指令，比如说放下手机，抓紧写作业，收拾好玩具，对吧？简短有力的提醒，既能够适度的释放情绪，也能快速的唤醒孩子注意力，调整一个自我的主动改正的时间。再有呢，就是情绪爆发前预留几秒钟去缓冲啊，就是作为爸爸妈妈的我们，如果察觉到自己的怒火即将冲破临界点，立刻给自己几秒钟的缓冲，短暂停顿里问自己一句话，我现在发火是单纯的发泄心里的闷气，还是想要和孩子一起解决问题？当目标从宣泄情绪调整为解决问题，说话的语气呢，自然会从尖锐暴躁转为冷静坚定。再有就是适当的、适时的暂停沟通，等情绪平复再交流，这个把握也很重要哈。就是如果说你和孩子之间双方的情绪都非常的激动，沟通也陷入了僵持，不必要勉强当下继续的对话，可以温和的表明态度。我们现在的心情都比较激动啊，继续交流容易说出伤害彼此的话，先各自平复一会儿，等心态平稳之后，我们再来好好聊聊这件事儿。暂时的停下交流不是回避问题，而是防止矛盾的持续升级，留出情绪缓冲的时间，双方恢复理性沟通才容易达成共识。最后一个就是冲突过后一定要及时的复盘，建立一个修复的仪式。很多家长在争吵之后就不了了之了哈，隔阂就会慢慢的堆积，矛盾平息之后可以进行简短的复盘，不翻过往的旧账，只聚焦当下的这件事儿。是什么行为引发冲突？我们各自有怎样的感受？下次遇到同类情况可以怎么去处理？还可以建立简单的修复仪式，一句和解的话语，一个温暖的拥抱，让孩子明白，出现分歧不代表亲子关系破裂了，产生矛盾之后，我们依然是愿意一起寻找更好的相处方式。所以，其实我可以举例子，像我跟我们家孩子之间也会时常会有一些矛盾冲突，但是我们基本上矛盾冲突不隔夜，当夜睡觉之前一定会去彼此给对方下台阶，有可能是孩子跑过来我房间跟我说，你还生气吗？我说生气，他说好，那我过五分钟我再来找你。再过五分钟之后，他端了一杯水进来说，你还生气吗？我说我还生气，但是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你要跟我说，我们来说一下这件事，我们就会把这个事情给说开。那还有的可能是他不来找我，在睡觉前我也会在晚上睡觉前去找他，给他一个拥抱，简单的在他耳边说一下这个事儿，一定会把这个事情给料理掉。我觉得这个及时的建立一个修复的仪式，对于亲子关系的维持非常的重要。没有人天生是拥有稳定的情绪的，所以爸爸妈妈们不要

逼迫自己永远温和，从不失控啊，这是不可能的。偶尔的情绪失控是人之常情，只是我们大部分时间要耐心的陪伴，偶尔的争执也不会成为孩子心里难以抹去的阴影。只希望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坚守原则的底气，也要有包容孩子的温柔，在真实的情绪和长久的爱意当中，和我们的孩子一同快乐的成长。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同声同行为各位安排的内容主要就是上述这些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也温馨的提示各位，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都是可以的。在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这里两个菜，这里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

0: 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就跟您说说夏至时节的饮食和习俗。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关于夏至的饮食习俗，有这样一句话叫冬至馄饨夏至面。
1: 对，
0: 到了夏至该吃面食了。
1: 是，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1: 这个呀，跟季节大有关系。因为冬小麦就是六月中旬
0: 啊、是夏天收麦子。
1: 哎，对，
0: 不是秋天收麦子，
1: 所以呢就是称之为夏粮。这个呢就是区别于就是秋粮啊。这个冬小麦它是秋天的时候种，然后能够陆地越通。为什么咱们现在这农民最盼望的就是冬天下雪呢？就是给冬小麦盖上一层厚厚的棉被，
0: 瑞雪兆丰年。
1: 然后天一暖和，雪一化，然后等于又灌
0: 滋养它，
1: 怪又灌溉了它。所以呢这个小麦就能够大丰收。它呢是六月份出新粮食，这个新粮食出来以后呢，然后是给它赶紧的给它晒干了，赶紧的磨成粉。这实际上就是农民啊，就是经过多半年的这种辛勤的付出，来品尝一种丰收的喜悦。
0: 确实这个是。

0: 然后呢，麦子可能也是格外的香甜。
1: 味美
0: 啊。
1: 啊，所以是我觉得呢，不光是农民，恐怕所有就是种植各种作物的果农也好啊，包括这些个粮农也好，
0: 嗯，
1: 当这些新的收成下来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品尝一下自己的成果。
0: 那吃什么呢？当然就是吃面了，啊，所以也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样一个说法，
1: 对对对，
0: 这也是应和着这个时候的时节时令来说的。
1: 对对对对，
0: 嗯，因为夏至和冬至哈，因为它特殊的原因，所以从古至今这两个节日都是比较受人重视的。嗯。
1: 都是表示就是阴阳消长变化的，
0: 哎，说到冬至哈，我们古代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1: 对，
0: 夏至古代的时候也是很受重视的。比如说，在清代之前，夏至这一天，全国会放假一天，就是只要你上班的就放假一天。宋代的时候，夏至哈会放假3天。大家会问了，为什么到了清代，这个夏至这个节气哈就不太被重视了？我们知道清宫三大节日是元旦，就是春节，还有就是万寿节，皇上的生日，还有一个就是冬至，夏至不见了。
1: 我觉得呢，这个呢，排列在就是三以外，
0: 嗯。
1: 就是体现了就是随着这种社会的这种发展，从清代开始呢，就是它更加的就是重视啊，就是阴阳消长，然后开始阳的这个时间节点，就是阴消阳长的这个时间节点，就是而不是阳消阴长的这个时间节点。
0: 对，因为我们对那种阳的，古人对那种阳的这种渴望哈，是非常强烈的。嗯，过了夏至这一天，白昼就会越来越短，
1: 一天比一天短，一天
0: 嗯，
1: 短一线嘛，是吧？
0: 对，夜晚就会越来越长，所以是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
1: 然后到了冬至，就反过来了。
0: 嗯，
1: 这
0: 白
1: 些，
0: 昼会越来越长，阳长阴消这么一个情况。嗯嗯，说到夏至时节的饮食哈，这个时候会多吃一点面，凉面啊，嗯，还有一
1: 打
0: 些
1: 卤面啊，
0: 打卤面。
1: 还有这个各种汆面呀，
0: 总之，这个时节哈，就是营养脾胃，多吃一点面食啊，也是比较好
1: 比较
0: 的。
1: 好，
0: 嗯。
1: 还有呢，这种说法呢，就是这一天是不上火
0: 哦，只有夏至这一天是不上火
1: 的，
0: 的。其实这种说法也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1: 对，
0: 啊，本来
1: 但是。
0: 夏天就比较热，你再吃这种温阳的食品，其实必然不好。
1: 对啊，
0: 嗯，
1: 但是呢，你说这个以毒攻毒吧，可能它有的时候它也有它一定的这个道理啊。
0: 嗯，
1: 比如就是有一种东西啊，梭梭葡萄
0: 梭梭葡萄是一种水果，
1: 啊，是
0: 一种葡萄。
1: 一种葡萄。这种葡萄呢，就是经济价值啊，就是不是特别的大
0: 嗯，嗯。
1: 啊，就是味道不是特别的好啊，不像一般的咱们那葡萄干儿啊，它是也是主要是吃这干儿
0: 嗯，
1: 啊，没有那么好的味道。但这个梭梭葡萄呢，就是它是热性的，
0: 哦，
1: 就是它是一种发物。
0: 发物，
1: 对，这也是王敦煌先生跟我讲的
0: 啊，
1: 啊，说这梭梭葡萄，我告诉你，那是他小的时候，那会儿也是缺医少药嘛。
0: 嗯，
1: 比如说谁家里不是有孩子，就说是长过痘了或者怎么着啊，
0: 哦，
1: 有火毒了，
0: 发不出
1: 说
0: 来。
1: 赶紧到药铺买这梭梭葡萄去。
0: 哦，它是中药中的一味。
1: 对对对。
0: 哦，
1: 把这个梭梭葡萄给煮水吃了，那东西是大热之物，本来你体内就有热毒，
0: 嗯，
1: 但是热毒呢，它又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它一时半会儿啊，
0: 发不出来，
1: 又发不出来，
0: 憋着，
1: 发不出来就好不了，
0: 嗯，
1: 等于又给你补充了足够的热，发出来了好了。
0: 这么个以毒攻毒
1: 对对，
0: 哈，
1: 这是王敦煌教给我
0: 梭梭葡萄。
1: 的，
0: 下次我们可以请教一下这个中医吴浩女士哈，她在中药里她叫什么名儿？
1: 啊，梭梭葡萄
0: 嗯，
1: 啊！有一次我去新疆的时候，就是卖葡萄干的这个维吾尔族的老汉，
0: 嗯，
1: 他倒没跟我讲这个，但是呢，其中他讲到梭梭葡萄什么呢？他说这叫梭梭葡萄，他说干嘛用特别小那个葡萄粒儿？他说这个干嘛用啊？有个感冒发烧啊，嘿，用这个汽水喝好，是它是热还是热性的？
0: 嗯，嗯。
1: 可能是你热，我让你更热啊，
0: 就
1: 加
0: 把你体内的热给逼出来
1: 逼
0: 了，
1: 出来了。
0: 哦，这么一个以毒攻毒哈、啊，
1: 对，
0: 到了夏季，我们还是不提倡大家吃
1: 对，
0: 这种温阳的东
1: 温
0: 西比
1: 阳的
0: 较
1: 东
0: 多，
1: 西，对。
0: 羊肉啊。

0: 狗肉啊，我们尽量少吃。
1: 是是是，
0: 嗯。
1: 啊，实际上现在咱们动物保护组织认为啊，最好您永远不吃狗肉。
0: 嗯，因为自古以来，这个狗和人类的关系就较为亲密。
1: 哎，对
0: 嗯，
1: 啊，一个是人类获取食物狩猎的时候
0: 对，
1: 需要带着狗，
0: 嗯，
1: 还有呢，晚上看家护院的时候需要有狗的陪伴。
0: 对，它更多是一个伙伴和帮手。
1: 对对，是个朋友关系
0: 嗯，
1: 啊。
0: 它一开始分工的时候，就不是说提供肉食的。
1: 对对对，它的属性就定位在朋友，
0: 嗯。
1: 甚至就是说跟人就是觉着它是家庭的一员。
0: 哦，总之夏天啊，我们不提倡吃狗肉。嗯，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到了夏天，很多水果都我们都可以尝到了哈。那像这个时节，农历的五月份，会有一种桃出现，叫五月仙儿。
1: 啊，对，
0: 这是用什么样的桃子？
1: 啊，这种比较小的桃
0: 嗯。
1: 啊，这种桃现在啊不是很多见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它的经济价值不是特别的高，
0: 嗯，
1: 这桃不是特别的大，啊，所以呢，现在呢就是种这个桃的呢就不是很多
0: 嗯，
1: 啊。但是呢，因为过去来讲不像现在，现在正是反季节的，现在还有大棚桃，所以呢，咱们见到那个大桃上市都提前了。啊，
0: 哦，
1: 所以呢，现在这种过去的都是纯自然生长的比较多，所以呢，过去这个五月仙儿，因为它呢上市早，所以在市场上呢有一定的就是影响力，
0: 嗯，
1: 啊，能率先尝到嘛，所以叫五月仙儿，啊，现在呢恐怕
0: 不
1: 就是
0: 好
1: 它
0: 找了。
1: 对它的经济价值就降低了。
0: 嗯，那除了这个五月仙儿之外，哈，嗯，像大棚的西瓜、地膜的西瓜
1: 对，
0: 都
1: 差
0: 已
1: 不
0: 经
1: 多了。
0: 下
1: 对
0: 来
1: 对
0: 了。
1: 对，
0: 嗯，我们也可以尝尝鲜。
1: 对，
0: 之前李老师曾经跟大家聊过一次西瓜，哈，就说到一种鉴别方法，比如说我们抛开这个西瓜。
1: 对，
0: 发现它所有的这个西瓜籽儿都是没有发育完全的，就
1: 都
0: 那
1: 是
0: 种又小又白又
1: 哎
0: 比较
1: 又
0: 薄的，
1: 对对对，都是
0: 嗯，
1: 瘪的，
0: 这说明这个西瓜不是正常授粉发育成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这就是呢，就是大棚瓜。大棚瓜呢，有一个特点啊，因为它在这个天气寒冷的时候，这个时候必然就是光照不足
0: 嗯，嗯。
1: 啊，因为这冬天的时候，这日照时间它很短啊，光照不足啊，而且呢，尽管这里面有这个暖气啊，有这个取暖设备，就是总的来说，它夜里的时候温度下降，它很冷的时候，生长也会有一定的抑制。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时候还加上呢，这个西瓜花呢属于是重梅花，这个
0: 重梅花是什么意思
1: 重
0: 呢？
1: 梅花是它是靠昆虫来传播花粉的、
0: 嗯，
1: 受精的。大棚里呢，它这个昆虫繁育的这个条件比较差，
0: 没昆虫。
1: 哎，没有那么多昆虫，什么蜜蜂啊、蝴蝶啊，在这活跃，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要能够增产啊，只有一个办法。啊，就是用这个生长激素，然后是点在就是花朵下面的子房，
0: 嗯，
1: 啊，点在这个子房上，点完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不管授不授粉，它就要继续的往上长，
0: 哦，
1: 再辅以这果实膨大剂就可以了。咱们平时在自然的状态里面，如果说这个雌花没有经过授粉，没有授到啊。那么怎么办呢？你就看到这个子房变黄了、变小了、枯萎了，
0: 哦。
1: 啊，这就是咱们俗话说的什么呀？这瓜没坐住。
0: 坐果儿，坐果儿，
1: 哎，对对，没
0: 没坐
1: 坐住，
0: 住，
1: 哎，就是没
0: 嗯，
1: 坐住啊。然后呢，或者是还被俗称呢化
0: 哦，
1: 了，
0: 就没有形成果实，
1: 哎，没形成果实
0: 嗯，
1: 啊。所以呢，这个在冬天的大棚里面，就是不存在这个坐不住，
0: 因为我们都人工的
1: 哎。
0: 用激素，
1: 对，个个都用激素给你点
0: 哦。
1: 了，然后长得还很大，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雄花跟雌花的授粉，那么怎么办？就里面所有的种子都是不发育完全的，
0: 瘪的，
1: 啊，全
0: 白的，
1: 白的，
0: 嗯，
1: 所以这非常非常容易鉴别，
0: 嗯，
1: 啊，所以为什么哈，就说是封建时代啊，就这个包括皇帝在内，都不主张就是吃这个。温室
0: 反
1: 里面
0: 季
1: 东西，
0: 节
1: 对
0: 的，
1: 对对对，哈，
0: 嗯，
1: 实际上，比如清代

0: 就有这个用这个挖，用地挖，挖出这个洞子啊，地下面的温度啊就是高一点。那会儿没有塑料布，薄棉纸，里面洞子里面再弄上火，就挖这个洞子啊，所以呢也被称之为就是洞子的洞子火啊
1: 洞子火，
0: 啊。所以皇上，你别看冬天有这东西，冬天有这嫩黄瓜，但是皇帝他不喜欢吃这东西。
1: 他吃东西都应时当令儿
0: 哎，他认为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东西。
1: 哦，
0: 虽然呢，由于科学所限啊，就是他没有科学依据，但是从主观上，他认为只要是违背自然的都是不好的。
1: 他用一种最简单的规律哈，去衡量了所有的东西。
0: 对对
1: 哦，最简单也最实用的一条规律。
0: 对，所以我们看清宫里留下来的那些膳单，你看冬天吃什么东西，算来算去，萝卜、大白菜。跑不出这几样去，全是耐储存的东西。
1: 对，全是那个季节应该吃的东
0: 对
1: 西，那个季节没有的，他断然不会吃。
0: 对对，对，
1: 这是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哈。有的时候反季节的东西，大家吃起来好像口感也觉得不是太对。比如说刚才李老师提到的那种西瓜，这种西瓜挺大的，卖相也挺好，
0: 是。
1: 但真正的口感如何呢？
0: 对，这个看着起来特像脆沙瓤的，成熟度看着达到90%了，但是您吃在嘴里头，感觉到这个瓤啊还是发硬发死啊。实际上呢，咱们这么说啊，你看，凡是自然成熟的，每一个籽儿的周围它都是有空隙的，
1: 对，
0: 哈哈哈。
1: 都闪闪的、亮亮
0: 对
1: 的、
0: 对
1: 结
0: 对，
1: 晶的状
0: 对
1: 态。
0: 对对对啊！所以它的西瓜自然成熟的，它里面一定是组织的结构啊，
1: 非
0: 它
1: 常疏
0: 疏
1: 松。
0: 松的。它这个生瓜跟熟瓜这组织的密度好像差不太多。
1: 口感上会打折扣。
0: 哎，对，
1: 营养上会吗？
0: 营养是肯定会。你想啊，这植物的营养怎么来的？其中一个就是光照，是吧？自然界中光照来使它的营养呢一个合成。哎呀，如果说这些光照不足，肯定咱们不说授粉等等原因，咱们就说光照这些方面，还有生长期，生长期如果短，营养肯定也不好。
1: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水果的甜度和光照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还有一个生长特别短，营养积累也不好。
1: 速成的
0: 哎，
1: 哈，
0: 对，
1: 所以口感会受到影响。
0: 口感和营养都要受点影响。
1: 所以啊，您也就尝尝鲜，您别逮到吃西瓜的机会了就弄一盘子，
0: 是是
1: 是
0: 是，
1: 吧？也未必那么好。
0: 对，
1: 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想到无籽儿西瓜了，就想问问李老师，那无籽儿西瓜，那里头也没有籽儿，那它是怎么熟的呀？它营养打不打折扣啊？
0: 这个无籽西瓜呢，就是科学家、植物学家，就是通过这种种子啊杂交来得出来的这么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啊，它是特定的一个品种。我们见到这种品种，一般是大厚皮，皮的颜色挺深的。它是针对的这个特定的品种，我们就是说这个就很好区别了。就是我们平时见到那个大棚的西瓜，可能西瓜皮什么样的都有，啊，它只要点激素就完了嘛，啊。但是我们见到的这个无籽西瓜的这个品种，它是，
1: 皮都一样。
0: 哎，对，皮基本上我们看都是一样的，大厚皮，颜色发深。啊，这种如果说是这种，它为了降低成本，基本上都是采用陆地栽培的办法，啊，所以相对的来说呢，它的种子虽然也没有发育好，但是呢，口感呢，就是相对的来说啊，就是比大棚里面的，就是没有经过受精培育的，口感要好一些，
1: 它还是更接近天然的，
0: 那，哎，对，
1: 没有人为的参与那么多。
0: 啊，对。
1: 而且这种西瓜只是一代无籽儿，下一代又有籽儿了。
0: 哎，对，它就是这样，它是种子就是一次性的。
1: 你如果再用这个无籽儿西瓜，
0: 对，比如无籽西瓜里面你发现了有一粒两粒是发育好的，这你也不行。
1: 也种不出来无籽儿西瓜。
0: 它种子又变异了，它的就是通过人工就是植物学家它这种杂交出来的，它的基因它最欠缺的是稳定性。
1: 不稳定。这个时候的西瓜哈，李老师给您鉴别方法了。其实还不到它自然成熟的时候。
0: 对，
1: 尝尝可以哈。其实这时候香瓜也有的卖了。
0: 啊对，
1: 咱之前的节目说过哈，浮瓜沉李。
0: 对，
1: 那成熟的香瓜，挑选的时候有什么窍门吗？
0: 这个呢，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感觉啊，同样的瓜，比如说大小差不多的，

0: 重量轻的，就是一般我们认为就是成熟度肯定要比那个好。
1: 嗯，说明它密度小。
0: 是啊，然后呢，还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接瓜的那个地方，就啊，瓜地的那个地方，凹陷区，凹
1: 它
0: 陷区，
1: 凹陷区，它的甜的比率会比较高。
0: 就是说明它长开了。
1: 哦，
0: 如果它要是没长开，这瓜是小的，那绝对是发尖的。
1: 对，尖尖的，
0: 哎，对对对，
1: 那就是没长开。
0: 对对对，
1: 嗯，
0: 它长开了以后，它那个地方才平或者接近于凹陷
1: 嗯，
0: 啊。
1: 很多朋友挑瓜的时候啊，还会敲一敲，闻一闻，这是不是也是有根据的？
0: 哎，也是有根据的。
1: 嗯。
0: 比如这个香瓜是吧？它一旦就是成熟了以后，就是它会散出一种那种很自然那种甜香啊。一般的来说呢，随着成熟度的增高，它的香气就是释放的会越浓烈，这
1: 哦，
0: 肯定的。
1: 就是你闻着香的，大多它也成熟度比较
0: 哎，
1: 好。
0: 对，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什么呢？您回去得赶紧吃，就是越香的瓜越放不住。
1: 它就越容易坏。
0: 假如所谓的咱们说的成熟啊，
1: 嗯，
0: 就是说的科学一点，就是腐败的边缘。
1: 对，它接近那个临界点了。
0: 对。
1: 那有的朋友会敲一敲，嗯，
0: 敲一敲呢是这样，就是主要是适用于西瓜嘛，是吧？
1: 嗯。
0: 啊，就是听声音，听声音呢，成熟的瓜它里面组织疏松了，
1: 嗯，
0: 然后呢是不成熟的，里面是一死蛋子，梆梆梆的，啊，
1: 哦，
0: 但呢有时候我们特别得注意，你知道
1: 嗯，
0: 吧？就如果我们挑瓜不是特别擅长的啊，比如包括我啊，听声音不是特别擅长的，这卖西瓜这一车，10个有7、8个都是生瓜，你还真不好弄。
1: 哦，
0: 个个都是邦邦的，
1: 你就
0: 最
1: 没
0: 后
1: 有对比
0: 对
1: 了，
0: 你敲糊涂
1: 嗯，
0: 了啊！
1: 好像都
0: 你
1: 差不多。
0: 最好拿一邦邦的，再一拍那个噗噗的，哎，这肯定行啊！
1: 所以说，这个听声音啊，不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0: 对对对，特别得注意。
1: 嗯，
0: 如果说真是有人就是这样，他这一车10有8九都是生瓜蛋子，你真不好比较。
1: 有的朋友会把这西瓜撬开，就当场你给我切3刀，然后扎一下，拿出来我看看怎么样。这也是一种方法。
0: 但这种方法也有猫腻，你知道吗？
1: 啊，也有猫腻啊。
0: 嘿，你就是你特别注意啊，这跟变戏法似的。它那旁边啊，它弄盆水，然后呢，你看着呀、啊、就很自然啊，给你挖一个3角口嘛，比如让你尝一下嘛。这刀在这个水盆里头蘸一下啊，好像跟消毒似的，涮涮刀似的。实际上那是糖精水。
1: 您尝一口可不甜
0: 啊
1: 吗？
0: 对，
1: 嘿，真甜呐！
0: 这瓜还不熟呢。
1: 嗯，
0: 但是你尝和真甜的这瓜，
1: 买了，就回去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哎，对，
1: 这个真是生活处处有学问
0: 对
1: 呐！
0: 对对，啊，还有的呢，他从上面给你挖道缝儿，他不把这瓜呀给你切开，然后挖一道窄缝儿，这个我小的时候经常见，挖道窄缝儿，然后他用手挤这个西瓜，然后那窄缝不就大了一点吗？
1: 对呀。
0: 啊，对着这缝挤，两手，缝隙大了，大让你看，你看多红，啊。实际上呢，那个颜色并不红，因为它有深度。
1: 对，光线的原 因，
0: 对，它
1: 它
0: 有
1: 就
0: 深
1: 显着
0: 度。对，
1: 红。
0: 对，对，对。
1: 哦，
0: 好，您从这悬崖峭壁这缝看过去，你就觉得红。但是真正切开以后，它是粉的。
1: 可能是粉白色的。
0: 哎，对，对，对，
1: 哦，所以怎么办呢？一方面是您不断的增长挑瓜的这个
0: 对，
1: 知识
0: 好，
1: 和经验哈，另一方面就是和清代的皇帝学一学，哼，顺应自然的规律。
0: 对，这是一种方式啊。
1: 嗯。
0: 还有呢，你说现在这个卖西瓜呀，很多人西瓜特别大，都是半个半个的卖。
1: 对呀，
0: 你可以在旁边看着，
1: 嗯，
0: 就是他切哪个西瓜，刀尖刚一下去，这西瓜咵嚓，
1: 嘎就裂
0: 哎，
1: 开
0: 对，
1: 了，
0: 2/3都裂开了，
1: 嗯，
0: 这肯定是好瓜。
1: 这样您就可以保证我这半个是好的，
0: 哎，对，
1: 嗯，这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了挑瓜的一些小窍门哈。总之，夏天我们可以食用的瓜果、梨桃啊、水果呀、蔬菜还是挺多的。
0: 是，
1: 那夏天呢，我们经常说苦夏。嗯，希望夏至提醒您，夏天要到了，炎热要来了，我们好好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0: 对，
1: 吃得好，吃得健康，让我们这个夏天都健健康康的。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啊，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

0: 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粤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不同的菜系哈，想问问肖老师，这个菜系是怎么形成的？很多朋友觉得那中国有这么多省，是不是一个省就能形成一个菜系呢？
1: 严格的说啊，不是这样。如果你广义的讲，菜系的形成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现在行政区划，它应该包括很多，包括地理的因素，就是它的那个位置，还有它的自然条件，
0: 气候，
1: 气候，还有就是什么呢？不仅是自然条件，包括比如山海平原啊这些，因为自然条件决定了它的物产，还有一个经济发达程度，还有一个政治因素。是吧？当然还有其他，比如交通，还有人们的生活习惯，这些一共得有这么十几个因素，我觉得啊，才支撑起一个菜系来。所以如果从狭义上讲，那么你可以说我一个省就有一个省的这个菜，但如果菜系，某省菜和某个菜系，这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您比如说西北，咱们就叫一个菜系，那西北挺大的。你严格的来讲，什么这个陕西、甘肃、宁夏，这些都是属于西北。可是你看吧，西北菜系在那几个省还真就差不太多。
0: 没说有个甘肃菜系。
1: 你当然，你用狭义上讲，我甘肃菜，行不行？行，甚至我叫兰州菜都行。但如果叫菜系，它是一个广义的东西，要求应该更多了。
0: 它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了。
1: 对，我想呢，在刚才咱们说的若干因素里边，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它的自然条件和它的经济发展程度。自然条件就决定了它有哪些原料，是吧？因为过去交通不是很方便，一般都是地产地销，是吧？我在哪儿生产，当地的这个用当地的原料，特别是有些鲜活的东西，长途运输很不现实。所以说呢，如果当地有这个东西，那么它菜系里边它就采用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这东西，如单纯操要从外省来运的话，它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大范围推广。
0: 对，就像川菜中我们就说过张茶鸭，这个樟树就是他们那儿产的，
1: 对，
0: 他们那儿有的，
1: 很方便，
0: 唾手可得。
1: 是，所以咱们回过头来还说一下这个粤菜。
0: 对，
1: 那么粤菜的形成就最很鲜明的体现出了刚才咱们说菜系形成的这个特点，是吧？首先咱们说粤呢，应该就是现在广东，甚至从历史上来讲还包括广西，甚至往上还包括湖南那一部分，也包括福建那一部分，它就范围很广。现在呢，讲的就是广东省了。是吧？实际上就应该说啊，凡是通粤语、广东话啊，能听得懂或者在讲粤语的这些地区，都应该归入到啊这粤语。

0: 文化这个地区，粤语文化，那么其中它的饮食文化应该说是它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东西传承下来可能没有了，但是呢它这个饮食它是家家户户每天都在不断的传承复制的，
1: 不停的重复，不停的传承哈。
0: 是，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过去啊，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我有个同学，从北京啊到广州去上学，因为他爸爸调干调到广州了。当时正是不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北京呢什么都要票，甚至有的时候有票你还不一定买得到。简单的说吧，供应挺紧张的。他爸爸妈妈先去了，然后他妈妈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尽快去，说你除了带你的课本，其他都不用带。哎呦，他拿着这封信，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我这衣服要不要带，我这吃的都说什么。后来到那儿以后给我来一封信，还真的什么都不要带。第一啊，这广州地方很暖和，不需要穿咱们北方那些大棉袄，因为他是冬天去的。再一个，那儿吃的东西真的比北京多，即使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那地方也不是像这个北方地区啊，什么供应那么紧张。所以我觉得和他那个先天的那种自然条件啊，气候啊，比如说很温暖，它这个多水塘是吧，那么水产品很丰富啊，它有一些山林，那么一些这个飞禽这些有。再有呢，它这个像稻米这些，一年它两熟甚至三熟，总而言之吧，很富庶很富足。这才能撑起一个菜系来。咱们说粤菜为什么那么丰富，那原料那么丰富，就是因为啊他可选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他不仅吃猪肉，他回个头来他还我吃这猪蹄儿。是吧，北方呢因为猪很少，那么猪蹄儿呢，哎呀，他更倾向于吃猪肉，好容易吃一回肉，谁买猪蹄儿去啊。是吧，我又发我这半斤肉片都买肉去了，没人说您给我来俩猪蹄儿得了，那猪有病。但是广州呢吃肉很方便了，他进一步他就想，哎呦，我能不能吃猪蹄儿，
1: 吃点情趣的东西，
0: 对，能不能吃鸡爪子。在粤菜里边相反，它成了一个名菜了。这就是粤菜我觉得啊形成的一个因素。刚才咱们说了，自然条件也就是物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再有呢，那个地方的物产丰富，当然相对来说经济条件就比较好了，是吧？所以你看那一带珠江珠三角那一带，包括咱们说广州啊、潮州啊、顺德啊、中山呐、这些，它每个地方都可以形成自己的小分菜系。特别是顺德是有名的粤菜厨师之乡啊，像顺德、大良这些地方走向全国，粤菜走向全国呀，很多厨师都是顺德那地方的厨师。顺德地方我去过，非常有意思的就是顺德不仅有当地的菜，还有兰州拉面，你看，还有一些这个麻辣小龙虾，就这些。当然这都不是当地人开的，这都是外来人开的。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就是顺德这地方即使是粤菜之乡，那么它也能够兼容并蓄，吸收一些外来的饮食文化。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菜系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它要吸收一些外来文化，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它要有交通方面，这些交通方面就有外来人应该是构成饭馆食客的绝大部分，
1: 或者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都市人群的这个生活节奏的原因，
0: 对，
1: 可能很多人选择在外就餐了。
0: 对，
1: 那
0: 么你看咱就还回到这个粤菜这方面来，咱说了说粤菜啊，它形成的这个自然地理条件，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它有一定的这个经济的因素，还有交通的因素，这些总体来都构成粤菜的一个特点。那么粤菜还有一个特点是其他菜系很少或者不具备的，就是什么呢？它吸收外国文化，就外来文化中包括中国本地还本国和有些外国的。从这个鸦片战争甚至之前，咱们就知道广州已经跟外国啊有很广泛的很密切的接触啊，你像广州那地方，厦门蓝十三行就是洋行，说白了就是现在的那合资的或者外资的企业在那儿的办事处。他们这些外国人来，包括一些水手，包括一些商人和其他的人来，他带来一些外国的一些饮食，包括外来的食材和外来的烹调方法，西餐的烹调方法。举个例子来说，番茄，你看这个词儿就是粤语，是吧？你听这名字，番就是。

0: 是外国的意思啊，他管外国人叫饭楼，饭要说贬义的叫鬼楼，啊，叫鬼佬，番佬就是外国人，他管的很多菜不是本地产的都称为番。那么咱就看出他的一些原料的特点啊，包括番茄，包括奶油啊，包括这个一些柠檬，就这些调味品菜品介入，也是粤菜一个重要特点。
1: 嗯，
0: 所以粤菜和

0: 咱们举个例子，最著名的啊，这个粤菜的清蒸鱼。
1: 嗯，
0: 哎，
1: 这要说到这个粤菜中的经典菜品了哈。那究竟这个粤菜的清蒸鱼和咱们川菜、鲁菜里的鱼有什么不一样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这一次我们聊到的是粤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哈，清蒸石斑鱼。
0: 哎，说这清蒸石斑鱼啊，咱们首先说说清蒸这种方式，它的特点是什么？清蒸，你说说什么叫清蒸？你或者说你以前怎么做这清蒸菜？
1: 说清蒸就是相对于干烧啊、红烧啊，它是一种相对比较清淡的烹饪方式，对于食材的要求可能比较高。这个鱼应该是非常新鲜的，因为如果不新鲜的话，清蒸之后您一口就尝出来了。
0: 首先它是蒸，清蒸的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不搁其他的东西，就像咱们说清炒这个虾仁儿，就不配乱七八糟的一些配菜。是吧？最多搁几个豌豆。那么清蒸这道菜，就像你说的，它的原料的鲜活要求是非常高的。过去京菜、鲁菜没有清蒸鱼这一说，其重要原因就没有适合做清蒸的鱼，
1: 因为我们的鱼可能不是那么新鲜。
0: 对，你比如说经常吃的鲤鱼，一般讲究点吃鲤鱼，差点的鲫瓜子啊，或者小杂鱼儿。这鲤鱼这东西啊，它只能做什么干烧啊、红烧啊、糖醋，为什么呢？它有一股土腥味儿。
1: 嗯，
0: 哎，这种鱼你要清蒸，第一你蒸不透，第二你蒸时间长了蒸老了，而且出来它带一股土腥味儿。所以你看啊，过去这鱼鲤鱼做法，它都不整条的做，它做成什么都是鱼段儿。
1: 嗯，
0: 糖醋瓦块、红烧瓦块，实际上鱼切成一段一段的。一个是这样更便于入味，加工也方便，再一个相对来说价格也比较低。
1: 嗯，
0: 什么时候才蒸鱼你知道？这鱼臭了才蒸的。
1: 啊，这臭了还蒸啊？
0: 你看过去这胖头鱼因为保存不好啊，它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冷冻条件，就最多弄几块冰的，然后呢一段时间就变质了，然后最多呢半天一天你还能行，时间稍一长一隔宿就变质了，变质有就臭着鱼大幅降价。他也有不能扔了，扔了怎么呀？那就损失啊，他就便宜，穷人把这买走，拿一张荷叶垫上，搁笼屉上蒸，一蒸就得讲究蒸半天，给这臭气全蒸出去。这你看老舍的这个书里边，这《四世同堂》还有其他的书里边就讲到这蒸这臭大头鱼。
1: 嗯，
0: 这就不是清蒸了，简直就是说废物利用了，是吧？那么广州是这样的，绝对的不吃了，是吧？他这个广州这蒸这鱼啊，它有它的特点。它要保持这鱼的鲜嫩到什么程度呢？叫还带着点血劲儿。那么如果说啊，咱们在介绍这石斑鱼之前，先说，如果人石斑鱼太贵，您到粤菜馆您来清蒸是吧？咱们叫这个，他们叫皖鱼，是那字儿，要正音您应该念管是吧？或者是叫草鱼，你甭管叫什么，你清蒸什么鱼。那么如果你上来这鱼什么样是火候合适呢？哎，第一，你从外边看。不能皮裂了，
1: 嗯，
0: 蒸裂了，这是什么？火大了。那什么时候呢？就说这蒸的不熟呢，你得蒸到里边不带血劲儿了。哎，可是你广州人就不行。那我碰见过有一次吃饭，这个两个广州人就跟那个餐馆就理论这个事儿，说这个蒸老了，什么说是我这一点没老，你看皮也没裂。他说你光看皮不行，里边都不带血了。
1: 嗯，
0: 哎，你看这就代表什么呢？他们的那个吃的这个标准。和咱们北方人不一样，它不是蒸熟了，它是不生。你看这生和熟这之间距离，
1: 断生即可。
0: 对，断生即可，嗯，甚至半生即可。
1: 哦，
0: 有的人他吃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你筷子都夹不下来，他还拿一个叉子或者拿一个餐刀往下片，拿叉子往下扒，
1: 哦，
0: 他就要这个要这效果。哎，他就是说我断生甚至半生，我要这效果。那么这就是如果咱们到粤菜馆，你一定要跟他说。我这个鱼蒸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否则可能出来是你不能接受的。比如说，你是喜欢吃断生的，那么你没跟他说明，他可能给你上来是半生。

0: 或者说我想吃蒸熟的，蒸熟就得要七成以上啊，它可能跟你上来是半生或者是断生的。这个鱼有一特点，一旦下了出了锅之后就不能再回锅再蒸了，再蒸那绝对这鱼就这肉就蒸柴了。所以说啊，这个咱们吃蒸粤菜的清蒸鱼要掌握一个火候。
1: 嗯，
0: 知道这些基本知识，回过头咱们就说这个粤菜的清蒸石斑鱼有什么特点。清蒸石斑鱼啊，除了它有清蒸鱼的特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石斑鱼。石斑鱼咱们知道是一种深海鱼，是吧？它比较名贵了，它特点就是肉比较细嫩，
1: 嗯，
0: 它本身体型也比较薄，是吧？你看外形的未必多热能够好多好看，但是肉质啊鲜美细嫩，而且呢没有什么小猛刺儿，
1: 嗯，
0: 哎，更适合啊，比如说老人的儿童啊，或者是商务啊公务宴请，是吧？你不能请人吃鱼，最后一边吃一边说啊，不是给嗓子扎了，现在上医院挂急诊去。所以呢，咱们知道这个石斑鱼啊，它最好处就是这样。刚才咱说的，具体的这个过程啊，蒸这鱼怎么弄，咱们就不细说。如果您有兴趣，您可以找本菜谱看看，是吧？然后自个儿先找别的鱼试一试。如果是吧，这个有这个一定的基础了，您再用一个好鱼。刚才咱说了啊，石斑鱼啊，小细猛刺儿不多，但并不等于没刺儿啊。别您一说，哎呦没刺儿我就那么吃，那也得注意，也得先是吧，把这个不同部位，你比如鱼腹部肯定没刺儿，那么尾部可能相对来说啊也有点小刺儿，咱们也要注意，是吧？那么清蒸石斑鱼啊，它也是作为一道宴会的主菜可以上。你看这个粤菜啊，和咱们这个吃别的席不太一样。过去呢，咱们吃席鱼是后上，讲究有鱼，是吧？但是这个粤菜，它和别的菜系不一样的，它鱼要先上，它讲究是得鲜嫩，就是你还没有吃别的什么菜之前，嘴里还比较素，也就是说你对味道的辨别欣赏能力还比较强的时候，你先吃这鱼。
1: 嗯，
0: 你别回头等的好家伙，什么都吃一溜够了，最后你也吃不出这好味来了。特别像石斑这种啊，这种鱼，比如像石斑的胭脂雕啊这些啊，就比较名贵的鱼，一般的来说都要先上。那么怎么办呢？如果您到餐馆去，您先点以后，让他马上先下单，先做。绝对会吃半截的鱼上来了，是吧？这时候呢，可能就是对欣赏这个鱼的细嫩呢，就有一定的这个缺憾了，是吧？
1: 那之前的节目我们也说到哈，清蒸这种方式对于食材的营养保留是最好的。
0: 对。
1: 那我们家庭蒸鱼的时候，可能不会选石斑，但是也会选其他的鱼的品类。我们可不可以从粤菜中借鉴一些窍门呢？
0: 可以。我觉得最适合家庭做的就是鲈鱼。
1: 嗯。
0: 你把鲈鱼收拾好了。然后呢，哎，咱们介绍一个又简单又实用而且味道很好的这蒸的方法。你看现在一般的蒸这鱼啊，就直接把鱼是吧，比如用料酒或者盐擦一遍，然后呢就上屉蒸，码上一些调料。我蒸这清蒸鱼啊跟人略有不同，就是我在你上屉蒸之前，我先用热油呲一下这鱼身。
1: 哦，
0: 一般的呢，它是为了要这个鱼啊，我很嫩，就是直接蒸完了嫩。可是这有时候有一个特点，这肉啊它散，而且呢它有弄不好，它带点腥味儿。
1: 对，
0: 如果说您不太计较这个嫩，我就要吃这味儿，那么您按我这方法，您试一试，给鱼给收拾好了以后，弄一块那个纸巾或者拿抹布攥着这鱼尾巴，把这鱼倒着，大头朝下，搁这油锅上头。油烧到六七成热，就是100多度啊，140-150度这样的时候，然后拿勺，就是炒菜那勺，弄起半勺油，从这个鱼中间往下淋，一点点淋，别一下哗一下就容易炸，啊，先别淋的尾巴，您手拿着点先别弄，先淋那个鱼身，包括鱼头，这时候呢，它有呲啊呲啊，有轻微的声，有一股香味儿啊，油香跟那鱼的那个香味儿出来，弄差不多了之后，是吧？您再换个头，包着这鱼头，把这鱼尾巴这儿照方抓药，或者简单点儿，您就搁这个油锅里头让它过一下，
1: 嗯，
0: 过一下就滴溜出来。这时候您注意啊，不要让它变色儿，咱们就是简单的一淋而过，不是说要给它炸熟，就是淋一下。带着这个油您控一会儿，控一会儿之后给它放到那个盘子里边，哎，再搁上调料。注意蒸的时候啊，您要想让它底下好吃，拿

0: 按两只筷子给底下架起来，哎，然后那个淋上汁儿蒸。你别管说清蒸啊，并不是这个什么调料都没有上来干蒸，也有调料是吧？也有那个豉，您要是简单一点，外边买叫豉汁儿。
1: 嗯，
0: 啊，或者
1: 蒸鱼
0: 说，
1: 豉
0: 哎，
1: 油，
0: 蒸鱼豉油，就
1: 嗯，
0: 这类东西，您就是来给它淋上一点，淋上一点之后，哎，这个马上上面马上啊，这葱啊，这姜啊，如果您要是有的呢，我喜欢吃这蒜呢，您可以把这蒜蓉炒完了以后，给它覆盖在鱼身上，
1: 嗯。
0: 不要太厚，然后呢，就是上屉去蒸，蒸呢，一般的来说，根据您这个，首先头一个啊，这气儿不足，您先别烧开了锅了，顶上气儿了，您再把这个。鱼放上去，您选这鱼的时候不要选太大的，因为家里锅没有那么大。同时呢，您这鱼呢，也不要给它那个，刚才咱说了过度的加工，
1: 嗯，
0: 啊，就包括一开始，用酒啊，用盐揉搓啊，还有后来淋油啊，就是比较轻微的加工，保持它的鲜嫩程度。上屉蒸，哎，蒸完了之后，咱们说了这个火候比较适合的就是什么呢？用筷子一扎，扎进去了。啊，或者您家里吃不太强调样的话，您就稍微的给它拿勺给它扒开一下，看看里边能不能扒动，能
1: 嗯。
0: 扒动就齐了。扒不动，证明鱼和那个肉和骨还连着没分离呢。稍微一扒能动了，好，停火，然后再稍微焖一焖，焖一焖，别马上就让它出来，让那鱼肉它缓一缓，这有一个逐渐温度下降这么一过程。
1: 嗯，
0: 哎，就防止啊，你比如说鱼挺热的，然后你冬天比如吃了一掀盖，马上拿出来，这样温度的剧烈的这变化，就造成它表面的硬化。您吃的时候，您如果在锅里吃的挺嫩的，你拿出来老了，就是因为这个温度变化的太快。就这的两个诀窍，第一个拿热油刺一下，第二个您拿开锅过，这个关火之后，您再焖一下，别马上拿出来。
1: 这是家做清蒸鱼的小窍门儿。
0: 对，然后吃之前，您再还得弄一遍热油，哎，
1: 哦，
0: 就是用油搁上那个葱丝儿，搁上姜丝儿，喜欢吃辣的，搁两三节儿小短小小辣椒，然后那一煸锅油一热了，奔着鱼身上擦一浇，哎，
1: 起火
0: 就起火。
1: 啊！这是家庭自制清蒸鱼的窍门啊！之前您没听肖老师介绍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个淋油的这个环节。您起锅的时候可能也略微快了点儿，下次您做清蒸鱼的时候，注意这两个小窍门，您看看口感有没有什么变化。那今天的节目中啊，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的一些讲究、一些文化，同时呢，还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的经典菜品——清蒸石斑鱼。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10: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每天下午的时间6:00到6:30都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到节目内容。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和大家在第一时间来了解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这两天的话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哈，所以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在咱们的这个暑假期间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然后呢，就是对于一些食品的安全呀，外出的安全呀，包括游泳的安全呀，咱们就一定要格外注意。
1: 哎，没错。那在这边呢，其实我们也想提醒更多的一些，尤其是家长朋友哈，孩子在出去玩的时候，对于孩子安全这一块，一定要特别的进行一定的这种引导和教育。比如说孩子在出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路面上的交通安全。在今天上午来上班的时候，你知道我发现了一幕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在十字路口，一个警察叔叔拦到了两名看上去有小学5-6年级大样子的孩子。他们两个人呢是骑着一部电动自行车在路面上穿梭着。
0: 哎呦，那这可不行。
1: 对对对，这样的一个年龄，其实对于他们来说驾驭电动自行车的难度系数还是非常大的。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这一块也是有年龄的限制的，所以咱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特别的管控好，这种行为相当相当的危险。
0: 是的啊，就不要以为这都是一些小事儿，那么希望把每一个小事儿咱们都杜绝好安全。哎，这不就是手拿把掐了吗？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共同了解到我们的第一个板块啊，我家在龙华，来说一说大家菜篮子的事儿。其实说到这个菜篮子，我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会说啊，这个菜篮子里面有蔬菜啊，最近咱们这个蔬菜的价格还可以，比较稳定。但是呢，这个猪肉的价格有点让我欣喜了，因为最近我也发现了，就是在咱们海口的很多的一些超市当中啊，这个猪肉的价格呢回落了不少。
0: 哎，确实是哈，这个肉价稳不稳，就关系着大家的一个餐桌的幸福感哈。就是买便宜的肉，那当然我们就是能花更多，就是花一样的钱吃到更多的肉肉。
1: 是的，是的。
0: 这小朋友们每天吃肉的时候，其实都特别开心啊。那今年以来呢，龙华区也是聚焦了群众菜篮子里的关键小事儿，通过农贸市场设点、供应链的优化以及数字化赋能等多措并举的方式，构建起了多层次平价猪肉的供应体系，不仅是让咱们的市民可以买的省心、吃的放心，更是以薄利多销来带动销量增长，实现百姓受益、商户增收的双向利好。
1: 没错，在昨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呢就去往到了龙华区的经贸华文农贸市场，在这边是人声鼎沸，市民陈女士正在惠民平价白猪肉的摊位前来选购。那么只见摊主呢也是动作非常的娴熟，来切肉、称重、打包哈。一共呢这位这个陈女士买了一块五花肉啊，还买了一块后腿肉，花的金额只有24块钱。
0: 24块钱，
1: 对对对。
0: 哦呦，你看看这，就是这个价格，其实相比以前来说，真的是便宜了不少。可能之前一斤五花加上一斤后腿，怎么着也要30-40块钱了。
1: 是的，
0: 啊、那这个价目表上面也是显示啊，这个摊位的猪肉每斤的售价普遍是在8元到25元的区间，其中呢，后腿肉是每斤10块钱啊，五花肉呢是每斤14块钱，排骨是每斤25块钱，这相比于之前的38、45的这个价格来说，确实是直接有腰斩的这种感觉哈。
1: 没错，
0: 最主要是现在便宜也就罢了，它的肉还很新鲜啊。所以说的话，这个摊位，一定是大家会首选的啊。
1: 没错，那另外呢，摊主也说了，摊位呢每天供应的新鲜屠宰的白猪肉当中，像是一些这个梅花肉啊、排骨是最受欢迎的，不少老顾客都会提前打电话让他来预留，这就足以说明这样的一个价格呢，确实也是让更多的一些朋友们能够更加大胆放心的吃猪肉了哈。为了能够更好的平稳到物价，惠及到民生，那今年以来咱们龙华区已经有2家农贸市场增设了惠民平价猪肉摊位，以租金优惠等等方式鼓励商家薄利多销，并且呢要严把货品的质量关，确保的是肉品让利不降质。那么买 着轻松，吃着放心，让更多的一些市民朋友买到这个平价猪肉，成为他们的回头客。
0: 是的，那还有像在南沙路的坡博农贸市场，惠民平价猪肉摊位同样也是吸引了不少客人。那么市场给惠民平价猪肉摊位的优惠是有50%的摊位费。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摊主的成本就降低了，而且销量还能提上去，顾客买的也划算，大家都能够得到实惠。那么除了设立这个惠民平价猪肉摊之外呢，坡博农贸市场还对市场内的其他猪肉摊位进行了全面的这个质价监管啊，包括像有没有严格落实明码标价，有没有发现高价销售，这些呢都会依规处罚，能够切实的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1: 没错，那平价猪肉的稳定供应呢是离不开后端的供应链的强有力支持的。那我们也是看到龙华区椰海大道的省冷冻品交易中心是当前平价猪肉流通的主要支点。我们了解到呢，目前已经有温室、罗牛山以及瑞金等等这样的一些生猪批发企业入驻到这个中心里面了，从源头直供，为市场来提供到充足的货源。那么说到这个冻品云数字化平台，很多的一些朋友也知道，这个新鲜的猪肉线上销售专区哈，也为平价猪肉的销售提供到了便捷的渠道。在昨天呢，我们的记者就进入到了冻品云 APP 当中，看到啊，像是这个热鲜带皮的前腿肉，每斤呢只有5.76块，还有呢就是热鲜大里脊，每斤只有7.07块，以及热鲜梅花肉是每斤12.5块，来自于多个品牌的各类猪肉的产品是琳琅满目的，可以供咱们的消费者选择。此外呢，各种种类丰富的农产品也在其中。那么消费者呢，可以来线上下单之后，在第二天上午就收到新鲜的猪肉了。可以说，这个平价的猪肉啊，通过网络就可以实现的是触手可及。
0: 是的，那像这个冻品云呢，它就是产销供一体的数字化平台，所有上线的产品都是可以溯源的，保证三证齐全，来源可靠。而省冷冻品交易中心的这个物业负责人也介绍了，平台呢也是为农贸市场和餐饮和商家等来提供一站式的食材采购服务，有效降低了流通成本，提高了流通的效率。那同时呢，为了稳定辖区的猪肉价格，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这个

0: 像相关的这个部门呢，也是通过向农贸市场发出平价销售的倡议，推进连锁商超销售平价猪肉，引导批发市场优化商业模式等举措，着力的来提高生活必需品的流通效率。那下一步呢，也将会继续坚持项目为王的理念，扎实服务海南省冷公共冷链商贸城等项目的开发建设，以商招商，以建设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为契机，不断的去健全完善多层次多元化的平价猪肉购买渠道，让群众的菜篮子可以拎得更稳更舒心。
1: 廉洁是心海的灯塔，廉洁是职场的清风，让我们坚守廉洁底线，共筑风清气正的美好家园。
2: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暑期谨防溺水，家长一定牢记，孩子游泳必须全程监护，不去野外水域，熟记安全规则，生命无价，远离危险，暑期安全，护苗成长。
0: 我们下面来说一说护苗成长的这个事儿哈，就是在夏日带娃戏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些游泳病啊。这个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跟大家好好说说哈，就是这个游泳池里的水它干不干净这件事儿。特别容易说会造成这种传染性疾病的发生。那么不合格的泳池水质呢，它不仅会降低公众游泳体验的舒适度，同时呢还会给公众的这个安全卫生埋下隐患。比如说这个水中的余氯浓度，很多游泳馆都是以含氯的消毒剂进行水质消毒的，保持一定的这种游离性余氯的浓度，是可以实现对游泳池的池水长效的杀菌的一个功能。但是呢，当它的这个含氯量超标的时候呢，就会引起游泳者皮肤敏感或者是一定程度的眼部不适，而当这个余氯含量偏低的时候呢，池水则没有办法正常杀菌，水中的细菌就有可能可以威胁游泳者的这个健康。
3: 所以说在夏日当中啊，咱们在选择公共游泳池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到一些游泳病。今天呢，我们也是和更多的一些家长来了解一下这个游泳病到底是容易出现在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身体的器官上。比如说这个眼部的疾病，我们的眼球表面是有一层薄薄的泪膜，这是眼睛自带的保护屏障，它是由油脂、水液以及黏蛋白来构成的，能够润滑眼球，锁住水分，同时呢还能够抵御细菌，隔绝外界的刺激，是维持眼表健康的关键。但是呢在水池当中哈，里面的这个含氯的消毒剂啊，漂白粉、水垢，包括一些细微的泥沙、微生物杂质，都可能会持续的刺激眼球。短时间游泳的话呢，这个泪膜上能够抵制一些轻微的刺激，所以呢大多数人不会感觉到不舒服。可是呢一旦游泳时间过长了，损害呢就会不断的叠加。那一方面呢是水流会持续冲刷，这样呢会稀释眼球表面的泪膜，让保护的屏障逐渐的破损，甚至是彻底的流失。那另外呢就是水池当中的水和人的泪液的渗透压包括酸碱度是不符的，如果长时间的浸泡会让眼睛表面的皮肤屏障哈，包括细胞出现这种肿胀受损的情况。同时呢水中的一些细菌啊、消毒的残留啊，会持续的侵入到眼部，就会诱发到充血炎症，甚至会有初期的这种眼干眼涩的情况。所以说呢在这边要提醒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啊，孩子玩水是好事儿，但是呢咱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种游泳场所，这样才能够保证他们的这个水质是既干净的，又不至于因为这个余氯过大导致对于眼睛产生一定的伤害。
0: 是的，那除了这个眼睛之外呢，还有像皮肤类的传染疾病，就比如说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啊，溃烂之后呢一经接触就会传染皮肤浅层的真菌，感染还包括了脚气、灰指甲这些 通过这个拖鞋也好毛巾也好是特别容易传染的。
3: 嗯，
0: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耳部的炎症，比如说在不干净的泳池里游泳的时候，一旦呛水，细菌或者是霉菌呢就会随着水池池水进入到这个咽鼓管，从而造成耳部从内到外的逆行的感染。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个消化道的这个传染病，比如在游泳的时候呛水了，那像这个菌痢啊，还有像一些感染性的腹泻啊这样的一些病菌，它都会随着水一起进入人体，就会有患病的风险。
3: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在每年夏季的时候啊，一定要快速的去学会怎么样识别这个泳池的水是不是合格的啊，这样对我们来说健康才会有更多的保障。
3: 哎，没错，那咱们首先来通过看这样的方法哈，第一就是看一下它的四周有没有张贴着卫生许可证，这一点呢代表它有没有干这行的资质。那另外呢就是要看一下公共场所的卫生监督量化等级，那如果是 A 级的话就证明这个游泳馆它的卫生状况是非常好的，那 B 呢是代表一般， C 呢就是存在一定隐患，咱们就可以不选择了。另外呢就是看水质检测公示哈，一般呢就这个经营者应该是在每四个小时来进行一个水质的自测，或者是每年请第三方来进行检测，咱们可以看一下它有没有公示这样的一个报告。另外呢就是可以看一下周边的配套，比如说它的更衣间呐、它的卫生间呐、整洁的程度如何，这个也是从另外一方面反映了这个管理者对于整个的游泳池它的这种管理到不到位，卫生的监管怎么样。
0: 是的，
3: 所以接下来说完了以后还有就是我们自测的啊这样的一个小方法了。这个小方法我觉得非常好啊，就是呢我们可以用手在水池里面把水稍微的打起一点水花，或者是观察游泳者在游泳的时候打起的这些水花，如果呢发现水花产生的泡沫大概呢是在10到15秒就可以自行散去了，就证明池水哈它的氧化还原能力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消毒的效果很好。那如果说这个泡沫是长时间的浮在水面上，那这个时候咱们就马上穿衣服走人就好了
0: 可能衣服都没脱呢就立马转身走人就行了。
3: 对对对，就是一定要观察一下这个泡沫哈，消掉了就好了。
0: 是的，还有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那个洗浴间，因为很多的那个洗浴间它很脏啊，
3: 哎、是的，
0: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苔藓啊啊，或者蜘蛛网啊啊，或者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情况，就都曾经遇到过，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综合的去考量一下。那另外的话呢，在游泳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除了注意泳池卫生情况之外呢，自身也要进行一些健康的防护，比如说游泳之前先对全身进行清洁，尽量把身上的汗液或油脂啊清洗干净，因为汗液和油脂与水中的氯结合之后呢，可能就会对皮肤产生刺激。还有就是游泳之后，我们要立即冲澡啊，最好是用海盐水去清理一下鼻腔，用淡盐水或者是温水漱个口，耳朵呢再用棉签去给它蘸干。那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是处于一个患病的时间段啊，这个抵抗力比较差，我们不建议你去这个公共的游泳池游泳。同时呢，患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病或者是某些传染性疾病的人群是更不应该进入到公共的游泳场所的。所以这些小贴士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注意，在公共泳池游泳的时候，尤其是带着娃去游泳的时候，这些问题一定要注意。小孩子是特别容易会被这样的一些细菌病菌所感染的或者是传染的，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让孩儿养成这个良好的一个卫生的习惯哈，比如说这个洗澡这件事情，可不能让他们随意的拿手抹一抹就可以出去了啊。
3: 没错没错，而且呢就是在整个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哈，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以为我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规的卫生的这种专业的游泳场馆来进行游泳了，咱就可以放心的交给玩自己了。其实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过，在夏季的时候是咱们海南特别容易发生溺水危险事故的一个高发的时间段，所以说呢即便孩子是在一个正规的合格的泳池当中游泳的，咱们也要特别的注意对于娃来进行看护，对吧？比如说在水中戏水的过程当中，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些情况的话，咱们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并且对于孩子来进行救助。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咱们还是提醒大家吧，就是安全戏水这件事哈，不光是涉及到健康安全，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人身安全都要做好双手的准备。
0: 是的。

0: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出行安全记心上，过马路守规则，不追逐打闹，骑车戴好头盔，平安假期快乐随行，暑期安全护苗成长。
1: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2: 再见。

0: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海口 News Radio。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

0: 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0: 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

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

0: 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

0: 而且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1: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2: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3: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5: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4: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6: 国家开发银行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4: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7: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3: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

0: 韩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口综保区发展绩效评估首次获评双 A， 高标准建设6个支城，城市更新加速推进，百姓安居幸福感持续升温；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揭牌；海口打造红色保险箱管理新兴领域党员档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关总署公布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海口综合保税区实现历史性突破，在全国161个参评综保区中排名第13位，在东部地区87个综保区中排名第10位，首次同时进入全国 A 类和东部地区 A 类行列，成为海南省首个双 A 综保区，创下省内综保区参评该项评估历史最佳纪录。这份亮眼成绩单正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赋能海口综保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本次全国共计161个综合保税区参评，海口综保区综合排名跃居全国第13位，东部地区87个综保区第10位，成为海南省首个获得全国东部地区双 A 评级的综合保税区，规模效益、新型业态、集聚辐射等领域大幅提升，保税、维修、融资租赁两大特色赛道稳居全国综保区前20%。依托政策赋能、产业迭代、制度创新，形成独有竞争优势。海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总经济师裘方健：
6: 这份双 A 成绩单，它首先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具体成果，是自贸港制度优势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落地生根的生动体现。自贸港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双重身份，让我们既能用好综保区的保税、免税、退税的基础功能，更能承接自贸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制度设计，以及双十五政策、加工增值免关税、自贸港独有的保税维修目录、EF 账户等一批全国独有的产业政策。
1: 依托自贸港顶层政策加持，园区聚力打造千亿级消费精品贸易加工产业集群，以先进制造、进口消费品、国际贸易三大主导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持续做大实体经济底盘，拉动进出口规模、市场主体集聚、就业承载等规模效益、集聚辐射考评指标大幅上涨，高端消费产业集聚成型，集成电路高新技术产业加速布局，高端装备保税维修产能持续释放，保税维修产业品类不断扩围，产业集聚能级、资源吸附能力显著增强。2025年，园区保税业务进出口增速达33%，保税维修业务增速达40%。 融资租赁产业总规模突破300亿元。海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总经济师裘方健：
6: 自贸港建设的核心就是制度集成创新。这几年我们推出的免保衔接监管模式或海关总署全国复制推广，香化产品船编直提加区港功能融合，打通了进口消费品通关的新路径，免税品三链融合监管模式入选了服务企业在基层全国10家创新案例。
1: 海口综保区首获双 A 评级，是园区强化政策赋能、深耕协同改革、深化产业实体的重要里程碑，更是持续对标全国、争先创优的全新起点。下一步，园区将持续放大自贸港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叠加政策优势，加强与省市多级常态化协同联动，深耕三大主导产业，做强两大特色赛道，迭代制度集成创新，优化全域营商环境，充分发挥自由贸易港政策加速器、提质器作用，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不断提升园区发展能级，为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注入更多强劲动能。海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总经济师裘方健：
6: 实现双 A 跨域的背后，主线始终是自贸港建设的稳步推进。下一步，我们也会继续把自贸港政策用足用好，把制度创新走深走实，全力建设好外向型加工制造和国际消费精品贸易基地，努力成为省级重点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把海口综保区打造成自贸港建设的样板间。
1: 海口台消息，加快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市聚焦群众安居极难筹盼，多方发力按下城市更新快进键，让耶城面貌日日新，群众安居幸福感节节升，为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夯实坚实基础。在秀英区夜里广场城市更新项目文心特天喜一号的施工场地，工人们正井然有序地开展钢筋绑扎、装修装饰等工作，各楼栋的建设正按照既定计划稳步推进。目前一号楼、二号楼和七号楼已实现主体封顶，正进行室内外的装修作业。与此同时，三号楼、五号楼和六号楼也在抓紧施工，预计在九月底陆续完成封顶。截至目前，项目整体的形象进度已完成70%。夜里广场城市更新项目文心特天喜一号施工总承包负责人宜江波：
7: 现阶段现场常态化投入工人约350人，我们项目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质量管控要求，根据施工节点动态调派班组，采取两班错峰作业，合理排布穿插施工工序，持续保障人力、财力、机械、设备足额供应，按照既定节点稳步推进工程建设，确保按期达成建设目标。
1: 该城市更新项目在致力于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同时，也注重提升城市功能品质。项目涵盖酒店、商业综合体、高品质住宅等多种业态，还为夜里村集体配建了一栋商业酒店物业，并同步建设社区服务中心及一老一小服务设施。随着项目的逐步推进，夜里广场将打造成为一个集商业、居住、文化、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为当地居民带来更优质的生活体验，也将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海南文心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吴永奇：
8: 从最开始的它是夜里村的一个闲置地块，它以城市更新的形式进入到市场，政府谋划了一栋酒店啊，包括回购的物业啊，作为村里将来的资产，每年的营收将可能达到500到700万。我们这个项目原本的计划是在2027年的12月底要完成整个项目的竣工验收和交付，有望是在2027年的6月底之前交付。
1: 同样，今年以来，琼山区各城市更新项目施工单位克服高温、雨季影响，通过倒排工期、穿插作业等方式，有序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建设。24日下午，记者在麦营片区城市更新项目13地块的施工现场看到，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工程车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在该项目9号楼第32层的作业面上，近30名钢筋工、水电工

0: 正在冒着炎炎烈日加紧进行钢筋绑扎、线管预埋等施工作业，为下一步的混凝土浇筑提供作业面。九号楼施工现场负责人苏德阳：
1: 昨天晚上大概7点左右模板施工完毕，今天早上那个钢筋工大概是16名，4点钟开始绑扎的，预计是到夜晚9点钟左右钢筋绑扎全部完毕。明天早上6点开始浇筑，到下午晚上8点左右浇筑完毕，这等于说作业面主体已经封顶。
0: 卖淫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共有13、20、21三个地块，其中13地块的11栋高层住宅楼的主体结构已经完成 80%， 二次结构装修已经完成 30%， 外立面、外墙施工同时进行，计划今年9月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中铁建设集团海口荣盛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鹏：
2: 21地块一共是11栋主楼，目前已经全部主体结构封顶，现在正在进行室内精装修和外立面外墙施工。现在室内精装修现在已经完成了40%，外立面外墙完成95%，外窗玻璃现在已经全部安装完成，计划是今年的12月底完成竣工验收。20地块的话，一共是7栋主楼，截止到目前，主体结构已经完成50%以上，计划是今年的10月底完成主体结构竣工。
0: 据了解，截至目前，琼山区累计实施城市更新项目7个，其中麦营、桂林、博雅等5个项目已全面开工，涉及征拆面积1311.85亩。海口琼山重点项目建设投资公司工作人员冯行祥：
3: 为了加快推进我区城市更新项目建设，下一步我们将统筹协调，针对审批、土地等堵点问题及时跟进、提及办理，同时加快周边道路等公共配套建设，把基础打牢，把环境做优。我们希望通过政府的主动作为，让企业投资更放心，建设更顺心。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锚定城市更新目标任务，紧盯项目建设、民生改善、品质提升关键环节，持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优化人居生活环境，用心用情办好安居惠民实事，努力将海口建设成为更具活力、更富魅力、更有温度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海口台消息，7月27日，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在海口国家高新区揭牌成立。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高新区落地的首个药械领域垂直类专业服务平台。该平台的正式启用，标志着海口药谷药械企业出海服务迈入实体化、常态化运行的全新阶段。据了解，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围绕服务定位，将着力打造3座桥，一是全链条服务集成桥，首批覆盖知识产权服务、争议解决、金融支持、涉外法律保障、国际物流配套等领域的9家专业机构已同步入驻平台，企业可一站式获取相关专业服务。二是产业生态联通桥，平台将打通研发、生产、出海、销售全链路服务闭环，进一步深化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联动机制，推动更多海口造优质药械走向全球市场。三是政策红利转化桥，针对企业普遍存在的政策应用盲区，平台将紧扣药械出海实际场景，做好政策解读与落地辅导，帮助企业将零关税、低税率等制度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在揭牌仪式上，9家覆盖药械出海全链条的专业机构正式入驻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标志着平台专业机构集聚加全周期服务的支撑体系初步成型。当天同步举行了企业出海发展交流活动，企业代表、行业专家围绕药械企业出海发展，分享了各自的实践经验，共探发展路径。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将以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为核心支点，持续完善药械出海服务体系，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专业服务资源与企业国际化需求精准匹配，助力更

更多海口造药业融入国际市场，为海南自贸港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为海口打造六个支撑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以前总觉得档案丢了就没了，现在有了这个红色保险箱，心里踏实多了。近日，在海口市新兴领域党员档案托管中心，一位刚刚完成档案电子化扫描的行业党委工作人员说道，这份踏实感源自海口市针对新兴领域党员档案无人管、无处管、转接难、落地难等问题交出的一份创新答卷。党员档案是记录党员政治身份、入党历程、组织表现的原始凭证，是党员参与党内事务、评优评先、岗位任用、政审考察、组织关系转接等工作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由于新兴领域组织类型多元、规模差异大、党员职业流动性强等特点，党员档案无人管、无处管、转接难、落地难等问题较为突出。为此，2025年12月，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市委组织部、市档案局探索推进新兴领域党员档案集中托管工作，让党员的红色身份证有了安全可靠的新家。在位于市档案馆4楼的新兴领域党员档案托管中心，一间总面积60平方米的标准化档案库房内，配备专用恒温空调系统，可有效防止档案受潮、霉变、老化等问题。库房入口设置指纹与人脸识别双重门禁系统，库区走廊及档案库房内安装24小时监控设备。按照规划，该库房可存储4500至5000份档案，能够充分满足新兴领域党员档案的集中规范存放需求。截至6月，已收集市委两新工委下辖行业党委2020至2024年期间发展的党员档案100份，完成了整理、编码及全流程电子化入库上传。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市委两新工委书记梁崇忠介绍，新兴领域党员档案集中托管工作建立了党支部初审、上级党委复核、托管中心终审的规范入库流程，各环节建立移交清单，确保档案材料完整移交。同时，推行容缺接收机制，对材料不全的档案先行接收，建立目录，指导党员补全缺失材料，避免因档案缺失影响组织关系转接。下一步，我市将推动集中托管工作向各区各园区延伸，同时探索同城转党员组织关系不转档案新模式，试行党员组织关系室内流动仅转接组织关系，档案集中保管，进一步减轻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工作负担，让每一位新兴领域党员的红色身份始终有据可查，有档可依。海口台消息，7月27日，2026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落幕。当晚，中国男篮两度与喀麦隆男篮交手，最终以90-82再胜喀麦隆男篮，以3连胜夺得本次赛事冠军。格鲁吉亚男篮、喀麦隆男篮、黑山男篮分获2至4名。本次赛事既是新周期中国男篮一次实打实的实战练兵、阵容校验，也是海口持续打造体育赛事名城、推进文体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随着赛事结束，中国男篮将于8月底出征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赛后，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并未一味褒奖胜利，而是客观直面球队问题，精准点出练兵收获与现存短板。在他看来，本次海口比赛的核心意义就是在实战中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磨合年轻阵容，筛选适配轮换，为接下来的世预赛积累高强度对抗经验，打磨成熟战术体系。赛事期间，来自海南本地及全国各地的球迷齐聚耶城，用呐喊、助威声点燃赛场氛围，成为中国男篮练兵路上温暖的后盾。大批球迷的到来带动了耶城本地餐饮、住宿、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助力海口成功打造文体旅消费新场景，让赛事流量精准转化为城市经济增量，
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通过持续承接国际高级

0: 级别赛事，不断完善大型赛事组织、场馆运营、涉外服务、安全保障全链条能力。从赛场硬件配套到城市服务保障，从赛事氛围营造到文旅联动发展，海口的国际赛事承办能力、城市知名度与影响力持续提升。一场精彩的篮球盛会不仅点燃了球迷的篮球热情，更持续擦亮海口体育赛事名城名片，为海南自贸港文体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海口台消息，每年的5月15日到11月15日为海南的汛期。近日，龙华区应急先锋2026防汛防风应急综合训练在海口湾公园举行。通过应急抢险、理论教学与实操实训活动，切实提升辖区应急救援队伍的救援实战能力，为防汛抗洪应急救援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海口市民间灾害应急救援队队员王启令：
1: 检查油料，好，充足，检查我们导板完好啊，链条完好。那么我们把我们的刹车要检查，要回位啊，往前推，回位后把咱们的开关打起，通过我们的右手往上拉。
0: 实训科目包括油具、道路清障、教学实操和发电机、抽水泵抢险实操等。海口市民间灾害应急救援队队员介绍，油具具有无电线、无续航限制、潮湿、低温环境稳定工作等优势，可在抢险救援时用于清理树木障碍物。油具作业过程中严禁单手操作，需双手全程握紧前后把手，旁人保持5米以上安全距离。海口市民间灾害应急救援队队员王启令：
1: 积水、铲车啊，什么大器械可能进不去。那么倒树的话，我们的油具就像一把枪一样，我们可以开通这个道路。注意事项就是，咱们那个油具使用的时候，有些没有检查那个链条啊，或者导板啊损坏呀、啊，或者是暴力去割了，可能捉在这个地板上，它会出现裂口，那么会影响我们这个安全。所以我们操作的时候也要培训他们。
0: 郑斌是龙华区中山街道居人坊社区居委会的副主任，日常主要负责应急管理工作。每当台风来临前，他都会带队对辖区老旧小区等场所进行巡查，并在台风过境后组织开展清障工作。参加此次训练后，让他对应急知识有了更深的了解。龙华区中山街道居人坊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郑斌：
2: 更熟悉的实操，包括发动机还有冲锋舟，还有一些救援绳的一些操作，让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或者是在以后的应急情况下会更好的运用到。我们会大量的推广这方面的知识，让更多的居民还有我们的社区干部还有工作人员都学习到这些方面的知识。
0: 据了解，除了定期开展防汛防风应急综合训练外，龙华区应急管理局持续通过进社区、进企业和进校园等方式开展防汛防风应急综合知识宣传，并定期举行抢险演练，提高干部群众应急能力。海口台消息，7月25日上午，琼山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琼山区老干部活动中心组织50余名退役军人前往位于临高的解放海南岛渡海战役纪念馆，开展缅怀革命先烈主题活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临高角抢滩登陆，打响解放海南第一枪。活动中，老兵们沿着当年解放军抢滩登陆路线徒步前行，在渡海战役纪念馆广场，大家整齐列队，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打靶归来》等红色经典歌曲。随后，老兵们走进纪念馆参观，通过木船、军号、战时电报等实物史料，详细了解木船打军舰的战斗事迹，真切感受渡海战役的艰辛与不易。大家在烈士纪念碑前肃立、默哀、鞠躬、致敬，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参与活动的老兵纷纷表示，此次活动非常有意义，让大家重温了渡海作战的峥嵘岁月，更坚定了传承和弘扬革命精神的信念。海口台消息，为进一步提升海口餐饮行业职工专业技能水平，推动琼菜技艺传承与创新发展，7月25日2026年海口市工会杯烹饪技能大赛暨海口一桌

0: 菜厨艺展示交流赛在骑楼老街举办。比赛现场，一道道富有创意的精美菜肴陆续出锅。蜂窝曲口生蚝、荔枝脆皮、美安牛肉、斑斓云龙、淮山，色香味形兼具，充分展现了厨师扎实的烹饪功底与创新活力。参赛选手李占华：
1: 这桌菜呢是以沿海沟我们四个区的主要食材为主，首先有我们美兰区曲口生蚝，我们又搭载了一些大坡的一个胡椒，秀英的石山的乳羊，龙华区的这个香芋。我们这桌菜采用了海口代表性的食材，最终呢就呈现了我们这一桌美食。
0: 本次大赛以建功自贸港、劳动筑梦想为主题，各参赛队伍围绕海口一桌菜主题，选用海鲜、热带果蔬、特色粮油、畜禽产品等本地食材，完成凉菜、热菜、点心等多品类的宴席菜品创作。大赛共吸引全市20余支餐饮企业队伍、70余名烹饪职工选手同台竞技。参赛选手何昌成：
2: 通过了这次比赛，我们相互切磋，相互指导，我们的菜品可以相互的去改良，把海南菜发扬光大。
0: 大赛同期还举办了海口优质食材展及美食品鉴活动，现场开设市集摊位，集中展示热带果蔬、特色粮油、非遗美食等本土优质农产品，让市民游客在观赏琼菜宴席的同时，免费品尝地道海口风味，感受从田间到舌尖的鲜美体验。海南省烹饪协会会长陈建胜：
3: 我们这是这个举办首届海口一桌菜，目的是通过这次活动挖掘海口的食材，做海口的味道。地方菜这个崛起现在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我想呢，这个未来不仅仅是做一道菜的问题，更是要挖掘当地的食材，讲好当地的故事，推广当地的文化，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来去推广海口菜。
0: 下面请听简讯。日前，海南代表团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办旅游宣传推广座谈交流活动，通过专场旅游推介、业界精准对接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海南特色文旅资源和核心产品，深度解读海南自贸港免税政策、直飞航线等便利化优势，进一步拓宽蒙古国客源市场。7月25日下午，墨韵南北意会海南穷极书画艺术交流座谈暨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文艺展演活动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举办，搭建起海南吉林两地文化交流桥梁，共绘穷极文旅融合发展新画卷。
4: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3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4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

0: 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小朋友们不能怎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
11: 你们在干嘛呀？
8: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1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1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4: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5: 微风呼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花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

0: 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后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要和大家说一种我们经常吃到的食品，这就是方便面。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方便面哈，其实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我和徐静老师，比如说有的时候出差啊，有的时候应急，你可能就买一桶面，或者说在家里就煮一次方便面哈。不能说经常吃，但是偶尔还是会吃到的。
1: 偶尔准确一点吧，是偶尔吃。方便面它其实最直截了当了，你看人家那三个字儿，
0: 对，
1: 有面，前面是方便，
0: 方便的前提下管饱是吧？而且味道还不错。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吃方便面，他就想，
1: 我也见过，他就觉着一闻方便面那个泡面那味道啊就香。
0: 对，
1: 可实际上我也听到有人说，比如说像飞机啊、这些公共场合不散味儿的地儿，吃什么都没有方便面那味儿存的时间长。就是说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限制，你要吃别的，飞机上边给的餐什么的，一会儿就没味儿了。
0: 对，
1: 但方便面不行，这散不出去。从一个角度也说明这个味儿够，这个料够足的，够味儿够重的。
0: 就是这个料足哈，
1: 对，
0: 味儿
1: 纯。他好像确实是觉得飞机很辛苦。

0: 苦什么的哈，来一包方便面，比那个餐也不难吃。喜欢他的人，应该说还真不少。
1: 其实刚才徐静老师说到了方便面这仨字儿哈，就是说很方便，泡一泡就可以吃了。那我们就想问问徐静老师，你看我们打开一包方便面，里头有面饼，然后就是料包，咱们分析分析这里头到底是什么成分？
0: 对，其实首先来说，它最主要的，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加了油、加了盐的主食。
1: 哦，
0: 它还是加了，撑死了再给我们点儿那个
1: 脱水的蔬
0: 脱
1: 菜，
0: 水，那几乎真的是指不上。
1: 料等于无。
0: 哎，对，就有一点意思吧。那精白面粉先给它煮熟了，给它成熟了，完了用，基本就是棕榈油，就比较饱和程度比较高的棕榈油给它炸了，有的不炸了哈，现在脱水那种有的不炸了，最终呢把那个就不存在那个油了，让它比较干松了以后，配上这个料包，它的主体还应该是面。
1: 面，碳水化合物之类
0: 碳水
1: 的。
0: 化合物的现在有，但是这点加一句啊，不是油炸的方便面，就也不要认为比这油炸的就高级到什么一个程度哈。当然油炸的可能会又更有点问题。这是面，还是说了加了主食和盐的，加了盐和油的主食。那个料包呢，其中有一个比较液态的那种油包，
1: 油包。
0: 带味儿的，但是有味儿，可是油比较大的这种，加了这里边。不敢说它加没加动物性的油哈，反正油脂比较大，油的量，最起码这个包里边它得超过50%是真的油吧，
1: 对，
0: 哈。
1: 因为尤其是在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你看那些油脂已经凝固了，哈。
0: 对，它可能再有一个包呢，就是盐的东西比较多，看得出来那种小盐的
1: 颗
0: 粒儿，
1: 粒。
0: 它其中还有一种也会加一些比较提鲜的。这些调料，或者说是香辛料，有的是有点辣的呀，有点什么的味道，或者给一点小的紫菜碎儿啊、虾皮呀、这种压成末的东西，它大概就这三种东西：一个面饼，一个油包，一个料包。就是也实在在工作特别紧张的情况下，要吃方便面的话，我基本也不用这包，我就用那饼、那面饼。这我真的
1: 那
0: 不
1: 您
0: 是，
1: 怎么找口啊？
0: 我自己就。三合油什么的，或者家里边有点炸好的那个肉末酱油啊，就是一泡完了拌那个。因为我觉着哈，从我个人上讲，我觉得这个油料包里边问题相对可能更多一些。它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呀、啊，除了油盐，对吧？那点紫菜虾皮才有多少啊？连克都称不上。那个脱水的蔬菜也指不上。那你要是方便的时候用那面，然后放一点青菜。放一点鸡蛋呀、西红柿啊，这样的，那就不快了哈，就不，那就提不上太方便了哈。对，也是。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想念那种味道了，我就想吃个方便面，我又没觉得。当然，你煮个方便面，放点菜，放点鸡蛋，那还是要比你煎炒烹炸容易得多的，是吧？
0: 对它，但是它那个料包啊，就即便您别像我这么，我就不方便了。我顶多家里是因为没面，是吧？那你要是用方便面的话，那个料包绝对不能满包都倒里，
1: 哎，我就
0: 那
1: 是一
0: 你肯
1: 般
0: 定
1: 倒
0: 做
1: 一
0: 得
1: 半
0: 到。对，这点你肯定做得到。其实再严格的说，有1/3多点啊就够了。我有一次在前年有一个叫科普日，好像就是接近于秋天的，有一全国科普日。我们去带着方便面去的，倒不是说针对方便面，就是为了让市民能看见它这个营养成分表。去之前呢，我们买了好多面包，什么小零食，也没特意看方便面。最后到让那个来的市民说：“您看在这里边钠的含量。”你说：“哎呦，人家多也有，我们也赶快看。”一看，钠的含量占这个整个全天摄入量的120%。
1: 就是你这一包方便面，如果你把这个料包全放里的话，你今天都不用吃盐，而且已经超了。
0: 对，它的盐的含量特别高。后来呢，我想说一什么问题啊？结果呢，我就想这可有说服力哈，这盐真的高啊！我就过了一段时间又去做讲座，又把一个这个我想拿去说，我忽然发现它变成98%了，它自己降了。
1: 他自 己
0: 就是
1: 降
0: 说
1: 了哈。
0: 这些厂家呀，还不能说没有这意识，现在它也逐渐往健康化这边走。
1: 因为我们的营养观念、营养意识越来越
0: 对
1: 强
0: 呀。
1: 了。
0: 他自己就自己自动降了，我想这是个好事儿，就证明他能有意识的在这个盐的这个放的量上给我们往下调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居然还有一种低，就钠比较低的，占78%了。所以我觉着，就是。

0: 说方便面这个东西，它也在往健康的这个路子上走，
1: 嗯。
0: 但无论怎么样，它除了在这个钠的上面做一些文章，别的改变的还不是特别的多。
1: 对，
0: 你想那些油啊，它那个脱水的蔬菜呀，这个不太好增加。你
1: 嗯，
0: 不脱水的蔬菜，它不就全不好
1: 保
0: 办？
1: 存不了，
0: 对，所以
1: 嗯，
0: 说总体来说不算一个营养价值高的东西，
1: 嗯，
0: 甚至
1: 冲
0: 说。
1: 击还。

0: 每100克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就
1: 一百
0: 是，
1: 克，或者说它比如说像这个方便面，它当时可能是以包作为一
0: 就
1: 个
0: 是
1: 整
0: 这一
1: 体，
0: 包，
1: 你要看它不同，像桶呢，它就肯定这一桶。要是那个袋儿呢，它可能它但一定会标注，就是从方便面引开说，它叫 NRV，就在
0: 对，
1: 百分比，在这个标签上，它就是大体的预包装食品都以100克，但也有很多个例吧，或者它不同的，甚至有像我们那个小的咖啡，就咖啡袋儿特别小的，它就不标了，因为它都那个袋儿的比例都不够它标的位置，它有的就不标了，所以这个。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单讲一期这个
0: 配料
1: 预包
0: 表，
1: 装食品的这个配料表，有很大学问的。但你现在能做到一点，像一般的食用油，转基因的、不转基因的、不标不行，
0: 强制性
1: 强
0: 的，
1: 制性的标。但是他愿意把那个非转基因呀标的明显点，这是人之常情。如果他这个产品不是转基因的，他肯定会让你看得见。但是现在是转基因的，他国家规定他也必须让我们看得见。所以
0: 但
1: 包
0: 是
1: 括
0: 它
1: 像。
0: 会印的小一点。
1: 一般的朋友就比较关注这个包装食品上的钠。你要话梅，您去看看，你一看你就吓一跳，你就让孩子一定会少吃，因为它太甜了，太咸了。
0: 对，
1: 像一些那个饼干，它虽然说粗杂粮的，你看那脂肪，哎呦，27%，100克里边含的，你在旁边拿一个10几%，那你肯定觉得那十几的要比这个脂肪含量高的吃的时候好一些，
0: 就
1: 尤其
0: 但
1: 肥
0: 凡
1: 胖的
0: 酥
1: 朋友。
0: 脆的口感哈，脂肪含量都
1: 都
0: 会
1: 会
0: 比较
1: 高，
0: 高，
1: 所以包括这个方便面，它该加什么不该加什么，它都得在那个口袋上标上。
0: 对，即便方便面哈，它的钠的含量在不断的下降，它仍然是众多食品中钠含量比较高的。
1: 对呀，它就那个坏的那个粉了吧，粉末的那个包里了，那个高，它脂肪也不低呀，坏的那个油料包里了，
0: 对，
1: 这确实是，
0: 其实许多这种加工性的食品哈，它一定是迎合社会上比较重口味的人的这个标准的。
1: 对，它让你吃到第一口，首先觉着香。
0: 他就记住了这个感觉了，他以后就只能比这个更重，是吧？
1: 越吃越重。
0: 他不会照顾就是口轻的人，
1: 对，
0: 就像有一些饭店是一样的。
1: 对呀，它先得让人家来心好吃。那比如说馒头吧，100克的馒头就是什么都不加，那也比你100克的这个方便面、面饼、加料包哈都加在一起，那个馒头的热量也就360左右。那这个方便面这一个全吃下去，最起码得450以上吧，所以那你肯定要比馒头那个热量要高。但是换句话说呢，它能量高，虽然它的优质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都不太好，那你在抢险，比如救灾这些特殊的环境，像你说的旅游啊、野外呀，那要有一种方便面，那可比吃别的又觉着
0: 对
1: 可
0: 呀，
1: 口了。
0: 你带两个馒头到那儿都长毛了，没法
1: 对呀。
0: 吃了。
1: 它补充能量快呀，
0: 对。
1: 这个所以说方便面这东西它存在有道理，对
0: 它是
1: 吧？
0: 有自身存在的价值的。
1: 对，但是呢，平常你在生活中做到能有的吃就先别吃它，实在是饿着什么都没有了，用它用暂时充饥，那也是说也不是说完全能避免得了的，
0: 那也不是常态哈。说到方便面，现在这个品种也是五花八门，其中大家听到比较常见的一种宣传方式，就是说这个方便面是非油炸的，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方便面，它这个面饼是经过油炸之后的哈，所以口感会更好。那如果是非油炸的，是不是意味着它就会更加的营养？
1: 营养谈不上，但是它的这在这个面饼，咱别说料包，面饼的油它要比那个油炸的肯定要低。
0: 对，因为那个徐静老师看过这个试验是吧？
1: 对，我看见过，对，
0: 把
1: 它
0: 这个
1: 是。
0: 油炸的和非油炸的方便面的单纯的面饼放到这个碗里头的
1: 那
0: 时
1: 还是
0: 候，
1: 油炸的油多一些，可是那非油炸的脂肪来源，那料包还在是吧？它非油炸的方便面和油炸的方便面都不可以作为我们平时多吃方便面的一个说辞，就不管是非油炸的还是油炸的，都应该控制它的量。但是在这个两个当中再做选择的话，那非油炸的还是油脂比那油炸的少一些。
0: 对，相关资料也显示了哈，就是说油炸和非油炸这两种方便面在营养上最大的不同的就是热量，就像您说到的，油炸的方便面含油率是在18%到20%，水分在10%左右；非油炸的方便面，它水分含量是比较多的，它脂肪的含量仅为油炸方便面的1/4左右。
1: 嗯
0: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

0: 就是说，如果经过油炸了，这个方便面它这个面条上哈，是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许多小孔，所以有一个术语叫复水率，就是它下水之后它吸收膨胀的这个速
1: 速
0: 度
1: 度，
0: 会很
1: 对，
0: 快，口感会相对更好，而非油炸的方便面这个复水率相对要比较低，所以它吃着可能会更清爽、更利落，当然可能就没有那种油炸的口感上会那么香，但是终归来说哈，它都不是很健康、很营养的一
1: 对，
0: 种食品。
1: 都不是健康的。其实方便面这个，我们一再说哈，它突出的体现是一个方便。要是你想从方便面当中获得过多的营养，别想，就说这个食物本身就不是具备作为一个营养丰富的一个食品出现在我们面前，还是一个快捷。但是呢，它因为里边含的碳水化合物比较丰富，它又可以充饥。就够了。如果要是想获得营养丰富、营养平衡，方便面是绝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对它要求也有点就是过了。那有的家长也跟我们说哈，比如小朋友他也看见吃啊，他也想吃，说那怎么办呢？你要说真的就不让他认识这个东西，永远不吃这东西，也不是特别现实。那你最起码做到要给家里的孩子吃方便面的时候，不要太图那个方便，就是像我刚才说过的，要在这面里边给它加料、加货，加到我们认为比较平衡了。
0: 对，
1: 对，它
0: 加
1: 还是
0: 点
1: 需要
0: 蔬
1: 补
0: 菜，
1: 充。
0: 加点蛋白质，加点鸡蛋。
1: 对，加一个鸡蛋其实也很有解决的办法，但是我反对用方便面里边加那些给一根含有色素啊，或者那个火腿肠，那个火腿肠说实在的，你都能吃出来淀粉或者其他的东西的味道哈，可能做食品的嘴也比较刁的话，我觉得那个真的就不要说加了那个就加了多少营养，真正说要加营养，你还不如说加两片酱牛肉自己酱的，或加一个鸡蛋，然后放进一个西红柿，放进几个油菜心儿什么的，这样给孩子吃呢，他等于从那些方面补充他的不足。
0: 尽量着吧一下哈。说到方便面，有些人说的那是垃圾食品，有点言过其实。有些人说，那这个东西，保存时间那么长，它肯定有防腐剂。那这个方便面里究竟有没有防腐
1: 其
0: 剂？
1: 实方便面这种东西，它已经干到那个程度了，它可以打着我这个方便面没有防腐剂。那它干了，它其实我们说微生物，它有一些要有一定的环境。它可是它怕什么呀？它也有它自己的几个怕。第一，它就怕干，没有水分，它没有生长的环境。第二个呢，它就怕糖啊、盐呀、这
0: 高
1: 些
0: 糖的，
1: 足
0: 高
1: 够
0: 油
1: 多。
0: 的，
1: 其实我们最原始的防腐剂就是糖和盐，它们俩是一个天然的防腐东西。我们腌制咸菜呀，或者蜜饯的那些果脯啊，它本身和糖和盐足够多，渗透压高了，它这些微生物它受不了这些环境，它也就没有了。再一个就是怕冷，像我们说冷冻啊，给它到一定的环境，让它难以繁殖。那方便面，我觉着就单从饼这个面饼来说，它就属于那种干。可是呢，它不加防腐剂，并不等于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它油它怕氧化，它肯定要加一些氧化剂、抗氧化剂，要不然你油哈了味儿了怎么办？是吧？其实有一些这个方便面呀，不单是方便面啊，好多一些东西，它还是有一些噱头在里边引导着我们。我不加
0: 其实
1: 这
0: 它本
1: 个。
0: 来就是那样的，只不过他把它说出来。
1: 哎，就好，有一些说的不太好听的，也有点废话，是吧？你像那个油，植物油里边它都不含这些胆固醇，但它就单说本款植物油不含胆固醇，大家就觉着这个油可好，别的油可能都有。实际上这很明显，什么油都没有。他说了，他就抢先了，
0: 胆固醇应该是动物
1: 动
0: 性
1: 物
0: 能
1: 性
0: 力，
1: 的，对呀，
0: 动物性的油脂里才有的哈。
1: 哎，动物或者肉什么里边也有，但你这些植物油都没有，别人没说。就不行，他说了，他就卖的最好，实际上还是大家认识不到。
0: 对，就
1: 那，
0: 蒙人呢，这是。
1: 哎，我们那边卖那个小蛋糕的，就是那个奶香啊，一看就不是纯牛奶，纯的鲜奶哪有那么好闻的味道？一条街都飘着香，
0: 对。
1: 那种香我觉着很难闻，奇香，就跟没喷了不好闻的那个香水似的，这是
0: 不自然
1: 不
0: 的。
1: 自然。那他就说我们这不含防腐剂，那也是因为他那个小面包本身就基本买了就吃，临街的那些店它可以不含，可你这些奶精啊、香精啊，包括上面的点缀的色素啊，那它怎么不提呀、啊？所以说好。

0: 多都是他引导我们，引导消费者，带我们到哪儿，不管是方便面也好，所有的东西都带着一个问号。其实这个并不复杂，你要是经常买东西的话，你就很自然，并不觉得自己受累，就可以区分它这些标识。
1: 就是在生活中要习得一些智慧，同时呢，多了解一些营养知识。
0: 对呀，你看他比较喜欢方便面、油炸呀，或者怎么着，他喜欢选棕榈油。棕榈油第一个，他可以跟我们说是植物油，对吧？再一个，棕榈油呢，它不容易氧化，它就比那些娇气的油、容易氧化的油，它这就占先了。它不容易酸败，不容易出现那种哈喇味儿。但是棕榈油我们也知道，通过大家认识，它含饱和脂肪酸比较高，它才不太容易氧化。实际上这些东西不是，它要真不可以用的话，那绝对不可以用在食品当中。那国家是有严格规定的，证明它可以用在这个食品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作为我们怎么办？我们觉得它第一就是要在量上特别的限制自己。人家可能一个月突发一件事儿，忙啊，没有时间吃一袋。您每天拿方便面当饭吃，以前我们有这个个例，就吃几个月的方便面，为了学习，最后吃坏了，是吧？出国带几箱，什么都不带，带的全都是方便面，最后就不出去了，就以方便面既不动也不好好吃，最后完了身体垮了。这你说你能拿人家卖方便面的吗？
1: 对呀。
0: 还是自己啊，不知道这个度的把控，把它当成家常便饭绝对不可取。那我偶尔吃一袋又怎么样？所以说，作为我们的听众这些朋友来说，其实这种权利全在自己手里，而且在你不一定费多大劲或者动多大的脑筋就可以做到。
1: 刚才您说到那个棕榈油了哈，我再多问一句，就是这种油可以用在食品上，它是不是用于比如说大宗加工生产食品的这些企业当中，因为我们没有在商场、超市里看到卖棕榈油的，
0: 还真是，对，
1: 是不是它很廉价？
0: 你看那个成本不高，就不能说不高，最起码比我们印象中的花生油啊、玉米油啊这些它会低，它成本不高，它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优点，而且我在快餐店里边看见过，它就在餐盘上铺的那张纸，它也就明确告诉你。我这个整个我们不管哪儿，就是这么多的这个店，同品牌的店炸的这些东西，就是用的棕榈油。其实现在通过这点可以说呀，它标识上边大家觉着哦，他们家是用植物油炸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对于人家店家来说，人家没有错，我用什么我告诉你了，我没让你认为它是好，我也没让你认为它不好，你自己通过你的知识去判定。他对于国家这些监管力度有交代，我标了，对吧？
1: 对，
0: 那你怎么认识是你自己的事儿，
1: 所以
0: 所以
1: 说，
0: 武装自己。
1: 就是说，你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你
0: 对，
1: 的明辨是非的能力更强，
0: 对，
1: 你才能有自己的主动权和选择权。
0: 还有一点就是说，包括很多嘉宾来说的这些食品上，好也好，坏也坏，这些东西，只要是它能够在市场上。甚至说，在我们超市里边
1: 售卖和流通的
0: 摆
1: 话，
0: 在那儿哈，人家就是非常大方的摆在各个角落当中的，这个的监管程度，在以前到现在是从来没有现在这么严的，
1: 就
0: 尤
1: 是
0: 其
1: 它一定
0: 从
1: 是有准入制度和门槛的。
0: 2013年1月1日开始，就一个星期一个下架的东西，一个星期一个公告，就非常严。所以你别说，今天我们一说，好家伙，你带着是100个问号上超市，也不至于，就是。归结到一个原则，你心里头有一杆秤，就是少和稍微的差一点的这么一个
1: 标准，
0: 衡量标准。那你去的时候别跟着广告走，
1: 对，
0: 跟着你心里这杆秤走。有的人广告在他面前说了多少遍，他不由自主就冲着那个东西去了。这就是我自己始终有杆秤，我认为该怎么吃一个原则。再一个大的原则还是那句话：均衡营养。合理膳食，
1: 对，
0: 就吃的东西宽泛，
1: 对，
0: 接近自然的。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看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7: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8: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7: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8: 温柔以待。
19: 各就位，预备。
16: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游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 KTV 我们经常会点到的一首经典歌曲《单身情歌》，曲调激昂澎湃，感人肺腑。抓不住爱情的我，眼睁睁看着缘分溜走，简简单单的一句歌词唱出了多少人的遗憾。很多人为感情苦苦执着，大半辈子真心付出，到头来却屡屡落空。可能这世间只有遗憾才是常态吧。缘分可遇不可求，得不到不必强求。人到中年已慢慢学会释怀，疲惫的时候循环这首老歌，不仅放松了身心啊，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更加懂得了好好珍惜自己。

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周传雄的《黄昏》。人到中年，经历太多离别时刻与生活当中的取舍，熬过无数艰难的日子。如今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心中满满的是五味杂陈。黄昏再美，终要黑夜。短短的一句话，道尽了人生常态。再好的相聚终会走散，再热闹的时光终会落幕。每当暮色降临，打开手机去听这首歌曲，总会被歌曲带到年轻时候的点点滴滴。现在也明白接纳所有的得失，看淡聚散离合，所有往事不必纠缠，平平淡淡才是真。

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我们在这点时间当中跟各位分享一首珍藏已久的爱国经典老歌《太阳出来照四方》。每次听到这首歌，好像回到了年少时光，小时候守在黑白电视机前看《地道战》，这首歌跟着电影传遍了大街小巷，几乎人人都会哼唱。如今人到中年，历经半生风雨，再来听这首歌，心里满满是感慨。这不仅仅是一段旋律，更是我们一代人共同的青春印记。这首歌自带着一股正气，心烦的时候听一听，心会感到安稳踏实。老歌永存，情怀不老，这是独属于我们这一辈人的珍贵回忆。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剩下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往事只能回味》。人过半百，听过不少歌，可心里最放不下，或者说是最喜欢的，还是一些经典老歌。今天我们来听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年轻那会儿，只觉得曲调舒缓好听，根本品不出歌词里的深意。如今人到中年，尝遍了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再来安静地循环这首歌，歌词句句戳中心窝。一句“时光已逝永不回”，道尽了半生感慨。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还有儿时结伴玩耍的伙伴，年少心动的故人，全部都变成了回忆。时光流逝，悄悄带走了青春，也有不少遗憾来不及弥补，许多美好再也无法重来。但是好在也慢慢的想开了，过往的种种没法回到过去，再怀念也只能藏在心底慢慢回味。这首歌旋律优美，声音温柔，抚平了我们每一个聆听者生活当中所有的忧思。不求人生事事圆满，只守好眼前的平淡日子。一首老歌，回忆旧时光，愿我们历尽半生风霜，往后平安顺遂。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

0: 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8: 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以前总以为华语歌坛的歌词的巅峰是方文山等等的一些创作者，他们的歌曾经是许多人过往里最让人难忘的旋律。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名字，唐田，这是一个神奇的女子，她写的词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轻轻地拨开了生活的肌理，露出了我们共有的心跳和伤痕。他写家国情怀，也写烟火人间，他写英雄的孤勇，也写平凡人的倔强。音乐导航，我们带领大家走进唐田的词作世界，去听一听他所带来的几首直抵人心的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如愿》，这首歌始终是我歌单里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早已超越了电影主题曲的范畴。唐田用见与不见、愿与如愿的巧妙的对照，将宏大的家国传承化为了血脉相连的温情承诺。他写的是大爱，落脚点却是每个家庭餐桌当中具有的笑容。

如果说电视剧里呈现了时代的波澜，那么藤田的词赋予了这波波澜之下每一个普通人最温暖的注脚。这首歌就是雷佳所演唱的《人世间》，他不说教，只是祝福。

同样接下来的这首歌还是雷佳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人生路遥》。他告诉你，虽然很累，但这人间值得。唐田像一个同路的知己，拍拍你的肩，说声辛苦了，然后指着前方的路灯与炊烟，告诉你走下去，家就在那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0: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才女唐田的创作作品。这首歌叫做《无名的人》啊，这是写给快递小哥、外卖小哥，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歌。他看见每个人的汗水，更看见了普通人用汗水浇灌出的城市的轮廓。这是最朴素的歌颂，也是最深的共情。
1: 我是这路上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

0: 域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豆菜，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你起开！
1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3: 你起开，别推我！
1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2: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2: 大哥，救我呀！
1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

0: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口松保区发展绩效评估首次获评双 A， 高标准建设六个支城，城市更新加速推进，百姓安居幸福感持续升温；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揭牌；海口打造红色保险箱管理新兴领域党员档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关总署公布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海口综合保税区实现历史性突破，在全国161个参评综保区中排名第13位，在东部地区87个综保区中排名第10位，首次同时进入全国 A 类和东部地区 A 类行列，成为海南省首个双 A 综保区，创下省内综保区参评该项评估历史最佳纪录。这份亮眼成绩单正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赋能海口综保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本次全国共计161个综合保税区参评，海口综保区综合排名跃居全国第13位，东部地区87个综保区第10位，成为海南省首个获得全国东部地区双 A 评级的综合保税区，规模效益、新型业态、集聚辐射等领域大幅提升，保税、维修、融资租赁两大特色赛道稳居全国综保区前 20%。 依托政策赋能、产业迭代、制度创新形成独有竞争优势。海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总经济师裘方健：
1: 这份双 A 成绩单，它首先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具体成果，是自贸港制度优势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落地生根的生动体现。自贸港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双重身份，让我们既能用好综保区的保税、免税、退税的基础功能，更能承接自贸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制度设计，以及双十五政策、加工增值免关税、自贸港独有的保税维修目录、EF 账户等一批全国独有的产业政策。
0: 依托自贸港顶层政策加持，园区聚力打造千亿级消费精品贸易加工产业集群，以先进制造、进口消费品、国际贸易三大主导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持续做大实体经济底盘，拉动进出口规模、市场主体集聚、就业承载等规模效益、集聚辐射考评指标大幅上涨，高端消费产业集聚成型，集成电路高新技术产业加速布局，高端装备保税维修产能持续释放，保税维修产业品类不断扩围，产业集聚能级、资源吸附能力显著增强。2025年，园区保税业务进出口增速达 33%， 保税维修业务增速达 40%， 融资租赁产业总规模突破300亿元。海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总经济师裘方健：
1: 自贸港建设的核心就是制度集成创新，这几年我们推出的免保衔接监管模式或海关总署全国复制推广，乡化产品船编直提加区港功能融合，打通了进口消费品通关的新路径，免税品三链融合监管模式入选了服务企业在基层全国十家创新案例。
0: 海口综保区首获双 A 评级，是园区强化政策赋能、深耕协同改革、深化产业实体的重要里程碑，更是持续对标全国、争先创优的全新起点。下一步，园区将持续放大自贸港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叠加政策优势，加强与省市多级常态化协同联动，深耕三大主导产业，做强两大特色赛道，迭代制度集成创新，优化全域营商环境，充分发挥自由贸易港政策加速器、提质器作用，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不断提升园区发展能级，为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注入更多强劲动能。海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总经济师裘方健：
1: 实现双 A 跨域的背后，主线始终是自贸港建设的稳步推进，下一步我们也会继续把自贸港政策用足用好，把制度创新走深走实，全力建设好外向型加工制造和国际消费精品贸易基地，努力成为省级重点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把海口综保区打造成自贸港建设的样板间。
0: 海口台消息，加快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是建设

0: 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市聚焦群众安居极难筹盼，多方发力，按下城市更新快进键，让耶城面貌日日新，群众安居幸福感节节升，为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夯实坚实基础。在秀英区叶里广场城市更新项目文心特天喜一号的施工场地，工人们正井然有序地开展钢筋绑扎、装修装饰等工作，各楼栋的建设正按照既定计划稳步推进。目前一号楼、二号楼和七号楼已实现主体封顶，正进行室内外的装修作业。与此同时，三号楼、五号楼和六号楼也在抓紧施工，预计在九月底陆续完成封顶。截至目前，项目整体的形象进度已完成 70%。 叶里广场城市更新项目文心特天喜一号施工总承包负责人宜江波：
1: 现阶段现场常态化投入工人约350人，我们项目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质量管控要求，根据施工节点动态调派班组，采取两班错峰作业，合理排布穿插施工工序，持续保障人力、财力、机械、设备足额供应，按照既定节点稳步推进工程建设，确保按期达成建设目标。
0: 该城市更新项目在致力于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同时，也注重提升城市功能品质。项目涵盖酒店、商业综合体、高品质住宅等多种业态，还为叶里村集体配建了一栋商业酒店物业，并同步建设社区服务中心及一老一小服务设施。随着项目的逐步推进，叶里广场将打造成为一个集商业、居住、文化、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为当地居民带来更优质的生活体验，也将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海南文心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吴永奇：
2: 从最开始的它是叶里村的一个闲置地块，它以城市更新的形式进入到市场，政府谋划了一栋酒店啊，包括回购的物业啊，作为村里将来的资产，每年的营收就可能达到500到700万。我们这个项目原本的计划是在2027年的12月底要完成整个项目的竣工验收和交付，有望是在2027年的6月底之前交付。
0: 同样，今年以来，琼山区各城市更新项目施工单位克服高温、雨季影响，通过倒排工期、穿插作业等方式，有序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建设。24日下午，记者在麦营片区城市更新项目13地块的施工现场看到，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工程车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在该项目9号楼第32层的作业面上，近30名钢筋工、水电工正在冒着炎炎烈日加紧进行钢筋绑扎、线管预埋等施工作业，为下一步的混凝土浇筑提供作业面。9号楼施工现场负责人苏德阳：
3: 昨天晚上大概7点左右模板施工完毕，今天早上那个钢筋工大概是16名4点钟开始绑扎的，预计是到夜晚9点钟左右钢筋绑扎全部完毕，明天早上6点开始浇筑，到下午晚上8点左右浇筑完毕，这等于说作业面主体已经封顶。
0: 麦营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共有13、20、21三个地块，其中13地块的11栋高层住宅楼的主体结构已经完成80%，二次结构装修已经完成30%，外立面、外墙施工同时进行，计划今年9月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中铁建设集团海口荣盛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鹏：
4: 21地块一共是11栋主楼，目前已经全部主体结构封顶，现在正在进行室内精装修和外立面外墙施工。现在室内精装修现在已经完成了40%，外立面外墙完成95%。外窗玻璃现在已经全部安装完成，计划是今年的12月底完成竣工验收。20地块的话，一共是7栋主楼，截止到目前，主体结构已经完成50%以上，计划是今年的10月底完成主体结构竣工。
0: 据了解，截至目前，琼山区累计实施城市更新项目7个，其中麦营、桂林、博雅等5个项目已全面开工，涉及征拆面积1311.85亩。海口琼山重点项目建设投资公司工作人员冯行祥：
5: 为了加快推进，

0: 我区城市更新项目建设，下一步我们将统筹协调，针对审批、土地等堵点问题及时跟进、提及办理，同时加快周边道路等公共配套建设，把基础打牢，把环境做优。我们希望通过政府的主动作为，让企业投资更放心，建设更顺心。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锚定城市更新目标任务，紧盯项目建设、民生改善、品质提升关键环节，持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优化人居生活环境，用心用情办好安居惠民实事，努力将海口建设成为更具活力、更富魅力、更有温度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海口台消息，7月27日，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在海口国家高新区揭牌成立，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高新区落地的首个药械领域垂直类专业服务平台，该平台的正式启用标志着海口药谷药械企业出海服务迈入实体化、常态化运行的全新阶段。据了解，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围绕服务定位，将着力打造三座桥，一是全链条服务集成桥，首批覆盖知识产权服务、争议解决、金融支持、涉外法律保障、国际物流配套等领域的9家专业机构已同步入驻平台，企业可一站式获取相关专业服务。二是产业生态联通桥，平台将打通研发、生产、出海、销售全链路服务闭环，进一步深化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联动机制，推动更多海口造优质药械走向全球市场。三是政策红利转化桥，针对企业普遍存在的政策应用盲区，平台将紧扣药械出海实际场景，做好政策解读与落地辅导，帮助企业将零关税、低税率等制度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在揭牌仪式上，9家覆盖药械出海全链条的专业机构正式入驻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标志着平台专业机构集聚加全周期服务的支撑体系初步成型。当天同步举行了企业出海发展交流活动，企业代表、行业专家围绕药械企业出海发展，分享了各自的实践经验，共探发展路径。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将以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为核心支点，持续完善药械出海服务体系，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专业服务资源与企业国际化需求精准匹配，助力更多海口造药械融入国际市场，为海南自贸港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为海口打造6个支撑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以前总觉得档案丢了就没了，现在有了这个红色保险箱，心里踏实多了。近日，在海口市新兴领域党员档案托管中心，一位刚刚完成档案电子化扫描的行业党委工作人员说道，这份踏实感源自海口市针对新兴领域党员档案无人管、无处管、转接难、落地难等问题交出的一份创新答卷。党员档案是记录党员政治身份、入党历程、组织表现的原始凭证，是党员参与党内事务、评优评先、岗位任用、政审考察、组织关系转接等工作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由于新兴领域组织类型多元、规模差异大、党员职业流动性强等特点，党员档案无人管、无处管、转接难、落地难等问题较为突出。为此，2025年12月，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市委组织部、市档案局探索推进新兴领域党员档案集中托管工作，让党员的红色身份证有了安全可靠的新家。在位于市档案馆4楼的新兴领域党员档案托管中心，一间总面积60平方米的标准化档案库房内，配备专用恒温空调系统，可有效防止档案受潮、霉变、老化等问题。库房入口设置指纹与人脸识别双重门禁系统，库区走廊及档案库房内安装24小时监控设备。按照规划，该库房可存储4500至5000份档案， 能够充分满足新兴领域。

0: 与党员档案的集中规范存放需求。截至6月，已收集市委两新工委下辖行业党委2020至2024年期间发展的党员档案100份，完成了整理、编码及全流程电子化入库上传。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市委两新工委书记梁崇忠介绍，新兴领域党员档案集中托管工作建立了党支部初审、上级党委复核、托管中心终审的规范入库流程，各环节建立移交清单，确保档案材料完整移交。同时推行容缺接收机制，对材料不全的档案先行接收，建立目录，指导党员补全缺失材料，避免因档案缺失影响组织关系转接。下一步，我市将推动集中托管工作向各区各园区延伸，同时探索同城转党员组织关系不转档案新模式，试行党员组织关系室内流动仅转接组织关系，档案集中保管，进一步减轻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工作负担，让每一位新兴领域党员的红色身份始终有据可查，有档可依。海口台消息，7月27日2026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落幕。当晚，中国男篮两度与喀麦隆男篮交手，最终以90-82再胜喀麦隆男篮，以三连胜夺得本次赛事冠军。格鲁吉亚男篮、喀麦隆男篮、黑山男篮分获2-4名。本次赛事既是新周期中国男篮一次实打实的实战练兵阵容校验，也是海口持续打造体育赛事名城、推进文体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随着赛事结束，中国男篮将于8月底出征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赛后，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并未一味褒奖胜利，而是客观直面球队问题，精准点出练兵收获与现存短板。在他看来，本次海口比赛的核心意义就是在实战中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磨合年轻阵容，筛选适配轮换，为接下来的世预赛积累高强度对抗经验，打磨成熟战术体系。赛事期间，来自海南本地及全国各地的球迷齐聚耶城，用呐喊、助威声点燃赛场氛围，成为中国男篮练兵路上温暖的后盾。大批球迷的到来带动了耶城本地餐饮、住宿、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助力海口成功打造文体旅消费新场景，让赛事流量精准转化为城市经济增量。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通过持续承接国际高级别赛事，不断完善大型赛事组织、场馆运营、涉外服务、安全保障全链条能力。从赛场硬件配套到城市服务保障，从赛事氛围营造到文旅联动发展，海口的国际赛事承办能力、城市知名度与影响力持续提升。一场精彩的篮球盛会不仅点燃了球迷的篮球热情，更持续擦亮海口体育赛事名城名片，为海南自贸港文体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海口台消息，每年的5月15日到11月15日为海南的汛期。近日，龙华区应急先锋2026防汛防风应急综合训练在海口湾公园举行。通过应急抢险、理论教学与实操实训活动，切实提升辖区应急救援队伍的救援实战能力，为防汛抗洪应急救援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海口市民间灾害应急救援队队员王启令：
1: 检查油料，好，充足，检查我们导板完好啊，链条完好。那么我们把我们的刹车要检查，要回位啊，往前推，回位后把咱们的开关打起，通过我们的右手往上拉。
0: 实训科目包括油具、道路清障、教学实操和发电机、抽水泵抢险实操等。海口市民间灾害应急救援队队员介绍，油具具有无电线、无续航限制、潮湿、低温环境稳定工作等优势，可在抢险救援时用于清理树木障碍物。油具作业过程中严禁单手操作，需双手全程握紧前后把手，旁人保持5米以上安全距离。海口市民间灾害应急救援队队员王启令：
1: 积水、铲车啊，什么大器械可能进不去，那么导数的话，我们的油具是这样一把枪。

0: 像样，我们可以开通这个道路。注意事项就是咱们那个油锯使用的时候，有些没有检查那个链条啊，或者导板啊损坏啊，或者是暴力去割到，可能坐在这个地板上，它会出现裂口，那么会影响我们这个安全。所以我们操作的时候也要培训他们。
1: 郑斌是龙华区中山街道居人坊社区居委会的副主任，日常主要负责应急管理工作。每当台风来临前，他都会带队对辖区老旧小区等场所进行巡查，并在台风过境后组织开展清障工作。参加此次训练后，让他对应急知识有了更深的了解。龙华区中山街道居人坊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郑斌。
2: 更熟悉的实操，包括发动机，还有冲锋舟，还有一些救援绳的一些操作，让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或者是在以后的应急情况下，会更好的运用到。我们会大量的推广这方面的知识，让更多的居民，还有我们的社区干部，还有工作人员都学习到这些方面的知识。
1: 据了解，除了定期开展防汛防风应急综合训练外，龙华区应急管理局持续通过进社区、进企业和进校园等方式开展防汛防风应急综合知识宣传，并定期举行抢险演练，提高干部群众应急能力。海口台消息，7月25日上午，琼山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琼山区老干部活动中心组织50余名退役军人前往位于临高的解放海南岛渡海战役纪念馆，开展缅怀革命先烈主题活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临高角抢滩登陆，打响解放海南第一枪。活动中，老兵们沿着当年解放军抢滩登陆路线徒步前行，在渡海战役纪念馆广场，大家整齐列队，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打靶归来》等红色经典歌曲。随后，老兵们走进纪念馆参观，通过木船、军号、战时电报等实物史料，详细了解木船打军舰的战斗事迹，真切感受渡海战役的艰辛与不易。大家在烈士纪念碑前肃立、默哀、鞠躬、致敬，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参与活动的老兵纷纷表示，此次活动非常有意义，让大家重温了渡海作战的峥嵘岁月，更坚定了传承和弘扬革命精神的信念。海口台消息，为进一步提升海口餐饮行业职工专业技能水平，推动琼菜技艺传承与创新发展，7月25日2026年海口市工会杯烹饪技能大赛暨海口一桌菜厨艺展示交流赛在骑楼老街举办。比赛现场，一道道富有创意的精美菜肴陆续出锅，蜂窝曲口生蚝、荔枝脆皮、美安牛肉、斑斓云龙、淮山，色香味形兼具，充分展现了厨师扎实的烹饪功底与创新活力。参赛选手李占华。
3: 这桌菜呢，是以沿海口我们四个区的主要食材为主。首先有我们美兰区曲口生蚝，我们又搭载了一些大坡的一个胡椒、秀英的石山的乳羊、龙华区的这个香芋。我们这桌菜采用了海口代表性的食材，最终呢就呈现了我们这一桌美食。
1: 本次大赛以建功自贸港、劳动筑梦想为主题，各参赛队伍围绕海口一桌菜主题，选用海鲜、热带果蔬、特色粮油、畜禽产品等本地食材，完成凉菜、热菜、点心等多品类的宴席菜品创作。大赛共吸引全市20余支餐饮企业队伍、70余名烹饪职工选手同台竞技。参赛选手何昌成。
4: 通过了这次比赛，我们相互切磋，相互指导，我们的菜品可以相互的去改良，把海南菜发扬光大。
1: 大赛同期还举办了海口优质食材展及美食品鉴活动，现场开设市集摊位，集中展示热带果蔬、特色粮油、非遗美食等本土优质农产品，让市民游客在观赏琼菜宴席的同时，免费品尝地道海口风味，感受从田间到舌尖的鲜美体验。海南省烹饪协会会长陈建胜。
5: 我们这是这个举办首届海口一桌菜，目的是通过这次活动， 挖掘。

0: 海口的食材，做海口的味道。地方菜这个崛起现在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我想呢，这个未来不仅仅是做一道菜的问题，更是要挖掘当地的食材，讲好当地的故事，推广当地的文化，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来去推广海口菜。
1: 下面请听简讯。日前，海南代表团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办旅游宣传推广座谈交流活动，通过专场旅游推介、业界精准对接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海南特色文旅资源和核心产品，深度解读海南自贸港免税政策、直飞航线等便利化优势，进一步拓宽蒙古国客源市场。7月25日下午，墨韵南北艺会海南穷极书画艺术交流座谈暨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文艺展演活动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举办，搭建起海南吉林两地文化交流桥梁，共绘穷极文旅融合发展新画卷。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3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4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速

0: 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8: 之前全国首个 AI
9: 发现发明，
10: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1: 昨天国家
10: 断扩大，
9: 发新生
12: 新生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9: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3: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如果说七月份有一个关键词是什么，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首先会想到热啊。这么热的天气哈，高手在民间怎么防暑降温呢？最近网上就流行起了抱着冬瓜睡觉，说这种方式啊可以帮助人们有效的防暑降温。有人还有理有据说了啊，这个方法不是我们现代人发明的，说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曾经有夏夜抱瓜眠这一首诗作为证据，说这冬瓜它能清凉助眠，它也是结合了它的物理属性和中医理论等等。于是您看网上这图片哈，不管是男女老少还是猫猫狗狗，哎，都配了一根属于自己的冬瓜。当然也有人会有一些质疑，说外面热成这样了哈，有的地方的温度直逼40度，那靠一根冬瓜真的能解热吗？如果真的能防暑降温，它的效果能有多少呢？结合这样的一些疑问，我们今天哈就从热力学的角度给大家解释一下抱冬瓜降温这种方式到底靠不靠谱。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子立。首先欢迎张老师，您好。
14: 大家好。
13: 张老师关注网上这个抱冬瓜睡觉的这个图片和新闻了吗？
14: 确实是关注到了。
13: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趣闻来看哈。
14: 确实，但是实际上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唯一怀疑的就是，我记得小时候买冬瓜的时候，表面是有一层绒毛的，它不扎得慌吗？
13: 对，那层可以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白白的绒毛哈，可能感觉摸上去不是很舒服啊。
14: 是的，
13: 我们先来给大家简单说说为什么首先是冬瓜而不是像什么西瓜、南瓜或者是其他的蔬菜来降温，这跟冬瓜本身它的一个特点是不是有关系，除了说它表皮上有这一层毛之外。
14: 首先我认为抱个西瓜其实一样能够解

0: 核心原理是，它是水分含量高，所以南瓜应该不行，它没有那么高的水分。
1: 嗯，
0: 咱们先讲传热的原理，就是冬瓜为什么可以让你解凉？
1: 嗯，
0: 它只是因为水多。我们夏季为什么会去海边去解暑纳凉？只是因为大海会比陆地更凉。
1: 嗯，
0: 为什么大海会比陆地更凉快呢？就是因为水的比热容比较大，这就牵扯出来最重要的这个科学名词叫比热容。我们互相传递的东西都叫热量或者叫能量，但是吸收同一份能量或者吸收同一份热量，温度上涨，吸一份热量温度上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数值就叫做比热容，是物体的天生的特点。
1: 嗯，
0: 那么水的比热容是我们常见的物体中偏大的那一些，或者是非常大的那一类。所以换句话说，当传递同样热量的时候，水的温度就会比较低。
1: 嗯，
0: 而当两个物体接触的时候，不论以什么方式传热，热量都是从高温度端传向了低温度端。所以换句话说，当我和一个冬瓜同时在外面被晒了一个小时的时候，冬瓜的温度就会比我低。然后我只要抱着冬瓜，我的温度比它高的时候，我的热量就传导向冬瓜了。
1: 你看张老师给我们讲了哈，关于比热容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如果人跟冬瓜比，我们说冬瓜的特点其实就是主要包括西瓜也是一样，就是它里面的含水量非常高，像冬瓜的含水量可以高达95%以上。而水这个东西您也说了，它就是它的比热容比较大哈，就是它吸收热量的这个能力，帮助它上涨的温度的这个水平会比较的低，也就是说吸收一定的热量，但它温度并不会上涨很高，如果跟其他的对吧，跟其他物体相比。所以冬瓜因为它水分多，所以在同样的温度下晒了一个小时，那人体就比冬瓜热，那人体抱着冬瓜就可以把我们的热量传到冬瓜上面，是这么一个道理哈。
0: 是的，当然这个也跟传热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这个跟你的体积也有一关，跟你的形状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个都有很大的关系。是这样子，就像我们想想，热量是从外界慢慢往里传的，其实它是外表的会更热，里会更凉。而实际上我们人体对于冬瓜来讲太不圆了，越圆的东西比表面积就越小，越中间的内核越容易传温传到。其实人的水含量是很高的，人体本身大量也都是水，也正是因为我们人体用了水这种大比热容的方式，才能够帮助我们保证体温，维持体温的。另外我想说，为什么抱冬瓜降温？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冬瓜抱着比较舒服，它比较像人，长条状的。
1: 嗯，
0: 你真抱个西瓜，可能好像也很奇怪。
1: 对，跟它的形状也有关系。虽然同样含水量高，但是冬瓜它长条形。我看网上那图片哈，那大概两三岁的孩子抱一个冬瓜，其实就跟他的那个个子差不多长了啊，就抱着很舒服感觉。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大部分的人体的这个成分也是由水构成的哈。其实我们是需要水的，这也是我们一再说在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多喝水，多喝水。但是人又是机体，也非常的复杂，可以通过自身调节来进行降温，就是体温调节机制有这么一套系统的。那人的这个降温机制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比如刚才张老师说到的，哎呀，我们抱着冬瓜，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热量传递过去啊，不光跟我们的比热容有关，也跟形状有关系等等。那人到底靠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我们的散热？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称之为恒温动物的都是可以调节体温的。
1: 嗯，
0: 所以绝大部分哺乳动物都具备着非常好的体温调节能力。
1: 就是人是会通过出汗这种方式。
0: 说到出汗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传热有，就是我们传递热量总共有三种方式。
1: 嗯，
0: 分别叫传导热，就是我把手贴着一个东西去传递，热量会从高温端向低温端传递。其实我们抱着一个冬瓜用的就是传导热。
1: 嗯，
0: 冬瓜表皮凉，西瓜表皮也凉，我抱着它的时候就会很舒服，那么热量就会从高温端传到低温端，就是从我们的皮肤，从我们内里传向西瓜和冬瓜。
1: 嗯，
0: 还有一种东西叫对流热，其实对流热是我们日常中纳凉降温最常用的东西。
1: 嗯，
0: 它就是电扇和空调。
1: 哎，
0: 尤其是空调，它从一个低温吹出一个相对低温的空气，在空气中流动，产生流体的对流。
1: 嗯，
0: 但是这股凉风吹到我身上，它最终还是一个传导热，因为我本身不是流体，我不是一滩水。
1: 嗯，
0: 它还是通过凉风吹拂我的表面。但同时，我们的散热机制更多的时候是靠我

身体分泌水分，就是所谓的出汗，然后风吹走这个汗，一蒸发，蒸发带走吸热，来降低我们表面体温。这个其实是降温更常用的东西。这也就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户外，如果今天是很干燥的炎热，太阳晒得很厉害，我们在阴凉地下会瞬间觉得凉快。但是如果是那种桑拿天，湿度很大。

0: 这个抱着冬瓜也好，西瓜也好，它就属于一种传导散热哈，更热的物体向相对凉点的物体当中去传递热量。那还有一种就是对流散热，也是我们最传统的，就是通过蒲扇也好、电风扇也好或者空调也好，通过这种对流来进行这种散热。那第三种就是刚才张老师也说到的这个蒸发散热，就是当外界热的时候，我们人体会用排汗系统，我们的皮肤啊，这第一大，我们的人体器官就会进行一些工作，把我们的这个汗排出来，水分蒸发掉，然后带走一部分热量。那这是主要的三种散热方式。那这三种散热方式，它的散热效果，它可以进行比较吗？为什么我们说，哎呦，现在这个吹着风扇，这出来的都是热风，也不凉快呀？甚至说现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外面湿度已经都恨不得70%-80%了，我这汗还能不断的蒸发出去带走热量吗？
1: 首先是这样子的，就是先纠正一个概念，就是对流热和传导热，它们是传热的方式，但蒸发是另外一种靠相变来吸收热量，它不完全一样。但对于人体来讲，你可以认为这是三种散热方式。但从物理学上更精准的角度来讲，蒸发吸热跟另外两种传热方式是不一样，不能同日而语的，它们不在一个理论的层面上。但是要非说三种的散热效率最快的，一定是蒸发散热。为什么呢？是因为水的从液态变成气态需要吸热量很大，而且它贴着表面，水的比热容又特别大，它能吸走很多很多很多的热量。所以出汗来帮助我们自己调节体温是最常用的，却也是效率最高的，但也是我们最感受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蒸发或者说出汗，大脑给你身体设定的值是你的体温不要高于37度。或者不要高于38度，是一个非常高的温度，它不会把你的体温降到21度，因为它要死了。而我们能感受到体表温度实际上凉爽片，那要在20几度，我们才会觉得很舒适。因为内核是37度，而外表是20几度，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舒适的温度。所以出汗不能把我们带到那种凉爽的程度，只能靠额外的，比如说接触一泡个凉水澡啊，冲个凉啊，或者吹空调啊，这些东西。另外，高湿高热的环境当中，出汗的效率会下降，就是汗蒸发的效率会下降。蒸发效率一旦下降了，其实会出现我们中暑的现象，我们体温无法向外散热。所以出汗蒸发是保证你不要过热，而如果你真的想凉爽、想舒适，还得靠别的东西，比如说抱个冬瓜呀、吹吹空调啊、泡个凉水澡。
0: 你看，就为什么说这个通过蒸发散热出汗的方式，并不会让人觉得特别明显的有凉快的感觉。刚才其实张老师说到了，这只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自我防御，就是因为人的这个体温调节的幅度其实很低，我们说就是36度正常体温到38、9度就是已经属于发烧了，再往上就是属于高烧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幅度范围之内。那如果这个通过蒸发散热，其实并不能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凉快，但是反而刚才说的这个吹空调啊、吹电扇啊、抱冬瓜啊、泡个凉水澡啊，这种散热方式是让我们能够觉得更加凉爽的，这也是平时大家经常用到的。而且，您也给我们简单的就是比较了一下哈，就是不同的这种散热它给人体的一个实际感受。其实，人体大脑它会形成一个机制，就是你在什么情况下，然后你要调动自己的某些部分，然后进行我们主动的散热。包括今年一直在强调关于热射病的问题，就是一旦到了严重中暑的情况，有的人就不再出汗了，就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出汗了。那这其实就是非常严重的情况，要第一时间打120或者去医院啊，要进行这个抢救的。那再说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抱冬瓜这种降温方式，也有人会问了，说那我是不是以此类推？那抱冬瓜、抱冰袋儿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效果都很好。我们两者的温度会不会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有没有可能就说，哎，就到了一个极限了，我这不可能再舒服了，就已经达到一个很爽的状态了。这种热传导会有这种极限的平衡吗？
1: 首先先说极限的平衡会的，但会在漫长的无穷大的时间中，最终会满达一个平衡，因为热量的传递的速率是跟着你温度的差成反比的，就是温度差越高，热传递越快；温度差越小的时候，热量传递就越慢。当我跟另外一个物体的热量值就差小于1度或者小于0.1度的时候，就几乎没有热量再传递了。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抱冰袋并不舒服？其实大家都有发烧过，你发烧自己真的在脑。

0: 往上顶一个冰袋，很快头皮的部分都会觉得难受。其实我们要想舒适，一定要在一个体表的温度，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否则的话，我们靠近冷库里头，夏天你跳到冷库里头抱一块冰块，你很快局部都会出现冻伤。
1: 哎，
0: 这就是为什么会抱着冬瓜、西瓜或者抱一个水袋会非常的舒服，是因为水的温度不会太低，也不会太高，是这个原因才会让你觉得舒适。
1: 所以选什么样的东西降温也很重要。虽然我们知道冰它的温度更低，但是我们抱着冰块、冰袋儿，其实并不舒服哈。所以这
0: 是
1: 个
0: 的。
1: 对冬瓜、西瓜和水袋这样的一些物品，相对来讲是我们降温的一个比较舒服的一种方式。我们也观察哈，像那些发了烧的不会说话的小婴儿，如果给他脑袋上贴一个那个退烧贴，那确实是很凉，但是孩子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哈，他觉得不舒服，他会不断的去蹭啊，或者是想把这个东西弄掉。那可能确实就是像张老师说到的，他这个贴上去以后虽然有降温的作用，但其实它并不是特别舒服的一种状态。那如果要是这么来讲的话，那有的朋友说了，你看以往我们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哈，咱老北京这个买回西瓜来都放在那凉水里头泡一泡，咱们说给它激一下，让它就吃起来更有那个冰爽的感觉。那是不是也是同样就是有咱们这个热传导的这么一个效果在里头？那我买回家的
0: 是
1: 冬
0: 的，
1: 瓜和西瓜，我也泡一泡，泡一泡，然后我再抱着，或者我给它冰一下，我再抱着，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0: 是的，从道理上是这样子的，就是，但是情况是这样，为什么都说井拔凉水，或者是叫井拔西瓜，泡在井里，是因为大地的温度基本是恒温的，所以我们认为井水一般都是恒温的，就是大概它都在十几度的范围内，而这个东西如果把一个西瓜或者一个冬瓜久久的泡在一个十几度的水里，你再拿出来的时候，它你可以认为这个冬瓜和西瓜就是十几度，我们抱着它的时候就会非常舒服。但要说回家抱一个西瓜塞在冰箱里放3天里再拿出来，它就变成0度了，然后你就抱着它就相当于抱着冰块了。所以我去一个舒适的降温，一定要抱着一个10来度的东西，是一个最合适的，因为我们的传热，我们觉得很多时候热是你的核心体温，大脑很多时候感受的是核心体温，它并不感受你的表面的体温，而会出现我们体表跟一个冰或者跟一个零度的西瓜一接触，然后体表迅速的降温，因为温度差非常大，但是我们核心的温度并不会那么快的通过血液流动传递到体表，这样就会导致了可能体表已经到了0度或者到十几度，甚至都已经冻伤了，我们体内的并没有下降太多的度数。所以要抱一个10来度的东西，让自己缓慢的凉下来，才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而其实我们想要的是凉爽，不是冷。
1: 对，有一个这个身体的适应过程，不能一下从一个非常高的温度，然后马上到一个非常低的温度。体表的温度可能确实降下来了，但是我们的内在的这种核心温度它还是没有变，或者是降得比较缓慢。所以这个也是张老师在提醒大家，就是你可以通过用凉水激一下的方式，但是你不能把冬瓜或西瓜放到冰箱里，放的时间过长再把它抱出来。那这种的话，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这种体感降温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也是在应用一些民间智慧的时候，我们不能再动一些小脑筋哈，一动小脑筋，有的时候可能就走偏了，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儿。那我还特别想跟张老师再谈一个话题，就是您看，从我们的物理学角度也好，或者从我们的这个热力学角度来也好，就是有这些知识在，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利用一些民间智慧和我们的现代科学相结合，开发出更多的能够在热天里面让我们凉爽一下啊，这个享受一下清凉的这些方法，有没有这种可行性？因为真的确实今年太热了，而且我们知道全球变暖的这个大背景下，未来的夏天可能也注定会越来越热。那是不是我们还会有新的一些技术和招数，能够让大家来防暑降温会更有效呢？
0: 我不觉得，因为传热的定律早在18几年到1900几年的时候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大家对它理解非常充分了。在这漫长的100年当中，我们能够发现的最好的降温的方法就是洗一个温水澡，不要洗凉水澡，和吹空调，几乎没有太多别的更好的方法。
1: 这是近100年的这科学理论证明加
0: 实
1: 实践
0: 践的
1: 证
0: 证
1: 明
0: 明。
1: 啊。
0: 对，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想一想。

0: 过去大家说冲个凉水，其实那个所谓的凉水也就是10来度，或者接近20度的自来水，因为我们当时自来水也就大概在这个温度，我们会觉得很舒适。你真的有那个以前那种冰水挑战，我不知道您看没看到过，跳到冰水里那个也不会很舒服的。所以实际上，真正最管用的降温方法还是空调。
1: 这是现在证明的最有效的方法啊！那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好热呀，我想喝点冰镇的冰啤酒啊，冰可乐呀，吃口冰糕啊。”就这种所谓的冰的感觉，它是不是也是一种欺骗的假象？其实并没有办法很好的帮我们降温。
0: 这倒真不是，是因为肠胃是贴近核心部地区的，所以其实你真的喝一口冰水，你会觉得透心凉的，从内部往外的凉爽，那是真的，是真的可以改变这个体温的。但是我们并不推荐去真的这么干，尤其是在非常热的天气喝，骤然喝一杯冰的东西。原因是这样子的，就是可能年轻人还好，稍微上岁数一点的人，温度一低，人体的血管会骤然的收缩，它会快速的收缩。你非常肠胃其实是相对比较靠近心脏或者肺或者像肝脏这些重要的器官的，它的迅速的内在的温度的下降，会导致血管瞬间的收缩。而这个时候，如果你血管已经硬化了，出现了一些问题，有斑块了，就会导致血栓、出血、溢血这些问题，甚至出现心梗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不要骤然的去喝非常，比如说含冰的水，这些东西会，尤其是老年人会有问题。但是我在外国读书的时候，我看七老八十老太太、老头，他们也都喝冰水，
1: 西方
0: 也
1: 人好像
0: 喝。
1: 就没有说是要来杯热水的这个习惯，对，他们没有这个习
0: 对，
1: 惯啊。
0: 没错。但是这样确实对身体并不好，就是骤然在非常热的天气，你骤然喝一杯凉水，对身体并不好。
1: 你看，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首先呢，通过这个新闻说抱着冬瓜能够帮助降温，靠不靠谱？那通过张老师的介绍说，这个方法本身是靠谱的。当然呢，也提示大家哈，就是一个是要把这个表皮的白毛给它弄干净，要不然可能会不舒服或者刺伤皮肤。把它清理干净之后呢，睡觉的时候可以抱着或者搂着，主要给我们的四肢啊来降降温。这个其实是有一定效果的。然后另外，张老师还说到了，其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咱洗个温水澡，有条件的话。或者是在家里啊，把这个空调开开，咱调到26度，其实就已经是相对比较舒服的这么一个状态了。那不建议大家啊，这个在很热的时候骤然喝大杯的冰水或者冰可乐、冰啤酒。那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啊，更应该这方面注意。那反正也是希望啊，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大家都希望能够把这个非常酷热的夏天。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1: 哦，我明白了，
9: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0: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
4: 昨天国家
3: 算过大，
2: 发新生、新生，
5: 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那时间呢，来到了七月份哈，不知不觉，今年上半年已经过去了。看到前段时间在新疆，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迎来了今年的首场洪水，接连不断地出现的一些特殊天气也颠覆了大家对传统气象的一个认知。有些网友就在疑惑啊，说沙漠出现洪水，它是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那会不会以后成为常态，沙漠就此变成了绿洲呢？那南北的反常天气是否存在着关联？包括我们也关注到今年哈，这个欧洲那边也是持续高温，很多当地的朋友在买不买空调、用不用空调这方面也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实际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节目的老朋友，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魏科博士，来为我们解读一下全球变暖到底是如何影响我国的雨带变化。欢迎魏科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6: 我们先来说说哈，前段时间在新疆出现的这个情况，因为最近可能去新疆旅游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多哈。那在我们传统认知当中哈，会认为像新疆咱们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个地方应该是干旱缺水的，但是我看到是和田也报道了，有一天下了好大的雨，包括刚才提到的塔里木河也迎来了今年的首场洪水。那为什么在新疆那个地方现在会有这么充沛的雨水，包括甚至会出现洪水？您先帮我们讲讲这背后的直接成因好不好？
7: 这一次的和田的降水量确实比较大啊。我看了一下那个数据啊，像和田的国家站呢，在20日，就是6月20日，一天下了68.9。如果把19日和20日，这几天加起来啊，整个过程里面呢，总共三天下了95.8毫米的雨。那很多人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超过50以上，就一天下50以上的，就算是在我们国家的气象标准里面就算暴雨了，但是对于和田而言啊，和田那个地方呢是属于我们国家最干旱的区域啊，一年的降水量呢也就大概20到30毫米啊，所以呢三天下了90呢，就相当于下了3年的降水量，甚至更多啊，所以呢，这确实是当地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和田呢，大概已经有了将近74-75年的历史记录，在这个记录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雨，确实是一场罕见的大暴雨。那当然了，我们大家都很纳闷，哎，为什么这个传说中这么干旱的沙漠的地区呢，会产生

0: 这么大的雨。
1: 嗯。
0: 那我首先呢，需要给大家就是给大家弄清楚一个就是大家的一个误解。很多人觉得沙漠地区就不下雨，但实际上呢，沙漠地区还是会下雨的。我们说了嘛，和田一年的降水量也在20到30毫米，那就说明也曾经一年也正常情况也会下一些雨。
1: 就少，
0: 但
1: 但
0: 问
1: 是
0: 题
1: 有
0: 是，
1: 啊，
0: 哎，对，虽然少，它不是没有，它是有，
1: 嗯，嗯，
0: 但就是问题是，这一次的雨呢，确实下得比较大，那表明呢，就是它的水汽供给呢特别的充分。另外呢，就是系统呢特别的强，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呢，就让这回的雨下得越来越大。
1: 嗯。
0: 那事实上，就是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资料的话，会发现新疆呢最近这些年呢，确实呢，有好多次这个暴雨的记录，还有很多地方呢发生了洪水，有些地方淹掉了一些设施，淹掉了一些道路，还有房屋的这样的记录。这确实是最近这些年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啊。当然了，除了我们国家的沙漠地区啊，全球的其他的荒漠地区呢，也会出现干旱区、极其干旱区出现暴雨的情况。我相信很多我们的网友和我们的听众可能还记得2024年，在非常干旱的迪拜啊，也下了大暴雨。
1: 嗯，
0: 甚至比新疆的这场雨还要大，它一个过程降雨呢，降了200多毫米的降雨。那200多毫米的降雨，对于我们国家东部地区而言的话，也是一个会引起洪灾的一个降雨量。当时呢，迪拜的这个机场，就是迪拜国际机场呢，被淹掉，整个机场被淹掉。
1: 嗯，嗯。
0: 你想想，那个迪拜呢，属于就是西亚的非常干旱的区域。它的年的降水量呢，跟和田也差不多啊，不会比和田多多少，就是一年的总的降水量呢，大概不会超过北京在暴雨季这个一场雨的降水量，但是它下了这么大的雨，那个地方呢，压根就没有任何的防洪设施，它不会像就是没有街道上没有我们的下水管啊，
1: 嗯，
0: 没有我们排洪的这些设施，压根就没有考虑过防洪的这种事情啊。
1: 所以猝不
0: 哎，
1: 及
0: 这个，
1: 防，嗯，
0: 所以猝不及防，淹得非常厉害。当
1: 嗯。
0: 时呢，在国际上，闹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当然，除了迪拜啊，像这个沙特利亚德呀等等这些地方都会产生过暴雨。那其中呢，过去几年呢，就是干旱地区产生暴雨就最严，就是最戏剧性的一个啊。当然，我们和田确实也算是一个戏剧性的一个结果。最戏剧性的一个结果是在南美洲。南美洲我们知道，就是有很多国际知名的天文台，其实是在南美洲啊。
1: 嗯嗯。
0: 那个地方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天文观测的乐土，就是在那个地方的降水量几乎等于零。也就是我们一年降水量就是和田的大概20到30，那个地方几乎就等于零，甚至呢，好几十年连一场雨都没有下过。
1: 嗯，
0: 但是呢，在前几年啊，一年之内下了好几场雨，下完雨之后呢，就是那种荒漠，原来全是一片荒芜的荒漠，然后忽然在短暂的几天之内就长出了漫天遍野的全是植物啊，开满了花，就
1: 啊，
0: 是它那个荒漠里面的植物长得特别快，它一周之内就会长起来，然后开花，然后结出种子，然后就没了啊，就
1: 嗯，嗯。
0: 那种过程。那这些呢，都是最近非常经典的就是极端干旱的区域出现特大暴雨一些事例啊。
1: 嗯，那这些事例背后，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管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大暴雨，这些地方，这些传统我们意义上的干旱地方，那在这几年出现了一些暴雨的情况，会不会有频率越来越多，以及未来可能在逐渐增多的这种趋势？如果我们从背后的成因上来讲，有这种可能性吗？
0: 就是您的这个观察呢，特别的准确啊。
1: 嗯。
0: 那过去这么多年呢，确实呢，在荒漠地区出现暴雨，或者说出现严重洪灾的这种现象呢，确实越来越多。它当然了，每一次天气过程，每一个地区的每一次降水过程呢，它其实都有比较复杂的这个就是天气过程啊，就
1: 嗯。
0: 针对于特殊地区的特殊的天气过程，但是整体上，当这样的暴雨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反映了一个我们已经说了 很多年的一个

0: 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变暖让各个地区的极端天气变得更加严峻。那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基底就是，全球变暖之后会产生干更干和湿更湿的现象。也就是说，一个地区如果能够产生降水，这个时候呢，因为大气中的水汽量更足，所以雨呢就会下得比以前更强，甚至呢从小雨变成中雨，从中雨变成大雨和暴雨。那对于一个地方而言的话，如果它干旱的话，那它有可能在不下雨的时候呢，就变得更加干旱，因为温度升高之后呢，空气的就是蒸发，就是土壤里面水汽的蒸发呢，就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呢，气候变得更加极端化。那回到我们和田这个地区而言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当它不下雨的时候呢。那就高温、干旱、高温比以前更严重，那么感觉到更旱。而当降水条件比较适合，可以产生降水的时候，它的雨呢就下得更大。那这一次的水汽呢，是从整个西风带过来，然后绕了一个弯儿，然后从这个东边往西边，然后在地形的就是和田附近地形的有利地形的之下啊，然后它产生了汇合，再加上呢，它前期呢那地方温度特别高，所以它上升的对流呢就非常非常强，最终呢就下了一场非常强的降水啊，这是最近这些年的全球变暖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气候天气变得更加极端化。
1: 而且魏科老师说到了这个极端，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干更干，一旦干燥的时候会格外的干燥，比以往更加的干燥，湿更湿，一旦出现雨量的时候，这雨量会比以往更强，湿的时候反而更湿，这就是我们从某一个层面去理解现在的这种天气的极端，而不仅仅是说打破了传统上我们认为，哎，本该干旱的地方它为什么下雨了啊？这个好像大家觉得这好像打破了大家的一些认知的常规，不过也有网友哈就提出了这么一个热门的猜想，就说了，那既然现在像我们国家新疆地区这样常年干旱的地方，沙漠频繁地出现了一些降雨增多的情况，那如果从长远趋势来看，会不会有一天真的改变了我们国家像西北比较干旱的这种格局，就是南北的这种天气的这个差异会掉个个儿，有这种可能性吗？
0: 这里面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干旱的地区呢会不会变得湿润起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南北的气候会不会发生逆转？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大家想多了啊，就是延伸更多啊，因为我们国家的西北地区，尤其是敦煌以西，你像敦煌的年降水量呢，也就只有不到50啊，然后呢，和田呢也得到20-30啊。这些地方呢是属于极其干旱的啊，一个地方呢如果能够支持起就是正常的农业啊，降水量至少得在400毫米以上，你想想它这个差距有多大？所以在它的基础上，就是哪怕是大幅度增加100%，那你从20-30呢增加到40到50-60，那还是极其干旱；你从40呢增加100%了，就到这个70-80、80-90呢，也还是非常干旱。所以呢，就是虽然呢降水量有所增加，我们很多人提到什么西北变湿，那其实呢，就是你只是稍微好转一些，距离它变湿呢还很远。我做一个比喻，就大家就能够理解啊，就相当于你家孩子在学校里面成绩向来是倒数第一，然后呢，结果期末考试呢稍微提高了，从倒数第一变成第二，那你说你家孩子成绩好了。那成绩好和他第一名还差得老远老远了，
1: 跟自己比是进步了一名，但是跟班里第一还差距很远啊，对。
0: 差距很远，就是离变得湿润起来还变得还非常遥远啊，所以就是这一部分的水降水的增加呢，无法根本上改变这个地方的干旱的局面，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国家雨带的南北的变化的问题啊。最近这些年呢，其实，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呢，就是我们国家北方的降水量好像是增加了，甚至呢，我们国家的北部的，就是400毫米的降水量呢，有往西扩展的迹象，也就是在东北和内蒙。

0: 谷东部地区的那个400毫米的降水线，降水线呢，它不仅往北走，而且还慢慢往西走，扩展了一部分的距离啊。这被很多人理解为就是五块大玉一带北移了啊，北移了。那关于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学术界在90年代呢就开始做研究讨论，当全球变暖之后，我们国家的雨带该怎么变化？当时的认知是，当全球变暖之后，我们国家北方的雨带，就是长江以北、黄河流域、到华北、东北这些地区的降水有可能会增加，而长江流域、江南地区的降水呢，有可能会减少。当时把它叫做，不叫做雨带北移，把它叫做降水的就是南旱北涝现象啊。
1: 南旱北涝现象，
0: 但是呢，虽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就是研究啊，因为当时的数值模拟就给出了这样的结果，但是呢，这个结果没有得到观测资料的印证。也就是说，观测资料里面显示了我们国家北方呢是继续干旱化，然后南方的降水呢反倒是增加，出现了很多洪灾。这个呢让大家当时呢其实一直很困惑，为什么我们模拟未来全球变暖之后的结果和我们观测的有点不太一样？那后来呢分析表明，可能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呢，是因为气候系统本身有一些长期的波动，就是海洋啊之类的变化比较慢，所以呢气候系统的波动呢，导致呢我们国家降水呢跟实际预测不太一样，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可能认为更大原因啊，可能认为这跟我们国家呢过去几十年的空气污染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呢，这个长期工业化呢，导致我们国家的污染很严重，尤其是空气里面的这个小颗粒的气溶胶很多，我们把它称为 PM2.5，而气溶胶特别多，它就争夺空气里面的水汽，所以呢，本来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雨滴降了下来，形成降雨，结果因为小颗粒太多了，都争夺水汽，所以最终形成了无数的小的雨滴。而这些小的雨滴呢，它降不下来，所以让北方的降水有所减少。那这是一个有很多的研究来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呢，最近这些年，哎，大家忽然观察到，尤其是2021年以来，才观察到，哎，北方的降水好像开始增多了，似乎跟我们90年代的预测开始一致起来。哎，那这个里面呢，也依然是前面两个问题。那气候系统本身是不是正好调整返回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北方的过去10年空气污染治理，我们国家现在呢，哎，这个空气已经比10年前确实好了很多，就是大气里面的这种污染物的量呢，至少减少了70%以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呢，是不是扭转了我们雨带的分布？那这件事情呢，目前呢，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观点啊，但没有形成共识，还在研究。但我个人认为呢，这很有可能就是当空气污染改善之后啊，空气质量改善之后呢，哎，我们原来全球变暖被掩盖的信号，现在慢慢呈现出来了。
1: 那究竟被掩盖的信号是什么？
0: 那全球变暖为什么北方的雨增多呢？什么信号被掩盖了？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理论是这样的，就是全球变暖之后呢，热带会向南北两极扩展。那热带外的地区呢，我们称作为副热带地区。副热带地区呢，是全球的高压分布地区。影响我们国家最主要的就是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那我们国家的雨带呢，就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好，现在呢，热带开始往两极扩展。那副热带高压呢，也会向两极扩展，扩展的结果呢，就是让我们国家副热带高压北侧的雨带呢往北走，而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这个华南地区长江流域的降水呢，就有可能会减少，这样会产生一个北边降水增多，南边降水减少的这样的一个模态的一个分布吧。这是刚刚两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这样的。
1: 对，你看刚才魏科老师说到了哈，就是第一个问题，其实大家非常好理解啊，就是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有些朋友的这种猜测，就是会不会沙漠变绿洲，这个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啊，就是它即便雨量再多，也不可能达到我们江南地区的那样的一种丰沛的这个能让农作物去生根的这么一个情况。那第二个问题可能相

0: 相对复杂一点，但是其实魏克老师也给大家讲解了，我们科学家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通过一些方法模拟一旦全球变暖之后我们的雨带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过程。但是通过魏克老师的描述，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这个气候变化它真的是综合因素的影响。虽然我们能够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模拟，但是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那人类生活的这个实际影响它也会影响到气候变化，包括我们说到的这种空气污染的问题，可能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当时我们的推测结果。但是从科学理论的角度来讲，全球变暖之后，那我们国家的雨带确实会往北来移动，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情况啊。事实上也确实是往这个方向来走的，也解释了为什么像新疆这样的地区会出现突然的大降雨等等。但是如果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虽然不可能说实现沙漠变绿洲，但是像沙漠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大的降雨，会不会也给当地去带来一些短暂的这种影响？比如说塔里木河的这种植被呀、啊，还有包括胡杨林呐、啊，还有我们知道新疆地区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的农业啊，比如说新疆的水果很好吃，对吧？大家知道那里的光照时间很长啊，所以它的那个甜度都很甜。那包括我们也知道新疆其实一座天山，南疆北疆两边的气候就完全不一样啊！我这个为什么火焰山会那么的热，在那里吐鲁番的葡萄可以做成葡萄干儿，它就是一个物理屏障就能造成两边的气候会如此的不一样。那我们说阶段性的这种降水或者说强降水会给当地带来一些短暂的变化吗？怎么看待这个利弊问题？
1: 总体的降水增多了，那是对于更大的环境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儿啊。对于新疆地区呢，它本来就缺水，极度缺水。但是呢，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降水呢，它不是以绵绵细雨的形式下下来的，它是以暴雨形式下下来。那对于暴雨而言的话，那么给我们利用水资源的空间和时间呢，就很受限制，所以呢，反倒是无法利用。怎么说呢？也就是说，暴雨是短短的一天就下完了，在一天之内，你的主要任务是防洪，要想方设法呢把它排出去，而不是把它用起来。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暴雨是无法利用的。就像我们北京一样啊，我们北京呢，每年呢，从南水北调呢，大概能调这个10亿立方米的水啊，但是呢，我们每年防洪的期间，夏季防洪呢，我们要往出排大概17、18亿的水，那很多人就说，哎，我们排这么多水，我们引进的水呢都没有排的水那么多，那为什
0: 好
1: 么不
0: 浪
1: 把
0: 费
1: 排的
0: 呀，
1: 水
0: 是吧？听着。
1: 用起来？但问题就是这个水你们不好用，在夏季那个雨下的非常急，那个时候呢，你第一时间是要保证安全，把水排出去，所以全都从河流排出去。那新疆也一样，当以这么快的速度下了这么多的雨之后呢？当地对于当地而言呢，也是，我们也在新闻上看到了淹了很多地方，所以第一时间呢不是用，第一时间是要保证安全，把水排出去。所以呢，就是降水增多，如果是以暴雨的形式增多呢，虽然对于更大范围来说，可能确实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从农业灌溉呀、植被的利用啊上面呢，反倒是难度很大，并且呢，给当地增加了比较严重的洪涝灾害，当地的城市建筑啊，像和田啊这些地方呢，不是建筑，它就不是给防洪准备的。你去那边看的话，那边的建筑的屋顶呢都是平的，都没有斜的屋顶。我们国家南方和东部地区的屋顶都是斜的，那也考虑到要流水的问题啊，那个地方的屋顶压根就不需要考虑。那当大暴雨下下来的时候，那其实对这种建筑呢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0: 那谢谢魏克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科技新视点。
1: 好，再见。
0: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哈、这个糟溜的烹饪方式可以说是在鲁菜中非常独特的，今儿呢就跟您说说糟溜出来的这些美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糟溜了哈，肖老师得给大家解释解释什么是糟，什么是溜，
1: 哎，
0: 什么是糟溜啊。
1: 好，你这问的非常具体啊。首先说这糟啊，是哪个字儿的糟糕那糟
0: 啊，
1: 酒糟那个糟，
0: 米字旁放一个曹操的曹，
1: 因为它实际就是做黄酒啊剩下那副产品，就是那酒糟。这酒糟呢再给它稍微加点工，制成叫糟卤或者叫糟酱。这些东西呢就是在其他糟溜菜在其他菜系里没有或者很少，所以你要衡量一个鲁菜馆合不合格，你就看它有没有糟溜菜。没有糟溜菜，这二五眼这鲁菜馆不行啊，或者说不正宗。他不会做或者不敢做或者说不愿意去做这糟溜，这个挺要功力的。这糟溜对原料和厨师的这个手艺都有一定的这个考察。就如同那个什么是每个菜系里边自己的那个特色菜，
0: 当家菜，
1: 当家菜，它都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你比如宫保鸡丁现在哪儿都有了，但是你的粤菜馆的宫保鸡丁它和川菜馆的绝对不一样
0: 啊。
1: 反过来说，如果川菜馆连宫保鸡丁都没有，那它这就不合格。
0: 那是，
1: 是吧，
0: 这是当家菜最基本的菜了，是吧。
1: 哎，对。那么咱就说说这个，先说这糟了。
0: 糟
1: 呢就是这个咱说了酒糟，黄酒的酒糟。是吧。溜呢，溜实际上是一种烹饪方法，是吧。它是介于啊炒和烩之间。什么叫炒呢？不带汁儿叫炒。烩呢就是汤水比较多的叫烩、是吧。那么溜呢它是介于两者之间，也就是带一定的汁儿，就是比炒呢要多一点，比烩呢要少一点。
0: 介于炒和烩之间。
1: 对。那么糟溜呢是用糟酱或者叫糟卤去溜某一个菜、某一种原料啊、食材，那么称为糟溜。除了糟溜之外，你看咱们这个常见的什么溜，有你先说说你都吃过什么溜、
0: 醋溜白菜。
1: 醋溜
0: 啊，还有滑溜吧。
1: 对，滑溜鸡片。
0: 软溜里脊、
1: 软溜里脊、
0: 还有我就不知道了。
1: 你看它加上咱们这个糟溜
0: 啊，糟溜
1: 啊，就是滑溜、软溜、糟溜、醋溜，还有糖溜。你看糖溜丸子。
0: 糖溜啊。
1: 这些就是它是啊，就是用不同的口味啊去加工，配合你这个原料的不同。所以它有这么多手法。那这么多呢咱一下讲不完，没关系，咱们就重点说这个糟溜。
0: 对，鲁菜中很独特的哈，
1: 对，
0: 这个糟溜。
1: 哎，
0: 那糟溜做出来的这一系列菜品它共同的口味是什么呢？
1: 糟溜吧，因为它那个糟味比较重，所以它不适合做肉类或者是鸡鸭类的。所以你没糟溜肉片你见过吗？这菜没人做，有卖的你也别点，它绝对怪味儿，它不行。是吧。或者糟溜鸡片这都不行，这都叫胡闹。糟溜这东西往往它选的这食材啊带有一定的味儿。你比如说带有点腥味的，是吧。或者说是带有点其他的，这个本身这食材特有特味的，你像今天说这糟溜鱼片是吧，它就非常适合

0: 做海味的东西这糟
1: 嗯，
0: 油，它糟味恰恰可以把海味其中的一些腥啊什么的这些给你压住。
1: 哦，掩盖住，
0: 对，
1: 嗯。
0: 如果你像鸡，还有这个肉，就是猪肉，它本身没有那么多异味儿。如果你用糟溜一做吧，你吃的就很怪这味儿。
1: 就是它原来的那个香味儿，你尝不到了。
0: 对，结果加这糟溜糟味儿呢，你又觉得很怪，就很难接受。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烹调方法，这个主料辅料，它这搭配啊，还真是很有讲究。
1: 嗯，
0: 这个金童配玉女啊，它也是这样。
1: 对，
0: 你
1: 它
0: 俩
1: 是
0: 傻小子站在一块儿都不好看，一小伙子配一姑娘，它就好看。那
1: 啊。
0: 么这个做菜也是这样，你看它从那个调料这样，咱们就具体说说这糟溜鱼片。你看，同样是鱼，你做鱼呢，它适合做鱼片的，也不是所有都适合做。
1: 嗯
0: 比较适合做就是第一，它刺儿得少，第二就是什么？它鱼片出来不糟，
1: 嗯嗯，
0: 你别回头一切成片，还没怎么着，它都碎了。
1: 对，蒜瓣肉这不
0: 蒜瓣
1: 成，
0: 就黄花鱼，
1: 嗯
0: 这做的什么时候你没听说做一个鱼片是黄花鱼的，
1: 嗯
0: 是吧？一般最好的是什么？像这个黑鱼，河鱼就是黑鱼，啊，海鱼像什么海梭啊，这类东西啊，它肉比较紧密，同时呢又没有小猛刺儿，
1: 嗯嗯嗯。
0: 不至于回头把人扎了，是吧？另外呢，它在过程中呢，它容易吸味儿，吸收那调料的味道，
1: 哦，
0: 和它固有的那味儿调在一起。所以你看，像如果用黑鱼啊、用海梭呀、这些啊做这个糟溜，那是最理想。
1: 嗯，
0: 那具体方法呢？咱们就不说那么特别细，因为
1: 嗯，
0: 呢，从饭馆讲呢，它是比较麻烦的。咱们把大概的过程呢跟大家说说，是吧？第一个，咱说了，选了这个鱼了。啊，把鱼是吧？你给要拾掇一下，然后把那个鱼片给它片出来，是吧？片出来鱼片以后呢，也得啊稍微的腌一下，是
1: 嗯，
0: 吧？比如搁点盐，搁点蛋清，搁点黄酒，把差不多1分厚的鱼片，给它腌一下，然后是吧？这个把油锅做热了，不要特别热，60，也就100多度，是吧？120度、30度，这个样子。把这个鱼片一块一块的放进去，千万不要把这一盆或者说一把鱼一抓都放里头，那这鱼就形成一坨了，就
1: 哦，
0: 再也分不开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它就是出来以后，它即使你油锅大，也给它炸老了，所
1: 哦，
0: 以一片一片贴着边，慢慢往里送。
1: 嗯，
0: 然后呢，你等这个都放好也滑好了之后，这个把这油逼出来。那么这个初步这个加工半成品，这鱼片就出来了，是吧？这时候就很重要了，这饭馆它做的好不好，不在划鱼片那段，而是在于啊，他要做这鱼片的时候用的那汤，
1: 哦。
0: 讲究的要用鸡汤，是吧？你要把这鱼片搁这鸡汤里头，要汆烧一下。放了这里边再放点调料，比如说盐呐、黄酒啊，搁点糖给调了味儿。说了半天还没什么呢，没有糟呢。
1: 就是啊，
0: 对，
1: 我们什么时候用糟啊？
0: 这时候你再搁里糟，
1: 啊、哦，最
0: 基
1: 后，
0: 本上这鱼已经到了80-90了，这个
1: 嗯，
0: 菜，然后把这香糟放进去。香糟你预先要给它打开了，一般都是瓶装的，
1: 嗯。
0: 咱家里可以在超市买到，是吧？你崴出一勺来，放到碗里边，给它和弄开，是吧？如果你觉得味儿太冲，你多少搁点水，一般你就。1:0.5的水就行，就是你一勺糟酱糟卤，你搁0.5勺。
1: 嗯，半勺水。
0: 对，也有的它比较浓，你看它那说明啊，比较浓，你按照它那建议的那使用方法，那么的，然后把这调好了之后，是吧？咱们这个鸡汤啊，这个鱼片也都差不多了，您再把这糟卤搁进，关键是什么呢？咱说的就是那鸡汤。
1: 哦。
0: 再一个，在这个加工过程中，手法也很重要。绝对不要用那饭铲或者是那个勺来回老这么瞎和了，
1: 嗯，
0: 这么一和了，坏了，这鱼
1: 碎
0: 就
1: 了，
0: 碎了。
1: 啊、
0: 一个是鱼呢脱糊，是吧？它不好；再一个鱼本身就碎了，你就更不行，它卖相就差了，而且
1: 哦，嗯，
0: 汤就浑了，是吧？
1: 哦，
0: 这还得讲究的明汤，就不是说里边咋咋呼呼的那种东西。
1: 哦，
0: 都差不多了，还没完，您再多少拢点芡，勾点
1: 嗯，
0: 芡，
1: 对，
0: 是吧？溜芡，
1: 嗯，
0: 溜芡呢？也叫跑马芡儿，
1: 玻璃气儿。
0: 也叫再细点就叫玻璃芡
1: 啊，
0: 儿，也叫再细点叫玻璃芡儿，二溜芡儿，就是这个
1: 嗯，
0: 溜芡儿呢。你要用好淀粉，最好我觉得您最好用马铃薯，就土豆粉，
1: 哦，
0: 土豆粉劲儿小。
1: 嗯，
0: 如果你要是用这个玉米粉或者用这个白薯粉，它劲儿大，而且弄不好它有疙瘩。
1: 哦，
0: 这么样

0: 您的一道美味就成了。
1: 糟溜鱼片，
0: 糟溜鱼片，还有您做别的菜可以加香油，做这个菜您别加香油，
1: 为什么呢？
0: 它就压住那糟味儿了。
1: 哦，
0: 哎，因为糟本身它有一种香糟，糟卤特有的香味儿，
1: 嗯，
0: 那是一种淡淡的香。
1: 哦，
0: 你要放香油，一个是香油跟它本身不搭，再一个你放多了，它就压住这个味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哎，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或者有兴趣，可以试试这个。
1: 对。
0: 哎，鲁菜的名菜，
1: 嗯，
0: 如果您不在家里做，到鲁菜馆去，那么您也可以是吧？一个是先问问他啊，什么鱼，这很重要是吧？因为它直接牵扯到味道和它的价格啊，是黑鱼啊，啊还是什么海梭呀、啊
1: 嗯？
0: 还是说你可以选？有时候他问你，你用什么鱼？你都有什么鱼是吧？哎，草鱼也可以啊，
1: 草鱼也可以、啊，
0: 哎，草鱼也可以。比如说你就自己吃、嗯，家里人吃，又不是请客，
1: 嗯，
0: 那么你用草鱼，我就完全就够。
1: 嗯，
0: 鲤鱼差点儿啊，
1: 嗯，
0: 你就草鱼在上再往上一档的黑鱼啊，或者是你比如有些它有海鱼的，你就那什么，就选一档，
1: 嗯、
0: 从口味儿啊、价格呀、啊，您认为比较合适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菜啊，它有一个好处，它因为它有独特的糟的这味道，
1: 嗯，
0: 它可以在两个菜之间起一个过渡衔接作用。如果您点的菜都是咸鲜口的。或者都是香辣口的，您吃两个您分辨不出来，
1: 对，都差不多，
0: 是您中间加这么一个哎糟溜的菜，您会感觉到这味道不错。
1: 嗯，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跟您说到的是糟溜出来的美味。刚才呢，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糟溜是怎么回事，还给大家介绍了一道糟溜鱼片哈。糟溜系列很丰富，刚才说到了糟溜三白、
0: 哎、
1: 这个三白挺有讲的。
0: 是，
1: 嗯，
0: 你看很多菜系里边啊都有三白这个说法，在不同菜系啊，这三白指不同的原料食材。你比如说在淮扬菜这个它有一个叫太湖三白，
1: 嗯，
0: 这太湖三白指的是白米虾、白石鱼和白柴鱼，
1: 哦，
0: 都是太湖里边的，它就叫太湖三白，是吧？清真菜里边有扒三白，这三白指的是什么呢？是鲍鱼、鸡肉和芦笋。
1: 嗯，就是食材的颜色都是比较浅淡的，
0: 对，所以它叫三白、
1: 嗯、
0: 上海菜是吧？上海本帮户菜它也有扒三白，是鱼片、虾片和百合。百合就百合花那蒜头、
1: 嗯、
0: 啊，那个百合，
1: 嗯，
0: 爆肚里边也讲三白。
1: 哦，爆肚里还有三白呢。
0: 这个三白
1: 啊，
0: 它讲什么？叫羊肠、羊肚、头蹄肉。
1: 哦，
0: 这这、
1: 嗯，
0: 哎，还有呢，就是这个其他的了，比如说今天咱们说的这糟溜三白，糟溜三白呢，也有是吧？有上三白和下三白。上三白就是上下啊，就高档和低档之分了。
1: 哦，
0: 那上三白是鲍鱼片、鲍片、鸡片和芦笋，是吧？那下三白一般都是什么鸡片、这个玉兰片了啊、
1: 哦，
0: 和普通的哎，对，这个它就是没有鲍片了，就鸡片、鱼片和玉兰片。
1: 哦，
0: 啊，还有的呢，它就是从猪身上找，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猪肚啊，这些东西。
1: 嗯，
0: 你看猪肚啊，你平常吃不好，糟鱼糟溜一做，特别好。
1: 它能掩盖猪的那个内脏的那个味儿哈。
0: 对，对、嗯、所以你看这糟溜这个菜啊，嗯，听着名儿好像不大起眼，实际上这是一道国宴菜。
1: 哦，国宴菜，
0: 哎、国宴多少、
1: 哦、登上过国宴。
0: 对，这非常好，是著名的宴会菜。
1: 嗯，
0: 高档次的这个酒楼餐厅，他才上这个呢。
1: 嗯，
0: 为什么刚才咱们说，你看一个餐馆鲁菜馆正宗不正宗，你看他有没有糟溜呢？
1: 嗯，
0: 是吧？如果没有糟溜，那么证明他这厨师的功力，或者说呢，他本身不太正宗。
1: 哦，
0: 厨师功力不行，他师傅没教过他这菜。
1: 嗯，
0: 这个糟溜是一个很讲功夫的菜。那个糟你得那糟溜之前你得吊那好汤
1: 啊、
0: 不是完全靠那个浓汤宝或者是靠这个味精去调这个。
1: 嗯
0: 啊，那你常吃的一口就能吃出来这事。
1: 那您说吊出来这个好汤和我们浓汤宝味精啊这个调制出来的汤，
0: 嗯，
1: 什么区别？
0: 最简单的，你看它遮不遮舌头，就是这它有的时候啊，这个你像这个味精调出来的，它一下就布满你整个舌面，它里边有盐。
1: 哦，
0: 咱们说过这个舌头的各个部位的感受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实际先问哪儿感受的最多呢？舌尖儿。
1: 哦，跟甜有点像。
0: 哎，对，
1: 嗯，
0: 舌尖感受的鲜味，从那化学成分来讲就是氨基酸。
1: 嗯，
0: 氨基酸成分多是吧？而且那个小分子氨基酸多，你就感觉的很鲜。
1: 嗯，
0: 香呢是一种脂类了，是吧？小分子脂类。 那咱们说这鲜味儿，如果是这个你纯的天然的吊汤吊出来的香味儿，它是一种慢慢慢慢弥散性的浸润性的，它不是像这个味精一下就布满你的舌面
1: 啊、
0: 很快，因为它里面有盐、盐它是这种电解质，它一下它就把你舌头给刺激了
1: 啊、
0: 所以你很快就感觉到鲜味儿。但是如果你喝一口高汤，就是

0: 浓汤宝呢，它也是剧，跟味精差不太多，
1: 嗯，
0: 可能呢多少好一点吧，只能说，
1: 对，
0: 哎，
1: 其实这个就和咱们喝茶是一样的，
0: 对，
1: 有的时候速成的东西突然给你的刺激特别强烈，但是它也速朽，
0: 它来得快，走得也快，
1: 啊，所以
0: 唰一下没了。
1: 有的人说这个速成的必速朽哈，有一定的道理。
0: 是，
1: 还有人还着补了一句，咱们就多说一句哈，说一见钟情除外，速成的没有速朽哈。其实很多天然的、醇厚的、品质比较高的东西，给你的那种感受都是慢慢的、不绝如缕的、若有若无的，但它是回味非常绵长的。
0: 对，
1: 嗯，
0: 你要如果从食品化学角度讲呢，就是因为它的形成本身就是一慢慢过程，
1: 哦。
0: 它有鸡、有鸭、有火腿啊，有牛肉。有这个还有那个干贝，这些好东西它调成的汤，每种原料食材都有各自的香味儿、鲜味儿，这些东西它才复合到一起，是吧？然后形成一种复合香味儿，这些复合香味儿到你的口腔里以后，它会慢慢的释放出各自的味儿。除了这复合味儿之外，它会慢慢的释放鸡味儿、鸭味儿、牛肉味儿、干贝味儿，是吧？这个各种不同的味道，
1: 它在还原
0: 所
1: 哈，
0: 以它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如
1: 哦，
0: 果你味精不行，味精它是一化学成分，是吧？它一下它这个就是单一成分，一下就给你口腔覆盖了，所以你感觉这味精呢就是来得快，而且呢很鲜，哎，它不像那个吊汤吊的那个来得慢，很柔很持
1: 啊，
0: 久，它
1: 要
0: 就
1: 我们
0: 是，
1: 说回味绵长
0: 对，
1: 嘛，
0: 是这样，
1: 啊，其实生活中很多的东西都是这样的。所谓细雨湿衣看不见，
0: 对。
1: 哈哈，但是它确实弥散在你的周围哈。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上三白的时候，说到了这个说有鲍鱼，还有鲍片，这个鲍鱼和鲍片什么区别？
0: 实际上是一回事儿，
1: 啊，
0: 因为鲍鱼啊，它是比较厚，你要入菜的时候啊，要给它切成片。咱们只一般炒菜，但是也有整个吃的啊。
1: 哦。
0: 那整个吃的也不少，那爬鲍鱼那就是整个。但是有些入菜呢，它出于成本的需求，或者说是那个外观是吧，这个卖相。如果你这个别的都是片，如果你鲍鱼是整的，你看起来很不协调，是吧？比如鸡是鸡肉切成片的，玉兰片就是笋片是切成片的，那么鲍鱼也切成片，你要整鲍呢，有时候呢就是你要麻酱子鲍，那就是整鲍，你要给它切成片，反而就没法吃了，是吧？那个它就是配合这个外形，让它能够协调。
1: 这个三白可以是全荤，可以是全素，也可以是荤素搭配。
0: 这个严格讲是荤菜。
1: 荤
0: 因为
1: 菜
0: 那
1: 哈。
0: 汤本身它荤，
1: 哦。
0: 它汤是，咱刚才说了半天吊汤嘛，
1: 嗯。
0: 这东西它离不开那好汤，它
1: 哦。
0: 不是白水做完了搁点味精，再把那糟卤搁进去，它不是这么做，
1: 嗯。
0: 所以咱们就看它这个做的正宗不正宗，关键不是在它搁没搁这个香糟这糟卤，而是在于它在溜达的过程中放的这汤是什么汤，是
1: 哦，
0: 一好汤，
1: 所以说鉴别好汤啊，这也是
0: 对，
1: 功力，是吧？
0: 是。
1: 嗯，您怎么能鉴别出它好与不好啊？它是浓汤宝调配出来的呀，还是高汤调出来的
0: 对，
1: 呀？
0: 你看又说的好啊。除了在这个加工过程中，最后出菜前还有东西要往里放，
1: 啊，
0: 头一个要放鸡油。
1: 鸡油
0: 哎，
1: 哈，
0: 对，你看鸡油扒三白
1: 嗯。
0: 啊，在这有一种菜叫鸡油扒三白，实际上这个咱们说这个糟溜三白是在鲁菜鸡油扒三白的基础之上加了香糟构成的。
1: 那这个鸡油是哪儿来的呀？
0: 鸡油就是鸡啊，它老一点肥一点的鸡，它本身有黄不就。
1: 我
0: 黄
1: 知
0: 的
1: 道
0: 那种油
1: 鸡
0: 块，
1: 皮里头那
0: 哎，
1: 个是
0: 就
1: 吧？
0: 是天然它有这种。你
1: 啊，
0: 要是那个食用鸡，它往往没有。你
1: 嗯，
0: 非得养的家养那种大鸡，
1: 肥
0: 就是
1: 肥
0: 生
1: 的，
0: 产时间长那种大
1: 啊，
0: 鸡，不是像这种
1: 肉食鸡，
0: 就几个月就出来的这种肉
1: 嗯，
0: 鸡，那要把那个耗出来。过去
1: 哦，
0: 很多好菜都要加鸡油，一般
1: 哦。
0: 将素烧的这个，它就要有这么句话，行里有这么句话，叫素菜荤做，
1: 嗯，
0: 荤菜素做。
1: 是。
0: 你如果完全素，除了您全素斋这个啊，不再搁这个。如果要是素菜，你完全用素油做素原料出来这个，你觉得清汤寡水，
1: 太寡了，
0: 没有味儿。哎，
1: 嗯。
0: 你哪怕整个过程中都是素的，哎，你最后你有点鸡油一点，你比如栗子烧豌豆，你看这多素这个，最多你里边搁点这个玉兰片，你这让你吃，你说好吃吗？它绝对不好吃，
1: 太
0: 是不是？
1: 素淡了
0: 哎，
1: 哈，
0: 对，你要加点鸡油，你试试。
1: 画龙
0: 一
1: 点
0: 下
1: 睛
0: 上
1: 的，
0: 面一层黄油，你闻着一种扑鼻的香味儿，
1: 嗯，
0: 你吃的时候它也特别的柔和适口，它就不会那么寡淡了，是吧？这个鸡
1: 嗯，
0: 油，另外还有还没完呢，除了鸡油之外，还搁葱油。
1: 啊，葱油哈。

0: 葱油是鲁菜的看家宝啊，
1: 那是葱烧海参呢。
0: 对对对，
1: 嗯，
0: 一个葱烧海参的是镇店名菜，丰泽园镇店。那么这个里边它也搁点这个
1: 哦，
0: 所以你要吃这个，虽然原料本身味儿不是很多，就是主要食材味儿不多，但是它那汤是好汤。
1: 嗯，
0: 另外它上面给你搁鸡油，搁葱油，你想全是好东西搁一块儿啊、
1: 嗯，
0: 你说这菜多少钱吗？
1: 我正想问肖老师这个问题呢。我们比如说上一个鲁菜馆，然后我点一个这个糟溜系列的，
0: 嗯，
1: 咱就说糟溜鱼片，咱们点的是黑鱼吧，就是不是最低档的草鱼、
0: 嗯、
1: 是中档的这个黑鱼的话，得多少钱呢？
0: 如果您看它过百了，您就别点，那就有点宰人
1: 啊。
0: 不过百，六七十块钱七八十块钱都说得过去
1: 哦，
0: 都说得过去。
1: 嗯，
0: 二三十块钱一个是不可能，再一个它真有您还别点，绝对不是那么回事儿，
1: 绝对不是高汤。
0: 七八十块钱一百以内说得过去，当然您要看几寸盘啊、
1: 哦、嗯
0: 啊，它应该是一个浅汤盘，如果它是八寸盘，咱们说的这个汤盘，如果它有的呀、啊、就草帽盘。草帽盘什么意思？盘儿挺大，那心儿非常歪着歪着小、
1: 嗯、
0: 那也不行。
1: 对，那是盘子够大。
0: 对，那唬人的，
1: 没几筷子就没了。
0: 对
1: 啊、嗯，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鲁菜中啊非常具有特色的糟溜系列。我们说到了糟溜鱼片，还说到了糟溜三白，还有很多很多糟溜出来的美味哈。
0: 对，
1: 一个是提醒大家可以在家自己动手做一做，还有就是您再到鲁菜馆去点的话，如果这个糟溜系列，比如说糟溜鱼片黑鱼做的啊，100块钱以内，七八十块钱，六七十块钱，您都可以尝试一下啊。在各种口味中，您又增添了糟溜这个口味，可能会让您这顿饭吃的更有滋有味。
0: 最后咱们再找补一下啊、
1: 嗯、
0: 如果是三白，您一定要问它是什么东西
1: 哦。
0: 哎，因为它有上三白下三白不一样，
1: 对，
0: 是吧？您爆片的这个跟鱼片它就不一样，跟鸡片的不一样。
1: 嗯，看您吃饭是什么目的，是吧？
0: 对对，
1: 这个合理的价位啊，合适的价格，可能也是您选不选这道菜的一个重要标准。
0: 对，
1: 那我们的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呢还将继续，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4: 嗯，孙岩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嗯，有一位这个妈妈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女儿啊今年26岁了，那我女儿呢就找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呢29岁了，然后呢我女儿回来啊就告诉我说这个男孩有多么多么的优秀，这男孩呢这个工作挺好的，挣钱挣的也挺多的，然后女儿和妈谈心嘛，什么都谈，女儿呢就跟我说这个男孩啊一直在强调男生女生应该是平等的，因为我女儿呢挣钱挣的也挺多的，这个男孩说我对你这一点是非常满意的，我以前找过女朋友一个月才挣4000多块钱，然后就和我在一起，那我一个月挣10000多块钱，那实际上他可能看中的就是我的钱吧。其实我觉得男生和女生，男人和女人应该是平等的，我挣多少钱我也要找一个挣多少钱的女孩。
4: 嗯，
3: 我女儿说这些的时候吧，我心里边就觉得他们俩刚开始交往，我并不想打击女儿，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有点片面了，于是我就跟女儿说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平等，平等也不是从挣钱多少来看的，家里边的一些事，或者说大家要组建家庭，男人和女人可能都会有一些分工，如果真正要平等，男人也得生孩子。
4: 嗯，
3: 我女儿啊现在热恋中，但是我隐隐约约就觉得这个男孩子不成熟或者比较自我，甚至可能这个男孩子的一些想法我女儿现在还不能够完全的理解，我该怎么办呢？
4: 嗯
3: 嗯，这是一个强调男女平等的，这个男女平等我也打了引号了哈，
4: 嗯嗯，
3: 这样的一个男生哈，他平等的这个方向就是我挣多少钱我也要找一个挣多少钱的，
4: 嗯，
3: 你不能被我养着，
4: 嗯，
3: 是不是？
4: 对，
3: 嗯，
4: 我觉得男女平等这应该有80-90年的这样的一个倡导了，就是女性要独立，要解放，然后要平等，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人类发展的一个大方向，但是平等来讲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另外它有一个具体的表现。
3: 嗯，
4: 就刚才他说到了收入的平等。
3: 嗯，
4: 那我从收入上我就看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的收入是一个多元化的，也就是说不像以前你可能从事的某一个行业它的收入就大体上，比如说我知道它是在银行工作的，我就能想象出一个收入来，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在同一行业的不同地方的收入都不太一样，那所以我想说什么，如果收入一样了，那其他的地方还有不一样的呢？
3: 对，
4: 这会更多，对吧？所以说如果你拿这个指标来去衡量所谓的叫做平等，我觉得这个就不是特别科学。
3: 嗯
4: 啊，当然了，我能想象这位男生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在收入问题上他为什么要强调呢，是因为我不能这样来去所谓叫做养着你。
3: 嗯
4: 啊，因为收入一样了，在他心目当中就有点类似于 AA 制。
3: 嗯 嗯
4: 就是大家的支出啊是可以来去5/5来分担的。
3: 嗯
4: 啊，那这个就是说他避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这个应该他作为这个女生的家长哈，

0: 我比较赞同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不觉得男女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列出条款的平等，我觉得它是在于一个相互尊重、相互这样的一个关心这个方面的一个平等，可能在现实层面，我觉得可能更合理一些啊，而不是说，比如说收入、学历、工作职位。那当然，我想那个家长有一个开玩笑说法说，那如果男生生孩子，其实我在很多交流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就是说，因为你客观上来讲没有办法一对一的平等，对吧？那么你怎么能把他其他的事情再罗列出来呢？那女性有女性的这个特色优势的东西，但她明显的是有一些短板的东西，对吧？那这个时候是需要，既然是这个男生女生这样的恋爱交往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其实你就是一个互补关系嘛，对吧？那怎么来去向他的角度来去做到一个所谓叫做平等呢？对，
1: 对，因为如果两个人要进入婚姻的话，对一个家庭的贡献其实是多维的，
0: 对，
1: 很多方面的。
0: 是，
1: 除了经济，大家要做家务，大家要建设家庭，那包括养育孩
0: 没
1: 子
0: 错，对，
1: 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单纯的只是从经济上去强调一个平等是比较片面的。我其实挺希望的是，这个女孩子回来转达的，可能经过了自己的转达，不一定是原
0: 全
1: 意。
0: 貌，
1: 对，但是呢，这个妈妈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0: 对，
1: 两个人刚刚开始交往，妈妈不妨可以提醒一下自己的女儿和这个男生更多的交流，就这个问题更多的交流，对吧？有些男孩子确实我们也听到过，在我们节目的后台也听到过，有一些男生说我不想找收入差距太大的，对吧？我一个月月入5万，我找了一个这个
0: 不到10000的，
1: 月入几千的
0: 对。
1: 哈。那么第一呢，男孩子们心里边会想，他找我啥目的？是吧？就是收入上太有差距了，现在的人怎么或多或少心里都绷紧了一根弦儿？
0: 没错，
1: 他会觉得，哎呀，他找我是不是图我高工资啊？是不是图我收入高啊？是不是图我的钱呢？对吧？那有些男孩子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哈。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男孩子他会觉得，我自己的钱，我并不想去养另外一个人，他会有这种感觉。那么，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关系中，不排除有一些女孩子确实她会觉得，我就是想找一个高收入的，因为找一个高收入的人也有很多很多的复杂因素在里边。
0: 没错，
1: 因为有一些女孩子她会觉得，高收入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之一，是吧？
0: 是，学历呀，
1: 对。
0: 对，能力呀，
1: 能力呀，
0: 对，
1: 他有能力，他才能挣出这份钱
0: 包
1: 来。
0: 括有一点点的机遇，可能都会落在他身上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他确确实实是一个，可以看出，引申看出其他问题的一个标志。
1: 对，所以我们节目中曾经也多次探讨过，有一些女生她为什么强调我要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
0: 对，
1: 我要找一个有钱的男友，我要找一个有钱的男人来做我的丈夫，做我的生活伴侣。那我们觉得某些程度上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0: 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女生，我们大家经常看到有些人去嫁入豪门，那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也听到很多这样的传闻啊。我相信你。进到另一个家庭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资源带入到一个新家庭，你肯定在那个新家庭里面也要付出相应的一些东西，来去得到你所想要得到的资源。那么也就是说，可能你更多的是要可能不一定能够有时间出去工作啊，你可能要更多的来去所谓叫做男主外女主内。那这些是不是你真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如果有的人是可以啊，就是我就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我希望在家，做做家务，带带孩子，然后的话，我可以不上班，那我的老公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照顾我这个整个这个家庭。有的人可以生2、3个孩子，啊，这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并不是说这样的生活方式他就可以坐那什么都不干了。
1: 当然。我是觉得哈，这样去找另外一半的人，比如说抱着这样的心思去找另外一半的人，那么另外一半有一些男生呢，他就是有这样的概念，他会觉得男人我来养家没问题，
0: 是，
1: 对吧？ 老婆比我挣的少没关系，这个我养家嘛，应该的，
0: 对，
1: 这是有限。

0: 男人的思维哈，
1: 没错。
0: 但是有一些男人可能就会像这个男生一样，会觉得不好吧？大家都应该差不多吧？现在都应该这个一起来努力吧？我并没有想养你的意思，我找一个人是搭伴和我过日子，大家一起来分担家庭生活中的经济支出哈、有些男人就是这样想的，所以这个要取决于你碰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你是什么想法，你碰到什么样的男人。因为有些女生也同样，她会觉得我不需要男人养，
1: 没错，
0: 我自己完全养得起我自己，
1: 甚至于有她可能开的，她的在某种情况下有可能未来的收入比那个男性还高的可能性，
0: 还高呢，
1: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我也说了，现在的收入它是一个不稳定的嘛，
0: 对，
1: 它有的时候经济发展好的时候，你有可能一年的收入顶起原来的三年。
0: 对，
1: 对，
0: 所以有些女生会觉得我没有，我不在这上面去考量。
1: 对，
0: 那我不用考虑一个要养我的人。
1: 对，
0: 我只考虑一个我们彼此开心的人，对吧？但是有一些女孩子就觉得，我自己知道我的能力是有限的，那么我可能这一辈子能挣的钱也是有限的啊，我可能就是一个挣工资工薪阶层
1: 是
0: 啊，或者说我自己也知道我这个钱这一辈子的收入可能也就是大致如此了，那么我想过更优渥一点的生活，所以我就想找一个挣钱多一点的，
1: 富裕一点的，条件好一点的，
0: 对对，这样的话我将来有了孩子，我的孩子也能生活得更好一点，这都无可厚非，
1: 完全人之常情。
0: 对，最重要的是你和什么人来搭，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男人养的，你就可以这个找一个在这方面跟你有同样想法的，或者说你需要一个男人挣钱更多的，那么你就要找一个他认为他愿意养家的。
1: 对，而且我刚才就是我们在提到所谓这个收入上，其实这是一个物质层面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拿很多这个数字来去衡量出来的。
0: 对。
1: 但同时我要说一下，就是现在我们随着这个知识的越来越我们的教育背景啊，知识越来越，很多人还是在追求所谓的这个精神世界的滋养。
0: 对。
1: 就是说我们在一起，除了说所谓你有钱我有钱，大家也都知道这些钱有可能明天少或明天多。
0: 对。
1: 啊，它是一个动态的。
0: 对。
1: 但精神的滋养的话，可能我觉得可能对于更多的人群或者是年轻的人群来讲，应该是更重要了。
0: 对
1: 对，所以这个方面的话，你就没法权衡。而且我想还补充一句，就是说，女儿拿回来反映的信息呢，是他们在谈恋爱当中的时候的一些片段。另外一个的话，我就是我总在想啊，就是在热恋期间的人呢，有些问题你不好拿出来单独说，这个人就这么想的。
0: 对，
1: 他有时候就是可能就这么一说，或者是大家起了个话头去探讨一下。我想就是跟这位听众朋友讲呢，就是说既然儿女他已经是二十来岁这样去谈恋爱，我想就让他们自己去谈去吧，他们从中能够体会出来到底哪一点我很在意。到底哪一点呢我无所谓。就让他们自己去谈去，如果他回来跟你交流呢，你也是支持他，你就按你的内心去谈去吧。你喜欢那个这样的人，那也许这一点上可能你稍微打了点折扣，但是你还有其他的点一下子就亮起来了呢。就是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
0: 对，
1: 最后是你的感受决定了你是不是要跟他继续走下去。
0: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和这个男孩子可以有更多的交流、观察、了解。
1: 对。
0: 另外，这个男生如果照这位女士所说的这样，这个男生的收入也不见得是一个高收入人群，
1: 是也很普通的嘛。
0: 其实很普通哈，所以男孩子到底他怎么想的？
1: 对。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去交流哈。但是抛开这个男生和女生的问题，抛开这个听友这个妈妈问到的女儿交男友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很想说的是，这个如果在恋爱当中，有些人他会比较强调这一点，比如说，我觉得男人女人就应该是平等的。现在呢，大家要么就吃饭 AA 制，要么就是将来支付家里边可能也要大家各自来支付。那么很多人就像大海老师说的，可能首先把这个经济放在了平等的位置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在恋爱的时候，女孩子一定要多在这个方面和对方多一点交流。
1: 没错，对。
0: 不要觉得他特别的好，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这样一个人，那他这么说我就这么做吧。但是要知道这么说的背后可能还隐含了一些其他的含义在里边，对吧？包括这个人他究竟怎么看待家、责任，他怎么

0: 看待养育孩子，他怎么看待未来如果在有一个家庭，女性如果在家里边要养育宝宝的话，其实我们早就说过了，在这个环节上，整个生命历程中，女性在养育宝宝上是处在一个比较弱的位置，这个和男性比较起来，他在身体上，对，他在身体上要付出，
1: 心理上、
0: 情感上、情绪上，他要做一个妈妈，他要生产生养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是生命中，应该说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1: 我觉得绝对是没有办法去切身体会的一个事情。
0: 对，
1: 因为作为男性就更没有办法体会，作为女性如果生一次的话，其实这个记忆可能就那一次，但是生多次的话，也许你可以反复再体会这个过程，也许就变得相对习惯一点点啊。
0: 嗯，
1: 所以我们的父辈有的多子女家庭，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就不那么特别，但现在很多我们大部分啊还是一个两个，
0: 对，
1: 那真的是人们生活当中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的话，我们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情来量化过，就是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0: 对，
1: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工作付出。
0: 对呀，
1: 对吧？如果你把这个现在这个成理的概念放在这儿的话，那这是他的一个，就是完全你没有任何人去，只是点了个赞，没有任何人再去拿量化的说你这个值多少钱，对吧？如果你要说平等的话，那这个也应该怎么去计算呢？
0: 对，所以这个通常有这样理论的人哈，有这样理论的男生，你一定要和他能够交流，能够感受一下他对于他的未来的家庭、妻子、孩子会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后台看到太多女性生育之后，大多数，我说的是绝大多数，女性在生育之后，她的体能、她的精神情绪状态都是会处在一个非常时期。
1: 是。
0: 那么这段时期一定会影响到她走出去工作，她去再创造自己的。
1: 在回归社会的整体的生活的时候，肯定是有一定不同变化。我想最起码的我知道啊，就是最起码的宝宝在家牵肠挂肚这件事情就挺影响的。对，因为做妈妈的嘛，对吧？
0: 对，
1: 他是饿了，什么是凉着了，等等等等。
0: 对，
1: 你这个心，其实你就已经很大很大的一个牵扯经历了。
0: 对，
1: 对吧？那你想，可想而知，如果他真正的再去说去换尿布、换衣服等等等等，或者是我听到很多的妈妈说，晚上因为孩子各种的状况睡不好觉，但第二天还要上班。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一个长时漫长的一个过程当中，有的就是生了宝宝的那个妈妈跟我说这个都看不见头。所以我想你想这个生理跟心理上的东西
0: 是怎么样的，
1: 是怎么样的。
0: 对，所以一个跟 你强调男女平等的另外一半，你一定要和他探讨到这个层面。
1: 没错，
0: 是吧？
1: 对，
0: 你也一定要感受一下，当你处在体能、情绪、心理都是比较弱势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他怎样和你能平等？
1: 这点我非常赞同，就是说既然你说出平等来，那我们就要有具体的事儿来做出平等来。
0: 对，
1: 我总而言之，我的建议是在恋爱婚姻当中尽量的不要来去把这个所谓社会意义的这个男女平等放在婚姻当中去这么谈去。
0: 对，
1: 因为在婚姻当中我们不可摆脱的就是我们长期以来积攒下来的文化，包括我们现在的生理状况，它没有办法平等。社会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跟家庭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是不是一个概念？
0: 对。
1: 啊，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男女平等是基于这个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而并不是完全什么事情都同质化。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这是一位女孩子，她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男朋友跟我年龄一样大，时不时的呢就显示出那种比较幼稚的没长大的孩子样。其实我们俩已经快30岁了哈。那在这个年龄呢，我也知道男生可能不如女生那么成熟。但是我内心啊一直其实喜欢的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形象。所以在我内心呢，我一直有喜欢仰慕一个人。这个人啊是我高中时期的老师。但是老师呢已经是有家庭的，所以我一直对老师是有仰慕的。

0: 那么我自己读了大学，大学毕业一直到现在，和老师一直保持着正常的师生关系。去看望老师也是和同学们一块儿去看望。那么有老师，没有老师私人的微信，而只是在我们同学的微信群里有老师。去年呢，知道老师出现了婚变，他的妻子离开他了，而且是和他的女儿一起离开他的。老师现在是一个人在生活，老师是中年，40多岁，比我要大10多岁。那么我的内心啊，就一直在纠结。我其实这么多年一直把老师视为偶像，也仰慕他。当然，从来没有说出口，对任何人都没有提过。但现实生活中呢，又有一个我认为不太适合自己的男朋友，也不知道为什么稀里糊涂的在一起，居然交往了3年多了。可是我每天关注这个老师，比关注我男朋友要多。比如说，老师在群里说一句话，我就一定琢磨什么意思。我每天都要看一看老师说什么了。老师有什么样的表达？揣测老师的情绪怎么样？老师说的一些话我都不敢去接，因为生怕自己说错了。在我心中非常的珍视他，而我对男友就没这种感觉。和男友呢，我经常会说他，因为总觉得他像没长大的孩子。这两个人的反差如此大，在我心里也有如此大的反差，我该怎么办呢？
1: 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的心目当中的那个神啊，不管是男神和女神，由于种种的原因，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跟他直接对话啊。但是，就是直接对话，包括了一些就是正常的交往和一些自己希望的那样发生了一个特殊情感关系的交往啊。因为就是刚才他说了，就是这个人当时还有。他仰慕的人还有婚姻，对吧？还有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但是我们出于现实生活的一些考虑呢，我们可能也是要就是交往现在意义上的男女朋友，啊，这是我们可能这个，理想跟现实的经常发生的一个距离啊。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女生来讲的话，推断一下啊，那么喜欢老师也很多可能性是说喜欢就是。年长阅历好，那也就是说，男生有所谓的恋母情节，女生当然也有所谓的恋父情节，就是爸爸在他心目当中的那个形象感，啊，会成为他将就是在他成人以后的那个恋爱寻找的那个对象的一个框架，啊，有这种可能性啊。那么现在这个状况下，我想呢。既然从法律道德上来讲，这个老师已经是成为一个可以去再开始新的感情生活、婚姻生活的一个个体了，那我想他可以去更多的去接触一下。我的接触意思是说，不是仅仅从网上你的一个单方面的一个相思、单方面的一个关心。你可以跟他有一些相更多的一些互动，来去看一看到底你对他的这个仅仅是存在师生的仰慕呢，还是已经有了一些这个男女之间的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情。当然也要看一看对方对你有没有。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才能检验到底说你跟他有什么一个发展的可能性。我觉得年龄今天我就没有，不需要讨论了，因为我们这个生活有很多人差的年龄不止十几岁，
0: 对，
1: 20几岁都有。好，那么同时我也要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并不认为这所谓叫做脚踩两只船，因为你并没有跟另外一个人开始如何如何。还有一个你自己，毕竟你现在的这个男女朋友的这个关系呢，你已经审视到了他的一些，就是你并不舒服。啊，那你当然也可以做一些调整。那可，如果你要真要愿意这么干的话，你可以跟现在这个关系做一个了断嘛。
0: 我觉得是这样。看这个女孩子哈，现在抱的这份心思哈，比如说这个，我一边谈了一个男朋友，我自己在一直在吐槽，我对这个男朋友个性中有充分不满意的地方啊，或者说有明显不满意的地方，因为我觉得男友幼稚啊。我抱着这样一个想法，另外呢，我又觉得我一直深深的在我心中倾慕着我高中时代的老师，老师现在还单身了，对吧？你如果有这样的情绪，你是很难和你的男朋友走入婚姻的。
1: 是的。
0: 我已经看到你将近

0: 十岁了，
1: 对，
0: 是吧？你已经在为你的未来可能要做计划，要做打算了。
1: 对，
0: 你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每天都在幻想着一个已经单身的老师，他说的每一句话有没有什么深意啊？他有没有可能和我有开始啊？你是没有办法和你的男朋友，好好的继续走下去的。
1: 你心是两边在分开的嘛？
0: 对，即使你和你的男朋友走下去，进入婚姻了，你可能还一直没有办法切断你对老师的这份。像对男神一样的思念哈，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大海老师提的这个方向很对，就是你可以接近这个老师了，老师是单身，你呢三十岁了，快三十岁的一个女孩子了，你要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就去接近你的男神，你只有接近了才知道他做老师是你的偶像，
1: 对，
0: 或者说他是你青春期，要知道高中你才是青春期啊，
1: 对，
0: 青春期时候我们发展出来的那个心理偶像，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不是真的适合我们，那完全是两回事，
1: 没错，
0: 那里面有很多你的想象，
1: 对，
0: 有你的幻想，有你青春期时候的投射，到今天他是不是适合你，如果你有这个勇气的话，真建议你去试一试，至少加一个老师私人的微信，
1: 完全可以啊。
0: 然后想办法去你自己独自去看望老师，可以吗？
1: 对，
0: 对吧？对，接近他可以吗？
1: 对。
0: 然后你再来问问你自己内心，你能和老师成为一对吗？是吧？好，稍后的时间，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夜时时。
5: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森严。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有一位女生说道哈、女士说，她说我孩子四岁了，那么婆婆和公公带孩子的时间更多一些，我因为要上班，所以呢幼儿园呢也是在公公婆婆他们那个小区，给孩子啊我经常

0: 会买一些新的穿戴以及玩具，还有孩子想用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嗯，
0: 但是我经常会发现孩子依然穿着旧衣服，给孩子买的东西就没有了。后来孩子向我告状，我才发现这样一件事儿，就是公公婆婆把我给孩子买的东西都给了老家他们亲戚的孩子了。他们两个人说亲戚家里经济比较困难，
1: 嗯，
0: 孩子呢比我们家孩子小一点儿，那么孩子呢总是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对那家亲戚特别的好，
1: 嗯，
0: 最重要的是那家亲戚啊特别的会哄他们，那家亲戚的那个孩子的妈妈嘴特别的甜，
1: 嗯，
0: 几乎两三天就给我公公和婆婆打电话发微信问他们好，然后体贴他们关心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一些东西。每次都是这样，就是比如说说他们的孩子换季了没有衣服穿，说如何如何的，还说啊孩子就喜欢穿新的不喜欢穿旧的，孩子发现这个东西是别人穿过的，孩子的自尊心会受挫，如此戏精，和我的公公婆婆在交流，我很生气，我说既然比我的孩子小一点，如果我的孩子穿过的我们把它洗干净消毒好送给人家没有问题，其实我们小区的很多妈妈大家也是这样交换的，也没有太多的问题，我说孩子的衣服现在都穿不坏，质量都很好，但是我不愿意把我精心给孩子新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去送人，而公公婆婆呢却觉得咱们的孩子其他方面都很满足，人家的孩子生活的一直都不好，所以呢把新的把好的送给别人，我们是一片善意，我这心里边嘛就觉得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我现在非常希望的是孩子能多在我自己身边，但是因为每天要工作又做不到这些，和公公婆婆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说过了，也不好总起矛盾，我让我老公去跟公公婆婆说，结果我老公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儿啊，小事儿一桩用得着说吗，他们都不支持我怎么办，孩子挺委屈的，
1: 那能不能多买一点就是大家都有就可以了呢，我本来想第一想建议就是说能够跟老公去沟通，因为毕竟是他的妈妈爸爸，啊，那么看起来呢这个沟通恐怕确实有点难度，但是我觉得还是我支持为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再去聊再去探讨，跟老公能够取得老公支持，否则的话三比一你很难去达到什么目的的，
0: 啊，
1: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也要想一想这个事情发展就是发生的这个原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比如说他里面举了个例子说他老家的这个亲戚很容易去比如说叫哄老人高兴，他认为这个目的呢就是会换取这样的一个利益，坦率的说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就是大家讨好别人的时候总希望大家有一些回报吧，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哈，那是不是你在跟老人的关系上你的这个互动比较少呢，那没有让老人过度的关注你的感受，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人间冷暖互动出来的，那可能老人对于你这个也是嫁到他们家的一个可能说这样的这个媳妇儿哈，外姓氏不一样也没有一起长大，他对你不可能有多少的了解，你的处理问题的办法你的三观等等对吧，那你刚才他也说了他工作忙，那老人家可能那边他这个联系的紧密，他对他那边的需求就体会的比较多，对吧，那自然就可能分配的更多一点，
0: 我也觉得是哈，虽然丈夫说这不是多大一点事儿哈，虽然可能旁人听来也觉得这能是多大一点事儿，但是这个妈妈已经焦虑了。妈妈觉得我给我自己孩子买的那些新的东西，
1: 对，这公公那边去了，
0: 公公婆婆为什么转手就送给别人了？我的孩子还没有享用到哈，可能是这样的。公公婆婆呢，可能是觉得咱们的孩子已经在蜜罐里了，你看看人家的孩子多可怜呀，
1: 是，
0: 人家的妈妈都说了。人家的孩子哈很可怜，咱们给人家旧的不合适，咱们就给新的吧。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少次。

0: 次发生过多久。
1: 嗯，
0: 公公婆婆一来一定是和那家亲戚互动的不错。
1: 对，
0: 你认为人家是戏精来讨老人家和喜欢的，那么老人家呢确实很容易被讨喜欢，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如果有人是这样和老人家交心啊、聊天啊，老人就是觉得对方是好人呢、
1: 对啊，
0: 是吧？
1: 对，关心我嘛，陪着我聊天，
0: 对呀、
1: 问寒问暖，那当然老人就会有反过来来去问寒问暖他，那就对他的需求更多的了解嘛。
0: 对，我也觉得老人家呢，自己一定会觉得自己在做善事。
1: 嗯，没错。
0: 这一对老人也很善良，愿意把自己亲孙女的好东西、玩具什么的、衣服什么的都送给家里边的亲戚的孩子哈。他们是带着这份善良之心去做的。
1: 对。
0: 我觉得您可以和公公婆婆去沟通一下，对吧？您可以说，哎，咱们的孩子其实也想要新的。那这样的话，您看我是买两份儿，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少买一点，买两份儿，
1: 对，
0: 还是怎么样呢？咱们也不能每次给孩子，我要给满足孩子的需求，我买的东西您转手就送人了，还没拆封呢，对吧？这个孩子也会觉得我们孩子的心灵也需要被保护啊。
1: 对
0: 就
1: 啊，
0: 您可以和公公婆婆去
1: 一碗水
0: 商
1: 端
0: 量，
1: 平嘛，就是大
0: 对。
1: 家都享受基本上类似的这样的，对吧？那
0: 对，
1: 远在外地的他可以享受这个，那我就买两份嘛。
0: 对，您如果说自己在一旁生气、生
1: 对，
0: 闷气，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点不值得
1: 对，
0: 啊。这个听上去还不是什么特别特别严重的一
1: 天
0: 个
1: 大的
0: 矛
1: 事
0: 盾。
1: 情是完全可以根据你的这样的解决，所以我特别建议他就是再忙啊，多跑跑人家，这样的话互动起来之后，好多事情就容易理解，理解了就容易解决。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私语时，正在播出。
0: 女生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啊，交往3年的时间了，男朋友很爱我。我们之前有1年半在一起，后面这1年半我们一直是异地，但是男朋友对我非常非常的好。我家里边呢出了一些事情，我父亲在去年半年前突然去世了，当时是心梗。”那么父亲去世之后呢，我们才发现父亲在外面有一定的债务，人家就上门要债了。因为以前父亲办过一个小企业，企业上背了一些债。那么父亲去世之后，人家拿着这些债条跑来问我们家要钱。母亲当时气得胸口也开始发闷，我吓坏了。赶紧告诉了男朋友，当时男朋友什么话都没说，立刻给我转了10来万，让我还这笔钱。我当时情急之下，马上就用了，当然也加进去了我自己的积蓄，帮父亲把这个债还了，主要是为了求得家里的安宁。父亲走得突然，母亲又突然扛不住这些事情，家里边又被别人追债，真的那段时间太黑暗了。这样之后呢，就是我欠了男友的钱，在我欠钱的这样一段时间，我心里压力非常大。我其实啊，觉得我就想拼命挣钱，尽快的还给他。尽管他说我们两个人是恋人关系，不用这样想着一定要还清，但是我觉得自从我欠他钱开始，我就没有办法以平等的心态去对待他了。我觉得这份感情里就掺杂了其他的因素了，我对我们俩之间的一些交流，我觉得我变得就很不自在了，所以很难受。但是我自己估计了一下，我要还这10来万，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可能得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才能还清。他提出我们现在就结婚，可是我觉得我带着一种不平等的心态，我是不想和他结婚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我考虑多了，他说我心理上有一些问题，我想问问你们，你们觉得我心理有问题吗？
1: 从他说的来讲的话，我并看不出有多大的心理问题，可能是他对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到底如何去表达，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他要去寻找一些线索。

0: 作。比如说，他因为这样的一个困难，然后的话向人借了钱，那他把他就看成了是一种这种债权债务关系，还是说，比如说这是他男朋友，或者说很快即将走入婚姻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伴侣，对他的一个在危难时候的一个帮忙。我觉得这些事情，他到底怎么去看这个问题？还是说他内心深处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不能因为就是说我有难了，然后你帮了我了，然后彼此我们因为这个产生一个所谓我们的之间的一个亏欠。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好像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婚姻就变成不纯净了。
1: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啊。女孩子说了，男友很爱你。你爱男友吗？因为如果你足够爱男友的话，其实这个感觉哈，这个失衡的感觉会少很多。如果你不是那么爱他，你过去你可以表达的是我没有那么爱你，那你特别的爱我，但是我没有那么爱你，你对我特别的好，但是我对你并没有那么上心，是吧？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到今天你会觉得他除了爱你之外，他又多了一重，他是你的恩人了，你会觉得更有压力了，
0: 区分不开了。
1: 对，你可能是因此有心理压力吗？我是挺想问问你的啊。因为如果你很爱你的男友，其实你是开心的哈，因为你的男友在你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家庭遭受这样的重创的时候，你的男友义无反顾的就支持了你，这是一个爱人的表现和表达。如果你也很爱他，他也很爱你，你心里可能会有，哎呀，你太好了，你对我太好了，我会更爱你，对吧？而不是觉得你对我太好了，我是不是不得不爱你？
0: 没错，这个是我觉得刚才我说的也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你怎么来去区分这个问题？
1: 对，
0: 是恩还是说爱？这个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把恩爱搁在一起啊，但是有的时候，但是它有两个词，毕竟有两个字放在这儿。
1: 对，
0: 最近也看到说，就是网上也有类似的所谓叫做这个在钱财关系上会影响到两个人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些热点新闻。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是想说呢，在钱的关系上，在这个情的关系上，还有包括在物质的关系上，是在婚姻的前面和婚姻的后面，它是有可能产生一些认识和性质上的变化。
1: 对，
0: 到底它属于什么啊？我很赞同刚才你说的话，要审视一下。但是这个另外一个层面呢，我觉得在爱情里面，它混杂了很多的情在里头。有恩情在里头。这个我们不能把这个排除。比如说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方身体不好了，那我们是出于爱情关心他呢，还是出于友情关心他，还是出于亲情关系的？谁能把这个说那么拆开那么清楚呢？
1: 对，
0: 对吧？所以说，还是要审视一下。那么我们把这份感情包括在就是打包放在一起以后，你爱不爱他？你能不能跟他走进婚姻？如果你能跟他走进婚姻，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债务关系，就像这位男士说的似的，那他就是一个人生伴侣，对你就是困难的时候的一个共同分担的这样一个逻辑。但是如果把它看成一个民间借账，那这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有亏有欠，那你该还就是还。我觉得即便是这么去考虑问题啊，但如果你的爱占上风的话，其实我觉得钱还这件事情，你可以采用另外的手段去，就是去想办法，只要你有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在你的关系这个梳理上来讲，我觉得都不会出大的偏差。你带着这份感恩的心去爱他，我觉得这个岂不更好吗？
1: 对，
0: 啊，
1: 是啊。所以你自己要弄明白你的一些心理的想法哈，我从我们现在来看，倒谈不上说有什么心理的
0: 问
1: 问
0: 题，
1: 题，
0: 谈不上。
1: 但是你不自在究竟是因为什么，你自己要找一找原因
0: 是
1: 哈。
0: 的。
1: 有一位女士说到，她说我们俩结婚已经有5年半的时间了，那么从结婚半年开始，我老公呢一直就对我没有更多的亲密呀。兴趣啊，也不大愿意和我来交流啊。他自己玩他自己的，做他自己的事情。周六周日不像别的夫妻那样，我们一起能出去吃个饭、看个电影什么的，他都没有兴致。他总有他自己的一些事情，我一直都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后来才在他过去已经不用的一个电脑里边找到了一个文件夹，然后看到了他写的。

的一些心情和写给别人的一些信，才发现他在认识我之前，其实心里边一直是很爱一个女人的，只不过追求那个女人没有希望。最后呢，是他写了一封自己流着泪和那个女人告别的信，然后告诉那个女人说，那他就开始他正常的生活，他会去找别人去结婚。他说，即使我结婚了，你一辈子

0: 衷心的希望就是大家能够说，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不要说因为自己失去了一个偶像级的这样的一个，神级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不能跟他在一起，而我换到回到落实到现实层面来讲的话，我就拿现实的这个婚姻来去度过这个情感的这样的一个空档期，然后跟另一个人在一起，这个时候。对于婚姻的这个创伤，我觉得是很大的。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不理想的一个处理方式。那我们可以一辈子去就是爱一个人，然后可能我们将来会有一些种种的原因不能跟他在一起，但这个时候我希望能够经历就是一个心理上的梳理，能够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那你跟另外一个生活人开始生活的时候，我。不管你初衷怎么样，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就是跟这个人生活了，我们的心那就要跟随这样的一个新的生活来去发展。那这在这里头，我觉得当然还是要建议说跟他能够做一些这样的一些沟通，看看说我们能不能说在现实层面上来讲，能够把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啊。那当然，可能两个人的对话有可。我想象当中啊，也许有的话说不出来啊，有可能有些东西做不出来。那当然也可以建议有这个另外的人去参与，比如说好朋友啊，或者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关于婚姻的一些咨询服务嘛，可以让他来去帮助你们怎么能够把这个话题打开，能够让这个回到现实层面来讲，把这个日子来去能够过得更合理一些。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谁都难免心里住着另外一个人，有的呢一辈子是永远没说，有的是偶然间像他似的说看见了，电脑里写的啊。那我想呢，绝大部分的人都会心里有这么一个，所以呢，看见了那当然是就是一个眼见为实了。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把这种事情放在婚姻里面去惦记的话，我相信几乎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婚姻都有这么一个隐隐约约的人存在，那这个事情就会越来越不利于两个人双方新的生活的一个继续。对，
1: 是。
0: 彼此相对啊，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允许别人就是曾经有过的事情，在自己的那个心里面有一个相对合理的位置就可以了。
1: 但最重要的是不影响现在的生活。
0: 这个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我希望在这个关系结束之后，自己有一个整理期。啊，很多人建议说，你开始一个新的恋情的时候，就会抹平原来的伤痛。这个我不反对，但是你需要有个整理期，要把那个人的位置放在一个合理的地方，并不是说把它烟消云散。但是呢，也不能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讲的这个事情一样，就是仍然心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一个痕迹。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是这位女士自己单方面的觉得找到了证据和理由，认为我们今天的关系就和电脑里这段话是有关的，和那个电脑里那个描述的那个人是有关的。我今天被他这样对待，一定是和他前面心里边藏了一个人有关哈。这是这个我们的一个推断，我们认为找到了证据，但是在我们没有交流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到时候我们可以以此为一个契机和对方来交流，比如说可以去问我们今天这样，婚姻中我觉得有被冷落的地方，这个我们在婚姻中不够亲密，那么是不是和以前的这些事情是有关系的？我们的关系到底该怎么办？我们今天已经结婚了，我觉得借着这个机会去交流吧。不想在婚姻中再处在这样一个位置哈，那我们就去解决现在婚姻中的问
0: 现
1: 题。
0: 实问题，
1: 对，
0: 没错。
1: 我们这个不知道你的先生是不是还是那样，真的是那样的。但是我们希望的是通过交流，你们都能认清，你们现在手里掌握的是你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份婚姻。
0: 对，
1: 要改变关系，靠现在的你们两个人改变关系，
0: 没
1: 是
0: 错，
1: 吧？
0: 是这样的。
1: 好，谢谢大海老师，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0: 知心。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

0: 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白天属于工作，属于家庭，属于所有需要你扮演的角色，只有深夜才真正属于自己。当世界安静下来，那些被折叠了一整天的情绪才敢悄悄浮上水面来。这个时候你不需要那些喧嚣，而是一些能够接住你的旋律，不吵不闹，只是安安静静地陪伴你。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歌送给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听到的这首作品是宋冬野的《安和桥》。马头琴响起的那一刻，往事就回来了，但有些怀念本身就是一种圆满，适合在深夜安静地问一问自己。

水星是离太阳最近却永远无法靠近的行星。深夜的这一首郭顶的《水星记》像是在跟你说，有些距离本身就是一种陪伴。

适合夜深人静独自聆听的最后一首歌。后来深夜听这首歌，你不会再问如果当初，因为你已经知道有些路走过就不能回头。后来不是后悔，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就是金玟岐的《岁月神偷》。金玟岐写这首歌的时候30岁出头，正在经历着漫长的蛰伏期，他写的是时间，也是自己，那个在幕后写了10年歌终于被听见的自己。时间的残忍和温柔他都懂，所以这首歌不哭天抢地，只是轻轻地问一句，剩下了什么？答案其实都在这首歌里，留下了一个你，那个你是爱人，是父母，是岁月没有偷走的那个人，也是你自己，那个在时间里跌跌撞撞却依然不肯停下来的自己。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越亲密的人越容易被人轻视，被谁轻视呢？被亲密的人轻视。这个不是什么心理学的论断哈，这个就是我们大多数人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咱们对外人啊，都尽量克制，做到彬彬有礼。对同事，哎，经常也能忍住脾气。要是陌生人呢，更是点头之交嘛，微笑道谢都没问题。但是一回到家，门一关，这脸就垮了。常常把最差的状态留给了最近的人，然后把最好的耐心都用在了并不熟悉并不亲近你的人身上。哎，可能心里边也都不想这么干，但也确实都在这么做，这是也挺荒谬的一个事情啊。你领导批评两句吧，你说你直接会大吵一架吗？大概率不会，基本上就是不吭声憋着。会议发言的时候被人打断了啊，你看着在那边张牙舞爪夸夸其谈，你会直接怼他吗？反正我比较少见到这样的情形啊，也都是笑一笑不计较啊。路上堵车，哎呀，车里边关着，那可能也是痛骂半个小时啊，堵一路骂一路都没问题。等回到家门口了啊，深呼吸一口，还警告一下自己，进去可不能发火啊。撑了没过五分钟，甭管是因为啥，一点小事就有可能把那气儿就撒出去了。比方说跟爹妈一块住的啊，可能吃饭的时候妈就是多问一句，你最近怎么样啊？哎呀，真的是各种情绪。你说我是解释还是不解释呢？我是说明还是不说明呢？我又打算报喜不报忧，但我这一肚子忧我跟哪儿说去呢？哎，只能是说也没啥，哎呀你别管了，对吧？你没法好好跟自己爹妈说我为啥不能跟你们说，然后我可能都还其实想让你们觉得我还挺好的，但实际上我非常不好，种种的这个

气儿啊、怨呐、委屈啊，把自己一句本来想让爹妈放心、不要过多操心的话，变成了让爹妈离远点、不要干预的话。但在那个情绪当中呢，也未必会立刻反省说这个有什么不对，好像这就是正常的一天，跟家人的相处模式好像就已经习惯这样了。我们习惯了这种错位，习惯到快感觉不出来它是错位了。我们再把最高配置用来对待陌生人，然后用最低配置对待自己最亲近的家里人。这不是个别现象，是所有亲密关系里很普遍的、系统性的被默认接受了的一种错位。因为这种错位它并不会立刻引发某种后果，这个伤害是延时的，是慢慢积累的，等人意识到的时候，往往已经很深了。

大家有没有认真观察过自己在不同场合里边说话的方式呢？在外面跟人说话，有的时候字斟句酌的，生怕说错一个词儿会让人觉得不高兴。跟朋友打电话，说着说着语气不对了，可能还会追加一句：“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别多想。”啊，给客户发消息，反复看三遍才最终确认了发送出去。跟不熟的人吃饭，全程努力地保持着微笑，主动倒茶，话题冷下来了还要找话茬去接。但在家里呢，老公老婆问一个问题，头都不抬，随口甩一句：“那你自己看呗。”孩子叫你，嗯了一声，眼睛也不抬，继续盯着手机。老妈说：“呀，你吃太少了，你可得多吃点啊！哎，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该开始养生了。”说：“啊，知道了。”这就是大多数家里边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儿，也够不上吵架，也没有说明显就伤着谁，但是就有一种这样的质感，就是你在场呢是人在，但是心没在，身体都在家里，真正的注意力跟耐心都已经留在了外边自己打拼的那个世界，家里就是只有一个在空转的自己，而且这个家里的自己也往往是一天当中状态最差的那一个，最疲惫，最没有耐心，最不想说话的那个版本。这其实就是对家人的一种轻视，这是无声的，没有争吵的，平静流过去的，然后沉在关系底部的一种轻视、蔑视。不像吵架在某一个固定的时间点，然后它突然间爆开了，而是像一根滴答滴答漏水的水管，你不注意它就一直在那流，流到某一天突然发现那个最应该和自己亲近的人已经不太想靠近自己了。

为什么这样呢？表面上的理由就是放松了，对吧？亲近嘛，自家人嘛，自己人嘛，不用演，不需要维持形象，哎，所以把本能给放出来了。这个逻辑听上去有情有可原，但是其实是在给自己找台阶。放松倒是真的，但是放松不代表是粗放式的，也不等于可以对一个那个跟你那么亲近的人完全不在乎。在亲近的人面前放松，同时也意味着用最低版本的自己去对待他们啊。外人得到的是精修版，家里人得到的是毛坯版，甚至连毛坯都算不上。这买卖不管从哪头算，它都不划算。还有一种心理叫被需要感带来的放松，因为对方足够依赖自己，足够的离不开自己，所以开始觉得我不用太努力也没关系，他又能去哪儿呢？这是一个很残忍的逻辑，但是很多人都在无意识的去使用它。安全感太足了，所以人就懈怠了，觉得维持这段关系不需要持续付出了。来，我们拿工作来举例子好了。为什么要打破打碎铁饭碗啊？因为一份铁饭碗的工作会带来迟到、应付、消极，会觉得反正我也不可能被开除，所以要打碎它。可铁饭碗也是会生锈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更深一层看，还有一个很懒的心理预设，就是我们默认亲近的人不会离开，外人是会走的，所以要维护。家人他不会走啊，所以不用费心。这个逻辑很危险，因为是人就是可以走的，包括父母，包括亲爱的人，那些我们以为永远不会离开的人，不走不代表他们没有感受，不代表那些我们随便的轻视、漠视、蔑视没有在他们心里留下痕迹，不代表他们在自己的内心的潜意识中没有悄悄地记下一笔笔账。而等到他们真的走了，或者那个关系彻底变了形了，才发现当初所有那些没什么大不了的轻描淡写，比任何一次正面的冲突都伤得更深。因为如果是正面的冲突，你们大吵了一架，他干了一仗，摔门而出，离家出走，那都是可以道歉可以和解的。可是日积月累的轻视和蔑视，你没法找一个单独的某一个时刻去拎出来计算，就那么一点点的沉下去，沉下去，然后再也捞不起来。

拿爱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来说吧，浪漫是有保质期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吗？我们大家都会认定这是一个现实，新鲜感会消退，激素的效果会减弱，那种见到对方就心跳加速的感觉不能够永远维持，这是生物本能，它不是谁的错，就是一个普遍规律，没有例外。那么问题是，新鲜感消失以后，很多人没有准备好用另一种方式去维持，而是直接陷入一种，滤镜碎裂的状态。我们开始看见彼此真实的样子，睡觉打呼噜吵到自己睡不着，睡不踏实，花钱没计划，月底对账那是对得一团糟。跟他妈打电话能说一个小时的废话，全是一些鸡毛蒜皮。情绪一来，逻辑全乱，什么话都往外说。哎，发现没？原来不知道自己的爱人竟然是这样一个人。热恋期要么是看不见，要么是看见了还觉得自己叠了滤镜了，觉得挺可爱。要有点邋遢，那叫不拘小节嘛。我就是喜欢这么真实的。热恋期这话绝对说得出来，但过了那个阶段，就是啥？你是别说他什么不拘小节，他哪是不拘，他就是邋遢。我说了多少回了，改不了。这话都是自己一个人嘴里说出来的。而这个转变，它不是某一天发生的，是滤镜在慢慢的破碎，一片一片掉落的这个过程所累积下来的。第一片落的时候没什么，但是堆得多了，对方在自己眼中的形象就已经悄悄换掉了，不是那个当初喜欢的人了，而成了一个要天天对付的现实存在。这是爱人之间亲密滋生轻蔑的真实的机制。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大家都知道，热恋期的脑子啊，所有人都是恋爱脑，这是一个也是本能性的东西啊，生理激素决定的，会专门帮自己美化对方。脾气急叫做直爽，有担当，勇敢。姑娘有点粘人，那说明她依赖我，说明我能力强啊，说明她在乎我。男的不爱收拾屋子，会觉得哎呀，单身汉嘛，这不是我还没进来吗？这很正常，而且这多有生活气息呀！女的时不时的发个脾气，哎，她就是因为太在乎我才这样的。她怎么不跟别人发脾气呢？哎，恋爱的时候各种解读。好了，恋爱过了，一块生活了。这些解读，现在一回头看，我当时怎么可能会这么说呢？我是瞎了眼了，是被爱情冲昏了头了。这就是热恋期的工作机制，他不会讲道理，专门负责把对方的缺点解读成各种特点，把问题解读成各种可爱。等到这个程序关了，看到了真实的他，那脾气急就是真的容易爆，粘人就是没有边界感，不爱收拾确实是他因为懒，发脾气是因为他情绪不稳定。这个落差叫做幻灭。大家被热恋期投射在对方身上的自己心中的那个完美版本给欺骗了。那个完美的版本不是他刻意在骗我们，是我们自己期待遇到的、期待想要的那个人投射到了对方身上。等投影撤掉了，看到了原本的真实面貌。有的时候确实是会失望，但不该失望。这个时候不过是认识一个真实的人的开始，只不过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失望，不是去重新认识，不是选择在这个需要面对将来更长时间的、需要建立的那个更真实的基础上来建立一段更稳固的关系。但凡日子能过得好的、过得时间长的，也都经历过这个幻灭的过程，但是他们能够挺住，能够留下来，然后学会爱那个真实的对方，而不再去继续苛责那个想象中的版本。

因为爱一个想象中的人很容易，而爱一个真实的、有缺点的、有时候让你很烦的人，哎，你还能爱他，那才叫真正意义上的爱。

还有一个就是亲密关系当中，常常是最亲近的人会采用最轻蔑的方式相处的一个极其普遍的例子，就是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搞不明白，就是自个儿的爹妈怎么就宁愿相信外人、陌生人、纯陌生人，啊，甚至只是见过几面的邻居，或者是某一个突然冒出来的什么什么什么说法。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亲生的儿子和女儿。跟爸妈说一件事儿，还将信将疑的，这也不信，那个也怀疑。隔壁老王说的同一件事儿，还立马点头。你看人家老王说的多对，啊，你给他们推荐一款保健品，他说："哎呀，又乱花钱，也不知道买这玩意儿到底有用没用。"啊，一个陌生电话进来推销。

同类产品，考虑2天之后，人家还是买了。啊，说你这个投资有风险，你可别乱投啊。他说，哎，你不懂。啊，一个五福之外的远房亲戚跟他说这个能赚钱，他第二天就转账了。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呢？自个儿亲生的自个儿信不过啊，专信任外人。你说他们年纪大了变傻了吗？不是，这有一个也有一个心理机制，而且几乎其实是所有的很亲近的关系里都有的一个机制，就是父母对孩子有一个固定的、刻板的印象。嗯，会在脑子里边成型，不太容易更新。这个印象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形成的，而当你长到了30岁、40岁、50岁，只要他不死，你在他眼里还是个那个当年他形成印象的那个时候那个不懂事儿的、需要被管束的小孩。所以我们跟他们说话，他们就是会带着这个滤镜，天然就打折扣的。哎，你个孩子，你懂什么？外人不一样，外人在他们看来没有那个成见，说出来的话是平等的落在他们耳朵里的，哎，就会显得更客观、更可信。不是说爹妈傻了，或者说糊涂了，啊，对外人好，对自己孩子不好，他偏心，不是，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认知惯性。太熟了。从小打小我就认识你，我看着你长大的，所以你说话不值钱。

其实反过来也成立，我们对父母是不是也这样，对吧？爹妈给的建议听完转头就忘，或者心里边直接给一句嗨你不懂。但是同一句话如果是你的导师说的，你肯定要认真记下来，那么我跟你崇拜的人说的，你反复咂摸是不是还有什么我没有领悟到。这就是亲密的另一个代价，就是太熟了话就轻了，甭管他说的有道理没道理，但是我们的耳朵太熟悉这个声音，就自动把音量调低。放在爱情里也一样啊，爱人说了十遍的话都充耳不闻啊，陌生人说一遍都觉得振聋发聩。有时候一对两口子因为某一个话题吵很长时间都吵不出结果，然后突然有一天啊，某一个人在某个播客啊，或者是某篇文章里看到了一个外人说的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回来对自己的那口子说，你听这人说的真对。另一个人什么感觉？我的妈呀，这不就是我说过的吗？对吧，我这些年跟你说的不都是这个吗？你说他那一刻心里什么感觉？又无奈又讽刺，还有跟谁都说不出来的委屈。更深的感受就是，原来你好像从来没认真听过我说话，你只是习惯性的用我们是一家人这样的一个身份把我的话都给过滤掉了。这种漠视很难描述，很难消化，它是日积月累的一个感觉，我说的话在你那儿不算数。朋友也一样，老朋友的劝告也是左耳进右耳出，然后新认识的人随口一句话，那琢磨的可带劲了。是对方的判断力变了吗？不是，是我们因为太熟悉了，所以重视程度下降了。这也算是一个客观规律，心理机制。但如果意识到了，就应该去做点什么去改变它。如果意识到了还不做任何改变的话，那也尊重你的选择。跟性别这个也有点关系哈。这个话题可能有点敏感，但是不说不行，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现实，去回避它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看一个具体场景啊，两个人都上班，同样也是累了一天，下班回家，是谁先想到得抓紧做饭呢？大概率是女人。谁记得孩子明天要带什么东西去学校，要交什么费用？大概率是妈妈。谁逢年过节之前提前好几天。

就想着给双方父母买什么礼物，要不要订个餐厅一块吃个饭什么的，大概率还是那个女人。家里边有气氛不对的时候，会主动调节，去问，去关心，去试图打破的那个主动的角色，大概率还是那个女人。包括孩子生病的时候，第一反应要请假去医院陪着，家里牙膏没了得换，孩子换季了需要新衣服，所有这些看不见的心理负担，那些不在任何事物清单上，但是如果没人做就会出事儿，这个家就会出状况的，大概率是女人去承担。但是男人也在努力啊，也承担了不少的东西。经济压力、社会期待什么的，但是就具体到家庭事务上，默认分工就归到了女人身上，用不着任何人明白的去说，她就在很多的细节里，在那些默默的期待当中，就变成了每一次都是，啊，那你弄吧，你处理就好了。这个预设从哪儿来的呢？说是啊，男女的这个性别天性吗？我不太相信。女人对家庭事务更上心、更主动，其实更多的是社会塑造的结果。因为从小就被教育着，要照顾人、要细心、要体贴，把家里的事儿放在重要位置，要会学做饭，要懂得察言观色。长期以来，把这些东西融进了骨子里，就成了自动运行的程序，运行到成年，到结婚，到有了孩子，然后继续传给下一代。男孩教育的方向就不一样，要闯荡，出去挣钱，要扛事儿。家里柴米油盐那是后院的事儿，对吧？两套程序各自运行，碰在一块儿，就形成了那个看起来自然的，其实是被建构出来的社会分工。家庭分工，而且这个分工本身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它不公平。你不能指着老公的鼻子说啊，是你让我不平等的。这事儿不是这么回事儿，不是你找的这个男人他不对，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一个默认值，是在我们周围的空气里边弥漫着的，但是看不见的东西，没有一个明确的施害者。所以也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入口。于是很多人选择了忍，忍到某一天忍不住了，或者做出了别人眼里看起来很突然的选择。家务事的分工其实是值得认真的谈一谈的，不能靠猜和默认，要坐一块聊清楚。就是这个事儿我来啊，那个事儿就归你。有些可以我们一块儿，这个呢我不擅长，但是如果需要，我学呗。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会干的，这一步很多人觉得没必要，觉得谈这些太算计。可是等一旦出了问题再谈的话，那就不是分工，是问责了，会互相指责。哎，你怎么从来不管这个？啊，分工这个事儿不是一定要打破，两个人如果都真心愿意的话，就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也不是不行。问题是“愿意”这个词儿，很多人他不是真的愿意，他只是没得选或者习惯了。是觉得本来好像就都这样，就该这样，然后带着一肚子委屈继续做，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出问题了。之所以聊这些啊，是因为有很多的女性朋友觉得，在亲近的关系当中，对自己的爱人轻视了自己对于家务的付出。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越亲近的人反而越会被轻视、被轻蔑、被蔑视。那在家务分工方面会有这样的一种误解，而这个误解其实需要解开，它不是自己的爱人对自己的一个个体化的轻视，而是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结构、长久以来的文化积淀和从小的教育背景来共同形成的。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另外，是不是在家里边能够掌握经济权的人，会带来这种权势，而让对方感受到被轻视呢？这个确实，经济不独立的话，在大事上就是会被拿捏，这是现实，这是无数人亲身经历验证过的现实。你去问那些在婚姻当中没有收入来源，完全依赖对方经济支持的人，让他们很坦白坦诚地说心里话，十有八九会告诉你，有些话我想说，但说出来底气不足，有些决定我想自己做，但我没那个资格。不是对方明说了说不允许，而是我知道我在这个关系当中其实是没有对等的筹码的。花每一笔钱都要想一想，这钱用的合适不合适，对方会不会有意见。大事要先商量，商量的时候那个语气就不像是讨论，而是请示汇报。想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吧，也要想一想对方会怎么看呢，值不值得为这个东西要跟对方去解释一遍。就有一个细节特别典型，有些人在婚姻里是不敢生病的，因为生病要花钱，而花钱得跟对方说，一说就可能被评价值还是不值，所以能扛就扛，能熬就熬，把身体放在一个很次要的位置。真不是我夸张，这个就是经济不独立在日常层面一个很真实的质感。而这个状态如果长期存在，内心自然就会慢慢发生变化，要么是越来越收缩，慢慢失去了表达自己的能力，要么很可能在一定程度突然爆发，而对方还完全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要么把这口气转移到别的地方，在别人那找我，那就看谁倒霉了。

是不是说明谁管钱谁就掌控的关系呢？听上去有点尖锐，但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现实逻辑。管钱倒不一定是出自于控制欲，有些人管钱是因为他更擅长管钱，这是两个人都认可的一个分工安排。但是哪怕是这种很良性的情况，管钱的那个人在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权力的不对等。并非主动用这个权力去压制对方，而是说那个不管钱的人在账目上的每一次先想一想，其实都是在内心深处进行了一次微小的位置确认，就我们的关系其实并不对等。这种位置感积累多了，就成了隐形的委屈，一种说不清来源的不满，就会附着在一些很小的事上会爆发，让对方莫名其妙。明明就是买了件衣服。值得跟我干这么长时间吗？其实不是因为你买了那件衣服，是因为你有钱，你可以随便的去买一件衣服，而我要不要买一件衣服，我可能得斟酌再三，是变成了我有没有资格为自己做主的问题。衣服像是一个导火索，但它真正点燃的是一条早就铺好了的长长的引线。本来两个人应该对家里的钱有共识，都清楚，都参与，对吧？那各自都有一块可以自由支配的，用不着跟对方汇报的部分。说穿了，就是那些所谓的私房钱，那不是为了藏着掖着，是为了维持一个基本的心理底气，就是我还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我的一部分选择权还在我手里。啊，完全合并或者完全分开，都可以，可以根据两个人的性格跟生活方式去定。但是如果是一种一方完全掌控，另一方完全不参与的结构，通常会出问题，而且出问题也很难追溯到根源，因为表面上看好像也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实质性的冲突吧。

真正走进婚姻之后会发现，结婚是一道综合体，范围很广，涉猎到的庞大的知识库是结婚前没有办法提前复习的，而且它还会自我进化，每隔一段时间还会给你出点新题型。比方说它会考两个人的沟通能力，能不能在情绪很激烈的时候把自己到底想说什么表达清楚，能不能在情绪对立的时候愿意听对方说完。争吵的很多时候不是说真正观点上存在对立，是两个人都在说而谁也没在听，只是等对方说完之后，好轮到我接着讲，谁也不想先停下来。这样的所谓的对话是很耗时耗力的，而且他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只能把双方消耗得更深。婚姻还会考我们的情绪管理，甭管是干家务还是上班干活，都累了一天了，都压力很大，那有没有能力不把这些情绪倒在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还考我们对于金钱、对于教育、对于孝顺等等一些具体的事物和生活理念的处理方式，这些就是在婚姻当中每天都在真实发生的琐碎，而感情也就是在这样日常的磨损里边渐渐的磨合的。那我们在这样琐碎日常里边，对于自己的另一半还能不能保持一个最基本的尊重呢？这个事儿本身是非常值得被重视的，这道考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常常会有一些错误选项，我们会听到、看到，自己也做出过。今天跟大伙儿之所以要聊这些，是因为我发现确实我们太习惯对待外人用一套礼貌去维持距离，对待家人呢又因为太过熟悉和亲密而造成了轻视和蔑视。礼貌和在乎是两回事儿，对外人礼貌是一个社会规范，是让我们为

维持各种关系继续运转下去的润滑剂，但它是有距离的。而对家人，礼貌可以体现为在乎，是我们要去主动的给，去看见对方，去感受到他说的每一句话。在和家人、爱人、孩子、父母当中最值钱的东西，其实就是尊重。我们今天聊的是轻视，是蔑视，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尊重。我们要去主动的选择，每天固定的去给出我们对他们的尊重。既然我们对街上的陌生人能做到，对关系没有那么密切的同事、朋友能做到，没有理由对自己最亲密、最爱的家人做不到，因为他们配得到，他们就在我们的生活里边。而很多人等到在变成曾经在，才会反省自己平时的轻视、蔑视和不够尊重。而那个时候的反省，代价太贵了吧。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白天属于工作，属于家庭，属于所有需要你扮演的角色，只有深夜才真正属于自己。当世界安静下来，那些被折叠了一整天的情绪才敢悄悄浮上水面来。这个时候你不需要那些喧嚣，而是一些能够接住你的旋律，不吵不闹。

只是安安静静地陪伴你。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歌送给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听到的这首作品是宋冬野的《安和桥》。马头琴响起的那一刻，往事就回来了，但有些怀念本身就是一种圆满，适合在深夜安静地问一问自己。

水星是离太阳最近却永远无法靠近的行星。深夜的这一首郭顶的《水星记》像是在跟你说，有些距离本身就是一种陪伴。

适合夜深人静独自聆听的最后一首歌。后来深夜听这首歌，你不会再问如果当初，因为你已经知道有些路走过就不能回头。后来不是后悔，是终于承认有些成长必须经历阵痛。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你写这首歌的时候，30岁出头，正在经历着漫长的蛰伏期。他写的是时间，也是自己，那个在幕后写了10年歌，终于被听见的自己。时间的残忍和温柔，他都懂，所以这首歌，不哭天抢地，只是轻轻地问一句：剩下了什么？答案其实都在这首歌里，留下了一个你，那个你。是爱人，是父母，是岁月没有偷走的那个人，也是你自己，那个在时间里跌跌撞撞，却依然不肯停下来的自己。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

0: 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0: 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

0: 安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 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2: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1: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3: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至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

0: 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的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

0: 贡献。
1: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100%，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2: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2: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两人遇难，一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友。

0: 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微风忽起吹莲叶，轻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是什么？
4: 是什么？
1: 或猖狂，

0: 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有你的消息，我赶快飞过去守在你身旁，我小心翼翼。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是什么？或猖狂。